0: 其他相關法律的實施，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令到香港社會秩序恢復穩定，為經濟、民生等各方面的發展提供穩固基礎。香港居民以及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項權利和自由都有更好保障。發言人敦促歐盟尊重事實，並遵從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停止長臂管轄，干涉純屬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三起國事訪問美國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習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後一日參觀美國國家檔案館期間，引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當中在1982年簽署的817公報，展述中方對文件的解讀，敦促美國總統特朗普停止對台軍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經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又說，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这类攻击，而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之前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泽连斯基说，他不了解俄罗斯的立场，希望美方找到办法促使莫斯科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特朗普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战争。被问到普京会不会同意去到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特朗普说不清楚。财经消息，日股今日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53， 瑞士法郎 0.821，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 英镑对美元 1.3343，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71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22美元，卖出4368.9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啊。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着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

0: 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返上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喺芙蓉山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那样，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
6: 有音乐，
2: 有音乐，
6: 有快乐，
2: 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啊。

0: Ashley 承认以前的自己都是一个 emo songwriter 来的，很容易会沉溺在一些不开心的情绪里面，但这首歌就是他的成长，讲的是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日故事美丽结果，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为什么这位同学会选黄香温席这个24孝故事呢？
4: 我认为这个故事可以带出不行以孝为先的这个中华美德。
5: 我想问你有没有试过乱定张被给爸妈睡呢？
4: 有时候我想定床，我会帮手铺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十点钟啦。今日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1: 系早晨，
0: 系咁啊！隔晚美股啊，个别发展啦，美光啊升得好好，带住个纳指啊上去啊，上到咧话即系今年嘅高位收市啦，好接近咁样。咁啊，成日话美股回调咧，都仲系27,000啦，好犀利啊！咁啊，即系港股就琴日都系即系息息跌跌咁样啦，都冇乜太大嘅起色。嗱，一阵先讲港股，讲下外围市况先啦，因为今日咧重点都非常之多啊，国家主席习近平咧。今日起就访美三日啦，中美元首咧今年咧即将第二度咧去见面啦。咁白宫咧都公布咗好多唔同嘅详情喺当中嘅，有国宴啦，有茶叙啦，咁啊参观美国方面嘅国家档案馆啦，咁样咁亦都有个闭门嘅会谈啊，吓有好多嘅仪式啦，好多嘅活动进行啦。大家最关心就系、是，会唔会倾到生意先啊？倾到生意有冇啲嘢可以刺激到投资市场气氛？先咁啊，嗱，散户民就咁样睇啦，咁啊，财金分析又应该点样深度去睇咧？全方位交晒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唔该你。
1: 好啊，咁咧就睇翻啦吓，就当然就嗰、那个美股嘅个焦点方面咧，就继续都放咗喺嗰啲科技嘅板块上边啦。咁就所以你见到其实琴日咧就系嗰、那个美即系同 AI 相关嘅股份方面咧，继续表现系非常之理想啦。咁就到即系呢个系纳指方面咧，就系即系有得升啦。咁啊纳指方面咧就系升咗呢个系0.4% 啦，就系新高嚟嘅。咁啊就呢个系高位嚟嘅。咁另外咧就喺呢个道指方面咧，就系即系个别发展啊，道指就要跌嘅。咁啊当中咧就系睇翻啲大型科技股啦，譬如啲美光啊、SpaceX 啊、SK 海力士啊、SanDisk 啊、微软嗰啲咧就都系做得好嘅。咁就反映翻咧個市場焦點咧，都仍然喺翻嗰啲係AI 嘅股份裏邊。咁我諗就依個亦都係受惠翻，繼續受惠翻咧，就係個 Meta 個Muse 咧，就係即係十分之受歡迎啦。咁第二咧就係嗰個係國債啦，即係睇翻個國債個知識率方面咧，就係落翻去4.96% 嘅低位嘅。咁所以亦都係咧，就對嗰啲係科技板塊方面咧，就有個幫助喺度。
0: 咁外围市况就咁样睇啦，咁都要睇下究竟即系中美元首会晤咧，咁你觉得系咪都有机会提振下整个股票市场，同埋倾嘅内容其实都应该会几大影响到呢两日啦嘅股票市场嘅走向，会唔会系咁咧 ，Kenny？
1: 依、這个都会系一个焦点啦，当然系一个非常之大嘅焦点啦。咁最主要都系即系关心方面咧，就几方面啦。第一就话嗰个而家嗰个贸易优战嘅安排方面咧，会唔会系即系继续啦？咁我相信依个机会都系十分之大，因为我谂啊，特朗普方面咧都唔想喺再辣咗啲新嘅火头出嚟啦。咁所以变咗，尤其是嚟紧嘅中期选举啦。咁如果就系平平稳稳、安安静静咧继续优战嘅话，就大家都好啦。咁第二个焦点就话系。嗰、那個人工智能嘅發展都成為一個全世界咧，就是、一個好熱門嘅即係個 topic 啦。咁啊，有啲國家方面咧，就更加咧就係、是、聯手就話應該係要即係點樣去監管啊、限制一個係 AI 發展啦。不過咧就不包括咧就係、是、美國啦，同埋我哋中國啦，同埋英國啦。咁所以其實未來呢啲AI 大國就係美國同埋我哋中國方面啦。對於 AI 發展嘅取態或者未來方向上面嘅話咧，有咩嘅一啲共識或者有啲咩嘅取向嘅話咧，都會成為一個市場好重要嘅焦點。因為頭先我哋啱啱節目一開始講啦，你見到美股方面咧，其實近排嗰個係市場嘅動力咧，都係繼續嚟自呢個係 AI 啊，同埋呢啲同呢個硬件相關嘅一啲。股份啊嘛，咁所以变咗未来 AI 嘅总体嘅大方向方面咧，对于成个股市咧都有举足轻重嘅影响啦。
0: 咁讲到 AI 咧，一定要接住讲埋港股啦。咁啊，琴日咧，阿里巴巴就宣布咧，将全力去建设呢个机械智能时代啊，一个超级电网啦，由 AI 模型啊、AI 芯片啊，以至 AI 云咧全面布局啊吓。咁不过咧市场又好似唔系好 buy， 反而咧冇乜出声嘅，讲紧咧 Meta 旗下嘅 AI 咧代理。Muse 喺美國就急速爆紅啦，咁啊市場發現咧，大家反而憧憬騰訊啊。

0: 咁啊做呢个中国版嘅 Muse 喎，咁啊腾讯琴日股价咧就飙升5%啊吓，咁啊估唔到开发布会个咧就冇升得比人哋憧憬嗰个咧咁高喎，咁样咁亦都见到琴日啦，即系127亿北水其实都涌入啦，几市况系乐观嘅，不过咧嗰、那个恒指咧就升幅就几有限啊，以为都升到200-300点上去啦，咁但系都唔得嘅，最后咧收市只系微微升45点，咁啊 ，Kenny 究竟恒指搞边科咧？
1: 嗱，你睇翻咧，雖然就係騰訊就做得好啦嚇，阿里巴巴方面咧都有得微升翻1.9%啦。不過就調翻轉啦，嗰啲之前咧就撐住大市上升嗰啲係金融類股份咧就要下跌啦。咁你譬如匯控啊，就琴日都跌咗1.3%啦。建行啊啲內銀股份方面咧都跌0.几%咁啦。咁就拉扯之下咧，恆指個升幅就比較有限咯。咁但係值得留意就係話咧，其實頭先提到騰訊呢啲啊，雖然琴日嘅股價走势系 OK 嘅，咁但系咧都系我哋即系玩腾讯啊，玩阿里巴巴都好一段时间啦吓。咁你睇到佢哋咧嗰啲升势或者升浪方面咧，其实就唔系好持久嘅，成日都系，可能咧即系炒一转讲紧10%嘅话咧，去到高位又有阻力，又回翻落去，都继续维持翻一个上落市喺度咯。即使我哋见阿里巴巴其实都非常之努力啦吓，出好多唔同嘅同 AI 相关嘅一啲，无论硬件又好啦，服务又好啦 ，AI agent 又好啦，大模型都好啦，好多消息噶啦。咁但係個股價上面呢就始終都係即係強差人意啲囉。咁見到阿里巴巴我相信啦，即係去返120蚊樓上嘅話呢，又可能有阻力㗎啦。
0: 咁如果呢阿里同埋騰訊都有機會呢升兩支洋燭，跟住就又真係裹足不前嘅話，其實恆指呢能夠進步嘅空間都唔太大喎。咁睇返指數方面係咪去到依家現水平呢，都好似有少少樽頸或者有啲瓶頸出現咗咧 ，Kenny。
1: 呢個絕對係啦，其實恆指一路過往即係嗰個咩宿命都係咁，就係見到咧即係升一陣，跟住佢又滑行，甚至乎可能會回調翻添，就因為最主要裏面啲成分股份方面咧，好難一致性咧，就係一個即係持續性係上升啊。咁你見到我哋琴日都分析過啦，即係恆指方面咧，其實短期都係關鍵啲，就能唔能夠企翻喺100天平均線樓上啦，100天平均線就係25,088点啦。咁啊，琴日收市就啱啱貼近呢個位啦，就收25,087点，咁就都其實嗱好得意啊！有時咧，你見到好近嘅，但係咧一去到100天線樓上咧，就真係有啲增持或者係升勢係減慢，因為你見到前一日都仲有一啲比較大嘅陽燭，跟住之前兩日都係唔錯嘅紅陽燭升上嚟噶嘛，但係一去到呢個係100天線咧就變翻一支陰燭啦，雖然係細嘅陰燭，但係都係陰燭啊。咁所以變咗能唔能夠係企穩咧，就係、好似我哋琴日分析啊。如果企得穩嘅話咧，咁佢咪上翻係之前個 trading range 咯，就喺個100天同埋250天平均線咯。如果唔係嘅話咧，個交易波幅咧就褪低咗1000点咯。
0: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1: 都冇嘅，
0: 主持人都冇嘅。Kenny，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先预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系。
1: 系咁啊，
0: 好多谢你，拜拜。
1: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8:24。早晨，带嚟 MC 张天赋嘅至少相拥没错，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有一两阵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啊，高地咧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啦，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啊。日间系干燥嘅，中秋同埋中秋节嘅翌日，早晚咧都系多云少少，下周初咧就日间继续酷热噶吓。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点，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7%啦。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 O 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0: 好啊，咁啊，同两位拍档咧可以倾下呢一个题目喎。咁啊，因为即系名古亚运会啦，咁都真系睇到咧，今日啊都有好多唔同嘅焦点赛程嘅，抽一个出嚟同大家倾下咧，就系咧棒球队，咁啊，中国香港咧就会对咧中华台北啊吓，咁啊5:30咧就会进行啦。大家可以睇到咧，阿城寨入边嘅胡子彤啊，咁咧就唔系打打杀杀啦，但系咧攞住咗棍咧就同你打棒球啊。其实咧都几多啊，呢啲叫做fans 咧入场去支持胡子彤，
4: 仲要唔系净系香港人，
0: 系啊，有啲日本人中意九龙城寨呢部戏啊，系啊，真系好中意呢部戏咧。跟住佢哋有啲应援啊，有啲手幅啊，咁样做咗出嚟咧。
4: 系啊，
0: 呢一样嘢我觉得几诧异啊。
4: 佢哋仲要系话特登要支持香港嘅棒球队啊。
0: 系咯，嗱，但系咧，即系作为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即系先讲棒球呢个项目或者栏目咧，其实我哋就唔系好识欣赏。我成日都唔明咧，系究竟系击球嗰个人系进攻啊，定投球嗰个人系进攻啊？
4: 我谂系因为我哋中学年代咧体育堂冇学，
0: 系啊。但系我咧其实睇漫画书系睇得几多噶，但系我睇咗咁多年，无论系 touch 啊，即系或者咧呢个同梦幻影球啊，或者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棒球嘅电影啦，譬如点五部啊，或者 Cano 啊嗰啲咧，其实我睇咗咁多样啦，如数家珍咁样，好似哇你都好识，其实我根本都唔识。

0: 我想问下小白，究竟是打波击中嗰个人咧系有分啦，定还是投球嗰个有投球嗰个人有分
1: 咧？投球嗰个系防守嚟嘅。
0: 哦，投球系防守，
1: 投球防守嚟嘅，系啦。咁进攻嘅时候就系击球，咁击球如果击咗个波嘅时候，即系简单啲嚟讲，个波弹走咗啦，咁样咁就冇人接到嘅，咁你咪走女咯。总之你击球嗰个人可以翻去，你击球嗰个女咧，白色嗰个叫女啦，翻去你原本嗰个位嘅话，咁又一分咯。过咗一个一咪一分咯。
0: 即系如果同梦幻影球当年个波咧未抌出嚟，咪鬼影变幻球嘅，咪
1: 会消失嗰个
0: 闪下咁样啦，咁样。咁嗰个系咪暴手啊？暴手接波嗰个叫暴手。
1: 暴手系啊系。
0: 嗰暴手如果接唔到咁点咧？即系阿同梦太叻啦。
1: 个暴手接唔到嘅话咁。接唔到嘅就有機會係個擊球手即刻跑女噶啦，佢有機會咪上到一女咯。
0: 所以擊球手就有機會出局啦。如果被即係如果擊中咗個波，擊球手出局，投球手會唔會出局噶？我想
1: 投球手唔會出局，
0: 投球手一世都唔會出局，
1: 會投到攰，跟住就換投球手啦。
0: 咁我想問，投球同埋擊球係咪同一個系統訓練嚟噶？
1: 兩個嚟㗎，
0: 你投完球之後就有機會輪翻你去擊球㗎。
1: 有機會嘅，其中一個而家、譬如近代嘅表表姐，咪就係喺
0: 大曲長平
1: 美國道奇隊嘅球員係大曲長平啦。咁不過佢今年就受傷患影響啦，咁啊、但係變咗佢曾經亦都有個綽號叫做我哋叫二刀流，意思即係話佢同時間係投球同埋擊球啊。佢係好難得有一位嘅球員係同時兩樣都可以同一時間封。

0: 同我講啦，得分幾鐘。但係我琴日見到胡子彤咧揮棒咧摳個波，雖然好似摳唔中啦，我印象之中。但拗唔中都好型噶，我覺得
1: 係啊，係啊，其實係好難打嘅，因為即係
0: 球速好快啦。
1: 之前喺聽到楊旁阿生都有講過，其實投變幻球咧，你投個波，你諗下，而家講緊譬如美國職業大聯盟佢哋嗰啲球速咧，佢快得上真係時速160公里，其實係好誇張一個速度。你佢投嗰下，我哋正常，佢投嗰下。我已经见到个波已经到咗啦，
0: 系啊，
1: 其实真系系啊，
2: 一声
1: 系啊，即系一秒钟嘅时间，你要决定个棒球棍咧，
0: 系
1: 到底系打边个，同埋佢仲会变，会转
0: 系啊，
1: 个波
0: 嘛有 curve 噶嘛，或者落西啦，系啊落西啦，如果用足球嘅世界，所以都真系好考功夫嘅。咁啊，继续为到中国香港嘅运动员打气啦。咁啊，5:30就中国香港对中华台北啊。至于咧，6:30中意睇波嘅你咧，就吉尔吉斯对香港噶嘛。无论你中意棒球定足球咧，都去投入呢个运动嘅激情之中啊。免费电视台会有得睇啦。咁大家喜欢睇或者感受咧，球类运动。激情咧，欢迎去睇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是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处和警方昨晚再在博维南路、博维西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到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复检之后全部符合要求，预计今个星期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了3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4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0.25美元，卖出4361.0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

0: 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宋皇台花园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噶。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宋皇台花园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喺新界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坳头回旋处啊，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坳头回旋处。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香路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咧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啦，车多，车龙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太和路去返沿线路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亚公湾路车多，龙尾喺影业路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喺新界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南丰工业城。再重复多次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南丰工业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9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同你一齐庆中秋，
3: 中秋节最开心就系一家人一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4: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啊嘛！
5: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4: 带埋你？
5: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阿肚啊嘛！
3: 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2: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7: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在今日我都做得到的时候呢，咁大家可以上返二台的 Facebook 网站嗰度望下，就写住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齐来认识手语。咁我哋特登呢就将呢一个齐来认识手语的其中一个呢就放咗喺上面，咁就是一个手语的动作，就话俾大家知道呢、這个就係 I love you 的动作。好啦。手語呢，好坦白講，我自己就唔認識嘅。咁但係我知道手語其實亦都係好方便、但係手語其實咁多年以嚟亦都呢就經歷咗好多唔同嘅事情，特別唔係就係香港，係世界上面有段時間呢，其實手語都被禁止去到使用手語嘅。咁所以嗱，我哋又要知道手語去到今時今日發展其實亦都越嚟越成熟啦。咁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我哋睇會議或者報告咁樣啦，都一樣咧，會有手語喺側邊咧，就幫忙令到一啲咧，即係可能聽障人士佢哋都可以咧，就可以了解得到啊，到底講嘅 message 係啲乜嘢咧咁樣。咁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人咧冇可能係因為你天生出嚟，或者你因為一啲意外喪失咗一種嘅能力而唔俾一啲資訊你，或者唔俾你去同外界接觸嘅。即係人應該係有呢一個咁樣嘅力量或者公平性喺度嘅。咁同埋有好多人咧，可能佢只不過係需要用手語溝通，佢又本身係好聰明嘅、我哋更加唔可以埋沒佢哋嘅天分。可能有啲係科學家嚟，佢好叻嘅，不過佢就聽唔到咁樣。咁所以，譬如有音樂家，
3: 即係十隻手指有長短咁樣咯。
2: 係咯，係咯，其實係啊。譬如音樂家咁樣，大家都知道啊，可能貝多芬聽唔到咁樣嘅耳仔有事嘅。咁但係佢都可以憑住佢自己嘅才華，咁去到做到好多出色嘅事情，即係話俾我哋知道手語呢係其中一個我嚟溝通嘅方法嚟嘅。咁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多啲手語，或者學習多啲嘅手語，簡單嘅其實都得，就好似我哋今日講 I love you 一樣。
3: 係冇錯，其實呢手語喺全世界裏面呢唔同國家地區呢都有少少唔同嘅演變嘅。咁所以呢你話啊，係咪我就係學識咗譬如香港嘅手語，係咪就等於去到其他地方呢就一定係溝通到嘅？大部分都可以。咁但係呢即係好似我哋語言咁樣，其实就算譬如我哋普通话咁样，或者广东话，甚至英语都系、我哋每一个地方都有少少唔同分别嘅，咁所以手语都系嘅。咁但系今日咧可以教大家咧少少一啲简单嘅、容易学嘅手语啊，系、啦，因为我识得咁多嘅啫，系、啦，咁唔系识得好犀利，咁但系识少少，我哋可以简单沟通。因为嚟紧中秋节啦，其实而家咧喺我哋唔同嘅社区里面都有好多共用嘅餐厅。咁你话啊，如果你真系去食完嘢，想同佢讲话啊，啲嘢食好好味、啊。可以点讲咧？可以嘅，可以。嗱，呢啲简单，其实大家都系会明噶。咁但系如果真系一个好味嘅话咧，你可以攞你一只食指，举起一只食指，摆喺你嘅嘴边，嗨一嗨个嘴，嗨一嗨个嘴，然后俾一个手指公出嚟、就系代表好味。
4: 同一只手，使唔使左右？
3: 同一只手，同一只手，系啦。你嘅食指掂一掂你嘅嘴角又得，总之系啦，摆喺嘴侧边，嗨一嗨之后咧就递个手指公出嚟，呢、這个就系好味咁样啦。咁、如果你话啊，多谢啦，多谢，我记得之前都有同大家有分享过，多谢咧就系你要举高你只手指公，系啦，做一个 good 嘅手势，然后咧就将你嘅手指公咧向下昂，好似呢个叫做叩头咁样，系啦，咁呢个就系多谢啦。
2: 呢个有少少似咧就系、以前系啊，皇帝出巡。所謂斟茶嗰個咧，就喺度敲台嗰個咧，
3: 係啦，類似咁樣。咁呢個就係多謝啦。咁、如果你話啊開心，開心可以點做咧？你兩隻手咁啊，然後咧就係攤大曬你

0: 嘅手板啦，然后向你嘅心口拨，好似拨粮咁样向心口拨，系啦，就系开心啦。系啦，向上撥嘅。
1: 我好多時見到有好多手語嘅時候都有呢個動作。
0: 係，呢個就係開心咯，代表愉快咁樣。係啦，咁假設咧，你話啊，如果見到誒佢前面有啲嘢，你好想提佢小心喎，咁樣你叫睇下咁樣，咁就係用舉個 V 字，係啦，用兩隻手指放喺你嘅眼度指隻眼，然後咧就指完隻眼啦，個 V 字係咪？然後咧就。马上用你的食指指向你要他小心看到的位置。
1: 哦，
0: 系啦，假设我要叫他、這個、你望下小白，
1: 呢、這个成日做啊呢、這个。
0: 系啦，望下小白，你就两只手指向住只眼，
1: 特别系嗰啲
0: 跟住然之后就督住小白咁样，咁就会叫你咧去睇小白咁样。
1: 你知唔知行山比赛成日都会咁样噶？即系去到嗰啲咩90几公里嘅时候，个人都开始迷迷糊糊噶啦，即系都唔知道自己系边个嘅时候，望住 focus， 系啦，摸摸佢块面，摸摸佢块面就 focus， 望住我。你得噶，你得噶，咁样
2: 几好、啊。但我想问咧，即系阿 Vicky， 你都识少少手语啦。其实嗰个姿态做大啲，系咪代表？譬如你头先示范咗开心系点样做啦。咁如果譬如我大少少动作，系咪代表我好开心咁样噶？
0: 嗯，
2: 系咪
0: 关
2: 事噶？
0: 如果你嘅大动作
2: 系。肢体大小事嘅，即系只系表达咗嘅啫咁。
0: 嗯，其实可以细都得嘅。系啦，
2: 细都系
0: 你唔一定要拨得好大嘅，系、
2: okay,
0: 啦，唔会因为你拨得好大力或者嗰、那个动作好大而俾人哋觉得你而家好开心，咁、
2: 哦、
0: 就冇关嘅。咁但系反而喺手语嘅里面咧，好多时候配合埋表情嘅，系真系，即系譬如我开心系你要笑埋啦咁样，咁有好多嘢就是、
2: 因为啲表里不一，我做一个好开心嘅动作，但系苦口咁样。
0: 我冇见过啦，我唔知啊呢个，
1: 可能
0: 系
1: 难啲嘅手
2: 势，肢体表情
1: 已经超越咗 Vicky 嗰个认知。
0: 系啦，冇错。咁所以你如果真系见到你想同佢讲多谢嘅，咁梗系配合埋你个手语，再加埋你嘅表情，话俾佢听，你而家系好真诚咁同佢讲多谢嘅。咁大家学一学嘅话，咁啊，令到我哋嘅社区里面呢个共融嘅气氛咧，就越嚟越浓烈，咁啊最好啦。

0: 翠番簡譜或者文雅啲叫做肥皂譜，係一項跨越世代同埋國界，經常都會出現喺童年遊戲嘅玩意嚟嘅。呢一項嘅遊戲睇上嚟好似好簡單，但係佢結合咗表面張力嘅光學原理，帶嚟咗無窮嘅視覺樂趣。到底吹肥皂譜呢項嘅遊戲有冇比賽，又或者有冇啲有趣嘅玩法嘅咧？想知嘅話，百月兔轉頭話你知。番簡譜啊，肥皂譜啊，或者叫玩泡泡啦，你哋细个有冇玩过啊？
1: 我叫吹波波，
0: 你系吹波，佢有好有好多名嘅，有啲系吹波波，有
2: 其实我都系叫吹波波，
0: 波波
2: 或者吹波啊，
0: 吹波吓、啊，有边一款嘅吹波你哋会玩过啊？细个嘅时候或者
2: 好大
0: 嗰
2: 啲波，
1: 有支筒啦，
0: 有支筒嘅
1: 系啦，然后你要支嚿胶喺个。
0: 我知你講咩啫，
1: 要捏下捏下㗎。
0: 嗰只咧就好似有支牙細細支嗰啲旅行裝牙膏，就知道好大陣嗰啲好似天拿水嘅味，嗰只咁樣嘅。
2: 嗰陣時去小學旅行咧，嗰啲咧叫做小食亭啦，即係譬如你去旅行嗰啲郊野公園咧，
0: 佢有一張紙黐曬喺度俾你慢慢
2: 最中意買呢啲。咁我小學讀男女校噶嘛，嗰啲個女仔吹唔到，跟住話：喂，唔好啦，你幫我吹啊咁。咁但係佢係有
0: 吹過。
2: 系咯，跟我第一次，我第一次就系
1: 接触女仔嘅，
2: 搞下笑啫，搞下笑啫。
1: 不过我咧就
2: 系
1: 去，
2: 你系咪都系咁噶？
1: 唔系，
2: 哦，你系咪都系咁噶，小白？
1: 我去酒楼，
0: 家姐有咯。
1: 我同屋企人去饮茶都会买噶，因为嗰啲报纸档都会有，咁就会咧买咗之后，你知啦，饮茶饮好耐噶嘛，以前咁跟住咧，啲长辈倾紧偈嘅时候，我就会同阿妹啊、阿哥啊嗰啲咧落去楼下公园玩咯。
0: 嗯，
1: 系啦，咁玩到咁上下咧，身水身汗先翻去继续食嘢。吓，
0: 嗰只咧，其实我都中意玩嘅，我细个都系玩呢一只先嘅，就先Vicky 嗰只用牙膏擠出嚟嗰只咧，咁因為你吹完之後咧，你仲用隻手咧去攣翻嗰個係啦，嗰、那個飲管嗰個位啊，令到佢咧個氣就唔好再流出嚟啦。不過咧，佢好衰啲大細咧，有陣時好難拿捏，有陣時咧好容易就會整爛啦。但係佢有個好處就係咩咧？你吹完之後你可以自己拎出嚟拋下佢嚇，咁、可以玩一陣間，咁穿咗就冇啦。
2: 但係咧。佢系应该真系有毒的，我 feel 到，
0: 我都 feel 到系，
2: 因为佢嗰阵味都系有毒嘅味嚟，
0: 辣辣地嗰啲味咁样噶嘛，
2: 佢有啲天拿水咁样嘅味嘅，
0: 系啊，所以新版本我唔知啦，咁啊呢个都系讲我哋细个，
2: 系我哋细个，不过冇啊，你走来依家健健康康就算啦。
0: 咁你仲见到有其他嘅bubble 咧，系点样玩嘅咧？就系好似洗洁精咁样嘅，咁嗰啲咧就
2: 舀
0: 落去，跟住就攞住支棍仔，有个圆圈嘅，咁啊就有个见到有个膜喺度嘅。咁你吹个膜嘅时候咧，就可以吹到啲波波嘅。咁喺呢只咧，如果你问我嘅话，其实喺视觉上嚟讲，呢只的而且确
2: 系
0: 好玩啲嘅。咁但系佢通常点玩呢？同细路仔玩嘅时候咧，就玩呢一只比较上多。
1: 嗯，
0: 因为你用嗰啲类似洗洁精嗰啲肥皂咧，你一吹出嚟嘅时候咧，而家有啲有机仔嘅，你知唔知噶？你哋有啲一部 machine，
2: 即系吹波机或者即系婚礼啊，好常用咧，即系摆两部机，
0: 喺度，
2: 跟住
0: 系咁
2: 新人进场咁咪喷呢啲波咯。
0: 咁你有
1: 水枪咁样嘅，
2: 系啦，大概啦，
0: 佢就系一部好似四方盒咁，
2: 即系喷烟机啊，
0: 系咁喷
2: 波
0: 波
2: 咯，
0: 系啦，喷嗰啲波波嘅。咁如果我屋企都有喺嗰啲玩具嘅地方度买过一部嘅，咁嗰阵时就摆咗喺个高嘅地方，咁啊谂住喷嘅时候就大家好似有种落雪嘅感觉啦，吓，但系就效果就都未如理想，
1: 因为个风向唔啱，系咪？
0: 有阵时喷下嘅时候，嗰啲洗洁精类，我叫洗洁精先啦，嗰啲肥皂洗洁精咧就会积埋一齐，跟住一就会佢组成咗就一扎，成为咗好多个细嘅波波，就组成咗一个大嘅大球，好核突嘅，一喷咗嚟就跌咗落地下咁样。
2: 我有一个好深嘅经历咧，即系喺西贡咧，咪有好多船仔卖海鲜嘅，西贡海旁嗰度，嗰阵时去买嘢食啦，即系同屋企人买海鲜嘅时候，跟住见到咧啲阿叔咧，好玩嗰啲大嗰啲啊，大嗰啲波，咁啲細路仔一見到就哇，好勁好。

0: 劲啊！
1: 佢会叫小朋友行落个圈度咁嗰啲。
0: 系啊系啊，即系佢哋系免费同啲小朋友喺度玩玩咁样啦。咁但系咧旁边咪好多狗嘅，啲狗好搞笑，会追住啲波舐佢。但系啲主人咧又好怕啲狗舐到啲波，因为觉得嗰啲肥皂咧舐得多
2: 化学嘢嘛，
0: 会搞到只狗身体不健康。
1: 狗狗系个鼻掂个波多啲，一掂就卜。咁樣爆咗，
0: 幾得意！呢啲畫面都
2: 因為未咬到就爛啦。
0: 呢啲畫面都幾開心。
2: 咁係嘅，仲有一啲咧就係而家科學館唔知有冇啦。咁我以前細個去科學館嘅時候，都有一個企喺度，可能有啲聽咗一講嘅時候都會記得啦。係成個拉高，跟住你就會入咗去嗰個波波入邊噶嘛。
0: 哇，
2: 嗰個其實幾好玩噶。
0: 係啊，正啊嗰個。
2: 係啊，即
0: 係
2: 除咗科學館睇佢嗰個豬啊，個豬有個學名嘅，即係個成個裝置就喺度啲豬喐嚟喐去彈嚟彈去嗰個嗰個裝置之外咧，就係玩呢個波波都幾好玩嘅。係
0: 啊，
2: 係啦，咁我都中意嘅。不過咧睇翻咧，其實。呢一類型嘅叫做吹波波啦，咁其實幾時開始嘅，就真係好難揾到一個咧就確實嘅歷史嘅，無論喺圖書館抄又好，或者上網抄都，因為真係好難去到揾到底佢幾時係有起源嘅。咁但係你睇翻喺十七、十八世紀嘅時間啦，歐洲咧其實原來都已經有用呢一啲吹波波咧，去到作為佢哋嘅日常玩樂嘅喎。嗱、要記住，以前嘅年代係冇 internet 㗎，亦都冇手機啦，咁所以佢哋會諗嗰啲係好實在嘅遊戲去俾佢哋玩嘅。咁例如頭先提及到嘅十八世紀嘅時間啦，咁啲吹波波咧都係好多當其時歐洲嘅小朋友嘅一種嘅娛樂嚟嘅。咁啊點解會知道呢？就係其中喺十八世紀嘅一位法國嘅畫家，咁啊譯名叫做夏爾丹啦。咁佢曾經咧就有位名作嘅，嗰、那個畫就叫做《肥皂泡》。咁英文真係叫做 Soap Bubbles 嘅。咁啊佢喺個畫入邊咧就記錄咗當其時細路仔就攞住嗰啲。我哋而家叫墨管啊，即系如果转翻个中文嘅话，系咩叫墨管？因为以前未必有咁多未有塑胶啦，咁佢哋或者塑胶唔系咁用啦，咁佢哋会用嗰啲好似芦苇咁样嘅植物嚟嘅，咁佢咧就一条好似饮管咁嘅嘢嘅，咁就系用呢一啲咧去到做嗰啲吹波波嘅。咁当然你话吹唔吹到咁？咁、那個長度啦，或者佢你揾一啲係容易啲吹嘅啦，咁佢哋嗰陣時十八世紀都有十八世紀嘅智慧，就會做得到呢一樣嘢嘅，係啦。咁跟住你去到呢一個肥皂嘅時候咧，咁啊開始有多啲唔同嘅玩法咯。例如咧就開始玩下呢個物理啦。咁、物理點玩呢？其實肥皂本身咧係透明噶嘛。咁佢係一啲化學元素嘅嘢嚟嘅。咁但係佢本身係透明，點解我哋會見到有顏色呢？好似有啲有一層彩虹喺個面度彈下彈下、震下震下咁樣嘅。咁呢個就真係物理，係因為係光線接觸到呢個肥皂，而透過一種好複雜嘅折射，先至出現到嘅顏色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嗰陣時就要將嗰個嘅顏色咧，以前嘅時候咧，就覺得佢好靚。有啲人咧就特登吹個波出嚟，未必係玩啦，就我嚟欣賞佢嗰個嘅光彩、
0: 顏色變化嗰種。
2: 欣賞佢嘅光彩，其實有少少似嘅咧，就係我哋喺科學館見到嗰啲咪好大個嗰啲肥皂一個圈嘅。咁有段時間都係好中意玩呢啲圈嘅，咁就會整一個好大個嘅bubble 出嚟。咁但係大嘅其實都好容易會爆嘅。咁唔知道佢哋嗰陣時嗰個配方係點啦咁樣。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要調校嗰、那個肥皂嗰個水嘅張力啊，
1: 即係嗰個比例係幾多係咪？
2: 比例即係水同呢一個又叫洗潔精先，同洗潔精同水嘅比例。所以我哋唔係話喺屋企真係攞啲洗潔精擠落去，跟住就加啲水撈咁，係咪就係做到呢個 bubble 呢個玩法？其實唔係嘅。點解喺一啲賣玩具嘅地方，佢哋有咁專業去賣一啲咁專係俾你玩嘅，係啦，一支裝一啱嘅，或者佢哋都係有一桶嘅，唔知你 Vicky 知唔知？
1: 咁細
2: 係啊，有一桶，因為我真係有賣過，因為我屋企有部機喺度，就諗住倒落去長期噴咁樣啦。點知佢就有效果未如理想，可能我買一個渣啲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嗰個桶咧，同埋即係佢哋一支嗰啲咧，個配方唔係我哋就咁洗潔精撈水嘅。咁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嘅 formula 去到做嘅。咁當然你話仲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嘅，例如一啲玩頭先講個巨型泡泡啦，咁有啲甚至乎以前咧會用兩根嘅木棍，兩支嘅木棍啦，跟住就會再綁兩條繩喺度嘅。咁你一打開嘅時候，其實又簡單就又係變翻科學館嗰嚿嘢
0: 個原理。
2: 系啦，又系嗰嚿嘢。咁而家咧，佢哋其實有好多可能網上面都會見到，未必係一嚿硬嘅嘢，就已經變成咗一個吹波波嗰個帽啊，那個架。你可能係真係要花少少心思。其實仲好玩啊，因為你有個好大嘅盤喺地下，你攞兩支木棍仔，有一條繩，你喺度攬嗰啲肥皂之後，甩高佢咧，咪開始滴嘅。跟住你慢慢打開佢，再吹出嚟。 其實嗰個成功感咧係好大

0: 因為你就唔會話淨係我就係攞住嗰嚿嘢圓圈嘅就圓圈，四方嘅就四方，吹出嚟又係咁樣。咁你變咗有多啲嘅動感咧，係去到玩呢、這、一個。咁再加上咧，佢哋入邊其實亦都有好多朋友有油啦，有糖漿喺入邊啦，就唔係淨係得洗潔精嘅。咁拉開咗個木棍之後，嗱有部分玩法甚至乎咧拉開咗之後高舉佢啦。咁喺有大即係譬如喺高啲嘅地方，你高啲嘅地方就會有風噶嘛，因為高嘛，
1: 佢就跑啦。
0: 跑都唔使跑，你举高佢咧，举高佢咧，
1: 啲风就帮你吹个波出嚟。
0: 啲风就会帮我吹个波出嚟。以前咧，我哋细个拍睇好多artist 嘅 MV 咧，都好中意用肥皂。
2: 系噶系噶，
0: 我突然间谂个脑入边谂起咧，就譬如林志颖嘅今年夏天，好似都系有玩呢个 bubble 嗰阵时候，搵咗女主角杨玲啊嘛，
2: 系
0: 咁啊去到一齐咧就拍咗呢类型嘅广告，就有好多 bubble。咁你电视机嘅画面睇其实仲靓，因为你啲灯打落去或者用阳光打落，其实你不断去反。同埋製造咗好多唔同嘅顏色，嗰、那個色彩係咁嘅，就令到肥皂泡咧咁多年以嚟咧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嘅，
1: 都係咁中意玩啊！嗬，
0: 係啊，咁但係我要再揾下，照到底呢一類型嘅 bubble 有冇啲咩紀錄啊，或者有比賽咧？下個星期再同大家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是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能够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要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香港作为国际城市，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专班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包括金融、会计、法律等服务，比他们在出海过程中更无往不利。对于有意见说，不少企业都面对走出去容易、走进去困难的问题，即是企业在海外建立硬件设施相对容易，但要将品牌真正打入海外市场就比较困难。张淑芬说，的确有企业反映这类意见，他鼓励相关企业出海之前先和本港专业服务公司对接。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将会促成三方建立长期而良好的关系，又说购买格陵兰一事不再在考虑之列。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对格陵兰、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和欧洲都意义重大，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亦都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财经消息，港金报40,740元，升4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04美元，卖出4,353.3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

0: 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锦田公路近住下高埗村，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锦田公路近住下高埗村。而另外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一带稍为慢车。就系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带慢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仲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啦，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宋皇台花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一带都系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队去新柳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公是狮子山隧道去 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同时仲有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同埋亚街老街游乐场。而同時咧，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啟福道一帶車多，車龍去到觀塘碼頭；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道之路，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帶慢車，龍尾就去到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園。而最後咧，仲有新界區屯門龍夫路去屯車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龍尾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投资 O2O。
1: 早晨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住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要跌啊，跌185点啦。至于咧，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22点啊，标指就跌不足1点啊。港股 ADR 靠稳啊，升95点。大家转个头咧，又可以观察下咧股。

0: 票市场的变化了。
1: 亚运会当中其中一个国家队成绩非常之好的就是射击项目了。射击项目的由来到底是怎样的呢？现代射击运动源于军事和狩猎的实践，就在14至15世纪欧洲发明火绳枪之后，欧洲的宗教团体以及民间社团就开始举办射击聚会，成为射击比赛的雏形。在1896年首届现代的奥运会上面，射击已经获得成为正式的项目。而在亚运的历史上面，射击也都在1954年第二届开始连续成为常设的赛事。其实射击项目以前曾经试过将射击活鸽列入为项目的，不过比赛现场就留下了很多羽毛和血迹，由于残忍和违背了体育精神，活体靶随后也都被全面禁止，并且改由泥土和石膏制成的灰靶取代。来到今时今日了，运动员追求的是极致的精神专注和分毫不差的准心极限。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亚运会射击赛事用的枪其实也都有严格的规范的，他们通常分为三种，包括有气枪或者叫做步枪、手枪、十米巷专用的，利用高压空气或者二氧化碳发射 4.5 毫米的原弹，特点就是极低的后坐力和极高的精准度。另外就是小口径火药枪以及飞靶散弹枪。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欧、小白、
4: Vicky、
5: 晨光第一线。
1: 好多人都说我们成日保持笑容，秘诀是因为我们有一班好朋友。
6: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是邓小巧。
1: 好啦，今日晨光好友咧，我哋嘅嘉宾就系邓小巧啦。
6: Hello，
1: 小巧早晨，
6: 白先生你好。
1: 你唔好乱嗌白先生，你唔好乱咁嗌白先生。因为咧，阿邓小巧嘅丈夫咧又系叫白先生，
6: 系都系姓白嘅。
1: 系啦，
6: 我同你太太都系白太太咯。
1: 咁你丈夫嗰个白好似系，好似真系 white 嗰个，
6: 系啊 white 啊，真系 white 啊，
1: 系啊，
6: 系啊，真系白咯，所以同性啊，你哋 basically 系，
1: 汉字系同性咯，
6: 系啊，
1: 英文就唔系咯，我英文 P A K 啊嘛，
6: 咩 P A K 啊，
1: 我英文 P A K park 噶嘛，
6: 系啊系啊，
1: 系 white 啫嘛，
6: 系啊系啊，
1: 咁啊有啲唔同啦，
6: 我译翻落咪系咯，
1: 译翻嚟系啊，中文大家个中文字写法都系一样啦，
6: 系啊，
1: 好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啦，当然就要先问下小巧咧，其实即系朝头早嘅时候咧。又係用啲咩辦法去到令到自己可以提神啲嘅咧？其實呢個辦法我諗好多好多聽眾都好想聽，唔同嘅歌手都可以分享一下。你知一開工要拍嘢又好，要唱歌都好，即係突如其來嘅工作都有，你就要即刻上電嘅。
6: 我又還好、啊，即係譬如我好記得我無時無刻呢首歌咧，我喺巴黎拍啊嘛。咁、我哋係嗰日嘅凌晨機，即係兩點機，去到朝早係七點。
1: 哇！
6: 咁跟住，
1: 點解個行程咁辛苦嘅？
6: 因為佢嗰個航空公司得夜晚一班機嘅啫。
1: 喺巴厘島啊？
6: 係啊。
1: 夜晚凌晨兩點。
6: 兩點係啊，即係去到七點，七點之後又未 check in 得喎，咁就要去食下嘢啊，逛下。
1: 去海灘咯，嗰度啲海灘咁靚。
6: 但你仲攞住好多行李嘛？
1: 有得寄存噶嘛？
6: 冇，但我哋要去內陸啊，即係我哋要去嘅地方係內陸。咁跟住我哋去到之後，夜晚。我第二朝早上又要四点起身，因为要去就是攞个晨光的第一线第一个晨光，我就要等个日出，所以我四点钟又起身，系瞓醒嗰刻系闹钟醒嗰刻系好攰咯，但系之后就要做嘢就我就还好噶啦。
1: 哦，其实你都好适合做晨光第一线，
6: 系咪啊？
1: 因为我哋真系咁嘅，起身嗰刻咧会有啲困难，然后翻到公司，譬如入到嚟直播室咧
6: 就得咯，
1: 系啊，
6: 系啊，
1: 系啊，好似。即係著咗燈咁樣，突然之間。
6: 同埋我係，譬如我喺巴厘島，我就會九點鐘就瞓，五點鐘就起身。
1: 嗯，
6: 跟住都係好精神。
1: 哇！你好好健康
6: 嘅生活。我反而係覺得越早瞓，即係越係你可以起早到起身，你嗰晚就會早瞓，跟住第日嘅早起身就會冇咁攰咯。
1: 就會一個良好嘅循環。
6: 係啊，我係非常之，我而家瞓唔過九點啊。因为咧，我
1: 因为年纪大咗，
6: 都 人年紀當然係會繼續長大啦，每個人都唔會返老還童。

0: 但系咧，譬如我一点钟瞓，我又系九点醒，
1: 啊、
0: 然后三点钟瞓，我又系九点醒。我前一排有一次同去咗朋友屋企倾偈，倾到五点几，我翻到六点瞓，又系九点醒。咁我就而家唯有逼我自己咧，一点就要一定要喺张床嗰度、嗯嗯嗯、如果唔系就会。第日你都是九点起身，
1: 咁你以前咧，即系我讲以前，即系就算你未出道之前，读紧书嘅，
0: 可以十一点噶，
1: 都系十一点嘅，
0: 可以十一点瞓。
1: 我以为你
0: 话起身，
1: 我以为你话朝头早，你朝头早五点先瞓嗰啲人，你系点样噶？
0: 三点咯，
1: 哦、
0: 三点零咯，咁跟住
1: 咁都系正常，
0: 十点零十一点咯。
1: 以年轻人嚟讲系正常嘅，
0: 系啊，咁而家就冇啦，而家就要一点就要瞓、嗯。以前早啲系十一点瞓，七点起身。
1: 嗯嗯嗯，
0: 系啊，
1: 系
0: 即系舒服啲噶，我觉得。
1: 咁梗系啦，
0: 系啊，
1: 吓
0: 系个人。就算 even 系七点起身，都唔会觉得特别攰咯。
1: 嗯，
0: 系啊，呢个系我觉得
1: 反而有。起咗身之後咧，你發覺有一整日去俾你用咧，
0: 係好開心噶，
1: 啲時間好
0: 健曬。即係食完早餐嚇，六誒七點八點嘅咋咁樣咯，
1: 係啊係啊，即係有陣時啲我啲屋企人啊，我啲屋企人有陣時都瞓得晏咧，我心諗哇都冇咗一日。
0: 我相信你老婆好瞓得，白太太好瞓得。
1: 你又知
0: 道，我識佢嘅時間仲耐過你啊！
1: 喂，咁咧，其實咧嗱，無時無刻呢只歌你都話咗係自己 tap 埋啦，去咗呢個巴黎拍啦，有咁多地方，點解要揀
0: 巴
1: 黎咧？
0: 其實咁啱，因為我去巴厘島旅行。
1: 哦，
0: 但係
1: 我都去過一次巴黎。
0: 但係個重點係咧，我寫呢首歌嘅第一稿嘅詞咧，我嘅有一句本身嘅吸氣呼氣咧，我係寫咗飛去巴黎咁樣嘅、
1: 嗯。
0: 其實個 demo 嘅詞已經有呢一句咯、嗯，所以覺得冥冥中就係注定我要去巴黎拍呢個 MV，、嗯、一定係咁。係、嗯、啊。
1: 哦，咁即係個音咪啱啦，係嘛？
0: 係啊，
1: 去巴黎。
0: 唔係因為我嘅前一句係活著就會現在大膽飛，咁飛去邊咧就係飛去巴黎。
1: 喂，突然之間我都忽發奇想，有冇啲即係早餐係幾好？又有營養，但又可以推介俾啲聽眾啊！
0: 我自己咧個人咧就好中意食啲湯湯水水嘅嘢
1: 啊！係啊係啊係
0: 啊！即係其實我
1: 湯粉啊，咁你想話之後
0: 湯湯水水啊！我譬如 yogurt 嗰啲我食唔到啊！
1: 哦，
0: 我覺得食完之後全日都好凍或者唔舒服。
1: 哦，呢方面我撐你喎、
0: 啊，係咪啊？你係
1: 咯，我唔得噶 yogurt 嗰啲都
0: 係啊。咁、啊、我就會食粥啦。其實我其中一個我最中意食嘅早餐係粥。
1: 嗯。
0: 但係因為啲人成日都話粥咧唔好，因為升糖指數好高
1: 啊，
0: 你好快肚餓。咁佢、
1: 啊啊、
0: 解決佢嘅其中一個辦法咧，同埋會令到你嘅早餐煮得更快，個粥更加快淋嘅咧，就是、你將個飯。雪入冰格先，雪入冰格之后再拿出嚟煮咧，其实因为个饭嘅淀粉质结过冰，跟住就会唔知改变咗佢嘅咩结构啦，咁就令到个升糖指数咧，你食嘅时候就会唔会好似你食粥咁高啦，系、
1: 哦、
0: 啦，
1: 即系要落冰格咁，你嗰个饭咪真系
0: 结冰咯，系啊，
1: 结冰嗰个冰格，唔系就咁放雪柜嗰啲，
0: 唔系啊，要结咗冰佢，系、
1: 哦、
0: 啊，跟住同埋加少少有纤维嘅嘢，咁佢就会令到你食粥嘅时候个升糖指数会升得咁快，
1: 咁、哦、样嘅、啊，我有听营养师讲过咧，即系同我讲话，其实冷饭咧嗰个营养绝对唔系话差噶，
0: 系啊，系啊，系好啲噶。
1: 系啊，
0: 系
1: 啊，
0: 因为佢唔知道多咗个乜嘢嘅结构嘅改变，我都唔识。
1: 系，嗰啲咁科学嘅嘢
0: 背唔到啊，
1: 留翻俾啲营养师先至问佢哋啦。
0: 但系呢个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同埋咧，因为你结咗冰嘅饭咧，再攞嚟煲粥咧，那个煲粥个绵密嘅时间系会快啲嘅。
1: 嗯。
0: 因為你由生米煮成熟飯又要時間啦、
1: 啊，
0: 再煮成飯又再變粥又要再啲時間咯、啊，所以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
1: 即係你喺香港其實有時間都盡可能睇下有冇機會自己煮到就煮咁樣。我見你都好多 menu 喎、
0: 啊。其實我諗如果我要出去食早餐嘅話，唯一我會揀嘅係飲茶咯。係 啊， 我
1: 呢方面我幾好喎、
0: 啊。係啊，我中意
1: 我屋企人唔同我飲茶嘅，點解？
0: 係咩？上次有喎、啊。
1: 唔會，佢哋都唔中意飲茶嘅。
0: 我有約過佢飲茶喎，但係我有約過你老婆飲茶。佢都飲喎，人嘅問題啊，你人品唔好啊。
1: 佢係睇住係你啫，所以先去飲茶啫。
0: 可能係。
1: 係啊。
0: 佢唔中意飲茶嘅咩？唔係啊。
1: 我覺得次次嗌親點心都係我自己一個人食咁樣嘅。
0: 真定假啊？
1: 係啊，有少少呢個感覺㗎。
0: 咁我真唔知道啊。
1: 係啊。
0: 下次追問下佢。
1: 下次約埋你嗰，佢哋就可能肯
0: 去飲茶。好啊。
1: 可能就會咁樣。
0: 好啊。咁介紹間好好食嘅點心。
1: 係咪啊？
0: 好好食，九龍城。
1: 咁下次可以試下。好啦。第二即係年紀大咗啦、
0: 嗯，
1: 即係講退休嗰年嘅，雖然都好遙遠啦。
0: 係，
1: 你即係最想其實而家自己心入邊有冇話想喺想邊一種咁樣嘅退休生活對你嚟講？
0: 我想耕田咯，
1: 耕田
0: 係啊，
1: 我又估你唔到喎。
0: 係啊，即係我想嘅自己
1: 有
0: 冇
1: 需唔需要只牛牛咁樣㗎？
0: 牛就未必，但係雞就會有咯。當我有一日有能力去退休嘅時候，我就係有個。

0: 有個可能有一間房嘅民宿，維持一個好微薄嘅日常開支，又有啲嘢，有啲細藝做下，然後又有啲人去見下唔同嘅人，即係開拓下你自己嘅
1: 多啲嘅同
0: 社交啦，
1: 有連結啦。
0: 即係你退休唔一定要自己自閉噶嘛，
1: 唔係，
0: 係啊，即係我就覺得啊。

0: 見下唔同嘅人啊，即係開拓下你自己嘅
1: 多啲嘅同其他人
0: 社交啦，
1: 有連結啦。
0: 即係你退休唔一定要自己自閉噶嘛，
1: 唔
0: 係啊，即係我就覺得啊，如果我可以有個或者係有個細細嘅餐廳仔。咁樣咯，唔知啊，即係諗係咁諗。
1: 而家音樂喺你嘅生活入邊嚟講，其實都係佔咗一個好重要嘅比重。係
0: 啊，係啊。
1: 你點樣去到即係將生活同埋音樂串連得更加好咧？即係例如可能你即係種嘢嘅時候，你會唔會將音樂元素擺埋去唱歌俾嗰啲氹佢咁樣？
0: 其實
1: 散得好啲。
0: 即係其實呢首歌咧，入邊有一句嘅歌詞係忘形雷雨中起舞，濕掉卻盡興，萬事萬物玩樂在一起。其實喺2020年嘅時候咧。2021年嘅時候咧，我仲記得我拍咗一條咁嘅片段，就係、是、咧有一日咧突然之間偶落大雨，咁跟住我就
1: 真嘅呢件事
0: 真嘅，我就同我家姐講嘅，識我家姐啦，我就話不如我哋出去淋雨咯，好耐冇淋過雨啊！跟住家姐話正啊，咁樣咯，真嘅，我就俾條片你睇。跟住
1: 你家姐唔係應該問你，你係咪傻咗啊咁樣咩？
0: 唔係，我家姐好浪漫噶，我家姐勁浪漫噶，即係表面上佢係一個好 practical 嘅人。
1: 你家姐煮嘢食好食我知，但我真係唔知原來佢有浪漫嘅一
0: 面。好浪，即係佢可以做一啲好 spontaneous 同埋係好瘋狂嘅事情。佢係一個好都反叛嘅靈魂嚟嘅，其實佢係。咁跟住我哋就去拍著個電熱水爐，因為儲水式啊，因為要驚淋完雨之後會病。跟住你哋拍咗十分鐘之後出去淋雨，
1: 都好 well planning 喎，就算出去淋雨都
0: 費事病啊嘛，唔使揾食啊。
1: 哦，咁幾好啊！即係有家姐同你一齊去到，有陣時做啲瘋狂嘅事，其實都好減壓，同埋
0: 係。但係我就係將呢一句呢嘅發生嘅呢件事就擺咗入去首歌嘅 chorus 嘅其中一個句子，就係、是、我覺得都係我人生一個幾開心嘅畫面咯。我覺得啊，有個人覺得同你出去淋雨唔係，即係你知好多人都係傻嘅咩？搞咁多嘢，一陣行入嚟又濕立立，有一陣又凍親又點算啊？總會咁講。
1: 落雨唔擔遮俾人鬧啊嘛，有陣時。
0: 係啊，我成日都唔擔遮嘅。
1: 其实我都是
0: 我成日都唔担遮，咁我就觉得担遮好麻烦，晒又唔担遮，落雨又唔担遮，除非真系如果要淋
1: 滂沱大雨都冇办法啦，
0: 滂沱大雨又担遮都冇用，都系会湿，系咯，咁所以我觉得有个人咁样去同你一齐去经历一啲好人生好无聊，但系自己觉得好有趣嘅事情，然后摆到入我个音乐入边，即系可能听歌嘅人未必知道。即係呢件事係真實發生喺呢個場景係真實發生。
1: 而家咪知咯，聽咗就
0: 係，但係都唔會全部聽嘅人都會知噶嘛。即係總會有人係佢有佢理解呢首歌嘅畫面，我覺得。咁我覺得啊，呢、這個都係一個我自己擺喺我自己音樂入邊嘅小彩蛋咯。
1: 哦，幾好喎、啊！即係可以 d e p 下呢啲小彩蛋，有冇話俾家姐聽啊？
0: 冇啊！
1: 搞錯啊！
0: 冇喎、啊，係啊！
1: 講到咁開心，原來冇。
0: 但係我有 send 呢條片俾佢咯，之前係啊，留俾佢做留底。
1: 唔知佢感唔感覺得到呢一句歌詞入邊嘅一段浪漫時刻？
0: 佢不知跳得幾開心喺個雨入邊，
1: 佢仲開心過你係嘛？
0: 佢開心過我。
1: 係啦、啊，咁啊，所以話無時無刻咧，我哋都應該保持咗一個快樂嘅心情嘅、
0: 啊。
1: 好，下次再同小歐傾過，拜拜。
0: 人人

0: 小白，我觉得你同阿小考呢，小白加小考可以一齐落柱，
1: 不过都变咗大白同大考啦，跟住
0: 紧要啦，系啊，安仔都系安仔，华仔都系华仔嚟嘅，喺我心目中，
1: 好事好事好事，
0: 系啊，咁啊，1872388要呼吁电话，
1: 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欢迎听众咧就可以打电话上嚟啦，咁啊新鲜滚热啦，你而家打电话上嚟嘅时候，因为头先挂住同阿小考倾偈啊，咁啊冇呼吁啦，而家咧就打电话上嚟嘅时候咧，我同 Vicky 就会听大家嘅电话，转头咧就可以同大家倾下偈啦。
0: 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2: 晨光追踪31。
1: 9月23日星期三嘅早上啦，等我打个电话俾阿畅先。喂，阿畅喺度啊？
3: 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早晨，阿畅。今日夜晚啦，嚟到我哋31台嘅时候咧，有啲咩节目咧？系咪正正关你事啊？
3: 冇错，嗱，今晚8:25有正正关你事啦。今集咧同大家介绍下卫生署咧提供一个支援家长情绪健康嘅课程啊。咁啊，好多家长咧，即系凑小朋友嘅时候咧。嗰啲小朋友成日都發脾氣啊、猛整啊，或者大喊大叫、
1: 啊。有啊有啊有啊，真係有啊，係啊。
3: 係啊，我好多好多時我身邊啲朋友都有，搞到啲家長自己咧都好似佢啲仔女一樣，又爆喊啊、大叫、情緒崩潰都有。好多時佢哋覺得咧，喂，湊小朋友咧，即係好孤獨啊，自己一個人面對對住一個自己好愛錫嘅小朋友，你鬧佢，其實自己又唔開心，
1: 是啊、
3: 但係佢真係情緒失控，搞到自己都崩潰。其實唔知點算好。嗱、今集正正關你事咧，介紹衛生署咧有一個叫做3P 親子政策課程。咁佢咧就係揾到咧呢個臨床心理學家，以佢哋嘅專業視角，帶領一班家長拆解佢哋情緒嘅陷阱。咁啊，嗱，佢哋唔係即係講經嘅，即係唔係講好多高深理論，就同佢哋咧只會提供咧家長之間嘅一啲共鳴啦，同埋一啲實用嘅管理策略。咁啊，喺佢哋導師指引底下咧。嗰啲家長咧，可以慢慢學習，唔係淨係一味得個鬧字，可以咧教到佢哋一啲咧掌握平定混亂情況嘅智慧，幫助嗰啲家長咧重塑翻佢哋嘅心態，等嗰啲家長自己咧帶頭啊，喺個壓力裏邊揾翻個冷靜，咁啊令到咧佢哋親子之間嗰個關係咧可以平衡翻咁話。咁啊，如果各位即係就係、是、處於呢一個處境，又或者唔係，我真係學多樣嘢旁下身都好啊，記得留意今晚8:25正正關你事啊！
1: 嗱，唱我啊，淨係話俾你聽，我真係諗住學多樣嘢旁下身嘅咋，我冇呢啲問題㗎。
3: Okay, okay.
1: 系啦，
3: 指下我知道。
1: 大家都可以抱住呢个心态咧，欣赏一下今日夜晚有啲咩桥俾大家啦。正正关你事啊吓、好，9:30嘅时间咧，又系关我哋事嘅，医生与你。
3: 冇錯啦，今集咧就系同大家探讨下认知障碍症。咁啊，好多朋友咧就话。年紀大啦，就會好容易冇記性啊，蕩失路啊，計數又計到即係計唔到啊！以前數學好精嘅，但係而家忽然之間計條心算都好似棘棘地啊！咁啊，係咪即係患上認知障礙症咧？嗱，原來咧世界上有一樣嘢叫做輕度認知障礙症，所以遇到頭先我講嗰啲處境咧，唔一定係認知障礙症嘅，可以係輕度認知障礙症。輕度認知障礙症係乜嘢呢？就係、是、正常我哋人咧嘅老化同埋真嘅認知障礙症之間嗰個中途狀態。咁如果咧及早評估同埋治療，加埋改善日常生活習慣，即係譬如有適量運動啦、健康飲食啦、休息要好啦，咁就會有機會咧可以減低呢個退化嘅速度。嗱，有啲朋友咧真係會腦部功能咧出現跳崖式、斷層式咁樣大幅衰退嘅。如果我哋真係及早部署咧，就真係可以避免呢個跳崖式嘅大幅衰退。

0: 大家有啲乜嘢疑問呢，直接封煙入去問下專科醫生，咁就搞得掂啦，咁就睇下大家幫唔幫到手啦。今晚九點半醫生遠離，
1: 有啊有啊，我係普通市民啊，阿伯仔啊，我都想問下醫生呢，健忘同認知障礙症係咪同一樣嘢嚟嘅呢？你知啦，人有陣時有啲健忘。咁但係個分野喺邊呢？我真係好想問喎、啊、呢、這個。
0: 淨係只係唔夠瞓呢啊，淨係真係認知障礙症呢，
1: 係啦、
0: 啊、真係。嗱，我哋人人都會老噶嘛，
1: 係啊，
0: 所有人都會老嘅，個老化就即係避無可避嘅。咁但係點樣可以延緩嗰個老化呢？嗱，今晚就聽下醫生點講啊。
1: 好，大家留意住，唔該阿陳，拜拜，
0: 拜拜。
2: 不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是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經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謝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誠信，講得成就要付諸行動，不能夠講一套做一套。美方應該停止炮製所謂國家安全、經濟失衡、強迫勞動等名目，對華濫施壓制打壓。他說，中美肯定有競爭，要在取長補短當中共同進步，在你追我趕當中共創未來，而不是在零和博弈當中彼此消耗。歐盟委員會以及歐盟外交與政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通過向歐洲議會以及理事會提交的香港特區政治與經濟發展年度報告，說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的自治權以及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權利持續受到侵蝕。特区政府就报告当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到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以及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有更好保障。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8点，跌149点，总成交金额11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跌6点。深证成

0: 份指数报13704点，跌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5.4跌6.2，盈富基金25.6跌1.4，阿里巴巴112.4跌2.4，建滔积层板47.8升1.64，友邦保险75.1跌1.15，小米集团26.98跌2.2。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7毫，建滔集团是58.2升2.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1，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日股今日系休市，港金报40740蚊，升4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66美元，卖出434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分别去到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分别排队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而同时咧，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咧系有交通意外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翻啊！就系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车龙咧就排到锦田公路近住高埗新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流，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
6: 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5: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7: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8: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4: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汤圆。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 曾经因为同 Justin Bieber 合作咧，而令到佢嘅声名大噪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好有型有款，非常之 hip hop 啊！新打上榜占第9位的 Kid Leroy 啊！

0: 今年23岁嘅 The Kid LAROI 原来嚟自一个咧音乐世家，爸爸妈妈都系好中意音乐噶。凭住 Stay 呢一首作品咧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咧以往 Stay 嘅小风格啊。The Kid LAROI Slee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我是骚动音乐的 Sean，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洋、爆谷、余荣恩，哪算有这么人群马壮啊？不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哋又要怎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43，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啊，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有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陈生、陈太，早晨，早晨，
2: 早晨，陈生，
3: 早晨啊，小白，祝你生日快乐、啊！
2: 喂，多谢你先，多谢你先。
4: 除咗小白生日咧，我知道今日仲有另一位神秘嘉宾生日，系咪啊，陈生？
3: 是啊是啊，我太太生日啊，
4: 陈太生日快乐，
2: 陈太生日快乐，陈太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4: 青春常驻。
2: 系啊，陈太有冇英文名啊？
3: 阿陈太叫阿 Moon，
2: 阿 Moon，
1: 阿 Moon， 月亮代表你的心。
2: 阿 Moon，Happy Birthday， 阿 Moon，
1: 系嘛？
3: 系啊，佢中秋节生日，所以阿 Moon。
2: 哦，有原因嘅。哦，咁啊，阿 Moon 都生日叫阿 Moon，
1: 10月25日出世，叫做。
3: 所以今日祝佢。生日快乐啦，中秋节快乐啦，身体健康。
2: 咁有冇啲咩？

0: planning 咧係可以準備定又講得嘅。秘密嗰啲咧可以唔使你喺 on air 嘅時候講啦，你講啲太太都知嘅。點樣慶祝？
1: 哦，今日我哋會去旅行咯。
2: 去邊啊？
1: 稍後出發咯，惠州啫。
0: 惠州
3: 好啊，惠州开心啊，啊食下食下客家菜，食下窑鸡，
0: 食
3: 啊食下炆猪肉，系咪先？开心噶，
1: 系啊，客家豆腐
3: 咯，系咯，基本发挥咯，最紧要玩得开心好嘛吓？
1: 啊，
0: 系啊，
1: 系啊，
0: 有冇啲景点都谂住去埋噶？有冇介绍下？
1: 冇啊冇啊，参加旅行团啫嘛，
0: 旅行团最主要都系食啦，今次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去休闲休闲
0: 两
1: 日啫。
0: 哦，两日一夜嘅 tour 嚟嘅。
1: 系啊，冇错冇错。
0: 系啦，
2: 中秋节整一就翻屋企啦，咁样
0: 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都系留翻喺香港上月头，系嘛？同屋企人好啦，咁啊太太都结咗婚几多年啦？而家到目前为止，今年系。
1: 45年
0: 啊，有冇啲相处之道等我可以袋下落袋啊？
2: 或者赞下陈太啦。
1: 啊？赞下陈太，陈太好帮手噶，使钱啊。
0: 喂，
2: 陈太喺隔篱噶，陈生，今日佢生日喎，
0: 有红封
2: 我
0: 哋啦，
2: 一
0: 嚟
2: 讲，
0: 好嘢。
2: 你中意佢使钱使得开心系咪？
1: 咁啊。最紧要开心啦，其实乜嘢都系噶。
3: 你揾到，你揾到先有得使啫。
0: 所以我就系话呢个套路系咩咧？
1: 你封建由人嘅啫呢样嘢。
0: 系啦，即系太太使得开心咧，其实自己块面都贴金啊。因为点解会太太使得多？因为我叻咯，
2: 我俾得多。
0: 系啦系啦系啦，哇好嘢喎，陈生呢招兜个圈可以话俾人听，我劲啊，系嘛？
3: 系咪？
1: 唔系啊，都系封建人嘅啫嘛，有多使少有少。
0: 系好啦，咁啊，
1: 最紧要使得开心。
0: 系，咁啊，都有冇啲特别嘅感谢嘅说话要同太太讲？45年真系绝对唔系一件短嘅，唔系一个短嘅时间。
3: 系啊，
1: 哦，咁都多谢佢一路都睇住个家庭啦，因为男人出去搵钱都要后边有个人。
0: 是的，
1: 支持的，因为45年已过的。
3: 当年是怎样相识的？你们是当年是怎样相识的？你们
1: 说这个故事讲33年的，不过这样两句讲的偶然呢？
0: 偶然
2: 缘分咯，
0: 就是地下跌碰着他这样的，是吗？
1: 类似
0: 哦，
1: 类似
0: 可能是
1: 旅行一些屋村旅行碰着他。
0: 哦，咁旅行每一次对你嚟讲都有一个特别深层嘅意义喎。
1: 哦，我哋每年佢生日都大部分时间，差唔多每年都去旅行。
2: 一齐去探险咁样探索呢个世界咁样。
1: 咁唔系佢都系中意去一两笪地方嘅啫。经常都系去翻同一个地方嘅啫。
3: 咁系边个地方啊？讲唔讲？
0: 就系惠州啊。
1: 广州讲得，一系就泰国，一系日本咯。
0: 哦，即系经常香港人会去嘅地方嚟噶喎。
1: 系啊系啊，
0: 玩就熟晒啦，
3: 放下假咯 ，relax 下咯。
1: 都住翻同一间酒店，去翻同一啲地方，
2: 都几好啊。其实
3: 我觉得都故地重游，最紧要系有个可持续性啫。每年都好似过时过节都系做差唔多嘢噶啦，系咪先？
0: 呢个咧，我有听过人讲，就系你经常都去翻自己喜欢嘅地方旅行嘅话咧，其实系一种安定。
3: 系啊，
0: 系嘛，即系都觉得去翻哇，见翻差唔多嘅，但系有少少改变，但系又同翻阿陈生一齐去，同自己老公去，其实
1: 系
0: 一份开心喺度。
1: 差唔多每一年都去某个餐厅坐低，
0: 系啦，
1: 去翻嗰张台度食翻某同差唔多嘅嘢，
0: 系啊，真系
3: 几好啊！系你 request 定系太太 request 噶，陈生？
1: 佢比较中意咯，我冇乜所谓。
0: 细水长流嘅感觉，我都好欣赏。啊，呢一种嘅爱就系延续咗45年啦，继续落去都要。深爱住对方，
2: 系嘛？同埋你愿意陪伴佢咁样做，都要赞下你嘅陈生，唔系咁多男人愿意咁做噶。
1: 要赞佢唔系
2: 赞。诶，咁陈太喺隔篱嘅，系咪啊？陈太会唔会同我哋？
1: 佢应该喺不远的地方听紧。
0: 哦，可能。
2: 哦，即系你匿埋咗喺房嗰啲，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3: 好啦，
0: 好啦，
2: 好啊，唔阻你准备，等阵去旅行啊。
3: 好啦，
1: 系啊，
3: 送呢首歌俾你听。好，放半天假，好，一齐听歌，多谢你电话，
1: 好，唔该晒，
3: 拜拜。

0: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好啦，饮食图鉴咧，咁啊，当然诶，临近呢一个嘅中秋啦，咁我哋大家都会将个焦点啊放咗喺月饼上面啦。嗱，猪笼饼，嗰只叫猪笼饼，细细个嗰个，嗰个嚟嚟去都系咁嘅味噶啦，嗰个就都系中秋节常食嘅嘢嚟嘅，但系就都冇乜特别好讲，
2: 都几好啊，莲蓉咧，依家好食嘅莲蓉都少咗好多。即係對比我哋細個咧，年輕嘅時候啲蓮蓉咧好食，又白蓮蓉又成噶嘛。依家啲好似最傳統嗰啲雙黃白蓮蓉咧，好似一年嘅中秋都未必食到一個半個，一蟹半蟹咁。
3: 嗯，因為食開啲新色啦。
2: 係啊，全部都係新色啊，喺市面上邊。有啲朋友俾你嘅，以至你自己買嘅，都好似係得翻啲新式嘢。
3: 我每年都會買一個係傳統
2: 嘅，傳統嘢正啊！
3: 因為我好中意食雙黃白蓮蓉，單黃都 OK。但係呢一種嘅傳統月餅咧，先有嗰種嘅喜慶節日、中秋節嘅氣氛。對於我嚟講，
2: 單黃係盲盒嚟嘅，即係你永遠唔知道個黃。
1: 係啊係啊，幾得意！切嘅時候你會 feel 到個力度有啲唔同嘅，
3: 係啊，
1: 切嗰陣時候已經好似甩牌咁樣嘅，
2: 係盲盒嚟嘅。

0: 其實咧，原來喺月餅界咧，今朝都有講少少啊。喺唔同地方咧，都有唔同好得意嘅月餅。嗱，今朝咧又同小白咧有講到嘅、
1: 嗯，
0: 原來喺呢一個嘅浙江嘅有個蘇式月餅咧，就係、是、咬落去咧，全部都係肉汁，好 juicy 嘅。雲南咧就有一啲火腿嘅月餅，鹹鹹香香咁樣。
1: 其實真係
0: 係啊，跟住原來仲有一啲咧係鮮花月餅，係西南地域嘅特色嚟嘅，係啦，鮮花嘅月餅。
1: 我要問埋我哋花藝師啊，
0: 係
1: 咯，即係鮮花有啲可食用花啦，當然係啦。咁啊，用花去做雪條，我都有食過嘅。唔知 Vicky 有冇見過用花去到做雪條？咁、那個
0: 淨係個帽係個
1: 唔係啊，係啊，個雪條入邊你會見到一朵朵花喺度㗎。
0: 有食用花
1: 係啊，食用花咯，係啊，擺埋喺嗰度一齊整，可能都係嗰一類咁嘅 concept 就放咗入去月餅入邊咯。
0: 係啦，咁如果你話咧，即係嗱，如果我而家咁樣講，月餅裡面有啲乜嘢覺得你哋係最奇怪？放住啲咩落去你覺得奇怪啊？
1: 月餅入邊如果
0: 腐乳得唔得？但系点解问你咧？就系、是、原来真系有腐乳啊！
1: 有啲咁嘅事。
0: 原来喺系啊，喺潮汕咧有一种咧叫做捞饼啊，就系、是、靠一啲猪油起酥，再加腐乳啦，又有呢一个绿豆沙馅啦，就系、是、中秋节嘅月饼。而佢嗰个饼身咧，唔系我哋而家见到挺身嘅一个月饼，佢系圆扁形嘅。
1: 圆扁形，
0: 圆扁形。
1: 嗯，佢又唔系汤圆咁啊，有少少似
0: 嗰啲江苏饼。
1: 系啦系啦，
0: 江苏饼嘅形状咁样嘅。咁呢一个就系
1: 茶果咁嘅样啦，都系。
0: 系啦，不过大嗰啲咁样。咁原来咧都有腐乳，反而呢个我好想先，我好中意腐乳捞饭。
1: 系咩？我睇唔，我唔识咗你都一段时间，都唔知你中意食腐乳。
0: 我好中意食腐乳捞饭。
1: 好少见到你食腐乳喎，因为
0: 系啦。咁啊，讲完有腐乳啦，其实咧原来喺宁波嗰边咧有海产风味嘅月饼，叫咩咧？叫做台菜月饼，即系紫菜月饼，即系呢啲我完全冇谂过，哇！原来系同我平时以前食开嘅月饼系，以为而家呢啲好新式啦。
1: 你头先一讲宁波，我以为佢将汤圆同月饼 mix 埋一齐，唔系分开嘅，
2: 因为都黏黏糯糯噶嘛。其实即系你汤圆个皮嗰啲，都同月饼，譬如你讲紧冰皮或者之前有啲朋友仔讲嗰啲麻薯皮都差唔多啦。
0: 系啦，冇错。咁啊，但系原来咧，除咗有呢啲嘅好似海苔嘅月饼之外咧，仲有一个系梅菜干嘅月饼，即系我觉得系。原来唔同种类都有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回顾翻我哋香港，原来咧我哋以为系双黄白莲蓉呢啲系最古老啦，原来咧以前喺香港系再有啲古早味嘅月饼，系乜嘢月饼咧？原来而家咧可能新界啊一啲旧式嘅糖饼店啊可能都有嘅，就系、是、鸡油豆蓉月饼，就系、是、用鸡油炒嘅绿豆蓉馅嘅。咁我又真係未食過，
1: 即係呢個香港都有嘅。
0: 而家唔知，可能話係啲好舊嘅舊式餅鋪可能有，但呢個係以前嘅古早嘅、古早味道嘅月餅啦。
1: 以前嘅 recipe
0: 嗰
1: 啲
0: 係啦係啦，咁甚至乎咧再有多一款咧，都係以前先有嘅啫，喺香港嘅就係、是、叫做老式鹹肉月餅，咁就餡料裏面放啲叉燒啊，一啲甜嘅肉啊，甚至有啲北菇喺入面。
2: 呢個就好似鹹品咁樣。不過你講開呢個咧，其實今朝咧我都品嚐咗一口啦，即係個鹹蛋黃。黑毛豬月餅，咁食嘅時候咧都好似有啲肉絲喺入邊啊，或者有啲肉乾咁
0: 樣，鹹鹹香香加埋鹹蛋都幾夾。
1: 係咪有豬肉鬆月餅啊？
2: 應該有噶，應該有噶。
1: 呢個世界應該係有肉鬆月餅呢樣嘢。
2: 冇唔緊要，我下年叫人試下整豬肉鬆月餅。我今次食完咗黑毛豬嘅肉乾月餅之後咧，我覺得肉鬆月餅應該會好食。
1: 係咯，
2: 再加你頭先講紫菜啦，即係將嗰個
0: 鹹鹹香香咁咯，
2: 蛋卷入邊嗰啲肉鬆蛋卷啊、紫菜嘢撈翻入去。外面捞翻入去入边，
1: 有冇椰丝月饼？
2: 系啦，好似凤凰卷咁啊！唔系，我觉得几样嘢通，
1: 将嗰啲嘢摆埋落，
2: 其实通得埋嘅。
0: 有冇蛋挞月饼啊？咖喱鱼蛋月饼、啊。
2: 最紧要大家咧，中秋节快乐！
3: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4: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3: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4: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2: 继续翻嚟啦，咁啊一阵间咧就会有晨光早餐会啊，同听众食早餐吧。
1: 十点半嘅时间咧，咁啊听众就会上到上嚟，我哋广播台预约咗嘅听众就会上到上嚟啦。咁啊准备定咧就一齐食早餐啦。咁啊上嚟嘅时间咧就好简单嘅啫，我哋已经准备咗个 menu 噶啦，
0: 系冇错，
1: 系啦
0: ，Vicky 精选
1: ，Vicky 精选，咁啊大家可以咧就先点菜嘅，系啦，
2: 我妈家姐啊，
1: 咁啊
2: Vicky 家姐帮你拣嘅嗰四样嘢
1: 系啦，咁啊
0: 我拣咗几款出嚟，大家再拣。
1: 上个星期就好开心。

0: 可以同听众一起咧，就食咗第一次，真系晨光第一线，我经营咗不帮手经营晨光第一线都十数载啦，第一次同听众
1: 食早餐，
0: 有
1: 廿数咗啊！
0: 我晨光冇
1: 廿啦，
0: 十几啫，十几
1: 虚零都系廿啦，系啊！你今年要讲虚零，
0: 四舍五入都仲系咁你谂下。即系咁开心嘅时候，今日亦都有再一次咧，咁所以我哋亦都好期待一阵十点半钟嘅时间同听众一齐再食早餐啦。咁上个星期我哋亦都有食呢个早餐会嘅时间咧，咁其实喺稍后留意翻港台嘅 Instagram、IG 咧嗰度咧，亦都喺黄昏啊，大概五点半嘅时间咧，都会将上个星期食早餐嘅花絮同大家一齐喺个网上面都一齐分享一下啦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是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是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要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香港作为国际城市，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包括金融、会计、法律等服务，比他们在出海过程中更无往不利。对于有意见说，不少企业都面对走出去容易、走进去困难的问题，即是企业在海外建立硬件设施相对容易，但要将品牌真正打入海外市场比较困难。张淑芬说，的确有企业反映这类意见，他鼓励相关企业出海之前先同本港的专业服务公司对接。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加至7人，仍然有5人下落不明。在千叶县，山泥倾泻造成5人死亡，座仓市的高崎村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全县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到山泥倾泻和沙土流入路轨等原因影响， JR 东日本暂停多条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都发生山泥倾泻，造成1人死亡。救援人员昨日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子，证实已经死亡。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富什纳参与了3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2个选项，一是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上午十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

0: 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87点，跌200点，总成交金额47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2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早价。腾讯控股441.2跌10.4，阿里巴巴110.3跌4.5，恒生中国企业85.06跌8.2，建滔积层板48.0升1.84，盈富基金25.52跌2.2，长飞光纤光缆192.2升1.7，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4。XLE 南方海力士43.46升9.6，建滔集团56.45升9.0 ，Minimax 278.6跌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56，瑞士法郎9.554，澳元5.574，加元5.573，新西兰元4.479，欧元8.973。每百日元兑港元4.97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52。港金报40620元，升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8.85美元，卖出433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公鞍路噶，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公鞍路。锦田公路东行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仲未清理好嘅，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就系锦田公路东行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对出。咁另外啦，大老山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咁而马鞍山路嘅支路啦，上翻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少少噶。咁西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嘅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你好啊，我是美田康盖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诚，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就是一餐鸡煲令这首歌横空出世。

0: 舒文经常喺 Joey 面前赞评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监制舒文 Pandora。上咗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啊，你叫我啊？
4: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3: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呀。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轻轻松。

0: 早晨，
1: 你个听紧嘅系丰 show 快活人，逢礼拜三会有我瑞瑞李丽瑞，
2: 会有我欣欣黄天欣，
3: 同埋仲有我谷谷啊，
1: 豹
3: 哥，
1: 好嘢。
2: 星期三啦，
1: 系啦，冇错。今日你系咪小黄菊啊？
2: 点解啊？
1: 每一只菊啊嘛，小黄菊、菊花、哦、菊花嗰个菊。
2: 我以为你话佢小黄菊啊，
3: 佢唔系，我以为 yellow 系咩意思？
1: 佢翻嚟嘅话，我觉得你好有呢个精神咯，系因为就系啱啱去完一个非常之开心嘅 trip 咯，
3: 系开心嘅。但系我俾啲香菜辣到我咧，有啲失声啊。
1: 系啊，佢翻嚟嘅时候佢话上火，
2: 有啲提示大家去咗边度啦？
3: 很夸张，系啊，系香菜
1: 香菜嘅地方，你估系边度？
3: 其实都冇乜边度，
2: 系啊，都系嗰度嘅啦。
1: 冇错，咁啊，稍后嘅话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今次你个 trip 咧去咗玩啲咩地方嘅。好啦，至于咧，逢礼拜三嘅话，我哋会有呢个分叉的感情线啦。今日咧，我哋亦都会讲下嘅就系呢一个嘅就系扣分制度。
2: 你是加分制定減分制？
3: 扣分制度，我其實大家都好像是扣口地方。
1: 是啊，識得耐的話就是會開始有這個扣分制度。究竟是怎樣一回事的話，一陣間又會自由分享。

0: 有噶啦，仲有就奥运啦，系咪？好啦，咁今日嘅话咧，如果都想提一提大家就廿四节气里面，今日嘅就系秋分啦。
1: 系，咁已经有啲凉意啦。我见到个温度咧，已经系去翻二字头，系啦。虽然都系 high 住嗰边，系啦，即系争啲卅度，依家廿九度啦，
0: 冇错，
1: 但系已经凉翻好多。可能又因为有少少雨，系啦，咁大家出街带翻把遮啦，
0: 冇错。
1: 咁但系即系终于秋天咧，系盼佢好耐啦，终于盼到佢嚟啦。
0: 秋天系最舒服嘅，
1: 系啊，
0: 我觉得一年四季里面嘅话咧，即系我觉得就会。你话香港又好，边度都好嘅话，秋天系最舒服的。
2: 但秋天又秋愁
0: 啊！我会
1: 睇你点睇嘅啫，半杯水
0: 有噶，
2: 真系有，
0: 即系你会因为咁忧郁啲啊！
2: 你会闻到嗰阵空气嘅味，系变咗秋天啦，跟住就开始拍 MV 啦又。
0: 咁咪
1: 极
0: 好咯，
1: 系咯，有啲黄叶飘下飘下嘅，
0: 唔系啊，听首歌就
1: 寂寞嘅季节咁样，
2: 有啲连歌都唔使听，你心中有歌，你行一条街度都觉得自己拍 MV 啊，
0: 你觉得好
1: 爱在深秋，
0: 爱在深秋啊，命里早注定扎斗，
2: 系咩？你哋系响呢首噶？我系嗰啲秋天歌很好，你若尚在
0: 哇哇
2: 哇！
0: 咁咪系咯，
1: 过咗咁多年都仲系张国荣同埋谭咏麟，
0: 冇办法，叮当码头，
1: 大家都系仲系唱呢两只。
0: 系啊，所以我赞成你咁样讲嘅，因为其实有时天气好咧，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系你行出街啦，你会觉得自己系 MV 嘅女主角咯。你听翻嗰啲歌嘅话，你简直觉得就哇好靓，觉得自己一行嗰啲玻璃。
2: 我不想做多愁善感的女主角啊！
0: 你不要多愁善感，但你要女主角那一拍，那咪 OK 咯。
2: 很难咧，秋天真的会有些开始不得啊，咁
1: 有啲秋愁啊嘛。
0: 秋分是呢一种感觉嘅，廿四节气里面所讲的就是一个秋分啦。点解咧？就是话而家已经开始嘅就踏入咧比较冻啲，同埋嘅就系秋天的感觉啦。咁而且咧就
1: 系
0: 有一个好得意嘅，每一次佢落一阵雨，佢就会凉啲，
2: 系啊，就会冻一下。
0: 系啊，所以其实廿四节气咧，我觉得系好尽嘅。
2: 会靠呢个天气落雨嚟调节，
0: 冇错。咁再凉，你今日落雨咧，你咪要凉啲啊。你下次你见到佢再落雨嘅时候，佢又再凉啲，系啦，个气温会慢慢下降。
1: 唔好再热翻就得啦。已经呢个夏天都真系几辛苦。
2: 佢哋叫秋老虎啊，
1: 秋老虎嘛，突然间又一下。
0: 系啊，冇错，争秋夺暑啊嘛，即系有时嘅话，佢仲未
1: 拉拉扯扯，
0: 上上落落，大家都要适应呢个时候咁样咯。当然啦，嚟紧嘅话咧，又有一个非常之犀利嘅节日啦。除咗圣诞节之外，我好中意嘅就系中秋节，唔知点解？
1: 你食咗几个月饼啊？到依家
0: 冇，我唔敢食。
1: 未食过啊？
0: 我食过一个好细个咁样嘅，
1: 嗰啲流心
0: 嗰啲好细只嘅月饼咯，系啊。今年我唔系好敢，
1: 我今年仲未食过传统月饼。
0: 系啊，
1: 系仲未食到。屋企
0: 有嘅，
1: 但系未开到啊。即系因为屋企得两个人啦，咁啊通常咧都系食嗰啲
0: 每人半蟹咯，
1: 每人半蟹啦。其实咧都滞滞地噶，
0: 系噶四分一蟹系最好嘅，
1: 唔系即系嗰啲细细地嗰啲，譬如你话依家好兴嗰啲奶黄啊、流心啊嗰啲咧，
0: 嗰只 OK 啊，
1: 食半只都几滞。
0: 哦，系咩？系啊，反而 OK 喎。
1: 我试过咧，我试过上个礼拜咧，直情即系冇时间去出去买饭食啦。咁啱有个月饼喺度，自己拍咗一个，
0: 你唔好救
1: 我成晚啊！咁我成晚
2: 唔健康咯，
0: 唔健康先系。但
2: 系你唔系，但系隔唔一个月饼，隔日有一个种，跟住第二
1: 朝食埋，冇种啦，冇种啦，啲种食晒。
0: 系啊，唔系仲要系喺唔啱嘅时间都去食嗰啲咁样嘅奇怪嘢，
1: 嗬？
0: 即系你朝头早嘅无端端拍只种，
2: 晏
0: 昼
2: 食
0: 只蛋
2: 就可以当一餐饭。
1: 我唔得啊，呢个我肠胃经常。
2: 奇怪。
1: 唔系，但系真系都几饱嘅，同埋咧，跟住早两日就系真系食完一个正式嘅晚饭啦，跟住仲系有啲口痕。咁啊，同太太，我哋有啲冰皮喺度啦，咁啊，
2: 嗰啲就过期期。
1: 未，今年嘅，有啲好惊啊，摆咗一年。
2: 有啊，冰皮一定有。
1: 依家出古灵精怪，咩味都有嘅。
2: 但其实我最中意系冰皮咯，
0: 我唔中意。
1: 因为呢个我会形容都唔系好月饼啦，真系似系
0: 甜品
1: 咯，系啦，你当系好似有啲雪糕里面有可能有啲脆脆咁样，跟住咩味都有噶嘛，绿茶啊、蜜瓜啊，
0: 你啱啱出嘅都有。
1: 系啊，朱古力啊，即系基本上同雪糕咁多味。咁我哋又系一人半蟹咁样过下瘾，系几正嘅。
0: 当甜品系 OK 啊，我觉得系啊，即系你食完嘢之后咯。
2: 但系你唔可以
0: 当
2: 正餐，
0: 唔可以当正餐。
1: 真系蛋尽粮绝，咁啱搵到屋企就得翻一个，咁啊食一个啫。系啊，唔好学。
0: 我系曾经试过，真系好夸张地咧，就系攞住个月饼咧，好似成汉堡包咁咯，唔切，
1: 系成个
0: part。
1: 系啊，
0: 全个拍你拍下拍下嘅话，其实你食得晒嘅。
1: 系，其实好多碗饭嗰度。
0: 其实系啊，
1: 系啊，
2: 我知
0: 啊，
2: 好彩我唔中意食月饼。
0: 跟住你咪自己呃自己就，哦，夜晚我唔食饭啫嘛，关你咩事啫？
2: 好多人都以为系咁。
0: 系啊，其实唔得嘅，其实唔得嘅，因为佢全部都系糖啦、油啦。

0: 非常之差
1: 啊，
0: 高
2: 熱量咯，
1: 跟住有埋鹹蛋黃。
0: 但係我想問一樣嘢咧，你上海人有冇一啲唔同嘅上海月餅㗎？
2: 我哋
0: 有，好似
2: 有
0: 嘅噃。
2: 月餅
0: 咯，冇錯。
2: 但
0: 係我就食過一次，我唔記得咗喺邊度㗎。
2: 廿四係誒點講好咧？燒肉月餅係全年都有㗎。
1: 哦，
2: 即係佢唔係一個節慶，佢已經係變成一個好似誒手
1: 老婆餅，
2: 即
1: 係
2: 老婆餅係啦。會喺嗰啲老牌上海店咧，或者喺南京路上面咧，會有好多啲食品商店咧，佢都會有自己嘅鮮肉月餅。
1: 咁佢入面係啲咩
0: 㗎？
2: 即係一嚿一大嚿鮮肉，
0: 係
2: 同埋佢出面嗰個皮咧係酥酥地皮咁樣嘅，即係似 pastry 多啲咯。
1: 哦，即係似嗰啲牛肉批啊、豬肉批啊
2: 咁
1: 樣。
2: 係啦
1: 係
2: 啦，咁細細嚿咁樣嘅，咁通常就係睇佢嗰個豬肉多，即係鮮唔鮮啦，多唔多汁啦，跟住個醬油，同埋通常嗰個豬肉咧會用醬油，因為我哋係醃過噶嘛，我哋上海人食嘅好重口味啊，
0: 好中意
2: 濃油赤醬啊嘛，
0: 係啊，係
2: 啊，
0: 黑咧，
2: 係啊，我一台咧，我試過喺屋企食飯，一台都係黑蚊蚊。誒嗱，呢個就係糖醋排骨啦，
1: 紅燒肉，
2: 紅燒肉啦，呢個係
1: 食到最尾好似都
0: 差
1: 唔多，差
0: 唔多
1: 味啊，
2: 咪就係甜甜鹹鹹咁樣咯，跟住個醬油，即係我哋嘅醬油蟹啦，咁樣即係類似係咁樣樣咯。
0: 幾時請我哋去你屋企食？
2: 一台都係黑色
1: 㗎。上上海喎，
0: 我中意上海噶，
2: 我都中意上海，
0: 同埋覺得上海餸嘅就，因為咧我唔知點解咧，我就係中意食濃味嘅嘢噶，咁所以我就覺得上海嘅嘢係完全係啱我嘅，
2: 佢哋任何嘢都可以擺醬油，
0: 對對對對，
2: 我都唔係好明白啊，
1: 包括月餅啊，
0: 月餅都
2: 係，同埋佢哋佢會食鹹肉粽咯，鹹肉粽又係咧是个种变咗个米个糯米变咗黑色嘅咯，即系已经腌到变咗酱油酱油种
0: 系
2: 系系啊
1: 黑米咁，
0: 即系连啲米都上埋色，
2: 上埋色嘅，即系咬落去就已经系本身自带味道嘅咸味咁样样。
0: 哦，
2: 系啊。
0: 咁你头先讲嘅嗰种上海月饼啦，咁可唔可以嘅就系理解成嘅，就好似我哋可能广东人或者系香港人食嘅就系菠萝包，即系佢每一日咧佢都有新鲜出炉嘅，啲人就会买一个系啦一个菠萝包咁样，跟住咧就
2: 成日常噶啦，全年都有噶啦。
0: 哇，好好吃啊！
1: 哇，但
0: 係
1: 食係會唔會有人一個人食曬一個咁樣？
0: 會，
1: 定係要分哦，好細個嘅。
2: 反而如果有分季節，就係青團咯。
0: 嗯，
2: 青團就真係有好食嘅時候同唔好食嘅時候嘅。咁當做就
1: 青團係咪類似糯米糍咁樣？
2: 係綠色嘅，跟住就端午節嗰期就係青團當做嘅時候啦。跟住入面咧，佢哋而家釀唔同嘅餡啦，又好即係好似月餅咁咯，
1: 好似茶果咁樣。係
2: 啊，你入面
1: 茶果有時咩雞屎藤，跟住
2: 紅豆。
1: 有
2: 芝麻，
1: 芝麻
2: 都會有嗰啲豆乾，豆乾同齊菜嘅
1: 豆乾啊，
0: 即
2: 係
0: 好食。
2: 豆乾同齊菜
0: 剁
2: 完之後，
1: 即係係咪有啲似黐飯入面嘅嘢咁樣？
0: 總之佢就係用糯米團包住佢，
1: 糯米團包住
0: 裡面嘅餡啊，就任得你
2: 係啦，
1: 任得你
2: 即係中式糯米糍。
0: 好味，
2: 好味，同埋青團咧，佢哋每一家嘅青團個團咧，嗰個草青味都會有啲唔一樣，咁你就會話啊呢家好食，呢家唔好食咁樣樣咯。同埋佢一定要係咧新鮮，因為佢會即係冇乜落防腐劑嗰啲各樣嘢啦。佢嗰個係等於你糯米糍一定要係佢淋，你唔可以雪入雪櫃，跟住再攞翻出嚟佢硬咗，
1: 得㗎，
0: 係啊，咁你會唔會整㗎呢啲？即你媽媽會或者姑媽會唔會整嘅？
2: 唔
0: 會嘅，
2: 整呢啲姑媽有整蛋餃。
0: 哇！蛋餃好難整，
2: 好難整，係蛋餃。
0: 即係你屋企嘅人，今日正正蛋餃，
1: 跟住話唔好啦，蛋餃。
2: 但係我哋咧好興咧，就係即我哋都好興速凍嘅食物㗎嘛，所以就會將啲蛋餃咧整完之後咧，就雪起曬佢，
0: 冇問題㗎，
1: 急凍佢，
2: 急凍佢
0: 都好食㗎嗰啲，
2: 即
0: 係
2: 連入面有肉，
1: 咁你攞翻出嚟再淥過啫嘛，
0: 係啊，好食㗎，係啦，放湯
2: 或者做火鍋料都得，
1: 哇，正，
0: 好吃，
1: 聽聽好肚餓，係
0: 點講啊？上海話
2: 蛋餃係
0: 好食㗎，好食點講啊？上海
2: 话
0: 学车学车，
1: 我想学蛋饺点讲？有冇
0: 蛋饺咧？
1: 有冇呢个？
2: 嗲咗
0: 嗲咗
2: 嗲
0: 咗
2: 系蛋饺
1: 啊！嗲咗
0: 嗲咗好吃，
1: 嗯，
0: 好啊，正啊！佢讲开都开心喎，
1: 系啊！中秋节系好开心嘅，
0: 同埋中秋特别多嘢食嘅，就算系生果都多嘢食啦，系咪先？
2: 杨桃啊，
0: 杨桃啦，又有嗰啲好大只嗰啲绿柚啦，有林
1: 水晶梨，
0: 有水晶梨啦。 係咪？以前我哋仲有食嘅就係呢一個菱角
1: 啦。菱角依家比較少見，哦、但係都有。
0: 比較少見，
1: 冇乜味嘅其實菱角。
0: 係嘅，佢就似有少少嘅就係冇乜味嘅芋頭咁咯。係啊，你搣出嚟、
1: 芋頭都會食喎。
0: 哇，芋頭好食！
1: 外父大人買咗好多芋頭翻屋企，就係準備。係
0: 唔關事。
1: 馬蹄，馬蹄
2: 同菱角唔係差唔多嘢嚟。
0: 咁唔係啦，
1: 都係黑色嘅。
0: 講出嚟睇唔到，
2: 我以為係關咩事？

0: 依家差唔多嘢，
1: 因為食曬嗰啲，唔係
0: 嘅。馬太通常食食嗰啲煲湯嗰啲咯。
1: 馬太好難批嘅，
0: 係啊，真係啊。
2: 我會生食咯，咪
1: 生食你都要批咗出邊層皮噶嘛，
0: 就清爽。
2: 所以我會買嗰啲係已經批。
1: 同埋咧，如果你煲湯咧，你擺兩粒馬蹄上去咧，好
0: 清甜
1: 噶，但好難搞咯。
2: 但菱角唔係呢陣味嚟，
1: 唔係呢陣味，係啦，菱角就有少少似嘅，就係誒芋頭咁樣嘅味道。
0: 係啊，芋頭就正啊，但係可以食得多，
1: 又係嘅，
0: 一兩隻好似月餅咁樣，一兩隻咧你就好停啦。
1: 冇錯，
0: 係啊，見好就收。
1: 嗱，我哋成日講食講食嘢啦，咁你話睇嘢嘅話都好正啦，係咪？咁啊，中秋節嘅話咧，就唯獨是就係話燈籠啦，
0: 係啊，呢個K音嘅燈籠。你嘅英文嚟噶？
1: 屌架你听到，有冇只耳环？
0: 转咗频道，灯笼系有得串出嚟系嘛？
2: 时间冇出咗，
0: 写俾啲外国人睇 ，D U N K L U N G 咁样。
1: 喂，今年好开心喎，系咪啊？见到维
0: 园，我见到已经好多人洗版啦，因为维园系啦，有个即系世界灯笼街咁样啦。咁另外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得睇即系灯笼嘅，可能有啲商场又有啦。
1: 系
0: 有啲
1: 区分佢自己中秋节嘅时候有啲。
0: 又會有舞火龍啦，大家有啊，薄扶林又有啊，咁大家可以留意自己去睇咯。咁我自己覺得係中秋節咧係夜晚係要出街嘅，
1: 一定
0: 要，我已經準備好啦。
1: 係啊，你記唔記得啊？佢哇，
0: 自己整咗燈籠。
1: 係啦，就算係一啲即係
0: 自制嘅灯笼啦，
1: 冇错，
0: 因为网上面都有一个即系自制灯笼比赛啦，有啲人将佢哋自制嗰啲灯笼摆晒上去啦，有啲咧有啲人将个
1: 灯啦，
0: 就定住条绳，条绳咧定住个灯咁样，胶凳啦就变咗一个灯笼嘅外罩啦，
1: 冇错，
0: 有啲人咧又将嗰啲好似杯面咧批咗，因为依家唔使一定要点火，依家可能你买粒 LED 嗰啲灯
2: 胆仔
0: 咧，
2: 咁样好啲，
0: 都
2: 摆
0: 立系安全啲，同埋好光噶啦，其实嗰啲 LED 灯。
2: 呢环保灯笼咯，
0: 系环保灯笼又有啦，用啲水樽
2: 啊，
0: 呢啲水樽嗰啲咧就真系似以前咧翻学咧学校咪逼你整，
1: 冇错，自制灯笼啊，
0: 系啦，自制灯笼揾啲水樽，
2: 冇办法都可以用，
0: 系啦，如果冇办法
2: 就
0: 用个
2: 电话
0: 开张相，不过呢个就 hea 啲，
1: 我觉得唔系咁 hea，
0: 但有人话呢个系环保 Pro Max， 因为你咩物料都冇用嘅啫，用翻你自己部电话啫。咁但係你
1: 睇下你咩型號，
0: 係啊，即係你吊住自己個電話上面有個燈籠圖案。
1: O K， 我真係呢個真係
0: 又可以，
1: 唔使賣。
0: 我以前學校嗰時試過用啲利是封啊，佢教我哋嘅用啲利是封，即係過年咧整翻好多利是封，
1: 釘埋
0: 佢，中間又要整個位擺嗰個蠟燭咁樣。依家可以擺 LED 燈膽啦，大家可以發揮你嘅創意咯。我自己咧就準備好噶啦，因為每年中秋節咧我都
1: 光劍啊嘛，
0: 係我今年有兩把。
1: 今次有两把
0: 我已经摆定喺屋企叉电啦。吓，系啊，谂住
1: 叉耐噶。
0: 吓，叉阵啦，你 make sure
1: 系
0: 叉
1: 系啊，差唔多啦。你 make sure 你去到唔知唔好冇电咯。
0: 系啊，
2: 咁已经预计好咗去。
1: 预计咗，系啊，佢哋年年都有噶，好无聊啦，几个人一齐。今次有边个啊？
0: 冇啊，都系嗰啲啦，都系嗰啲朋友啦。系啊，攞支吉他出去啊，攞啲嘢食出去啊，咁样咯。
1: 带埋啲靓仔出去啊，
0: 带埋啲细路仔出
1: 去。
0: 系啊，大家攞住一支剑咁样行，好好怪啊。
1: 系都好嘅，系啦。每逢中秋节嘅话，就会有呢啲咁样嘅，即系无无聊聊嘅聚会。
0: 系啊，
1: 我都好开心嘅。我唔知啊，我觉得中秋节你有时你见到喺街嘅就啲细路仔咧玩灯笼咧都系好开心。但系最憎嗰啲咧就系会有歌唱嘅灯笼咯。
2: 哦，
1: 系啊，
0: 因为通常咧都系走走地音咧，
1: 冇
0: 乜电，
1: 冇乜电嘅时候咧佢会走音。即系好似圣诞
0: 卡
1: 咧，
0: 唔系依家圣诞卡好啲噶啦，已经
1: 好啲噶啦，
0: 可能啲电咧依家科技昌明，
1: 系啊，冇错，
0: 可能会足电啲，即系比较足够嘅电量啊，就唔会咁样走音。
1: 系
0: 啊，以前咧就真系成日都走音嘅。
1: 但我以前细个就我觉得我哋会开心啲，因为咧屋企人系会带你真系会去嗰啲纸扎铺嗰度咧买灯笼嘅，
0: 竹篾整嘅，
1: 竹篾整嘅灯笼，其实我觉得系最靓嘅。你而家你试下去嗰度买嘅话咧，系变咗好贵啊 ，B B，
0: 因为手作嘢，
1: 200几蚊买一只羊肚灯啊，我试过一年，不过系扎到好大只嘅，但系真
0: 系
1: 好靓噶。
0: 但系嗰啲会唔会好易烂咧？
1: 佢又唔会
0: 好薄咁样，
1: 就系唔会，因为佢已经系用咗一啲比较靓少少嘅绢布都有，即系好似类似好似系嗰啲靓嘅布。咁其实咧，佢就好似你咁样讲啦，摆个啲 LED 嗰啲灯胆喺里面咧，你就当一个灯咯，
0: 又
1: 唔
0: 会烧着啦，
1: 佢唔会烧着，佢又唔会太热。咁同埋再加上嘅就系你会有一种好怀旧嘅感觉啦。同我玩好耐，咁我就会中意羊肚啦，我会中意就传统啲咩金鱼啦、兔仔啦，兔仔有得拖噶，
2: 系啊，我中意金鱼，
0: 有个碌咁样，
1: 金鱼好靓噶，有个碌嘅，仲有另外一个就系我以前细个唔知点解嘅啫，屋企人会觉得好奇怪，有飞机。 有飛機燈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一向重视流浪狗问题，并无忽略。发生有人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当局十分伤痛，会检视加强监管。而第一批捕捉到的三只狗，当中两只有晶片；第二批捕捉到的两只狗，一只有晶片。他又说，反映狗主有责任，不可以随便弃养。当局日后修例会检视是否需要加强弃养的惩罚，预计年底再向立法会交代修例工作。在立法会相关政策简报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喂饲流浪狗问题。谢展环说，今次案件反映相关工作要再做好一点，需要多方面改善，亦会检视喂饲流浪狗和执法方面工作。他又说，2002年捕捉到的流浪狗有大约11,000多只，现时每年捕捉到大约400只流浪狗，反映情况有改善。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先至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山的评论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近年中美关系走过的曲折历程清晰表明，美方抱持错误的对华认知，放不低所谓战略竞争的执念，是中美关系困难不断的根本症结。文章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双方双向而行，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今次华盛顿会晤是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04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66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5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1.6跌10蚊，阿里巴巴110.9跌3.9，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盈富基金25.54跌2毫，建滔积层板48.52升2.36，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

0: 智普722.5跌19.5，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4。XL2 南方海力士42.9升4毫，建滔集团57.2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63，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8，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32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71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港金报40620升3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8美元，卖出433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18乡交汇处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现在龙尾去到维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18乡交汇处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维山园。咁仲有而家锦田公路东行去返锦田市中心方向，跟住高埗游乐场嘅係有交通意外㗎，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係模糊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而家係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是比较慢车的，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18乡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龙尾去到维山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齐庆中秋。
4: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5: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4: 咁我就玩灯笼啦。
5: 咁啊 ，O 你咧？
6: 我就同埋 Vicky、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4: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感情线，
1: 大家好，又分叉啲感情线。今日我哋有小黄菊，
2: 小黄
1: 再加埋嘅就系爱情专家瑞瑞，同埋嘅就系爱情白纸，爱情白纸欣欣，
2: 认同
1: 正啊！
0: 好，今日讲呢个
1: 求婚制。点解你今日会拣呢一个题目咧？同我哋讲咧，
2: 因为发觉自己有唔好嘅地方咯。
1: 哦，
0: 系，唔系你定义一下先。嗱，扣分制咁即系加分制啦，
1: 冇错，
0: 即系两样嘢嘅。咁喺爱情里面系啦，
2: 说
0: 你究竟嗰本系小气宝定系
2: 大
1: 气宝咧？
0: 系啦，系咪通常都系小气宝？
1: 小气宝，我都觉得系
0: 小气宝。
1: 因为系咁以咧，我哋今日咧谂住话定咗呢一个题目啦，都有问咗就晨光第一线嘅小白啦，系啊，佢都话其实咧，
0: 哇，你小心啲讲嘢咯。
1: 佢系 positive 嘅，但系佢同我讲一样嘢嘅就系佢话其实识咗耐嘅话咧，都一定系扣分制噶啦，呢个都好正常嘅。首先佢认同我哋嘅扣分制咧，多数嘅人都系会用个咁样嘅方法嚟去喺你嘅恋爱当中咧，有呢一个咁样嘅相处嘅，系啦。咁好啦，我哋自己讲，我系嘅，
2: 我系
1: 扣分制嘅，系啦。扣分制其实有一个唔系几好嘅问题咧，就系你会净系见到佢唔好嘅地方，因为你而家喺呢个制度里面啊嘛，咁所以咧就
0: 系
1: 你睇到嘅就系佢做得好嘅话，佢系应该。亦都唔會加佢分，但你做得唔好嘅就要扣分，同埋嘅扣分嘅話咧，亦都會扣嘅就係高分同埋低分嘅。
0: 點知點會扣得多分呢？
1: 有
0: 噶喺你嘅即係制度裡面。
1: 係啦，你會唔會有啊？其实是有的，即例如可能佢做啲少嘅事，
2: 但多分定即大过咗，
0: 即可能冇执房，
1: 例如佢撩鼻咁样，咁就可能一分，可能佢唔冲凉咪三分。
2: 其实我冇好仔细咁样扣啊，但系即凭印象扣分，
0: 凭印象，
2: 即你对佢个整体好感度下降
1: 咯。啊，冇错冇错，
2: 因为咧
1: 开头就系满分嘅，
2: 即我见到呢个
0: 开头就满分，
1: 开头满分噶。如果你唔满分，
2: 即
1: 你点会中意佢啫？
2: 或者你当由零计咯。即系一系就加分就向上，扣分就向下，即系负几多咁样样，
0: 即系冇话净系斋扣唔加咁样。
1: 都但系
2: 都可以补翻少少，会回翻少少血嘅，
1: 会
2: 嘅
1: 会嘅。如果唔系，如果你好难，
0: 即系送个包包俾你啊 ，OK。
1: 系啦，加十分咁样。
2: 但系凭印象计咯，因为啱啱即系睇到嗰个我讲呢个扣分制咧，我提出呢个咧就系话见到佢哋有个研究。就見到好多嘅情侶咧，喺過佢哋研究7000多对情侶啊，咁然後就話如果佢哋係用呢個扣分制度相處咧，其實佢哋對嗰個成段關係個滿意度會比
1: 下降，
2: 即係下降得好比較快啊。
1: 係
2: 咁佢話呢個係一個咩概念咧？係佢話啲嚟即扣即俾佢哋研究嘅情侶啊，會話呢個係覺得。同嗰個人拍拖個性價比越嚟越低啊！即係佢哋會變成一種可以量化嘅一種價值同埋
0: 可以量化到啊！
2: 對於佢哋嚟講係
1: 可以，
2: 係啊！即係對於佢哋嚟講係一種好似情感嘅量化或者。嗰個對方俾到幾多情緒價值佢啊？佢可以量化到去計，覺得同呢個人拍拖不划算啊，即係唔抵啊！
0: 係啊，咁快就扣曬，
2: 回唔到本，個性價比低，跟住即做研究嗰個人啦，或者去做諮詢師嗰人啦，佢就聽到一頭霧水。

0: 係叫做情感上，
1: 點解好似講緊一
0: 拍拖會
2: 係啦，
0: 冇性價比咧咁樣？因為佢哋就用咗呢個扣分制。
2: 啊，但係自問咧，自己都係嘅。我覺得都即係我已經拍咗多一段好長嘅時間啦。而家好多時候我都話佢係咯，點解成日就係睇到佢咧唔順眼嘅地方咯？係啊，就會好少，因為咧好多人無端端咧，譬如阿欣欣同我講就唔係，其實你男朋友幾靚仔嘅。跟住我成日睇嚇，真係點樣睇都
1: 唔覺得係好靚仔啊！
2: 你唔好再喺度講大話，同你講。
1: 你又唔信？
2: 即係你當你
1: 都係咁，
2: 當你會見到佢嘅就係哇，即係做完嘢翻嚟又污糟邋遢，佢又唔沖涼啊
1: ！man 咯，其實你嗰下中唔中意啫嘛。可以是哇正啊，好有魅力啊，
0: 男性荷爾蒙
1: 出曬嚟啊！
2: 我就會覺得好污糟。
1: 咁你總會有呢一面噶，
2: 係啊，所以咪就扣分咯，
1: 就係咁扣。係
2: 啦，
1: 咁做自己都要扣。
2: 有時乾乾淨淨，你突然間有一日你會好醒神嘅，約佢去街，佢真係會著到好靚啊，打扮。
1: 但你會唔會加翻分啊？
2: 會，係啦，都會加翻分嘅。咁我心諗嘅就係話，咁咪好咯。
1: 似翻個人，
2: 似翻個人，你係可以個底係靚噶嘛？做咩要搞自己咁樣咧？即係有時你會覺得咁樣唔抵，等佢唔值啫，冇嘢嘅，就會咁樣咯。好啦，有冇啲咩嘢嘅話，你會覺得就係喺扣
0: 分，
2: 係啦，會扣分，極扣分嘅。
0: 我認為是而家唔知係咪年紀越嚟越大
2: 你唔好講啲咁嘅説話，
1: 你都年紀越大，
2: 你憑咩講啲咁嘅嘢？
0: 太多話、太啰嗦嘅人，
2: 哦，
0: 即係如果佢好多話、好啰嗦，係佢會煩到我就開始直線下降啦，
1: 即係唐僧咁樣喺你隔離啊，
2: 現暗暗現暗暗係啊，
0: 係我會覺得男人唔應該咁多話，
2: 但係你唔會覺得嘅就係佢喺出邊嗰度佢唔係好多説話，但係佢同你翻嚟又有好多嘢講嘅話，你會覺得好信。
1: 淨係同你講咁多嘢，
0: 都係嘅。
2: 嗯，
0: 但係我覺得可以講啲即係點樣好咧。
2: 嗯
0: 嗯，可能因為係咪就我話年紀大嘅事咧，係可能一嚟心身比較疲倦，
1: 疲累
0: 啦，然後咧做嘢又忙啦，咁佢就算翻到嚟喺我耳吟吟嘅時候咧，我都會認為哇，你可唔可以俾我唞啊？
2: 我認同，
0: 即係會有呢種感覺。
1: 應該係要識睇眉頭眼牙，即係佢知道你應該望到你係攰嘅時候咧，佢就唔好講咁多嘢，
2: 係
1: 俾你可以休息下。
0: 但其實咧呢個都幾唔公平，因為我點解會又係講到呢個扣分制咧？我都有自我反省嘅。即係咁樣扣人分係咪一件好事啦？
2: 人哋都會扣你分
1: 啦。
0: 我就會覺得係可能就好似你哋話咯，佢只不過想同你多啲嘅。
1: 係啊，跟住你又嫌我煩，我扣你分。
2: 係啊，
0: 但係你人哋唔係你肚裏面條蟲啊嘛，你點知佢你幾時佢？點知你幾時想休息？幾時想佢多話？幾時想佢黐住你？
2: 你同佢講咯。如果佢同如果你同佢講咧？我有噶，我而家系会噶，有时候啲咩咧都要讲出口噶。正如头先你所讲噶咋，我 exactly 系而家我同而家嗰个嘅个大家相处嘅就系咧，我发觉系嘅，佢喺出边嘅时候咧，佢系唔出声嘅，但佢翻到嚟嘅时候咧，好多嘢讲。我做咩你咁多嘢讲嘅？
0: 系咪？系啊，好匪夷所思，
2: 好匪夷所思。我仲话原来你系咁多嘢讲嘅，佢系乜嘢都讲，即系睇电视啊，乜嘢都讲。咁跟住我就话，哇，原来你其实你多口仔嚟噶。
1: 但系佢将呢一面留翻俾你啊嘛。
2: 所以我头先咪同阿
1: 公
2: 公讲，
1: 系
2: 啊，佢就话系啊，出边我唔敢乱讲嘢，但我翻到嚟嘅时候，我知道嘅就系有啲咩嘢，我你都大人有大量，咁所以咧我就会同你讲，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呢个都系几可取嘅，但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当你乜都讲，同埋我哋翻去咧，好多时候真系会想自己静下，咁我就觉得，
1: 佢就系静咗成日啦。佢就翻嚟谂住有得讲啊！
2: 冇错，佢就话喺出边度唔敢讲，翻到嚟同你讲，但系我就唔系好想听，我就会冇错冇错，即
1: 系呢啲要好熟先可以啊！
2: 系啊
1: 系啊，
2: 咁就佢就会知噶啦。咁但系有时佢会醒到咧，就系譬如可能有时放假啦，咁佢礼拜六啦，咁啊知道大家可能有时都会约下即系出街嘅。佢同我讲就点啊？今日系你自己屋企嘅休息日啦，定系我哋嘅即系可以出街嘅日子啊？拍拖拖嘅日子啊？咁样咯，咁都几 sweet 嘅。咁呢啲搵咪加分咯，
0: 即系要识。睇眉头眼啊，
2: 系
1: 咯，
2: 咪
1: 就系要识睇眉头眼牙啫嘛。
2: 训
1: 练你讲到好似训练宠物咁样，
2: 真系要噶，咁都系噶，
0: 互相都要。
2: 如果佢识做嘅话，有时我都要奖励下佢嘅，
1: 系
2: 啦，冇错，
1: 摸下个头，
2: 又未必系，即系可能就好，今日同你出去食嘢，我请，
1: 俾你讲，讲咗一晚，
0: 跟住
1: 讲到一半，唔好啦，唔好讲咁样。
2: 我觉得都系噶，除咗你话即系加分制，又或者就系扣分制，仲要有奖励。嘅計劃
1: 系，
2: 系啊，有几样嘢有奖励计划，我需要咁样嘅。
0: 咁系咪会扣到零分就玩完噶啦？
1: 其实我觉得
2: 唔会
1: 噶，唔系扣到零分嗰下玩完嘅，
2: 嗯，
1: 系扣多个。我觉得咧，即系如果系用扣分。

0: 制啊，我觉得其实咧低过可能二三十分，我唔知好好未必好量化，即
1: 系
0: 其实咧你会 pass the point of no return， 即系咧你过咗嗰一点咧就翻唔到转头，你会唔会觉得系咁样？
1: 今日白子欣好有料啊，好有巧啊！
2: 白子欣阅文其长，
0: 唔系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啦，你已经又系咁样，咁你已经咧冇得再加翻上去啦，只会咧越嚟越扣，越嚟越扣
1: 咯。
0: 所以唔系去到零分嗰下先完，而系去到有某一个位，你已经对佢冇任何期望，你已经觉得唉，我真系。好攰对住佢，咁你已经系不断喺度扣噶啦，但系嗰下已经
1: 系
0: 开始倒数。
1: 有
0: 个
1: 位咧，佢做咩就算做啱，你都睇唔到。
0: 系啊，
2: 系啊，
0: 系啊。
1: 咁嗰个位就真系即系对
0: 嗱，嗰个位人人唔同嘅，系啦，可能系你自己，
2: 系
0: 人人
2: 十分，
0: 人
2: 人十七分，
0: 系啦，
1: 好见人噶嘛，有啲
0: 又或者佢可能做咗某一样嘢系过咗你底线嘅，
1: 系啊，就一夜已经完，
0: 就一夜已经哇。破产咁就完啦，
2: 系
1: 感情破产，
2: 感情破产。我相信亦都应该系咁样讲嗬。相处嘅话，你总会有好多嘢嘅。嗱，可能你系相处人同人之间嘅一啲相处上面或者习惯上嘅唔同啦，嗰啲应该个分数唔会好高嘅。真真吗？
1: 我觉得嗰啲系好累积噶。
2: 哦，嗰啲系累积分数咯，
1: 系啊，都要相处。
2: 嗰啲系累积分数嚟噶嘛？
1: 系啊，
2: 系咪？即系佢应该唔高嘅，所以佢先可以累积得耐啲啊嘛。
0: 系
2: 一分一分咁
0: 扣
2: 落去，扣
0: 得唔多。
2: 系啦，但系有啲可能就
1: 系
2: 廿分咁，
0: 廿分。
2: 十分
1: 咁，你有冇啲廿分题嘅？
0: 廿分题，
2: 廿分题、啊，
0: 有啲咩出轨咁样，一夜就扣足一百分，咁、哦、有啲系咁咯，系嘛？
2: 我觉得系
1: 呢
2: 个
1: 应该原则
0: 底
1: 线，
0: 呢个系咯，
2: 系啦，呢个
0: 原则
2: 底
0: 线
2: 啦，
0: 所以一夜就扣爆啦。
2: 系啊，
1: 已经唔系嗰啲可原谅嘅。
2: 咁你有冇啊？你有冇呢一啲嘅
1: 廿分题啊？
2: 廿分题啊？
1: 对屋企人唔好咯。
2: 吓、啊？
0: 或者对你屋企人唔好，系咯，对
2: 屋企人唔好都有，都有，
1: 可能对，
2: 或者佢对人
1: 唔
2: 好，
0: 对人唔好，
1: 或者个人唔善良啊，
0: 系你发现咗佢原来系唔善良，
2: 即系譬如话let's say 大家一齐出街，无端有个僆仔行过，或者佢拱下个僆仔，即系会唔会系呢啲啊？即系做人嘅问题。
0: 系啊，
2: 系咪啊？你做人嘅问题，咁、
1: 啊、
2: 呢啲我就会好扣分咯。
0: 或者哇，乜你个人咁 cheap 噶？咁即系嗰啲啊，即系
2: 又或者喺街度同人闹交。
0: 哦，系啊，
1: 会
0: 情绪
1: 或者
0: 系
1: 咧情绪失控，闹啲服务员咁、
2: 啊。对，呢啲我唔得。
1: 侍应啊，服务你嘅人啊，
2: 冇错。
1: staff
2: 或者对老人
0: 家，你可能都系拍咗一
2: 阵
0: 先发现，原来佢有呢一面。咁嗰下就
1: 会
0: 话乜你个人咁。
1: 因为初初定系呈现自己最好嗰面。
0: 系啊，
1: 佢一松懈啦，跟住就。可能哇，佢就展现佢最真实嘅嗰一面出嚟，然后真实系咯，然后佢真实讲原来系咁噶，
2: 系
1: 或者可能好扣分嘅廿分题咧，系处理嘈交嘅手法
2: 哦，即系同你闹交嘅时候
1: 系啦，即系假如啦，你哋嘈交啦，然之后可能你哋之前会一定有少少讲定噶嘛，嗱我哋唔可以嘈交噶，嗱我哋咧即日要好翻噶，我哋床头大家要床尾和，
0: 系终于最尾接吻，
2: 我哋冇隔夜仇噶，系啊接吻，
1: 最尾系啦，我哋要冷静。我哋唔可以嚇咁樣樣嘅，互相慢慢唔得噶。跟住結果去到真係嘈交嗰位，佢未必係鬧你或者點樣，但佢可能超級冷暴力你，或者可能喺條街度啲唔開心，佢自己揸車走咗。
2: 哎呀，我試過。
1: 咁你唔講呢個係未到廿分嘅十分咯，我覺得點樣都十分題。
0: 係啊，都扣得多嘅呢個。
2: 但係我有時都覺得自己好煩喎。
0: 係
2: 啊，我試過有一次喺嘉年華路，我真係唔知點講。
0: 你講埋邊度？
2: 係啊，唔緊要啦，喺嘉年華路度。咁就因為我就嘈佢，佢嗰陣時候佢就喺嗰度就，哎呀，如果講得太多，你會知係邊個。OK， 咁總之佢就係鬧交，我知道佢喺嗰度出現，咁我就喺嘉年華路度等佢。
1: 哇！
2: 咁我就喺個
1: 後狂
2: 當街當行啊嚇，咁跟住咧就總之就。要我要同佢讲清讲楚啦，咁跟住佢同我讲嘅就系话，即系大家都系公众人物，我真
1: 系，组织下先，
2: 咁佢就话唔好喺呢一度嘈，系大家有头有面，唔好喺呢一度嘈。咁我就系话好啊，如果唔喺呢一度嘈嘅话，不如
1: 我
2: 哋翻屋企讲啦，
1: 去体育馆打咁样。
2: 系啦，佢唔肯，咁佢就系话翻到屋企嘅话，我费事再同你咧喺度拉扯嘅啫，即系大家都系不断咁喺度。讲啊呢样嘢啊，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1: 长地分手，
2: 跟住咧，佢就系咁样咯。佢就话我而家就唔同你讲啦，佢就拧转头就走咯。
1: 我觉得唔可以咁样处理。
2: 系啊，咁我觉得佢就
0: 但系有下情绪系好难控制。
2: 但系我觉得某程度上，我心知啊，我心里面我系知道佢咁样做系啱嘅，因为其实你继续咁样落去嘅话咧，你
0: 都对大家都唔好啦，
2: 都系肉酸噶咋，大家都
1: 系
2: 肉酸噶咋。
1: 但系我宁愿系即系落去到一个私人空间，然后
2: 即系拉入条巷仔度，
0: 再走。
1: 唔係即係去到一個。

0: 私人空間，然後可能一人一間房冷靜都好啊，即係或者一人梳化坐一角冷靜都好、啊。
1: 咁但係你出翻個廳度都仲要再面對嘛？
0: 因為我覺得如果當下你嘅另一半佢已經情緒激動到要去你會出現嘅地方等你，咁你唔知道佢會唔會做啲咩？如果你對佢認識唔夠深嘅話，我覺得你保即係、就是、保障自己個人安全嘅同時，你都應該 take care 佢嘅安全。
2: 哦，我明白你嘅意思，即係
1: 其實
2: 如果你
1: 唔
2: 可以咁樣禮轉頭，你就走咗去。
0: 你可以即係安頓佢，至少佢係一個
1: 安全
0: 嘅
1: 地
0: 方，翻到屋企又好，喺朋友嘅餐廳又好，即係去一個私人少少嘅地方。然後你先同佢講，我哋而家起碼冷靜半個鐘。大家做
2: 呢、這個都係個幾好嘅，我覺得如果佢係個嗬，佢或者叫你喺 coffee shop 等我一陣，係
0: 啊，
2: 係咪大家冷靜一下，
0: 或者佢
2: 我五分鐘或者我十分鐘之後過嚟揾你，
0: 同你講話你去邊度，即係 OK， 我而家處埋啲嘢，我處理埋啲嘢，我就同你
1: 好成熟啊，呢個好大人啊，
0: 唔可以咁樣抌，即係咁樣，我覺得咁樣抌低係有少少會 trigger 咗啲童年創傷嘅，唔太建議十分。
2: 我只係諗係咪嗱，我而家我就係舉呢個例咯，就係、是、呢一次之後嘅話咧，佢一禮轉，我就見到佢個背影，就同自己講，唔係，我就見到佢背影就，我同自己講，我就係話。要分手了，
0: 是又不是这个人，
2: 是啦，不可以不可以跟他一起，
1: 去到、那個、
2: 因为他根本已经不 care 我了。
1: The point of no return.
0: 而且、yes. 就算呢他之后回来找你，你会觉得这件事 很有毒，很 toxic。
2: 没错，因为他曾经 abandon 过我，
0: 是
2: 不是他扔低
0: 我。你觉得那一刻是被抛弃，
2: 是
0: 扔低了。
2: 是啊，这样
0: 咯。十分题。
1: 我这件事。
2: 嗱，呢個咪就係最高分啦，
0: 十分題啊，
2: 係啊，
0: 即係非原則問題嘅十分題、啊，
2: 冇錯，
0: 即係非嗰啲人性啊、品格嘅即係原則問題嘅十分題。
1: 大家嘅制度都唔同啊，翻研究一下先，研究一下先，好多嘢學，好多嘢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是点，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表示，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的大细、完成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数量，形容轮候时间会上上落落，有信心2026至27年度达到目的。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何永贤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期望有一个平稳平衡的置业阶梯，当局会就社会和经济状况变化和需求，并听取社会的声音，作动态评估和调节。何永贤指出，北部都会区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比一些市区地皮低，而每个屋邨可以兴建5-6千个单位，效益好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一向重视流浪狗问题，并无忽略，发生有人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当局十分伤痛，会检视加强监管。第一批捕捉到的3只狗，当中2只有晶片，第二批捉到的2只狗，1只有晶片。他又说，反映狗主有责任，不可以随便弃养，当局日后会修例检视是否需要加强弃养的惩罚，预计年底再向立法会交代修例工作。在立法会相关政策简报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位置流浪狗问题。谢展环说，今次案件反映相关工作要再做好些，需要多方面改善，亦会检视位置流浪狗和执法方面工作。他又说，2002年捕捉到的流浪狗大约11,000多只，现时每年捉到大约400只流浪狗，反映情况有改善。港队空手道代表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团体型铜牌赛以3-2击败中华台北，取得一面铜牌，亦都是空手道队今届亚运取得的第4面奖牌。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早上举行的8强赛以0-5不敌澳门代表。由于澳门之后在4强击败中华台北晋身决赛，港队获得复活争铜牌的机会。三人在铜牌赛发挥出色，凭住流畅的动作并控制好比赛节奏，最终以3-2胜出。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3金5银5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上午10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1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83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跌5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06元，跌0.02；阿里巴巴111.3元，跌3.5；腾讯控股441.2元，跌10.4；盈富基金25.52元，跌2.2；建滔积层板49元，升2.84；长飞光纤光缆198.2元，升7.7；南方恒生科技4.31仙6元，跌3.8；智普713元，跌29元。XLE 南方海力士43.36元，升8.6；联想集团37.18元，升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52，瑞士法郎9.548，澳元5.572，加元5.571，新西兰元4.477，欧元8.96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7。港金报40620元，升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11美元，卖出433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埔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排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四考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阿妈。
8: 试过小朋友冬天怕冻，坐在翅板那里很难顶，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双手放在翅板上面，然后阿女你坐上我双手上面。
9: 黄香温直这样，你明白吗？
7: 这个好癫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3: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账号。
12: 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0: 好大隻，今天你覺得Owen很帥嗎？
4: 我有啊，
0: 平
4: 時
0: 都靚，
5: 天天都靚仔的，
4: 因為他平時有戴帽的。
0: 是啊，
6: 我見你兩個今
0: 天戴帽，其實你也挺
6: 帥的。我又不戴帽
0: 你不用這樣
6: 的，你真的果然是即是開怪
4: 咪，他反叛啊，
6: 剛剛申領的時候他們還在說珍珠奶茶這些其他話題，
0: 不是，一來到這個環節，我們之前還有的，
5: 你主持啊，
0: 你都討論得很好，就是有關於那些掉不掉低自己的另外一
5: 些感情線啊那些，
6: 我再之前豬馬提轉得很快，喂，我們又轉
0: 了，我們拿車了，現在
6: 轉了轉了轉了，喂，大家最近現在應該都會看這個的亞運，
5: 亞運啊，昨天有看這個劍擊男单决赛啊，蔡俊彦争少少，不过都 OK 啦，已经突破到自己啦，银牌
6: 系啦。咁呢啲大项我唔特别讲啦，即系都好，大家经过好多途径都可以睇到啦。通常我睇呢啲咧，我会睇啲古灵精怪八卦嘢嘅，又或者啲新嘢嘅。例如今届嘅亚运咧，有嗰啲都几特别嘅新嘅项目增加，咁同大家倾下啦。咁今集同埋下一集啦，都讲下啦。
0: 好啊，
6: 有啲即系几得意你意想不到嘅，例如系呢一个虚拟跆拳道啦。
5: 虚拟跆
6: 拳道是啦，即系唔系跆拳道，仲系虚拟喎。
0: 虚拟，即系你唔使去会场嘅，
6: 唔系要去会场
5: 啲嘢系嘛？
6: 你幻想咧，好似戴个 VR 镜咧，后边有个大电视咧，你同人咩？即系而家有，
0: 即系你对同佢对决嘅时候嘅话咧，就一个
6: 类似咁样嘅类似，因为
0: 冇一个真真正正嘅实体嘅对手。
6: 应该好似未举行咯，我要 look 下，因为
0: 呢个几得意。
6: 我而家下集讲嘅，咁我做下啲资料同埋大家睇下做未先，我未睇到个赛程。咁我。今日我哋講一啲咧係已經舉行咗嘅，係啦，咁已經過咗去啦，咁輕輕提一提啦。包括嘅就有個 table 啦，知咩 table 啊？
4: 唔知
6: table 就幻想好似一個乒乓波台上面踢足球咁啦。
0: 原來佢就叫
6: table 啦，係啦，我哋亦做台黑球啦。其實香港喺2020啱疫情嘅時候引入噶，我記得即係有個會啊，叫做新興運動啦，咁啊專門揾一啲咧即係比較冷門嘅運動翻嚟。推介俾大家嘅，
0: 絕對係冷門咯。因為其實我哋星期一嘅時候咧，阿嘉年有講過嘅，咁佢就係話見到有一個咁樣啦。我當然啦，就知道佢嘅中文名係乜嘢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幾難玩嘅，因為咧佢就好似形容啦，
5: 你當係乒乓波台啦，
0: 乒乓波台，但係乒乓波台係有互動嘅，係啦，嘅勁拱起嘅。但係啲人咧就喺側邊嘅啲乒乓波台側邊嗰度咧就係踢嚟踢去嘅，
4: 舉到勁高，
6: 有啦，有
0: 倒掛金鈎啊！佢哋
6: 又有啲似排球啊，因為要 serve 嘅，即係要開波啦。要三下就要過網嘅，但係其中一下咧，一定要有一下咧係傳俾自己嘅隊友，即係講緊如果雙打，係啦，
5: 即係唔可以一嘢就轟過去窩裡抽射咁樣。
6: 你可以一
0: 都可以
6: 嘅，
0: 得唔得
6: 要有三嘢，要有三嘢，
5: 即係要有下傳波，
6: 要有傳波
5: set 波。
6: 仲有就係咧，同一個身體部位咧，唔可以連續掂個波嘅，即係你唔可以頂兩下頭槌，你要頂頭槌，膝頭哥。
5: 咁呢個好難喎，
0: 係啦，
5: 最難係呢下喎。
0: 冇錯，
6: 曾經呢個運動嚟香港嘅時候咧，我都有幫都有揾過我，不如你都做。球證裁判教練啦咁樣，
4: 哇，
6: 係啦，我淨係要諗下咧幾多下就要過網啦。其實佢有啲似好似打網球咁嘅，要交叉 serve 嘅啦，有兩次 serve 嘅，第一次
5: 即係打對角係咪？
6: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開波發球嘅時候咧，開唔到嘅話咧，其實有多第二次機會嘅。然之後咧就每四，如果我冇記錯啊，都六年前，如果每四。分之後咧就要換 serve 嘅，
0: 哦、
6: 即係你得咗四分啦，咁佢本身你開波就要我，
0: 係
6: 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我有啲搞唔掂，所以 end up 我卒之都冇考到個裁判牌嘅，因為我有讀咗個網上嘅課程。
4: 但係我想問下一個問題啊，咁佢嗰張乒乓波台啦，即係嗰張台
5: 球台
4: 係，佢咧係佢哋點樣叫做？

0: 分邊啊？佢哋係咪可以移動，只要圍住張台就得？
1: 唔係，有同打網球一樣嘅、哦，你有你嗰邊，我有我嗰邊嘅。
2: 嗯、
0: 因為我見佢個空間好大噶嘛，淨係中間有張台啫嘛，咁、所以佢哋係企長邊嗰邊啦，定係企短邊嗰邊咁樣打，定係即佢對角咁樣。
1: 你當真係打乒乓波咯，
2: 係咯，打乒乓波咁樣咯。
1: 你當真係
2: 即係冇話企死左邊，冇話企死右邊嘅，如果兩個都可以換位
0: 咁樣。佢哋係冇出界咁滯噶咯喎，
1: 彈一下台、就要彈身體。然之後就要傳波或者係過網啦，
2: 即係如果彈一下台之後你接唔住，
1: 但去到十尺咁高，又或者咧去到八丈咁遠，你只要撈得嗰個波翻嚟，同排球一樣咯，
3: 都俾你。
1: 嗱，其實唔知大家知唔知其實排球咧，即係嗱我打咗過嚟你嗰邊啦，如果你救到個波啦，但係彈咗去觀眾席咁遠啦，你個隊友係唔落地嘅情況之下撈得個波翻嚟嘅話咧，其實未出界繼續噶嘛。
2: 係。
3: 原来是这样的，
2: 不是你捞得到就是，但通常如果是这样都捞不到的了，
1: 甚至乎呢不用用手的，用脚兜
2: 是用脚兜都可以的，是用脚兜是可以的，
1: 是啦，类似这样，
0: 只要他不落地，
1: 是啦，所以个 table 其实就混合了这么多样的，
2: 但 table 就不可以用手啦，是吧，即是
1: table 不可以用手，不可以
3: 用
1: 脚头以下，
3: 就是用身体，我脚头以下，
1: 是啦，即是手踭啊手臂啊都不行的，那 table 其实就已经打完的了，那就最劲的男子就是韩国队拿了的，
2: 我见过有些球星呢，他们就不是用来即系你会见到有啲球队咧，做季前集训咧，通常都会玩呢样嘅。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
2: 啊，即系因为有啲球星咧，即系真系踢譬如英超啊、意甲啊、
3: 足球
2: 嘅球星咧，
3: 系
2: 啊，会流出咗片段佢哋啲训练片段咧，即系佢哋通常啊，哇，又系游水踩单车练体能啊，好辛苦、啊，就通常就会玩呢一样咧，就系可以又练下个球感啦，跟住又即系又好玩啦，有少少竞争性啦，咁佢哋自己可能分两队，跟住喺度玩呢样嘢。
3: 会唔会系呢一个头先你又讲到话系一个冷门嘅运动啦？首先，第二样嘢嘅就系会唔会就系冇咁容易受伤啊？
1: 都是的，即其实好像消防员平时打下
2: 排球
1: 的道理一样啦，
2: 冇身体接触嘛，
0: 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不过要铲落地，
2: 那你不要打啲咁 competitive 咁竞争
3: 的，是的，不要救啦嗰啲波，
2: 因为你相比篮球足球你真的会埋身，
3: 所以他哋话是打排球是咁解嘅，因为受伤冇咁容易，
1: 咁同埋当然都有即系 table， 你话足球即系专业足球员都会以 table 嚟攞嚟即系当休闲嘅运动，咁都有少少嘅商业因素嘅，因为呢台其实唔平噶，系啦，
0: 喺嗰个样嘢都系
1: 讲紧都差唔多成五至六位数字一张嘅，
3: 哇！
1: 咁所以都会有啲赞助俾佢啊，你英超啲球员都玩咁样咯，系啦，咁其实已经玩完噶啦，即系亚运呢个项目其实到
2: 即系已经决出咗，
1: 上礼拜17号系啦，产生咗男子就系韩国嘅选手啦，女子就系缅甸嘅选手啦，咁而双打就系泰国。同埋越南嘅組合攞到呢個金牌嘅，係啦。喂，另一個咧都大家都熟悉啦，但你其實又唔算好熟悉嘅運動，都係第一次喺亞運度出現嘅，就係呢個 MMA 綜合格鬥啦。
3: 我真係唔知道，
1: 即係張家輝拍戲你又睇過啦，
2: 激戰。
1: 其實 MMA 對點樣分嘅咧，就有分，即係由嗰個體重嚟分嘅。
2: 嗯，
3: 啊係啊。
1: 系啊，即系60公斤啦，71公斤啦，65公斤啦，77公斤啦，咁样女子就轻少少啦，50几公斤、60公斤咁上下。
2: 咁啊，全部又要过晒磅，跟住
1: 系要过磅啦，
2: 过磅。
1: 然之后咧，因为咧亚运嘅项目咧系主要系即系以个技术为主，同埋安全为主嘅，咁、所以咧会戴晒牙套啊、头嗰啲咩护块面嗰个 mask 啦、等等啦、护音啊等等啦，再加埋护胫嘅，即系护小腿踢波会护胫，
2: 系
1: 啦，
2: 佢先格
1: 系啦，如果有睇。拳击都系或者泰拳，即系嗰啲叫kickboxing 嘅自由搏击啊，系啦，即系如果喺亚运、奥运项目就叫自由搏击啦，就戴晒护具嘅，系啦，咁就同你正常可能平时睇一啲商业性嘅比赛咧系唔同嘅，
2: 嗰啲好似冇乜嘢，
1: 冇啦，即系嗰啲系真系比较打到血腥啲噶啦，真系打甩棚牙，打到爆眼角流晒血啊咁样嘅。亞運項目比較少啲爆眼角，
3: 佢都唔需要啊！佢就係一個運動項目。
1: 如果大家熟悉啲
3: 競技，
1: 係啦係啦，可能譬如 boxing 咁咧，譬如曹星如咁咧，佢係打羽量級啊，羽量級啦。咁佢純粹係技術，即係我打中你塊面，打中你嘅身，係啦，就計點數多啲嘅。
3: 哦，
1: 係啦。
3: 咁呢個咧，呢個 MMA 都係。
1: MMA 都係
3: 計分制。
1: 如果出面嘅 MMA 咧，即係講緊係嗰啲乜乜 champion 啊 ，win 乜乜啊嗰啲咧，通常會落地啊，又會鎖啊，搞好耐㗎。
0: 係啊，我好想學呢個 鎖技，
3: 點解啊？
1: 咁嗰啲係巴西游術裏邊嚟嘅，
3: 係攬住咁樣，
1: 嗰啲有機會搞成十幾分鐘嘅，
3: 係啊。
1: 咁但係咧喺亞運裏邊咧就最多落地三十秒嘅啫，三十秒就滴翻你上嚟噶啦，就要再嚟過噶啦，咁樣啦。
2: 咁佢就會計譬如我俾人鎖咗喺地，咁我就會輸點數咁。
1: 係啦，係啦。咁同埋咧，即係你知，如果係真係打比賽嗰啲咧，又計點數、計時間嗰啲咧，喺呢一局我都俾你鎖咗兩嘢啦，咁我捱埋佢啦，咁我就係咁避開你啲拳啊嘛，或者係求其打兩嘢散拳，
2: 即係有數得計啦，你個策略又會唔
1: 同。係啦，係啦，咁樣亞運咧個速度成個比例會快啲啦，咁就會安全啲。咁我都戴咗頭套咯，我唔怕食佢兩嘢，但係我鎖到佢得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咧，睇起上嚟成件事又會爽啲嘅。
3: 哦，
1: 係啦。咁不過 MMA 尋日都已經係結束咗噶啦。如果我冇記錯，尋日應該金牌係有兩個係烏茲別克同埋係嘅塔吉克係啊，係啦，金牌嘅。咁然之後咧，女子組咧就應該係新加坡嘅選手嚟。
2: 咁但係會唔會有啲職業打 MMA 嘅選手又會
1: 都會有嘅？因為咧好得意，亞運有兩隻嘅，就係古代同現代。古代咧就著好似啲柔道嗰啲袍咁樣啊，就可以捉住個袍嗰個領咧嚟去搭人啊鎖人啊嘛。現代就真係你睇好似張家輝嗰啲咁樣啦，
2: 拳賽咁樣
1: 就係啦係啦，咁就冇即係冇得捉人哋個衫領嘅。咁現代嘅選手尋日應該就係泰國嘅選手勝出嘅，係啦咁樣啦。咁啊喂，講翻其實呢啲比賽大家都即係正常都係睇啲個節奏啦，有啲長途嘅比賽咧譬如啲風帆拉力賽啦。又或者可能啲好長時間嘅
3: 賽車
1: 啊、跑步啊等等咧，
2: 三項鐵人都係咪都叫長？
1: 都會啊，都會啊，都會啊，都會啊。
3: 幾耐到啊？如果你個三項鐵人你要完成曬成個賽事，歐文
2: 兩鐘幾個鐘
1: 啊？阿彎你當 F 兩個鐘，
3: 即
1: 係
3: 我唔
1: 係
3: 講緊一啲好慢嗰啲啊，梗
1: 係。係啦，但係講緊如果賽車拉力賽講兩日咁樣噶嘛，帆船嗰啲咧講緊係一個禮拜噶嘛。系啊，即系可能由英國定法國就鬥快去橫，
2: 唔係亞運，唔係亞運，即係平時嗰啲
3: 係
2: 啊，
3: 係
1: 啦，
3: 係
1: 啦，
3: 係
1: 啦，
3: 係
1: 啦，呢啲嘅長途比賽咧，即係當然就大家係真係睇。其實都中間嗰啲時間你都冇得睇 live 乜滯嘅，你唔會同陪住佢即
3: 係
1: 十個鐘
3: 啊！
0: 夜媽媽咩都睇唔到，瞓覺。
1: 等同我細個咧睇啲卡通片咧啊，到一個超人。使唔使去廁所咧？日日見住佢都係打壞人，唔通佢唔使？
2: 唔係嗰啲環法單車賽都係會好耐噶嘛？係
1: 啦，
2: 係
1: 啦，
2: 係
1: 啦，
2: 單車賽。
1: 所以我有朋友問：喂，呢啲人佢哋點樣去 Vivi 同埋點樣 Poopoo？ 係
3: 啊，
1: 我個女問我係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最近即係喺北京有個綜合嘅比賽啦，就係澳洲有個選手咧，就因為即係失禁啦，但係佢都攞到冠軍嘅。咁但係因為係個大會處理問題咧，所以就成為咗大家嘅熱話啦。係啦，其實喺亞運項目裏面咧都有比賽咧，都會有失禁嘅喎。最常見係舉重。
2: 哦，
3: 我都覺得係，
2: 因為嗰下
1: 係啦，而舉重裏面硬舉咧係會最容易嘅。由女仔啦，因為女仔你一用力咧，將個小腹咧一收緊佢咧，其實就會係啦，就會逼出嚟嘅。咁啦，咦？咁佢哋又失禁，呢個比賽又失禁，咁點解北京嗰個比賽會搞到咁大咧？咁樣，咁因為正常嘅舉重比賽，你舉完之後就會等一陣抹好啲嘢 ，reset 翻好啲重量等等，
2: 佢就繼續
1: 係啦。咁其實就唔會太過影響到其他人。
0: 但如果都已經知道咁大機會會即係失禁嘅話，其實啲選手會唔會
2: 做咗準備？
1: 嗱，問得好好啦。嗱，如果舉重嗰啲咧，有啲真係知道自己會會嗰啲叫咩漏尿、滲尿咧，其實會用有啲特別嘅可能尿片啊。系啦，又或者佢哋嘅運動嘅制服裏面咧，即係可能都會有
2: 已經有
1: 埋啊等等之類咁樣樣。
3: 其實係有
1: 嘅，
0: 我都咁樣做一個負責任嘅選手咯。
1: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你未必知啊，因為有啲人天生咧，女性天生咧，尤其是生完 B B 嘅咧，會比較容易機會咧自己唔知嘅，係喎，係會逼咗少少出嚟嘅。咁其實可以練得翻嘅，但係如果你真係天生練唔到，又或者比賽真係唔知噶嘛，係啦，係啦，咁咪又都會有啦。
2: 即係做定啲預防措施，準備好咁樣。
1: 咁頭先我話喂拉力賽車咁點咧？
3: 嗰啲點算啊？
1: 嗰啲咧，佢哋會做一個好嚴苛嘅飲食嘅調節喺比賽之前。
3: 哦，係喎。
1: 即係之前嗰兩日，即係盡量食一啲好容易消化、好容易即食即屙嘅嘢啦。然之後喺比賽嘅時候，佢哋通常就會食 gel 啊，食一啲能量補充品咧。其實嗰啲冇乜殘。

0: 渣嘅，即係冇乜嘢屙出嚟嘅，等同太空人一樣啫嘛。所以啲人話點解太空食物咧食嗰啲膠囊咧喺我哋地球咧係唔應用嘅咧？因為如果我哋長期食呢啲嘢嘅話咧，冇得去嘅話咧，就冇得排啦嘛，
1: 冇得排毒，
0: 冇得排毒嘅話咧，咁你嗰個成個消化系統嘅排泄系統咧就會退化噶啦。
2: 即係如果太空人嘅食物嘅話，我哋理解係咪就係啲脱水嘅嘢啊？
0: 脱水嘅嘢啦，或者一粒藥丸就已經包含曬你要嘅，係啦，係其實係唔得嘅，
1: 冇錯，
0: 其實係唔得嘅，因為
2: 養住你個身體嘅。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比賽嘅人咧就要唯有咧就係要喺呢啲時間度咧，嗰比賽嗰十幾個鐘咧就真係可以佢哋控制到完全唔去嘅。咁如果萬一真係要去，又係啦，都會可能有即係。佢哋嗰啲尿片啊，嗰啲咁樣樣啦，
2: 咁係咪營養師會幫佢哋嘅就係調配係啦？仲有幾日之前嘅話，你可能就要食得比較清啲，
1: 就清曬，
2: 清曬佢。
0: 又或者帆船比賽點啊？帆船比賽咧，因為佢要輕量啊，我哋去船 P 嗰啲船就有曬廁所又剩啦。如果真係
2: 大眼雞，
0: 真係帆船咧，係拆曬呢啲設施噶啦，
1: 真係得架船嘅啫。
0: 但係佢哋會有一個係可以移動嘅。碳诶，啱啦，但系碳纤嘅桶，
2: 哇，仲要咁轻啊！
0: 因为超轻同埋超硬正啊！你知响大西洋、太平洋啲浪咧，分分钟十尺高噶嘛，
1: 打死
0: 啦！啲嘢会浪嚟浪去啊，会系啦。如果你用你以前咧，即系茶楼嗰一个坛罐嘅话咧，会坑爆嘅。其实因为喺嗰啲比赛级嘅帆船咧，其实大部分嘢咧都系碳纤啊，嗰啲咩嗰啲咩 platinum 啊，啲好硬嘅金属嚟噶啦。咁所以嗰个厕所都系啦。
3: 哦，
0: 喂，但系其实嗱，一般比赛咧系可以控制到身上先，控制到你唔去厕所嘅。咁即系北京嗰个运动员咧系好个别例子嚟嘅啫。
1: 系啊，咁啊，大家哇，真系长知识。
2: 系，我都系咁话。
1: 系啊，咁啊，大家睇亚运嘅同时都可以留意多啲啦，可以自己去揾下，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知识可以得到啊。今日唔该晒，好啊。

0: 令到邮政转口业务大幅下跌八成。当局亦都决定停建香港邮政空邮中心，以节省40亿元。至于香港邮政能否加入电商行列，邱应华表示，目前已经有两大电商占据市场率达到八成，香港邮政不容易加入竞争。当局最快2027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再研究怎样跟进。员工安排方面，邱应华话，短期内有啲员工嘅试用合约到期，香港邮政会俾呢啲员工一个两年合约，唔转做长期合约，唔排除两年之后有任何情况发生，强调员工会受到保障。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表示，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的大细、完成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数量，形容轮候时间会上上落落，有信心2026至2027年度达到目标。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何永贤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期望有一个平稳平衡的置业阶梯。当局会就社会和经济状况变化和需求，听取社会的声音，作动态评估和调节。何永贤指出，北部都会区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比一些市区地皮低，而每个屋邨可以兴建5至6千个单位，效益很高。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四个比赛日，港队继续在多个项目分途出击，争取奖牌。在武术项目，陈子晴傍晚将会在女子52公斤级散打四强同伊朗选手争入决赛，梁宇航会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四强斗印尼选手。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两人已经稳夺奖牌。两名剑击代表郑晓维和陈乐思早上出战女子花剑个人小组赛，两人同样取得4胜1负，双双晋级32强。乒乓混双项目次轮，港队组合吴咏琳、姚君涛直落3-0击败尼泊尔组合。另一对组合杜海琴、王振廷击败澳门代表晋级。男子半马拉松竞走决赛，港队代表钱文杰得第5名，时间是1小时34分26秒。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83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9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4点，跌7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06元，跌8.2；阿里巴巴111.2元，跌3.6；腾讯控股440.4元，跌11.2；盈富基金25.54元，跌2毫；建滔积层板48.9元，升2.74元；智普692元，跌50元；长飞光纤光缆195.1元，升4.6元。南方恒生科技4.308元，跌4.6元。XL2 南方海力士43.38元，升8.8元。联想集团37.22元，升4.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3，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

0: 1.3323，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71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港金報40,575元，升2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9.48美元，賣出4,340.2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廿五安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较早前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的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了，龙尾消化紧在下角道近住中信大厦。不过而家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的，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卫理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子豪阿摄，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噔噔噔噔啊！
3: 噔噔噔噔，天儿你想 ？Only you can take me。
2: 唔系取西经啊，我系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赏灯灯灯灯咯。
4: 咁你讲赏花灯咪得咯，
2: 搞气氛啫。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三成群
7: 同你一齐庆中秋，
2: 灯灯灯灯
7: 灯灯灯，
4: 咁样咯，
8: 好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大考通告。
1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4: 丰收快活哥，
5: 好耶！
6: 好期待啊，
4: 系啊，点
6: 样恭喜你个谷谷之旅啊？
4: 系啊，头先就话因为阿谷咧去食咗啲湘菜，
6: 系啦，
4: 即系肠胃系啊，系啦，即系有啲
5: 失咗声，好上火啊！嗰个所有嘢咧系好好食嘅，同埋嗰个系冇唔好饮嘅奶茶。
4: 哦，系喺边度咧？同大家讲下，
5: 就系长沙啦。

0: 嶼山嗰個長沙，
1: 唔係大嶼山嗰長沙，
2: 咩長沙下村嗰度，
0: 長沙
2: 係嗰度，
1: 長沙走
2: 湖南長沙，係大城市啦，
1: 大城市啦。
0: 啊、
1: 原來佢係呢個叫做新興嘅一線城市，
0: 誒、哦，
1: 新一線城市。
2: 因為我知道譬如好多咩湖南衛視啊嗰啲，好多嘢係喺嗰度發生嘅、
1: 啊，
2: 我知道
1: 係啊，係啊，好出名啊，
2: 係啊，
1: 就係、
2: 是、
1: 因為湖南衛視，所以令
0: 點解你會去嘅？點解你會去嘅？
1: 其實都係去工作
0: 嘅，哦，半工作，
1: 半工作嘅。咁、所以其實去，但係時間唔係好長啦，去咗三日兩夜，唔係三係咪三日？係三日兩夜嘅啫。因為本身長沙唔係話一個好。超級大
2: 多嘢睇，
1: 或者係多嘢睇嘅城市啦。
0: 係，
1: 佢都幾集中嘅，佢你嘅遊玩嘅區域。咁、啲人可能會玩埋周邊，但係嗰個就係 another story 啦。咁所以長沙，我覺得可能兩日一夜、三日兩夜咁樣都已經快閃係非常之好嘅。
2: 咁、你坐飛機定高鐵啊？
1: 高鐵
2: 係
1: 好快，其實高鐵都係三個幾鐘。三個半鐘到啦，係係啊，
0: 咁快啊，
1: 都同埋都聽到好多廣東話喎，
2: 即係好多香港人喺嗰度，
1: 都多噶，因為其實都係鐵路出行，即係高鐵沿線咁樣咧，佢只不過喺廣州後一個站咯，即係我嗰程係咁樣樣啦，個班次，咁有咩特別咧？呢個長沙，咁長沙原來佢係有一個名係別名嚟嘅，叫做星城啊，星
2: 個
1: 星，
2: 一閃
1: 一閃。閃嗰只
2: 係唔係揼心口嗰啲？
1: 唔係揼心口，係啦係啦。
0: 走邊
1: 個？咁原來咧就係因為中國古代嘅天文學咧就係講嘅後呢個星宿分野啊，就係將天上嘅星空同地上嘅地理區域咧係會對應咁樣劃分個區域嘅。咁佢古人咧就將個星空咧分為28星宿啊，
2: 28星宿係啦。
1: 咁然後咧佢有一粒咧附屬嘅小星，即係唔係嗰28粒入面啦，係28粒其中一粒側邊有粒附屬嘅小星咧，就叫做長沙星。
0: 哦。
1: 系啦，咁佢就话咧，对应咧就系、是、正正好就系长沙啦，所以就有一句天文长沙一星，就系、是、话天上咧就有一粒星，地下咧就有个城。
0: 长沙
2: 哦，地下就系长沙啦，
1: 地下就一个城，天上一粒星，就系呢个意思。
2: 因为长沙都应该有啲历史嘅痕迹喺度，
0: 有噶有，
2: 因为我打三国志咧，有个城市即系长沙就已经喺度，你可以攻打个城。
1: 哦系
2: 黄忠系守嘅，系啊，
1: 我记得即系古代啲嘅街啊，或者有少少嗰啲古代建筑咁样样嘅，咁、所以咧佢同埋我觉得系其中一个原因，因为长沙咧你会发觉咧日头咧条街唔系好多人，夜晚啲人出晒嚟，
2: 哇！即系夜晚先
0: 夜缤纷，
1: 佢系夜缤纷嘅一个城市嚟噶，
0: 竟然，
1: 所以都可能系因为咁样咧，佢就系叫星城，就系因为夜晚咧就会着晒灯，好似粒星星好光，即系好璀璨咁样样咯。因为好大分别嘅，咁我去做嘢系去一个商场度啦，咁其实个商场咧日头人流唔多噶，但系一到夜晚咧，哇！个商场出面咧个十字路口咧，哇！好超级多人，即系大家等过马路，打卡出，
2: 好似夜晚先出街咁样。
1: 系啊，你会觉得哇，啲人边度变出嚟噶？有少少呢种感觉嘅。咁当然同埋长沙就有好出名嘅奶茶品牌啦。咁佢仲有一个附属品牌，都系佢嘅姊妹品牌嚟嘅。咁佢啲名都好得意嘅，例如佢有杯嘢饮叫爱老虎油。
0: 爱老虎油啊？
1: 系啦，你用普通话读。
2: I love you，
1: 系 I love you， 系啦就 I love you，
2: 咁
1: 系啦，咁杯嘢有个名叫做 I love you， 咁样就系咁样样嚟嘅，
2: 系茶饮嚟，
1: 系奶茶嚟嘅，咁上面会有层好似泡沫奶盖啦，跟住系青柠
2: 撞落奶茶度。
0: 头先我又系同佢质疑，
2: 唔会肚屙咩？
0: 唔系咯，你又酸，你又有奶，
1: 佢唔系酸，佢系嗰种柠香味。
0: 哦，佢有个味，佢个闻到嘅味。
1: 嗰個泡沫係檸香味，係咪係奶茶？即係成嚿嘢都係 cream， 即係茶嚟嘅，奶嚟嘅，
0: 即係嗰啲手搖飲品嚟嘅，
1: 係啦。推介，
0: 即係話冇飲嘅奶茶，
1: 冇好飲嘅奶茶，好似求其每你是但
2: 係一間
1: 嗌一杯，求其嗌一杯都好飲㗎。
0: 好啦，除咗愛老虎油之外，仲有冇其他
2: 特別啲嘅？
1: 有
0: 愛老虎酥咁就 I love you so。
1: 有嘅，等大家自己去發掘下，真係冇唔好飲嘅奶茶。
0: OK，
1: 係啦。咁另外咧，長沙最出名嘅就係一個叫做可以沉積嘅一個沙洲啦，就喺兩邊，即係喺個乾嘅兩邊，中間就突然之間好似有個島仔，係長條形嘅，好長、好窄、好窄、好長嘅。咁嗰個叫做骨子洲啦。咁骨子洲有啲咩特別咧？骨子洲上面咧係有阿毛爺爺、阿毛澤東嘅一個雕像。係啦。咁點解會關毛澤東事咧？就係因為原來咧，當年阿毛爺爺就喺佢32歲嘅時候咧，就去。翻去
0: 長
2: 沙，
1: 咁翻去長沙咧，佢就寫咗首詩咁樣樣，咁所以咧就令到嗰個骨子洲就出咗名啦。
2: 哦，聲名大噪啦，
1: 係啊，聲名大噪啦，即係佢出圈就係因為阿毛爺爺為佢寫咗首詩，係啦。咁之後咧，佢哋就整咗個。雕像啦，咁個雕像咧就係喺個洲嘅一個即係兩岸，因為唔係好長嘅，佢喺其中一個邊緣嘅頭嗰度嘅，咁嗰度就係長沙地標啦。咁嗰個雕像有啲咩咁特別咧？就因為毛澤東係32歲寫噶嘛，嗰首詩，所以佢高度係32米。
2: 哇！32米好高喎。
1: 係啦，好大，成座山咁樣樣㗎，即係好似美國總統山咁樣，好大嚿㗎。咁然後咧，長度咧就係83。
0: 點解咧？
1: 因為阿毛澤東享年83歲。
0: 哦，哇！
1: 即係有曬呢啲寓意。但係最得意係咩咧？佢整嗰個毛澤東雕像咧，唔係我哋認得到嘅毛爺爺，係認唔到㗎，係一個青年。32歲，
2: 哦，因為32歲
0: 就去長沙，
1: 跟住仲要個頭髮飄飄咁樣樣
2: 嘅，即係唔係我哋喺啲相片度睇到嗰個髮型，
1: 唔係相片裡面見到嘅毛爺爺嗰個比較老成少少嘅頭髮，唔係嗰個嚟嘅，係啦，所以都幾得意嘅，嗰個就係一個即係長沙嘅一個特色啦，俾大家睇下，喺呢個直播室可以睇得到，係或者大家同步可以呢個上網 online 睇下。
0: 哇，
2: 係好哇，好高喎！係
1: 啊，佢
2: 係咯，
1: 係離遠離遠已經睇到，同埋佢係長髮飄飄，有啲似 Beatles 咁樣，跟住仲有風吹起咁樣，有啲風，即係將個雕塑，你諗下，將一個硬嘅雕塑可以營造到呢個輕盈同埋風吹嘅效果，都幾厲害。
2: 咁你就隔住個缸去望啦，定係
1: 其實可以入去，可以入園嘅，入園係免費。即係一個景點咁樣樣嘅，但係我覺得入到去人頭湧湧，即係睇大家自己安排啦。如果唔係，其實喺江嘅兩岸都會見，
2: 都會
1: 望
2: 到。
0: 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地標，其中嘅一個你會去嘅地方，
2: 佢哋嘅地標啦。
1: 佢哋嘅地標啦，所以呢個都幾得意，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另外咧，就係長沙仲有就係美食啦，長沙嘅黑色臭豆腐啦，喂，都係周街都係噶啦。
2: 有冇試啊你？
1: 好食㗎，我覺得係啊，但
2: 係同普通臭豆腐有。
1: 其實我
0: 黑色嘅意思係乜嘢咧？即係
1: 佢出面係黑色嘅咯。
0: 即係漚到已經係黑色。
1: 唔係，佢純粹我覺得係染咗色，出面係黑色嘅。即係平時豆腐咪白色嘅，佢純粹出面嗰陣係黑色個皮。
2: 定係有啲係可能用竹炭，
1: 係咯，類似嗰種咯，就唔係佢漚出嚟嘅。但係佢嘅特色就係長沙。
2: 即係佢都會有夜市，
1: 好多夜市，係因為佢夜晚先起身嘅城市，
0: 好正。
1: 咁同埋佢仲有另一個別名嘅，就叫做腳刀。
2: 腳刀啊，
1: 係因為好多按摩 SPA 按腳嘅
2: 地方，
0: 好好
1: 係啦，即係譬如上海叫摩刀係嘛，然後呢個長沙就叫做
2: 腳刀，
1: 係啦，即係呢啲搞笑嘅網上別名啦。咁我自己都去咗體驗一個好特別嘅環節啦，
0: 嚟啦係嘛，嚟啦，
1: 佢哋因為喺咪後我哋討論過啦，呢兩位主持人好似就係想等我講呢樣嘢咁樣樣咯。
2: 唔係因為你講呢樣嘢嘅時候係最眉飛色舞啊，
0: 冇錯，你嗰啲。
2: 系藏不住啊！你嗰个向上嘅笑容，
1: 因为其实咧，我系第二次去长沙噶啦。咁第一次其实系一个超级快闪啦，24个钟都冇就翻咗去香港。不过嗰次系处理其他事情啦。当时咧，我去长沙嘅时候，我问长沙有咩做啊，有咩玩啊？跟住大家嘅回应就系话长沙一个食宵夜嘅地方啦，咁样即系咁样样嘅啫。然后就好似觉得冇乜特别，都系饮饮食食咁样样啦。但今次唔同啦，今次我话去长沙有咩玩啊？哇！一 search 呢个网上嘅资料，即刻涌晒推晒俾你，
2: 多咗好多，
1: 即系泼热。 in front of your face， 令到你冇辦法唔去體驗一次長沙嘅特色嘅，係咩呢？就係、是、同腳都有關，就梗係去按摩啦。咁但係佢哋嘅按摩有啲咩特別呢？就係佢哋有一個叫做，即係佢哋聲稱啊，或者大家網上幫佢改嘅別名啦，叫做男團按摩。
2: 男團按摩，
0: 你諗到啦，
2: 即係揾啲好靚仔嘅，
0: 冇
1: 錯。因為通常我哋去按摩咧，都係可能姨姨啊，或者啲手勢好勁嘅叔叔啊，或者中醫推拿啊，都係有啲年紀咁樣樣噶嘛。但係佢哋唔係 sell 呢樣嘢，佢哋 sell 咩咧？佢哋 sell 男團按摩，全部咧係揾啲我諗。怎睇佢哋嘅年紀咧？應該真係廿頭嘅咋，
0: 咁細個
1: 係啊，廿五最多廿五歲，我覺得係呢個 range 噶啦，二十至廿五或者十九至廿五呢個 range 啦。咁、然後咧，啲男仔咧全部都係即係。应该咁讲，喺街度，喺街度你可能都会望佢两眼嘅，或者佢哋系
2: 即系颜值系
1: 高
2: 嘅，
1: 靓
2: 仔嘅，
1: 佢哋颜值高到可能会有啲会系做直播啊，即系好似嗰啲跳舞
2: 团
1: 嗰啲啊，
2: 全部幕前嘅质素
1: 系啦，幕前质素啦，佢哋完全即系反正你一定唔会觉得佢系做按摩嘅，系啦，咁但系正经按摩吓，即系有一个
0: 系真系有手势嘅，
1: 佢哋真系
0: 有
1: 心帮你按嘅，但系佢哋主打啲咩咧？佢哋当然就系主打佢哋嘅颜。另一個就是主打他們的陪伴，什麼叫陪伴呢？他們按摩的時候會跟你聊天，即是平時的
2: 有情緒價值，
1: 是啊，要給情緒價值的，是啊，他們要讚你漂亮啊，要跟你聊天，是啊，即是如果你我覺得是一個女仔去或者一班姊妹去，你去到都會獲得你所需要的情緒價值，
0: 還有你的男團，還
1: 有
0: 懂得唱歌啊，
1: 他們會因為一去到，然後前台小姐姐又是很 nice 啦，咁就問你啊，小姐姐，你要嚟體驗我哋呢度有啲咩項目，我為你推介一下啦。跟住我話我要男團按摩，
2: 我就係要，
0: 係啊，開宗明義。
1: 佢話 OK， 佢話係因為佢哋好出名啦呢個。跟住就話男即係關於係即係呢啲專業男技師嘅按摩咧，我哋有呢幾個項目咁樣樣啦。咁佢就會為你介紹咧，就可能單人嘅按腳、按肩頸嘅，定係按全身嘅，定係兩。跟一齊同四手聯彈，按八
0: 四手真
1: 係
0: 好正
1: 嘅。
0: 我未試過男團，但我試過嘅就係
2: 四手聯彈，
0: 四手聯彈，
1: 四手聯彈，
0: 依依四手聯彈。
1: 我嗰個應該舒服啲，其實
0: 真係，你翻唔到轉頭。同你
1: 男團就越你唔好 care 佢按得舒唔舒服，呢個唔係重點。
2: 你咪要呢樣，你咪要呢樣啊嘛。
1: 呢個真係唔係重點 ，OK？ 大家唔好同我講嚇，啲手勢唔得，你要手勢得，唔該你揾翻啲
0: 位
1: 都
0: 掂嘅咁樣。
1: 佢哋都有俾心機按嘅，但係嗰個唔係佢哋主力啦
0: ，OK？
1: 咁但系佢全程都按緊。
0: 佢有啲咩項目？有啲咩項目啊？
1: 系啦，咁阿小姐姐，阿小姐姐就會話啊，我開啲相俾你睇，我哋而家仲有邊啲係得閒嘅，咁樣而家係可以 available 俾你選擇嘅師傅啦，咁樣樣。咁佢會開相啦，咁啲相咧全部都似偶像相咁啦，咁然後咧佢就會再同你講到話，佢話啊呢位小哥哥咧，佢咧就係做健身嘅，可能身材咧就比較好嘅。咁呢位小哥哥咧，嗱你見到佢咧就係著嗰啲西裝恤衫啊，咁就清冷感啲嘅，但係都好 friend。咁然後咧，呢一個咧就係主打識跳舞嘅，係會
2: 識跳舞，
1: 係啦，佢會有個開場，係佢開場會跳隻舞俾你，首先幫你按嘅。咁完嘅時候咧，佢會跳多隻舞俾你去伸手嘅。嗱，有呢種啦，跟住有呢個就係溝通型嘅技師嘅。咁佢咧就係會主打即係
2: 傾偈、
0: 傾偈、
1: 傾偈啦，即係好識同人傾偈嘅。佢呢個咧就可能係嗰啲奶啲嘅，即係個樣 B B 啲嘅
0: 小朋友。
1: 可愛一點的，你會不會喜歡這一類呢？他用一句說話將每一個人的特點描述出來，還要圖文並茂，然後我在那個位置都等了十分鐘，
2: 選擇困難，
0: 又想這個又想這個，
1: 既要又要，然後最後就覺得奶都奶了，當然是試一下四手聯彈，平時都沒有試過，因為我覺得我不知道什麼時候下次會再 visit 長沙這個城市，我覺得這個也是他們本地特色，其實都是這一類兩年先興起嘅，之前係真係冇乜呢啲咁嘅花巧嘢啦，咁然後就邀請咗兩位
2: 哥哥，
1: 唔知弟弟定
0: 你唔好口窒啊，所謂啊，
2: 哥哥仔啊，
1: 係啦，哇，顏值好高㗎真係。
0: 佢俾我睇咗，
1: 係
0: 真係
1: 好高。咁同埋佢哋真係全程有案啦，同埋佢哋咧會主動同你傾偈啦，會令到你覺得
0: 氹得你好開心啦，
1: 係啦。同埋佢哋幫你按手仔嘅時候咧，你嗰張按摩椅嗰張按摩床咧，佢側邊咧係會有少少平台，佢好似坐喺你側邊幫你按，你好似古代帝王咁樣樣咧。係啊，佢就咁樣捉住隻手幫你按咯。哇！
0: 兩個喎，
2: 咁係你揾咗個同你傾偈嗰個啊，定係西裝定係跳舞嗰個？係
0: 啊，
1: 邊兩隻？一個識跳舞，
0: 跳舞嘅
1: 傾偈型。
2: 咁佢真係出嚟有跳就冇。
0: 有。
1: 最尾完嘅時候，我話你哋一人表演一隻。
0: 咁矛嘅你，
1: 咩叫矛啊？我話你哋一齊跳，一人跳一隻。

0: 就跳，即係好似平時睇直播啲男團嗰啲手指舞咁樣樣。
1: 哦，哇，
0: 都有趣嘅，
2: 好正，
1: 好開心啦。
2: 係咯，但係其實你係唔係話要嗰只按摩嗰只真真正正嘅手勢係嘛？咁啱穴位，
0: 陪伴多少少嘅。
2: 係啊，呢個都係一個。
0: 你
2: 覺
0: 得
2: 係
0: 咪都值得去啊？
2: 值得去，值得去，我都覺得
0: 係。啊，同埋仲有一個好值得去嘅，就係一個零食嘅地方，一個商場，佢全間商場成層都係零食嚟嘅，係所有各式各樣嘅零食，同埋仲要係加大版，
2: 係
0: 佢譬如杯麵咁樣樣，個杯麵係我半個
1: 人家庭裝嘅全部，
2: 係啊，我唔單止係家庭裝，
1: 係再大啲，
0: 本身咁大個杯麵，
2: 係啊，半個人咁，
1: 要食得曬，
0: 係啊，
2: 唔使驚。佢一拆開嘅時候
0: 咧，一拆開入面係一嚿嚿細嘅，
2: 係啦，係咪好開心啊？
0: 同埋嗰個仲要有一部牆，嗰部牆咧係用70,000+嘅珍寶珠、棒棒糖、
1: 棒棒糖、
0: 棒棒糖砌出嚟嘅一幅周杰倫牆，
1: 哇！
0: 真係一整個時代，
1: 係啊，
0: 就喺嗰面牆上面啦，
2: 哇！
0: 嗰個係又係打卡點咯，但係都好值得睇咯，你好似跌入咗一個老鼠跌入咗一個迷宮咁樣。超級多零食咯，所有你諗到嘅、諗唔到嘅，仲有分區辣條區，跟住然之後呢個係膨化食物區，跟住
2: 薯片區，
1: 乜都有，
2: 乜嘢都有，
0: 都可以去打下卡。
1: 咁啊，大家下次如果有機會去長沙嘅時候，可以留意下啦。
2: 冇錯，多謝細哥哥，
1: 多謝細哥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停止對台軍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預計香港郵政未來幾年仍然會虧蝕，政府要重新審視有乜嘢方法令佢回復正常，關鍵係點樣扭轉虧損。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郵政連續虧蝕八年，市民消費習慣改變，電商發展迅速，令到郵政轉口業務大幅下跌八成。當局亦決定停建香港郵政空郵中心，以節省40億元。至於香港郵政能否加入電商行列，邱應華表示，目前已經有兩大電商佔據市場率達到八成，香港郵政不容易加入競爭，當局最快2027年上半年向行政長官提交方案，再研究怎樣跟進。員工安排方面，邱應華說，短期內有些員工的試用合約到期，香港郵政會給這些員工一份兩年合約，不轉做長期合約，不排除兩年之後有任何情況發生，強調員工會受到保障。政府提出就樓宇維修工作制定預審名單，針對驗樓顧問、草擬工程標書和監督工程的顧問、施工承建商，由今個月30日起接受申請加入，下個月23日結束。預審名單每兩年會檢視一次，如果錯過這段申請時間，要等兩年之後才會再開放申請。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協助樓宇維修市場重返正常狀態，減少市場干預。因為過往有很多業界反映，不少想從事正當維修工作的行業，因為業內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後沒有加入相關市場。政府希望透過較嚴謹措施，鼓勵正當的顧問和承建商加入預審名單，從而令到整個維修市場重返健康發展方向。名古屋亞運開幕之後第四個比賽日，港隊繼續在多個項目分途出擊，爭取獎牌。在武術項目，陳芷澄傍晚將會在女子52公斤級散打四強與伊朗選手爭入決賽，梁宇航會在男子60公斤級散打四強鬥印尼選手。由於賽事不設銅牌賽，兩人已經穩奪獎牌。兩名劍擊代表鄭曉維和陳諾斯早上出戰女子花劍個人小組賽，兩人同樣取得四勝一負，雙雙晉級32強。乒乓混雙項目次輪，港隊組合吳詠琳和姚君濤直落3-0擊敗尼泊爾組合。另一對組合杜海琴和王振廷擊敗澳門代表晉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97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4点，跌7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恒生中国企业85.1跌7.8，阿里巴巴111.4跌3.4，腾讯控股441元跌10.6，盈富基金25.54跌2毫，建滔积层板48.78升2.62，智普690元跌52元，长飞光纤光缆194.4升3.9，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4，XLE 南方海力士43.28升7.8，Minimax 273.8跌1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47，瑞士法郎9.551，澳元5.571，加元5.57，新西兰元4.474，欧元8.964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3。港金报40,57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44美元，卖出4,344.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锦田公路东行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锦田公路啦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树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Hello， 我系美贤康康李志刚啊！我要推介嘅一个二台节目就系我哋美贤康康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系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好快又中秋节，是一个最好的理由翻屋企食饭啊！本来咧翻屋企食饭根本系唔需要理由噶，但呢个时代咧，好似大家都唔中意真人见面，咩都系靠部手机，懒到咧只系打个信息啊，发个 emoji， 又或者录一段语音就算啦，冇晒人与人相处嗰种嘅温度。或者今个中秋节试下同屋企人食饭嘅时候，将部手机咧暂时放埋一边，同屋企人真情咁。傾下偈啊！

1980年电视剧啊《亲情》的主题歌曲啊，罗文演绎的同名作品。那个年代呢，电视剧对我们的影响很深的。主角呢的对白啊或者口头禅呢都会成为大家跟风的潮语的。仲记得发歌剧里面的角色石辉嘛，他的一句是咁先不是咩啊，你冇理由冇讲过的。有学者形容这首歌的味道和战后欧西流行歌手创作的宗教圣诗好似，就算依家听是的，都有警世的作用啊。

出色嘅填词人咧，佢嘅作品咧就会系一个牌子咯，有好强烈嘅风格噶。郑国江老师嘅世界咧系真善美，即使咧前面难关重重啊，总会有曙光嘅。即使失恋咧，唔系只有恨，总会有爱噶。Danny 陈百强嘅画出彩虹咧，就系要提醒大家，人系要相信梦想。有啲歌手话碍于能力，形象同歌路啊好单一啦，但系 Danny 咧可以好官仔骨骨，可以好前卫性感。佢嘅声音特质咧，可以好沉郁，可以好温暖，又可以好硬朗，解释咗点解咁多年佢都系无人能取代。

0: 工作嘅关系啊，我听歌都算多啊，但有啲歌咧真系要直到旋律响起啊，我先记得嘅。咦，系有只咁嘅歌，其中嘅一个例子咧就系1979年啦，关正杰啊同包慧珊嘅《这个秋天》啊，歌词好简洁噶，红叶翩翩，你我相见。卢国沾老师写嘅咧唔系好轰烈嘅爱情，而系一种咧好短暂啦、好珍惜嘅相遇。咁啊，秋天呢一个季节啊，啲人成日话佢好短啊，但正正因为短啦，所以先至觉得珍贵咯。嗱，呢一首歌嘅魔力在于咧，佢唔系唱失恋，系唱出一种缘分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无视世俗嘅广东情歌唔少嘅，而立场企到好硬净嘅咧，要数到咧以下呢一首啦，仲要系当年嘅 side track。不过咧喺 side track 里边咧，佢又算几 hit 嘅。歌词嘅一句幸福不需要全世界来盛赞，我中意呢一个人，你理得我啊？虽然呢一首系抒情慢歌啊，但唔少人唱 K 嘅时候咧，唱呢一首歌都系唱到声沙啊，因为只歌咧系近系难唱噶。容祖儿嘅阿门。

容祖儿嘅阿门啊，属于咧发泄嘅情歌啊。嗱，以下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心灵疗愈系列嘅，歌词讲嘅咧就系一个女仔失恋之后咧走唔出阴影。

但佢知道咧 ，it will all get better in time， 时间咧可以医好你嘅。我好喜欢呢一位女歌手把声嘅，啊层次咧好丰富啦，感情都好复杂噶。佢入乐坛之路啊比较单纯嘅，只有五岁嘅佢啊读艺术院校啊，十二岁啊开始自己创作歌曲啊。离开学校之后咧，佢又做过 pizza 店嘅女服务生同埋接待员，将赚翻嚟嘅钱咧全部拎去租录音室去录制自己嘅 demo 噶。最后咧喺男朋友嘅鼓励同埋支持之下，啊决定俾自己一次机会，报名参加电视选秀比赛，啊结果啊一战成名，佢系 Leona Lewis，Better in Time。

个星期嘅心情应该比较轻松啲嘅，起码啦，星期尾嘅时间会有中秋节，可以放下假，可以叹下嘅。希望我嘅音乐都可以带种比较疗愈咧、轻松嘅感觉俾你啊！好啦，听听12:30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今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团队响应呼吁，一同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及并发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减低因为流感而入院留医和死亡的风险。为鼓励

0: 區免疫屏障，更好保護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一向重視流浪狗問題，發生懷疑有人被狗隻襲擊後死亡，當局十分傷痛，會檢視加強監管。而第一批捕捉到的三隻狗，當中兩隻有晶片，第二批捉到的兩隻狗，當中一隻有晶片。他又說，反映狗主有責任，不可以隨便棄養，當局日後修例會檢視是否需要加強棄養的懲罰，預計年底再向立法會交代修例工作。在立法會相關政策簡報會上，議員何俊賢說，事件令人關注餵飼流浪狗問題。謝展環說，今次案件反映相關工作要再做好些，需要多方面改善，亦會檢視餵飼流浪狗和執法方面工作。他又說，2002年捕捉到的流浪狗大約11000多隻，現時每年捕捉到大約400隻流浪狗，反映情況有改善。世界技能大賽在上海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致賀信，指出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對全球技能發展帶來深刻影響。世界技能大賽緊密對接產業需求，為各國技能人才精進技藝、互學互鑑搭建有益平台。習近平強調，中國將以舉辦今屆大賽為契機，鼓勵引導更多勞動者，特別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願意同各方加強交流合作，推動世界技能運動發展，更好服務全球經濟增長和民生福祉改善。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6点，跌191点，总成交金额98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4点，跌7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1跌7.8，腾讯控股441.2跌10.4，阿里巴巴111.5跌3.3，盈富基金25.52跌2.2，建滔积层板48.84升2.68，智普691元跌51元，长飞光纤光缆195元升4.5，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4，XLE 南方海力士43.08升5.8，Minimax 273.4跌1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7，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32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1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港金报40,57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5.63美元，卖出4,34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
1: 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0: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2: 饮饮饮。跟住啦，
3: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4: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汤圆。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你总会试过为了一个人做些连自己都觉得是蠢的事，明明住港岛，但他说想去元朗吃糖水，你就立刻说好啊，我顺路啊。明明就是刻意在他经常出没的地方等他，就说自己是啱啱路过。明明不吃辣的了，见他喜欢吃麻辣火锅，你就陪他吃到胃痛，都还要说几好味啊。放心，不是得你一个是这样的。全世界谈过恋爱的人都应该做过不少的傻事。听以下这首歌或者会身同感受。Aaron Neville, Everybody Plays the Fool。

呢首歌的歌词内容咧系写实噶。在爱情的世界里面，每个人都做过傻瓜。如果你没有做过的话，你可能没有真正谈过恋爱了。唱歌的朋友就是叫 Aaron Neville 的，他这把这么特别的声音被人叫做绵羊音的，有几次。他个人和把声都有几大的反差，外表粗犷，但声音就细腻和阴柔的。翻唱1972年 The Main Ingredient 的 Everybody Plays the Fool。

林子祥的《紅日我愛你》的原曲呢，就是英國樂隊 Mungo Jerry 1970年的 In the Summertime 的，乜又冇林振強填詞啊。係聽啲歌詞呢以為無聊啊，其實呢係暗藏唔少人生嘅意義嘅，用好抵死嘅歌詞呢去形容太陽㗎。你面型虽巨型，我未停想搣你啊！又或者咧，逢食西瓜，你的温暖总逼我食多个噶。不过咧，搞笑背后咧系有意思嘅。好似红日我爱你，因你准我做我，从未怪责不爱假笑的我。林振强借住太阳对万物的无私奉献，表达一种包容态度，无论你靓或丑，聪明或者傻，着烂衫定是样子古怪，大自然都是一视同仁敢接纳你。正正就是阿 Lam 在乐坛从来都不会随波逐流，独行独断的音乐形象。

0: 张惠妹啊牵手嘅创作人阿怪咧，系好后生咧就离开咗呢一个世界噶。呢一只歌咧，当年咧系令佢一夜爆红啊。不过咧，原来佢又唔太中意咧牵手呢一只歌嘅歌词噶。
1: 今天晚上当我醒来的时候，
0: 甚至觉得咧系词意不通嘅。原来咧当初阿怪咧创作牵手咧，其实系一首咸咸地嘅歌嚟噶。依家嘅版本咧，第一句咧就系今天晚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脚趾头在蠢蠢欲动啊。阿怪原本写嘅歌词咧就系今天晚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荷尔蒙在蠢蠢欲动啊。而大家经常唱嘅牵手牵手，我的热情全年无休咧，咦？阿怪嘅初版咧就系我的哪里全年无忧噶，后嚟咧经过咗另一位音乐人嘅修改之后咧，先至变成出得街嘅版本啦。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华语乐坛夫妻档的音乐人不算很多，其中这一对就是来自台湾地区，叫林秋离和洪美玲，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当中包括了

黄莺莺的哭砂。据闻呢一首歌就是洪美玲看了一部日本的惊栗剧叫做哭泣之砂。看完之后就在工作室创作了一段旋律，然后交给林秋离完成了哭砂的歌词。林秋离从来不会跟任何歌手交往，因为他想作词的时候多些想象空间，所以他是没有跟黄莺莺见过面的。但是这只哭砂就好像一件裁缝做的衣服一样，非常称心。

宗教的影响力咧固然大啦，假如结合埋音乐嘅话咧，就相得益彰啦。以下呢一位女歌手被誉为基督教流行乐女王啊，佢16岁。

咧推出第一张唱片嘅，而1982年咧专辑 H to H 咧成为史上第一张获得白金认证嘅基督教音乐专辑。佢嘅音乐生涯一共赢得咧6座格林美奖同埋22座诗歌奖，佢系 Amy Grant。

Grand 月光星啊，将时间带到嚟一点钟啦。明天星期四系音乐中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周国峰，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特区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当局最快出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以研究怎样跟进。由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是大约一成七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两成三至六成六，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于2030至2031年订立的四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捉到的五只狗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位置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云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怎样加强管理以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者其他发展，发展局是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面铜牌，由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三名空手道代表组成的港队组合，在男子团体型铜牌赛中发挥出色，凭住流畅的动作、恰到好处的节奏，最终以3-2击败中华台北，取得铜牌，亦都是空手道队今届亚运取得的第四面奖牌。另一名空手道代表曾以婷就在女子组手50公斤以下级晋级决赛，坐银望金。港队在武术项目亦都已经锁定多两面奖牌。陈子晴傍晚将于女子52公斤级散打四强同伊朗选手争入决赛。梁宇航会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四强斗印尼选手。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两人已经稳夺奖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南奥尔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三十三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二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济行情报道。恒生指数报24,900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10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3点，跌50点。部分港股的早价，恒生中国企业85.16跌7.2，腾讯控股440.8跌10.8，阿里巴巴111.3跌3.6，盈富基金25.54跌2毫，建滔积层板49.74升3.58，智普687元跌55元，长飞光纤光缆195.1升4.6，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2，XLE 南方海力士43.24升7.4，小米集团26.38跌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49，瑞士法郎9.552，澳元5.573，加元5.571，新西兰元4.476，欧元8.96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3。港金报40,57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02美元，卖出4,346.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荃青交汇处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重复一次位置，就荃青交汇处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系紧急工程。咁就系近住显发村嘅来回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如果我想加入严明熙间公司，唔知道佢 interview 嘅时候会问我咩问题咧？
9: 你平时会唔会放假？
8: 哇，好深啊！点
9: 样答先至显得我唔系一个懒散嘅人，但系又正常嘅咧？哇，
10: 原来可以谂咁多嘢嘅，大家。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Siki Siki 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no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no 监制 Tima， 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沙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皮俊。
2: Made in Hong Kong，
0: 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啊 ，Made in Hong Kong 就系圣诞噶啦，
3: 而家快啊，
0: 九月啦已经系咪先？2026年冇啦，剩翻。
3: 但系最奇怪咧，就而家九月份咧，九月差唔多接近九月尾啦，啲温度咧都系几热下噶。
0: 好过前嗰排嘅，前嗰排真系晒到咧想晕咁样咧，即系而家都好翻。但系咧，我每朝咧，其实我系去攞车，咁就要去行一段路仔啦，5-6分钟啦，湿晒。
3: 哦，即系你每日都系睇翻你嘅湿身指数嘅。
0: 系啦，咁然后咧，我就系、是去做 gym 啦，咁啊泊咗架车停喺场啦，又系行去做 gym 嗰一度咧，都系5分钟嘅行嘅路程咧，湿晒。跟住
3: 好快，
0: 好热，成件衫湿晒咁样咧，即系要除咗件衫咧，喺更衣室咧晾干佢啊。
3: 哇！
0: 如果唔系咧，即系会湿湿，即系停唔到咯个湿法。
3: 你真系可能每一日你要带成4-5件衫出街先得。
0: 其实脚咁样系最好噶，湿咗之后可以换咗佢。
3: 所以我几中意咧，而家咪好多地方咧，佢会将啲商场连商场咧，咁佢就好似通住晒，咁你就好似哎呀凉住冷气咁样。
0: 系有佢嘅好处嘅，但系同时你会发觉啊，我哋人类系咪将来嘅生活就系呢啲咁啊有冷气嘅天桥连住一个 building， 所以呢个 building 去另外一个 building， 即系完全唔需要落地下。又或者我哋下面嗰啲路系咪全部都系俾晒啊车行？我哋净系行上面嘅天桥或者系隧道嘅咧。
3: 咁你个路面嗰啲就越嚟越热噶啦，因为个个都开住冷气啊嘛，
0: 同埋个个都系咁喷啲废气啊。
3: 系啊，
0: 所以有阵时咧，我中意天台呢一样嘢嘅。咁、但系我如果住嘅话咧，我住我就中意露台，因为咧我试过几次自己都住到个地方系有天台咧。你开头觉得哇好正啊，好正啊，
3: 系咪？
0: 但系住耐咗之后咧，你系懒得上去噶啦。但系露台就唔同啊嘛，露台。inbound 喺个室内嗰度咧，即系喺间屋度啊，咁你随时一打开门就去到露台。
3: 系啊，同埋而家嗰啲咩纳米楼咧，嗰、那个露台咧，佢好多时都系当埋你间屋嚟噶。你唔打开个露台位咧，你生存唔到，咁就好细噶，
0: 唔成比例咧、那个露台嗰个大法同嗰个厅嗰个位。
3: 系我自己咧，对于嗰啲天台咧，尤其是系譬如你去到啲大型商场咧，如果个天台咧嘅位置咧、我系会特别地，我想共上去望下先咁样。我最近咧就去咗一个咧，其实呢个商场系好多年历史噶啦。
0: 系我知，因为咧我即系当初佢开幕嘅时候咧，系揾过我去打碟嘅。
3: 哦，你去过打碟
0: 添啊？系啊系啊，点唱可以做 radio show 咁样
3: 嘅。红人去红点喎、你，
0: 同埋真系有一个 box 咧，系俾你就喺入边嗰度打碟噶。
3: 系啊，咁我即系成日都去呢个商场噶啦。咁但系咧，去呢个商场最近系就少少系翻新咗去个顶楼嗰个位置。以前个顶楼咧，其实系个gym room 嚟噶嘛。
0: 我知啊，即系好鬼加州阳光噶嘛。
3: 系啊，
0: 但系执咗啦，
3: 冇咗啦。咁你转咗几转都系冇啦咁啊。咁最近就改咗佢咧，就变成咗咧有一个空中花园。咁我其实我都系唔知噶，我都系盲中中。跟住屋企人话：，我想上个空中花园，边度空中花园？
0: 反而佢哋知啊，
3: 佢哋知，因为原来呢个空中花园咧，真系唔系好耐嘅啫，7月几先至正式开嘅啫，
0: 即系都两三个月啫。
3: 系啦，咁我就共上去望下咯，哇！靓到不得了啊！真系，你首先呢样嘢，佢系270度嘅景色，你可以望到啦，
0: 即系望晒成个九龙湾、
3: 东九龙、
0: 东九龙、启德嗰度。
3: 最紧要望到启德，咁啊启德嗰条跑道咧，其实而家你真系嗰条跑道咧越嚟越多嘢噶嘛，楼啊，嗰、那个启德体育园啊，哇！你望住咧，你觉得

0: 哇！我未見過呢一邊嘅香港喎，
1: 呢一個 view 嘅香港。
0: 係啊，因為好多時大家你可能見到一啲天台位就係尖沙咀啊，或者港島區啊，
1: 都少啊。即係咧，佢而家好少話即係專登開放個天台俾你上去望下咁樣咯。
0: 係啊，咁我見到呢度咧，哇，好靚喎！佢仲要咧個頂樓有一個咧藝術品擺咗喺個中間，
1: 係咪狗狗嚟㗎？
0: 狗仔嚟嘅，咁好得意，咁大家即刻埋去影下相啦。咁我覺得即刻哇，呢個環境咧你好想喺度 stay 啊？咁我就問下啊，其實呢度係咪全日任何時間都開放？係
1: 咪公共空間嚟嘅咧？
0: 係公共空間，佢直情有個 staff 咧望住喺度睇住，唔好整啲嘢，譬如頭先咪有個展覽品喺度㗎啦，有啲朋友咧唔生性坐落去啊，咁唔得㗎，嗰個吹氣公仔嚟㗎，唔好坐落去啊，唔好整爛佢啊。咁啊，原來每一日都係晏晝一點鐘就會開，去到夜晚
1: 先開。
0: 因為可能朝頭早太熱啊，
1: 同埋可能冇人手啊，即係咧你請唔到人去管理咧，就如果得一間嘅話，得一個人嘅咪晏啲開咯。
0: 咁啊星期六日就會開長少少嘅，就係、是、早啲啲，即係十一點鐘到就開啦。咁星期一至五就晏晝一點，即係夜晚十點咁樣啦。咁我都幾好啊，唔錯。最緊要免費入場啊嘛，即係你唔使理咁多，你行出去就可以感受下呢個環境。
1: 最緊要係免費啊，即係我唔係話咧自己孤寒啊咩咁啊，你下都要俾錢真係好辛苦啊，大佬喺香港地。
0: 因為我有時咧去。去外地旅行嘅时候咧，我想话，哎呀，呢度系咪有嗰啲咩天台酒吧咁供水啦？收钱噶，
1: 咁你天台酒吧摆明梗系收钱啦。
0: 咁你有啲公共空间位噶嘛，可以唔使钱噶。
1: 我喺 Bangkok 有一个嘅好出名嘅一个天台酒吧咧，要着西装入去噶，好靓。
0: 哦，
1: 不过而家Bangkok 都好犀利噶啦，即系差唔多每个月都有新嘅酒店啊，咁样嘅，全部都系有好多。户外空間俾大家可以咧瀏覽成個即係 Bangkok 嘅嗰個城市嘅景象啦。不過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我去過咁多嘅城市，即係我都係 city boy 啦，最中意去一啲方便嘅地方啊，即係唔使話一定要行好遠山啊、游水啊嗰啲咁啊，滑浪風帆我唔使嗰啲嘅，最緊要咧就係方便。我發覺咧。香港嘅夜景或者香港嘅景色咧，其實都係世界都 top three 噶啦，
0: 真係好厲害，
1: 好靚啊！香港
0: 係啊，我見到有啲朋友咧，即係譬如 sell 香港，即係帶啲旅行團嚟香港嘅時候咧，佢都第一個講法咧就係話，我哋可以睇到維港夜景，即係呢個係個 selling point 嚟嘅，即係大家特登要嚟睇呢個景。
1: 維港夜景係即係世界十大景㗎，已經係同埋，因為我哋點解即係嗱，其實講真啲城市咪個個都係咁，你話人哋啲樓靚啊，我哋啲樓都好靚啦，咁樣即係，但係我哋香港咧，你港島嗰一面有個山做背景，
0: 係
1: 有山做背景，上面又有啲咩中銀啊、咩 Jardin House 啊、Green Clan 啊、匯豐啊咁樣。九龍呢一邊咧，哇，又係有好多唔同山景、海景，唔同嘅海灘咁樣。即係我哋九龍半島同埋香港島咧，各有特色
0: 嘅
1: 啫。
0: 同埋而家個景已經即係唔係淨係單淨可能係文化中心望過去對面，今次已經望翻過嚟。而家多咗朋友就會中意睇下，我中意睇下西九嗰邊嗰個景啦，嗰個夜景啊。跟住有啲朋友就話啊，譬如頭先我講咧，東九龍呢邊又會中意睇，因為東九龍呢邊啟德嗰度咧都開咗好多個商場。
1: 係啊，
0: 咁我都覺得咦都幾靚喎。同埋我係特別中意咧係個俯瞰嘅景啊，即係尤其是香港咧，
1: 即係高望落去，
0: 由高望落去嘅時候咧，你覺得香港好特別，即係萬家燈火，然之後隔離就係個高商業大廈，然之後再過少少咧，咦又有個山景，再過啲咧，你又見到個海景，呢一個好特色嘅情況咧，你係香港先有喎。
1: 所以話俾你聽啊，香港絕對好景。Let's go。

0: Miley Cyrus 嘅新歌《Base Persuades》，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開。
1: 咁今日我哋又有邊一首好歌獻給你呢？
2: 今日喺報章嗰度咧，見到有啲朋友喺美國咧捕獲咗呢一位咧已經歸隱多時嘅歌手啊，所以今日咧突然間升起啊，不如播翻佢嘅歌啦。講緊就係呢一個 Michael 啊，關正傑啊，帶嚟有關正傑咧當年嘅中文歌曲龍虎榜冠軍歌《詠梅》啊。
1: 係《詠梅》呢首歌咧就係小友啊，即係關正傑親自作曲嘅作品嚟㗎。咁而填詞方面咧，厲害。郑国江老师，
2: 郑国江老师话当年咧，其实佢谂到咧，将呢只歌咧就系送俾阿新哥张文新啦。
1: 哦，系啊，
2: 你由阿新哥送俾阿车淑梅。
1: 哦，系咩？
2: 系啊，唔知系咪真噶啦？
1: 但系呢一首歌咧，有好多朋友咧，直情做嗰啲歌词研究小组咧，同佢研究翻呢首歌，即系话哇，郑国江老师咧写呢首歌，佢嗰个文学修养好厉害，
2: 好工整啊！同埋咧，你第一二句歌词咧，你已经咧系引人入胜咧，好想听落去。佢话雪入梅林，梅傲雪，系啦，即系好似一个画景，哇，画面，哇，冬天啊咁样，跟住风入梅林，
1: 梅来风，
2: 系啦，即系话啲梅花，即系咧雪，佢又唔惊。系啦，风又唔惊咁样嘅，
1: 好厉害。因为兼且佢都里边咧都用咗两种嘅梅花，一种咧就喺啲梅林中当中嘅，诶、哎，即系嗰啲喺郊外生个
2: 野生嘅
1: 野生嘅
2: 野生梅。
1: 一啲梅花咧就系你摆咗入你屋企里边种咗喺屋企嘅梅花，两种嘅，即系同埋你见到佢写咧写到即系譬如人生你嗰啲有高低起跌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名利啊，即系劝勉，就算你面对住逆境，唔好惊。保持住你内心嗰个傲骨，嗰种嘅精烈等等，就会有好嘅明天噶啦。
2: 系啊，都可以话系以花借花去写人生啦。但我觉得好得意，好多文人咧都好中意咧写下啲花嚟去即系比喻下而家嘅时势啊咁样。但佢又唔会话用生果嘅，即系话赞叹苹果咁，即系唔会嗰啲我最爱橙咁，又唔会
1: 嘅。好笑咯，佢搵翻穿身士多啤梨苹果橙都得，
2: 系咪啊？通常都系用花咯，好少话
1: 系啊，
2: 用其植物都会嘅。
1: 同埋花呢样嘢，即系你梅花啊、梅兰菊竹呢、這个都好代表到我哋中国人嘅花朵啊嘛。
2: 系啊，但系做人就唔好似呢一朵花咁样，即系咁梅咯，系啊。
1: 我都唔希望，我都唔希望。
2: 系啊，
1: 唔好梅咁多，
2: 唔好梅，
1: 冇。
2: 趁住今日星期三送俾大家吓，关正杰嘅呢一首《詠梅》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香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特区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八年亏蚀，当局最快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研究如何跟进。元朗一名女子怀

0: 強調狗主有責任妥善照顧狗隻。台風杜鵑吹襲日本帶來暴雨，在千葉縣和神奈川縣引發山泥傾瀉，死亡人數增至9人，仍然有4人失蹤，搜救工作持續進行。日本傳媒報道，當局在千葉縣印西市一架被水淹沒的汽車附近發現一名60多歲的男性死者，千葉縣較早時已經有5人死於山泥傾瀉。神奈川縣的橫須賀市和三浦市亦發生山泥傾瀉，救援人員昨晚在三浦市一間住宅內找到之前失蹤的35歲女子，證實已經死亡。日本氣象廳說，由於杜鵑緩慢經過海水溫度較高的伊豆諸島附近，發展強過預期，截至昨晚挨晚，千葉縣大多喜丁累計降雨量超過480毫米，神奈川縣三浦市超過365毫米，都超過當地往年9月整月的降雨量。天氣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62点，跌225点，成交金额11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4点，跌89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9.4，腾讯控股439.6跌12元，盈富基金25.5跌2.4，阿里巴巴110.8跌4元，建滔积层板49.88升3.72，智普673.5跌68.5，长飞光纤光缆193.9升3.4，南方恒生科技4.29仙6跌5仙8，小米集团26.26跌9.4 ，MiniMax 277元跌9.4。美元兑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66，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8，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317，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71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港金报4057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37美元，卖出4337.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青交汇处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现时都系有少少嘅车多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界限街。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2: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3: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2: 咁我就玩灯笼啦。
3: 咁啊 ，O 你呢？
4: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2: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Shopping dining， 我中意啊！不过我最中意嘅就系 Made in Hong Kong。
10: 哇 ，good 喎、
11: 啊！开边支先？
9: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同 Toby 边个靓仔啲咧？
12: 啊，谂到啊
13: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嘅节目，配合新鲜嘅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9: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 ，Made in Hong Kong 就得到。
14: 中午时间1:39啊，嚟到我哋礼拜三咧，斗歌时间。今日主题系咩先？
15: 就系赏月啱听嘅歌。
14: 其实赏月咧，任何歌都啱听咁。当然啦，如果你嘅歌系同月亮有关嘅，咁亦都系。啊，有翻啲料到嘅，
15: 系啊，同埋一家人啊嘛，好多时都系成家人啱听。
14: 嗱，我以下播呢一只歌咧，无论系中国人、西班牙人、孟加拉、非洲、印度、英国、美国、澳洲都啱听。
15: 你一嚟就出呢首啦，咁劲嘅？
14: 你知我边首咩？
15: 咁呢首如果你全球都识嘅时候，都系嗰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14: 英文、
15: Fly Me to the Moon
14: 都唔系，
15: 咪。哎呀，
14: 唱歌呢一位朋友呢，其实呢佢就离开咗人世㗎啦。咁、样呢，但係佢就留咗喺我屋企，因为我将佢嘅一张 poster 呢裱起咗，就摆咗喺自己屋企。咁点解我唔鍾意佢呢？除咗佢好高贵又靓，咁做戏又好之外呢，佢係同我同一日生日嘅，5月4日出生。係、哦、呀、啊、经典嘅荷里活女星啊，柯德里夏平。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

呢个世界有好多版本嘅 Moon River， 佢未必系唱得最好嘅 Moon River， 但系最吸引嘅。当年睇咧呢一个系咪叫珠光宝气咧？系 Breakfast at Tiffany's 啦。咁啊，澳大利亚夏平就系做一个算系点咩职业咧？陪啲有钱人食饭去赚钱，算系即系。

0: 半个胶仔花咁样，但系佢喺入边咧，佢又冇嗰一种好 cheap 嘅感觉，反而我觉得佢好高贵啦。到最后咧，佢宁愿要爱情都唔要金钱，而佢系好坚持咧喺呢套戏入边咧，就系将嗰一只 Moon River 咧就系摆落去个戏入边。当时都同导演有一个拗撬，导演话：你 cut 咗佢啦，好似套戏会顺啲、爽啲。但系我對夏平就係覺得去到呢一個位，佢一定要有一隻歌去代表女主角嗰個心情，咁先可以連接到成套戲嘅咁樣。到最後真係我對夏平係啱嘅啦，呢一隻歌都成為經典啊 ！Moon River
1: 係頭先我已經急咗我想揀嘅歌名，所以我唔理咁多，播咗先。
2: 送俾你有以下嘅你，呢一首當然亦都送俾在座所有嘅朋友聽。
1: 呢首作品呢，即係每一位嘅朋友都会听过，应该尤其是华人地区听邓丽君姐姐版本，但今日听哥哥嘅版本。

0: 经典嘅版本嚟自，即系应该系97年啦，即、就、系、是、哥哥嘅演唱会，跨越97演唱会当中唱出呢首歌，亦都即系诶个版本就好似诶在场每一位啦，听嘅时候，其实佢之前都有段说话，就是、多谢佢妈妈啊，多谢佢诶嘅身边嗰位好朋友啊，唐先生啊，送呢首歌俾佢哋嘅作品。
1: 嗯，咁啊到我啦，以下呢一只歌咧，我播过嘅，咁啊1986年嘅作品啦，咁啊唱歌嘅咧就系、是、叶振棠先生嗰阵时候，哇佢好劲啊，即系唱任何歌都咁掂啊，都系都会咁红。但系我想讲嘅咧，就系呢一只歌作词嘅朋友，我成日上网睇一啲短片咧，原来香港人咧好多人咧都好中意。

林振强啊，好中意咧，即系洋葱头嘅文章啊，佢嘅歌词啊咁样。呢一只歌咧，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咧好触动到我嘅故事嚟嘅，即系歌叫《月亮神》啦。咁啊，歌词佢写咩咧？佢开头就好凄美嘅，佢话每一夜无论有星与否，他也在街角里望向天如等待，静坐似那山海，眼里哭笑分不开。自破晓放会员走开，即系好似有个人咧，就会夜晚啊，即系喺个星夜嗰度咧，就坐喺个街度啊咁样。咁啊，佢都有少少诗意中有啲古怪噶啦，就话啊，点解佢会哭笑分不开咧？下一段就揭晓啦。每当月圆，便见他与影一双，即系佢同佢嘅影啫吓。咁啊，散发注视明月游天上，独自对答轻击掌。似笑非笑，痴痴障，这怨曲一唱又再唱。其实就是一个流浪汉的故事，在街角望向明月，自言自语去慨叹一段已经逝去了的爱情。

0: 人就系讲话，当月圆嘅时候咧，就系、是、我哋赴约嘅时间。哦、原来佢个月亮下面等自己爱人啊！
1: 哇，好感动啊！首歌
0: 想喊啊，真
1: 系
0: 月亮神叶振棠。
1: 嗱，每年咧嚟到中秋节嘅时候咧，有一位歌手嘅歌曲咧系你点都一定要听到嘅。嗱，头先我就拣个版本咧，就系、是、哥哥翻唱邓丽君姐姐嘅歌曲啦，所以点都要听翻一个邓丽君姐姐版本嘅歌曲。而呢一首咧，都系脍炙人口嘅华语歌曲之一。嗱，我哋而家有好多嘅填词人啦，即系唔同嘅朋友啦，但系佢竟然呢首歌系个填词人系边位？苏轼啊嘛，因为系改编自即系北宋词人苏轼嘅名作《水调歌头》里边《明月几时有》，咁而作曲咧就有梁宏志啦。改编呢首歌，令到大家咧更加之感受到月亮。但愿人长久，邓丽君姐姐。

0: 真係好犀利呢首《但願人長久》，用一首嘅古詩，咁然之後我哋變成咗一位鄧麗君姐姐嘅名曲，咁好多人更加之翻唱過，都係鄧麗君姐姐呢個版本係最令到我動容嘅。
1: 係啊，當年呢張唱片叫《淡淡幽情》啦，全隻碟咧都係一啲古代嘅詩詞，就抱上一個新嘅樂章啦，係好動人嘅。到我啦吧，呢個係香港嘅代表。我觉得好有气氛，同埋咧系一对咧当年好新潮、好划时代嘅二人组，浮世绘月满繁星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会与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当局最快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研究如何跟进。由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是大约 17% 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于2030至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

0: 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与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和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锋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谭德成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退，在你进我赶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正午十二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4点，跌243点，成交金额12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4点，跌79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92，跌9.6。腾讯控股439.8，跌11.8。阿里巴巴110.4，跌4.4。盈富基金25.5，跌2.4。智普670元，跌72元。建滔积层板50.3，升4.14。长飞光纤光缆192.9，升2.4。南方恒生科技4.28，升六，系跌咗6.6。小米集团26.28，跌9.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43，瑞士法郎9.548，澳元5.572，加元5.569，新西兰元4.477，欧元8.9632。每包日元对港元4.977，每包港元对人民币85.508。港金报40,510元，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29美元，卖出4,335.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利诺修院学校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排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利诺修院学校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浸会桥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系稍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要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8: 我是骚动音乐的宾臣，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上班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那样，有阿欧、小白、Vicky、Yana 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地开始每日的工作。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剩翻最后一小时嘅节目空间啊，继续我哋呢一个斗歌嘅时间。
1: 系啊，今个礼拜我哋斗歌主题咧就系赏月啱听嘅歌，嚟紧星期五就系中秋佳节啊嘛，所以好多朋友咧对于今日我哋听嘅作品咧，佢话哇好正、啊，好有感觉添、啊。咁亦都有人话，喂头先你 show hand 超 B， 你攞晒啲即系最劲嘅歌曲出嚟，咁点算啊？咁样。而你嗰首浮世月即系月满浮世绘呢、這个真系
3: 月满繁星夜，
1: 月满繁星夜浮世绘嘅歌系真系呢个正啊！咁所以咧，头先有人话 show hand 啊嘛，唔紧要，因为我话咧，邓丽君姐姐咧嘅歌曲啊，真系陪伴咗好多朋友嘅。头先我就播过系哥哥翻唱啦，邓丽君姐姐主唱啦，我播实呢首咧系好新嘅，2025年推出，呢位朋友系 salute to 邓丽君姐姐。呢首嘅作品咧，当年上年我听嘅时候我听完咗，哇，好中意，好希望可以介绍俾听众听。佢系乐坛嘅新人啊，林伟俊嘅。

0: 呢首嚟自 Vision 啊，林伟俊嘅呢首《给月亮的情书》，咁啊 salute to 咧即系邓丽君姐姐嘅《月亮代表我的心》，亦都加咗咧两句咧就系、是、李白嘅《静夜思》嘅词喺里边当中，仲有呢、這个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都喺里边添噶。
1: 嗯，咁啊到我啦。我系拣一只经典嘅英文歌啦，我好中意咧，即系英文歌嘅原因就系咧，佢哋啲歌词咧其实可以咧唔系好长，但系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意思在内，同埋好浪漫啊！仲有咧就系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听呢只歌嘅时候，好正常，我觉得哦，带我上月球 ，Fly me to the moon， 但系原来 Fly me to the moon in other words means I love you。即系我爱你咁解，我同你拍拖，净开心到飞上月球啦。

0: 呢只歌有无数嘅翻唱版本啦，但每次我都会中意咧1963年呢一个 Julie London 嘅版本。点解咧？因为中间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佢有一大段嘅音乐过门啦，好似咧即系带你咧真系上到去月球咁样啊！而我真系好中意呢一个歌词就系、是、Fly me to the moon.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到你啦 ，To B。
1: 系噶，我哋对于月亮咧，我哋成日都会望住啊，月满啊，月圆嘅时候咧，就好中意佢，好爱佢啊嘛。但系有啲人咧。佢系会将个责任赖落个月亮度嘅，
0: 月亮惹的祸
1: 系赖佢赖咩呢？都系呢个月亮惹嘅祸啦。如果唔系，点会同你结婚呢？点会咁爱你呢？咁啊，当年一位填词人咧，十一郎咧就系写呢首歌俾张宇，就系形容佢同佢太太嘅爱情故事啊，月亮惹的祸。

0: 月圆之夜咧，真系有好多事情可以发生噶。咁啊，又怪嗰个月亮啦，其实都系一个爱嘅表现嚟嘅。诶，唔系点解会同佢嘅太太结婚咧？亦都系闪婚嘅冲动啊！张宇大哥就系呢一首《月亮夜的》。
1: 唔多晒介绍啦，大家自己 feel。Moonlight Shadow， 正。

支歌咧就是、一位超级音乐人啦 ，Mike Oldfield 咧就系所创作嘅。佢觉得咧一定要有一把女声咧去唱呢一只歌，先够晒票，够晒感情啊！揾嚟呢一位女歌手 Maggie Reilly 有呢一首 Moonlight Shadow。我覺得呢個旋律咧，就係好容易咧吸引到朋友啦，好容易令你咧一想一聽再聽啊！尤其是呢一段吉他。

0: 1983年嘅作品啦，我记得咧，即系林志美都试过将呢只歌咧，就系翻过嚟咧，就成为呢一个广东歌。有阵时咧，我哋成日会觉得啲歌咧，一系得快歌，一系得慢歌咁样。但系有阵时有啲歌咧，可以好简单轻快，但系又唔会咧太过嘈吵，都系几舒服噶吓。Moonlight Shadow Mike Oldfield，
1: 诶，但系我特登喺度拣首快嘅作品啦，因为呢首快嘅作品咧，嗰阵时咧就系林振强嗰个二人拍就话，诶、欸，你好似喺度跳到成个月亮咁样，
0: 越在跳。收入机
1: 是我揀的作品，林振强的歌曲，不是林振强写的词俾佢。
0: 点解你搞清楚未啊？
1: 形容就是好似啊，即系阿张立基咧跳到即系月亮喺佢都震埋啊
0: 不过张立基嗰阵时跳呢只舞嘅时候系好正嘅，
1: 好劲啊！都有好多听众喺度留言话，诶、欸，我想听到呢一首作品啊，所以特登就揀呢首歌啦。因为中秋节都系要开心跳下舞啊嘛，一起去玩一下，开心一下，仲可以连埋你屋企人一起玩一下，一起跳下舞都得噶。改编呢首日文嘅歌曲啊，呢首嚟自张立基《越在跳》。

聽住呢首歌咧，即係諗到佢當其時跳舞都係跳到真係佢會震埋個月球一樣都得啊！越在跳，亦都好多聽眾想聽到嘅呢首作品《張立基》。時間嚟到下晝嘅2: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主要官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并呼吁市民尽早接种，合力筑起社区免疫屏障。李家超说，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及并发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减低因为流感而入院留医和死亡的风险。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各项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全面展开，为合资格人士提供免费或资助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之后，身体大约需要两个星期产生抗体，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和施工承建商，由今个月30号起接受申请加入，下个月23号结束。预审名单每两年检视一次，如果错过这段申请时间，要等两年之后先再开放申请。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协助楼宇维修市场重返正常状态，减少市场干预。因为过往有很多业界反映，不少想从事正当维修工作的行业，因为业内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后没有加入相关市场。政府希望透过较严谨措施，鼓励正当的顾问和承建商加入预审名单，从而令到整个维修市场重返健康

0: 有道代表曾以婷就在女子组手50公斤以下级晋级决赛助银望金。另外，港队在武术项目已经锁定多两面奖牌，陈子晴傍晚将于女子52公斤级散打四强与伊朗选手争入决赛，梁宇航会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四强斗印尼选手，由于不设铜牌赛，两人已经稳夺奖牌。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7点，跌260点，总成交金额137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1点，跌8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02元，腾讯控股440.2跌11.4，盈富基金25.48跌2.6，阿里巴巴110.1跌4.7，智普669元跌73元，建滔积层板50.55升4.39，南方恒生科技4.28跌6.6。长飞光纤光缆195元升4.5，小米集团26.3跌9毫，XLE南方海力士43.96升1.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1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港金报40,510元，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79美元，卖出4,3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稍为车多，咁同时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加拿分道，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稍为车多，咁同时影响到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加拿分道。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玛丽诺修院学校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跟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马料水码头一段咧较为多车，龙尾咧就排到天富海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0: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0: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 美田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3: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啦，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4: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啊嘛！
5: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6: 带埋你？
5: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3: 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哋都会陪住你噶！
2: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8: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7: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天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一集嘅开卷落。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跨越界限，
10: 超乎想象。
7: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0: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7: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Imagineland， 今场主打
10: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7: 新生代歌手曾傲菲。
10: 星期日晚七点半，
7: 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执货执货，
12: 肥强，你琴咁高做咩啊？仲喺嗰个柜顶嗰度攞晒嗰啲口衫出嚟、啊。
11: 我听日咧翻一份超级市场嘅工啊，要负责执货，我依家练习一下。
12: 肥强，超级市场执货唔似你咁儿戏噶。
11: 对唔住，我知错。
12: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零售或者系超级市场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无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3: 超市零售要安全，货物整理勿轻视。我系力津。
14: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嘅，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哦。听唔到下昼一点至三点嘅咩电康康啊，好猛啊，点算、啊？
15: 诶，可以网上重温噶嘛？
13: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15: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Alex 李志刚、
13: 超 B 洪奇俊、
2: 美电康康。
16: 而家咧有好多朋友都会好注重健康啦，尤其是做运动啦。我今日睇咗一条片咧，好得意嘅，就有个咧，佢话系82岁嘅婆婆嚟嘅，咁咧就 join 咗啲 group class， 咁咧侧边嗰啲全部都系咧后生细女啦，即系细佢一半以下，以多有多啊。跟然之后咧，跟埋佢咧，咁咪见玩嗰个 group class 系咩咧？嗰啲跳弹床嗰啲啊。咁佢就行水啦，咁你見到佢好似呢唔係好穩咁樣嘅，咁其他同學呢就哇喐晒咁好興奮咁樣，一開始個音樂一跳嘅時候呢，嘩嗰、那個婆婆嘅力量呢勁過隔離嗰啲後生啊，咁你睇嘅時候嘩真係好犀利，80多歲仲可以跳到咁厲害呢，你覺得 keep 到嗰個能耐係好勁啊。
3: 我諗都係因人而異嘅啫，睇人嘅啫，同埋我諗對生命嘅嗰、那個熱愛同埋熱誠囉，即係譬如我近排睇 Alan Tam 演唱會咁樣啦，你會見到佢喺台上面呢越唱越有，越唱越有，越唱越正，越唱越高水准，呢个係好犀利嘅。同埋呢我未见过一个演唱会有咁多部嘅呢个提字机囉。即係大又有细又有，最多部就係佢啦咁样。即係我觉得年龄係一个影响嘅，因为你嗰个真係啦，你体力上面啊，即係 physically 係会有一啲嘅影响，令你可能要瞓多啲啊，又或者可能会有阵时成日都嗌攰啊咁样。但係当你做一啲中意热嘅嘢嘅时候咧，你系唔会留守噶，你系会咧啊冲冲冲，好似阿郭富城咁样冲冲冲咁样去啦。同埋我发觉咧，点解呢一条片嗰、那个婆婆嗰个 energy level 系高过嗰啲后生咁多咧？因为婆婆会觉得，今次我去跳舞， 我唔知下次几时再嚟跳噶啦，
16: 系、
3: 哦、
16: 啊，
3: 哎、跳进佢咁样咧。但系嗰啲诶，隔篱啲靓妹咧，一睇已经知有偶像包袱啦，又惊呢，又惊路，又惊自己啲汗啊，整湿自己嘅妆啊，咁样啊，各方面啊，咁样，即系所以就冇咁尽兴啦。所以我觉得做人咧，即系唔好咁多自己俾自己嘅枷锁绑住自己，其实咧松个绑先吓，可能做每样嘢都会开心啲。
16: 系，亦都有好多嘅调查，而家都讲到咧，话反而而家嘅大学生啊，或者工作紧嘅朋友咧，佢日常嘅活动时间咧。比起70岁以上的长者呢仲要少啊，差唔多少成两个钟咁滞啊，即係譬如可能长者可能佢有多啲时间做运动，后生细仔呢个身体差啲嘅原因就咪成日过嚟坐囉。翻学啊，翻工啊，你都喐唔到啊，冇乜时间做运动添啊！
3: 我每个人对自己嗰个人生嗰个睇法系有自己嘅主权嘅。不过我有阵时都会咧，同一啲即系年长过我嘅一啲前辈啦，或者一啲歌手啊，或者一啲艺术家咁样啦，都有讲啦，就话啊，其实你而家咧都咁多钱咯，点解你唔退休啊？即系唞下或者啊，即系享受下生活啊，去下旅行啊咁样。因为佢话咧，其实佢好热爱自己嘅工作，好热爱。在舞台上面的时间啊，或者在舞台上面表演啊，咁样真系咧，其实佢喺呢一度做咗今次嘅表演咧，下次又唔知道要 arrange 几耐啊 ，book 场先可以有下一个表演啊，咁样即系对佢嚟讲咧。佢做多一個演出喺佢嘅人生當中咧，就多一個 CV， 多一個咧，即係自己好欣賞或者好開心嘅一個燦爛嘅時刻啊！咁反而咧，即係越年紀大啊，佢會覺得自己越近過一個盡頭咧，咁我就唔好嘥咗剩翻嘅有限光陰，就咧做盡佢啊咁樣。我都會有少少即係，譬如我成日同佢講話，我會翻去瞓晏覺。其實點解咧？因为我夜晚有节目啊嘛，夜晚要吹谱嘛，系咪先？咁如果我唔眠一眠嘅时候，我边有力量夜晚同班 friend 一齐死过咧？系咪？
16: 养精蓄锐
3: 系啊 ，beauty sleep
16: 系啦，呢个好紧要。因为我都发觉，点解头先你讲话有好多朋友咧，而家佢宁愿哎我继续表演啊，继续做，因为佢做紧自己中意嘅嘢咧。
3: 系啊，你唔会放手嘅，同埋都唔舍得放手。
16: 系因为你做紧嗰样嘢系你 enjoy 啊，你觉得哇我人生最灿烂嘅工作。其实佢做紧嗰样嘢，你唔好当佢工作，佢直情当一个兴趣嚟嘅。佢根本就系享受人生。而家我做嗰样嘢，唔系为咗个钱啊，我系为咗我就系享受呢个感觉咯。
3: 以前咧，我哋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好多人都好想早啲退休啦。而大家退休咧，都系有一个嘅谂法，就系、是、享受人生啊，去旅行啊 ，clean clean 啊，约埋老婆啊，即系同啲仔女啊，去下环游世界，即系大开眼界咁样啦。但我发觉，如果我近年咧，即系我啲朋友话要去退休咧，佢哋唔系退休 plan 去旅行，当然佢哋会去旅行啦，
16: 系咪？
3: 但系佢哋会 plan 咧，啊，究竟我人生下半场系做啲咩咧？未必一定系要赚钱嘅，可能系做义工啊，可能系帮一啲弱势社群啊，或者我有识到一啲 friend 咧，佢系两夫妇嚟嘅，朝头早一早起身就去饮茶，饮完茶之后咧，十一点几咧。佢去嗰啲類似息食堂嗰啲社企咧，幫佢哋咧就係煮飯啊、切嘢啊、筆飯啊咁樣。咁然後咧差唔多咧12點半就係派飯啊，派到咧一兩點嘅時候咧，然後自己兩公婆又再去食下午茶。
16: 係啊係啊！
3: 哇！我見到呢啲，我覺得呢啲好浪漫啊，因為咧佢其實佢唔係淨係為自己，佢好似咧對呢一個社會係有所貢獻，但係佢唔係為咗錢嘅。
16: 係啊，因為我都見過好多呢啲古仔，就係譬如可能以前咧啲媽媽，我煮成家。家人十人啲饭嘅份量咧，跟住而家咧个个都大晒啦，又唔翻嚟食饭啦，咁佢就咧，不如就将我呢一个咧煮饭嘅呢个能，跟住才能啊，
3: 呢个 technique 啊，
16: 呢个 technique 呢个咁紧要 technique
3: 贡献出嚟，
16: 就贡献喺譬如其他地方，煮下饭俾啲朋友食下，因为大家开心下，因为佢又觉得呢样嘢唔系好嘥佢时间，我每日有样嘢去寄托做下，其实都系件开心事嚟噶。
3: 不过话分两头啊，即系譬如我哋一啲即系哥哥姐姐，佢哋点样去善待自己嘅时间，又或者头先你讲到你嗰个报告啲大学生，佢点样即系自己想舒服下、躺平啊，又或者咩各方面咧，其实各人有自己咧喺自己嘅生命当中咧嗰个主权嘅，冇话边个啱边个错，冇话躺平嘅一定系错晒咁样，或者你系做好多义工啊就叻晒咁样，其实个人有。个人嘅精彩啊，系啊，所以开心最紧要，
16: 一定。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住在新界的那些村屋那里的，我楼下、近排搬来了一个新邻居，是一个跟我年纪都差不多的男士来的，大家都要打下招呼，点下头，倾下偈，都挺啱倾。

0: 哎呀，搬屋咧真系好多嘢搞嘅、哎。你知我几论尽啊？我搬过嚟之前啊，都唔记得搞个 WiFi 啊。系、哎、所以我听朝第一件事咧，一定要去整个申请先啊。
1: 哎、但系你可以用住我个 WiFi 先、啊，我可以俾个 WiFi 密码你，咁啊你自己咧 set 咗佢就用住先咁先咯，好
0: 唔好啊？咁、哦、好啊，好啊。咁、啊哎、不如咁啦，嗱，你既然俾个 WiFi 密码我。嗱、啊，呢、這个咧系我嗰、那个 M 平台嗰个密码，嗱、
1: 哦哦
0: 啊、交换，咁啊嗱呢、這个平台咧好多嘢睇噶，呢、這个串流平台你一定啱睇啊！
1: 好
0: 啊，
1: 喂，我一直都想申请噶啦，嗱咁啦，嗱你以后咧就用我个 WiFi， 咁啊，我系用你嘅 M 平台啊嘛，大家唔使俾两份钱，唔使嘥钱啦、
0: 啊。好啊，好啊，喂，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1: 有一晚咧，咁我真系无无聊聊咁样，又上下 M 平台睇嘢啦。突然间上唔到、啊，佢俾我嗰个平台、啊，咁啊 check 个 WiFi， 觉得冇问题噶，点解上唔到嘅咧？于是啊落楼下敲门啊，问下佢点解啦。
0: 唔好意思啊，我咧俾咗你嗰个 account 咧，我女朋友用啊，所以我冇多余嘅 account 证啦。我希望你唔好介意啦。啊，话时话，听晚咧我有个 party 啊。是我女朋友生日啊，你不如都落嚟坐下饮杯嘢啊，好唔好啊？好唔好啊？
1: 好好啊！我心谂你唔声唔声 cut 咗我个 account， 但系你啊照用我用紧嘅 WiFi， 我未见过你申请你自己嘅 WiFi， 仲系用紧我一个，你完全冇意思咧遵守承诺。讲到明㗎嘛，我俾个 WiFi 你用，你俾个 M 平台我哋用㗎嘛。啊，而家俾个女朋友，哼，其实呢我听朝一早呢就约咗人呢一齐出去呢，就係、是、外面嗰度呢公干呢大约7日到啦。我决定咗㗎啦，我临出门口之前呢就改咗我个 WiFi 个 password， 改咗我个 WiFi 密码。佢當然咧嚇，即係不斷咁樣聯絡我啦 ，text 我啦，嚇、啊、電話咧我又專登唔聽啊咁樣。我開 party 咁開心啊，你又開 party 又有女朋友咁樣係嘛？啊，我去外地完全唔理你，你咪自己咧速速申請翻個 WiFi 咯。啊，對於呢啲言而無信嘅人咧，我絕對唔會手軟噶。你唔俾我睇呢個平台啊嘛，咁你咪自己申請 WiFi 咯。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其俊 ，Made in Hong Kong。
2: 不话时话，而家嗰啲睇戏嘅串流平台咧，咪好似有限制你几个电视、几个电脑、几个电话咁样。如果你要多嘅话，就要加多个 plan 啊，加钱啊咁样啦。咁我咧不嬲都冇 share 自己啲嘢俾嗰啲 friend 嘅，咁啊即系自己睇啦咁样。突然间有一次咧 lock 咗我咧，唔俾我睇。点
3: 解嘅？
2: 佢就话咧要我即系如果系有第二啲人咧就share 嘅话咧，就要俾一个新嘅 plan 嘅钱啦，咁样咁我都话俾佢听话，我冇 share 咁样，我都系自己嘅咁样，搞到我睇唔到，跟住点咧？我 cancel 咗佢咯。
3: 哦，你直情唔用佢嗰个频道？
2: 唔用啊，然后之后再申请翻。因为佢要我俾贵啲嘅钱，我先可以继续睇。我无啦啦，我都冇 share 到俾人。我无啦啦都要俾啲贵啲嘅钱啫，咁样咁我 cancel 咗佢，然后再申请翻嘅时候咧，咁先就系一个个人嘅户口咯。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咧，可唔知咪我咁样觉得个关系已经咧
3: 破裂咗啦
2: ，jeopardize 咗啊！所以
3: 咧，
2: 我今次 join 翻咧，我睇咧，点解好似冇嘢睇嘅而家？
3: 你觉得冇咁中意佢啦，系嘛？
2: 唔係，係真係冇乜嘢睇喎，同埋佢成日咧上埋啲戲咧，大锣大鼓。哎呀，我哋有套新戲上，咁睇下咩戲嚇？2024年嘅，唔係2004年嘅。
3: 人就係咁噶啦，
2: 舊戲嚟嘅。
3: 咁但我都同意你咁講。而嗰時咧，嗰、那個串流平台係好多嘢睇，即係有幾個串流平台啦。哇，幾樣嘢，哇，好多嘢睇，一路望完之後，都唔睇乜
2: 嘅。係啊，同埋即係你俾咁貴嘅錢，其實你睇嚟。有冇得着呢？反而我覺得嗰個短片平台呢，我 OK， 點解呢？因為佢好似冇乜 commitment 嘛，咁樣呢，你就咁睇十零分鐘，睇下啲網友啊，或者啲 KOL 嗰啲說話咁樣，同埋嗰個串流平台都有戲睇，不過啲戲呢就夠到你阿媽都唔認得。
3: 係係，我明白你嗰種感覺喎。
2: 明白，
3: 我明喎，即係因為我自己都有時係呢，睇下都唔知點睇，同埋可能呢排呢佳節前嘛，嗰啲斬嘢冇曬。
2: 哦、
3: 你最中意嗰啲斩斩啊，
2: 斩戏冇晒，
3: 冇晒，呢排可能冇乜，所以你又觉得冇咩睇。
2: 系啦，喂，即系你赢咗啊，超 B，
3: 你个声可以好少少嘅，唔好唔抵得。
2: 最好噶啦，已经系恭喜你啊！
3: 我真系恭喜你，
2: 中秋节快乐，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与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锋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讲一套做一套。

0: 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锋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咗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守卫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明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在你追我赶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主要官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并且呼吁市民尽早接种，合力筑起社区免疫屏障。李家超说，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及其并发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減低因流感而入院留醫和死亡的風險。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各項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本月17日全面展開，為合資格人士提供免費或資助流感疫苗接種服務。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後，身體大約需兩個禮拜產生抗體，呼籲市民盡早接種。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施工承建商，由本月30号起接受申请加入，下个月23号结束。预审名单每两年会检视一次，如错过这段申请时间，要等两年后才会开放申请。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协助楼宇维修市场重返正常状态，减少市场干预。因为过往有很多业界反映，不少想从事正当维修工作的行业，因为业内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后没有加入相关市场。政府希望透过较严谨的措施，鼓励正当的顾问及承建商加入预审名单，从而令整个维修市场重返健康发展方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特区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当局最快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研究怎样跟进。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5点，下跌231点，总成交金额1,504.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9，跌9.8；腾讯控股442.2，跌9.4；盈富基金25.5，跌2.4。阿里巴巴109.7，跌5.1；智普653.5，跌88.5；建滔积层板50.8，升4.64；南方恒生科技4.29仙4，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195.5，升5蚊；小米集团26.3，跌9毫；Minimax 270.8，跌15.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44，瑞士法郎9.542，澳元5.564，加元5.569，新西兰元4.477， 欧元八点

0: 9603，每百日元兑港元4.97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08。日股今日假期休市，港金报40,510元，比上日收市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81美元，卖出4,330.4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花园道天桥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车龙咧排队花园台，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花园道天桥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就龙尾就排到去花园道。而另外，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都係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咧現時封閉緊，車龍就去到龍富路，跟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就係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車龍去到龍富路，跟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而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跟住彌敦道嘅慢線都有交通意外嘅，一帶咧就稍為車多，就係、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同时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祖尧村都有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同样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慢车。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现时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稍为慢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亚皆老街。而另外咧系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4: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5: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Vanny 咁样，
6: 手榴炸弹。
5: 我开始开个 keep 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收信啦，咁多位。

0: 除了记录自己一路以来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的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说这首歌亦是给乐迷的一封情书来的，答谢大家一直在逆风中对他的温暖支持。
1: 带着困惑的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求意。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周恩廷《逆风之》。

0: 九月二十三号星期三嘅三成群开始啦。
1: 三成群有天怡、子豪阿诗。
2: 琴晚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有一件事令我谂起一件好痛苦嘅事。
0: 系系系，
2: 系啦。咁嗰件事系咩咧？一打开个门口啦，咁我发现咧喺嗰个即系玄关位嗰度咧堆咗一堆货喺度。
0: 系。
2: 咁开头咧我都喺度谂紧，唔通我买咗嘢我唔记得？系咪？
0: 哦，即系好直觉第一下觉得系你自己买咗嘢嘅。
2: 系啦，因为我同我太太两个人一齐翻屋企啦，一齐打开门，一齐大家愕然啦。咁因为咧而家咧搬去嗰个地方咧，其实佢就有个 surface， 个 surface 咧一系佢就摆喺楼下座头嘅位置，嗯、即系嗰个看更更挺嘅附近。咁你可以将啲即系你买咗嘅货去摆喺嗰度啦。一系咧就系、是、你只要容许咧，佢就可以摆喺你屋企门口。咁、其实咧，我哋都已经都叫做习惯咗将啲货物咧摆喺个门口嗰度。咁如果屋企有人咧，咁就可以将啲货咧拎咗翻屋企先。咁如果冇人嘅话咧，其实咧都唔会即系有人攞嘅，因为咧。我哋嗰個 lift 口位咧，其實係嗰啲密閉空間嚟嘅，即係佢唔係嗰啲即係可以隨隨便便是但有個人行過都可以攞到嗰啲。以前舊屋咧就唔係啦，就係、是、你任何樓層都可以去得到你嗰、那個即係層數。
1: 嚇、啊！即係你屋企係好似嗰啲酒店咁
2: 嘅。佢又唔算係好似嘅，
1: 即係淨係嗰個住户卡就係去到自己個層嗰啲啊？
2: 又未去到咁誇張嘅，咁但係咧，因為你唔
1: 因為有一種係咁噶嘛，而家有一種樓係
2: 哦，係啊係啊，你嘟邊一層就係去邊一層嗰啲啊嘛。
1: 係啊係啊，跟住我嗰次有一次去我朋友屋企，佢就係咁樣嘛。我嗰陣時咧係好驚訝咯，覺得
0: 好高科技啊，
1: 唔係啊，我係覺得嚇
0: 咁煩。
1: 如果我真係想揾，我真係有鄰居，我想揾佢，咁點啊咁啊？
0: 要大家要喺樓下等，然之後佢嘟你上去咯。
2: 係啊，只可以去 ground floor 等嘅咋。
1: 私隱度係提高咗，但係同一時間，唔係不便度，我覺得嗰個隔膜好似
2: 再誇張咗，
1: 係咯，即係如果我真係喺層樓度有 friend 或者識到啲鄰居，好似都唔係咁容易可以去 approach 佢咁樣咯。
0: 需要健康之選啦，行樓梯啦。即係若然你啊十九樓，
1: 我又冇諗過啊。
0: 係啊，
1: 佢個樓梯應該係冇封到嘅，我相信係。
0: 因為唔係要嘟卡先得啊嘛。
1: 都要，會唔會咧？即係可能你去到嗰層嗰個防煙門係閂嘅嘛，
2: 你要嘟咗
1: 先可以開防煙門咧。
2: 同埋淨係你嗰層嘅防煙門你先可以開到。
1: 係啦，會唔會又可以咁咧？
0: 防煙門應該唔得啊嘛。
2: 其實可以嘅，加多個少少裝置，加你2蚊管理費 ，OK 啊。
0: 唔係，我意思係嗰個安全問題啊。
1: 即係應該防煙門係好容易推開逃生啊嘛。
0: 你冇留側邊貨足嘅時候，張卡喺邊啊？
2: 咁樣
0: 跟住然之後就揾張卡，要嘟卡先開到門。呢個太黑色幽默啦。
2: 又有道理。
0: 但你嗰度嘅即
1: 係你意思咩係密閉式啊？
2: 因為咧佢。其实基本上你一出 lift 就系嗰几户噶啦，即系冇其他嘅户数喺度嘅。咁而咧唔似我哋以前嗰度咧，就系、是、你可以咧四通八达咧嗰啲楼梯，基本上你系个屋企门口就已经系个楼梯，佢系连防烟门都冇嘅。
0: 哦，
2: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嗰、那个即系攞咗你嘅嘢而离开咧，嗰件事系容易太多啦。咁所以我哋都选择系一系我哋就去某一啲嘅地点嗰度攞，一系就系、是、即系等我哋屋企有人你先寄过嚟啦。以前系咁、哦，
1: 我从来冇担心过呢样嘢。
0: 即系俾人偷件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因为买啲平嘢冇所谓啦咁啊。
1: 觉得
2: 佢唔会买平嘢啊嘛？
1: 觉得唔会咁做咯。咩叫唔会买平嘢啊？
2: 唔知啊，我觉得你
1: 即系点啊？买卷厕纸都要买成千蚊噶嘛？
2: 我觉得你买厕纸未必会即系邮寄啊嘛。
1: 我会
2: ，OK， 就系
0: 呢啲杂家品先会咁样啊。
1: 系咯，唔想整。
0: 但其实系唔会有呢啲人噶，因为又唔知道你买嗰样嘢系乜嘢，系唔系？即系我觉得，假如有呢啲 hunter 啦。佢好難會 spot 到啊！哇，呢家大富大貴啊，佢但係攞力出街嘅，
2: 一定要攞啦，
1: 佢一定買啲正嘢，
0: 係啦，紙巾都係雙金嘅咁樣。
1: 唔係應該話，如果你買啲真係叫做價值貴啲嘢咧，佢多數都唔會就咁擺喺門口俾你嘅，佢、啊、要有人簽收噶嘛嗰啲嘢。
2: 係㗎，係㗎，係㗎。
1: 所以擺得門口，我又唔係好驚，即係覺得有人會貪你嗰啲嘢咯。
0: 係啊，
1: 我
0: 甚至真係最重嘅，即係我啲洗衣機嗰啲咁樣，
2: 啊、
0: 即係唔會有人嚟偷門口偷我部洗衣機啦。
2: 佢甚至而家有一間嘅即係公司咧，佢係寄貨嚟咧，佢係會 send 一個曲俾你，你要俾嗰個曲俾嗰個送貨員，你先可以攞到件貨咯。
0: 係，
1: 哦，係啊，係啊，
2: 係啊，
1: 咁但係有啲都唔理嘅。
2: 哦，系嘅咩？
1: 你同佢讲话，我冇啊，冇嗰部嘢喺手啊，我开唔到嚟睇啊，咁样。
2: 哦，咁啊，咁下次留意啦，咁样。
1: 系啊，佢叫你下次睇翻啦，咁你咁样咯。但系以前系有讲过偷鞋噶嘛，你记唔记得？
2: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会噶。
1: 系啊，因为啲波鞋都好值钱噶嘛。
2: 系啊， 因為我早嗰排即係開啱啱開對新嘅波鞋出嚟著咁樣啦，白色嗰對咧，
1: 唔敢擺走廊
2: 係
1: 嘛？
2: 唔係啊，我係擺喺個即係鞋架，個鞋架其實就係喺個門口附近嘅。咁我哋道門係冇鎖住噶啦。跟住咧，我阿姨咧同我講，佢話：喂，你呢對鞋咁貴咧，你唔好擺喺嗰度啦，拎翻入嚟啦。你夜晚擺嗰度，你唔驚俾人攞嘅咩咁？咁我就覺得嗯係嘅，係
0: 有道理，有道理。
2: 你講得啱，你講得啱，要小心。
1: 因為真係有咁嘅新聞嘅，以前係好似係新年嗰陣時，我記得嗰陣時係
2: 即係冇
1: 好多人嚟屋企，跟住啲人啲鞋全部劈曬喺門口。
2: 冇錯，唔好引人犯罪啦咁樣啲。咁但係唔緊要，總之就係我琴晚一打開道門咧，我就發現，咦？點解會有五大袋？咁即係擺喺嗰個即係玄關位嗰度，點解會有五大袋即係嘢嘅咧？
1: 又冇人認頭啊！
2: 我冇買嘢啦，跟住我太太都冇買嘢啦，咁冇理由係我個女買嘢噶嘛？
0: 好難講
1: 啦，學識咗網購啦，佢終於
2: 係啊，冇理由係佢噶嘛？跟住我哋睇清楚啲咧，就發現哦，原來咧。唔係我哋噶，係對面噶。
1: 哦，
2: 咁所以因為咧，佢即係嗰個人，那個送貨嘅人啦，其實佢一上到嚟咧，無論轉左同轉右咧，其實個風景係一樣嘅。咁好可能咧，佢係真係搭錯 lift， 跟住之後轉錯咗啦。咁唔緊要，我就將咧嗰幾袋嘢，因為我知道係邊一户啊嘛。咁我就拎住嗰幾袋嘢咧，我就擺咗喺佢個門口度。我有諗過咧，就係話，誒唔好意思啊，我哋屋企人咧唔小心攞咗你啲嘢入屋啊咁樣。咁我又諗住係咁嘅。咁但係咧，因為我見到個。我一家人咧，其實咧經常咧買咗嘢咧，都係就咁擺喺個門口度嘅啫。咁所以我就算啦，我扮即係
1: 擺翻喺佢門口啦，
2: 就算啦，咁樣就算啦。咁但係咧，因為呢件事咧，令我諗翻起咧，早兩個禮拜咧，我發生咗一件都幾淒涼嘅事，我又唔記得同你哋分享，所以我今日就決定攞嚟同你分享，又係關於網購事嘅。今次咧就真係我哋買嘢啦。咁我哋咧就買咗你當係一個 A4 紙箱咁多嘅嘢啦。咁佢就分開咗兩件。咁就suppose 就擺咗喺屋企嘅門口度啦，影好曬相噶咯，已經係我太太買嘅。咁當時咧，我太太咧翻到屋企嘅時候咧，都好歡天喜地咁話：哎呀，我買咗呢樣嘢，我今日可以開啦，我終於即係可以見到佢啦。咁翻到去咧，冇人話有收過任何貨啦。跟住我哋send 翻個 message 去問，即係集運嗰邊問佢哋：誒點解你又話送咗嚟，但係點解啲嘢又冇嘅咧？咁跟住佢直頭 send 張相俾我哋，唔係、我已經擺咗喺你屋企門口咯。但系咧最神奇嘅就系我哋睇清楚啲，个门口唔系我哋个门口嚟嘅，因为个门口咧，个锁唔系我哋个锁啦，同埋咧佢个门口嗰度咧有贴到有啲徽春喺度嘅，咁而嗰个徽春咧系某个卡通人物嘅一个徽春，
0: 而你又最憎嘅，
2: 有只角仔咁样啦，冇嘴嗰个啦，总之就系有只角仔咁样见到喺个荧光幕上面咧，佢又冇影晒全部嘅，咁我就知道，哦，咁佢应该系摆错咗啦，咁于是咧
1: 认唔认到嗰个门口啊？是不是同层的人啊？
2: 不是同层的，即
0: 都不是同座添啊！
2: 肯定不是同层，但肯定是同座，系、啊，因为咧佢一定是要即系、去到我哋嗰度要打电话问咗，即系系唔系你哋户口即系你个屋企买嘢啊？又或者系佢哋要 confirm 你系咪送呢、這个呢户人呢户人姓乜？你要 confirm 到先至送嘅。咁我哋就肯定佢系揿错 lift。咁我哋就喺度谂，咁佢会揿错咗。
0: 边一层咧？
2: 边一层咧？
1: 点估啊？
2: 系啊，咁例如我当我住三楼咁啦，我就哦，佢会唔会揿错咗13楼咧？

0: 定还是佢系揿错咗23楼咧？定系揿错咗33楼咧？因为我哋咧隔 lift 咧好得意，就系一边咧就系即系 exactly 揿你几多层，边一层嘅。另外一层，另外一边咧就系揿你系属于23楼，你就揿23，跟住揿 enter 咁样嘅。
1: 系
0: 啊，佢系呢一款嘅。
2: 系
0: 啊。咁我哋喺度谂紧，佢会唔会揿错咗33楼啊？即系揿多咗一次啊？咁样啦，我哋估系咁样啦。於是咧，我就即系走咗上去
1: 上面，三字尾嗰啲都去睇下系嘛？
0: 上去三字尾咁样啦，啊嗱，我唔系住三字，我即系假设啦，咁我就上去三字尾嗰啲睇啦。
2: 你洗楼啦咁样？
0: 我出我唔系我所有三字我都去晒啦，
1: 即系佢望下啲门有冇嗰个挥春同埋似嗰幅相入边嘅门口咯。
0: 系啊，咁我就出到去，诶唔系，即系33楼唔系啲啲咁样啦，跟住我就谂。咁可能係23喎，咁我就落咗去23啦，一落23咦又唔係喎，又滴滴咁樣啦，最尾我落到13都冇喎，又滴滴，咁好啦，唔緊要，咁我就諗緊不如我上最頂嗰度開始逐層咁樣睇。
2: 哇，你都幾有心喎、
0: 啊、唔、哦、你冇計呀，你見貨
1: 但係冇得問佢，冇得問下佢，其實你知唔知自己送咗邊層
2: 啊？可能其實佢都會答：，哎，死啦，唔好意思，我唔知啊，咁樣。
0: 係啊，又或者
1: 知唔知自己送？
0: 又或者係我係送咗去三樓㗎，我點知我係行錯啫？咁佢唔會知道佢自己行錯咗㗎嘛？係、啊，咁總之就係我諗住撳最頂嗰度，我由頭咁樣掃到落嚟啦。咁但係咧最神奇嘅就係最頂咧係嗰啲即係複式嗰啲啦，
2: 勁嘢，
0: 勁嘢啦。而又咁啱得咁巧就係咧，咁啱同我同 lift 嗰個人咧就係、是、住喺最頂樓嘅。係。
2: 咦，咁好尴尬喎，跟住觉得你跟住
1: 系
2: 啊系啊，诶踩线啊踩线啊系嘛？
0: 我话俾你听，即系佢最顶楼，即系可能当系43楼咁计啦。佢最顶楼咁上到去当23楼，其实已经出晒所有人啦。隔 lift 咧，净系得43楼有人揿啫，
1: 就得翻你同佢啦，
0: 得翻我同嗰个阿姐。
1: 系
0: 个阿姐就问：你新搬嚟噶？
1: 嚟啊，阿姐問啦，
2: 佢問得好有禮貌啦，其實
1: 係嘛？
2: 即係其實坦白講，
1: 即係問你做你上去做咩啊？
0: 你上去做咩啊？你新搬嚟㗎？
1: 我未見過你喎。
0: 係啊，係啊，因為佢話我唔係啊，我唔係啊，我係喺度住嘅，不過我唔係住喺呢一層。佢話哦，唔怪得知你咁三面口啦，我哋嗰度得兩户㗎咋。
2: 老老
1: 咁你唔解釋自己做咩嘅？
2: 但係好難好難解釋啊！
1: 唔係我睇下有我由呢一層開始睇下有冇送錯件啊！咁咯，
0: 真係我有同佢講嘅，我有同佢講話因為個即係速遞員佢送錯咗啲件去咗第二層啊！我而家都唔知道邊一層啊咁樣。咁我 exactly 撳埋嗰張圖俾佢睇，就話嗱，你睇下佢係真係送錯咗，即係我好驚佢以為我係賊
1: 跟蹤狂。
0: 我好驚，我嗰陣時又著住拖鞋啊咁樣咧，即係總之就係好家居嘅狀態。跟住佢話：哦，咁樣啊嘛，你不如落去問下管理員，睇下幫唔幫到你啦。咁跟住我就同佢講話啊，但係咧個管理員都未必知道每一家每一户個門口究竟係點嘅咁樣。咁跟住之後就即係唯有我要自己逐層逐層睇啦。咁跟住咧佢就哦咁啊，咁後生仔你努力啦咁。咁总之就系真系出咗去佢43楼嘅嗰度啦，好夸张嘅，即系好靓嘅，成一出咧系得两边左右，咁道门系唔同噶啦，完全唔一样啦，所以佢点解一睇上就哦唔喺呢度啊，肯定唔系啊，肯定唔系送错呢度咧咁样，咁唔紧要啦，咁我就真系逐层逐层咁样扫落嚟啊，咁扫到去我谂大约系。你当系接近
1: 一半
0: 咁上下啦，跟住开始咧有人入 lift 啦，咁你知有人入 lift， 我就唔好意思啦嘛，系咪？我即系唔好意思阻住人哋啦嘛，咁我就要即系等人哋落晒先，跟住我又上翻去嗰一层嗰度，哇，来来回回搞咗一阵咁样啦，咁总之去到最尾，佢原来咧送错咗咧，系即系高一层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我系扫到晒全部咁滞啦，
2: 哦，
0: 即系剩翻3-2层。我先至揾到，哦，系啦，系呢个门口啦，咁样。但系最惨系，佢哋已经攞咗啲货啦，即系已经
2: 倒咗入屋啦，
0: 拎咗入屋啦，应该
1: 敲门咯咁。
0: 冇啊，一定要敲门啊，咁样。咁我唯有咧就系即系揿钟，啊唔好意思啊，我想问下你哋今日有冇收到件啊？一开门咧，仲要系个妹妹嚟嘅，即系个小妹妹咁样啦。
1: 又系你系边个？
0: 你系边个？
2: 你
1: 做咩啊？
2: 你新搬嚟噶？你
1: 我冇见过你
2: 咁三面口嘅。
0: 最神奇嘅嗰阵时夜晚嚟噶嘛？咁我问个小妹妹，我话小妹妹唔好意思啊，你哋今日有冇收到件啊？因为咧个速递员送错咗啊，咁跟住个妹妹咧望住我咧好愕然咁样，有啊，佢话有啊咁啊，跟住之后咧，佢系自己走咗冲入去屋嗰度啦，跟住喺某一个位嗰度，系咪呢件啊咁？ 咁跟住之後咧。

0: 我见住嗰件件咧，就写住我屋企个地址。
1: 系，
0: 跟住我话哦，系啊系啊，系呢、啊、件啊咁。跟住哦，咁啊，咁你拎走啦，咁样。
2: 即系佢开门之后拎俾你拎走啊？
0: 系啊，但系成程都冇大人嘅。跟住之后仲要嗰个小妹妹系啱啱冲完凉，
1: 嗰、那个妹妹已经系大人嚟嘅，
2: 系啊，不老症啊，可能系。
0: 竟然系咁，
2: 你唯一解释啫。
1: 人哋廿八岁噶啦，
2: 系啊，
1: 传媒妹，
0: 啱啱 sorry 咯，
2: 啱啱做完啲。surgery
1: 做啲医美，返到还童咗，我独居嘅大佬咁
0: 样，佢返到还儿童啊，大佬而家系咁咁，跟住之后咧，我落到去咧，我太太先同我讲，唔好意思啊，其实系有两件噶咁，
2: 即系我其实系拎上去都。
0: 我要再上多去一次咯，即系俾人整蛊咗两次啦。咁、哦、我再上去再揿钟啊，唔好意思啊，妹妹，
1: 仲有一件啊，
0: 系啊，系咪应该仲有一件啊？咁样佢话吓，仲有一件，你等等啦、啊。即系佢个语气系我 exactly 咁样，但系佢妹妹咁样啦。
2: 佢呢啲系做咗卅年嘢嗰啲
1: 妹妹嚟啊，所以
0: 跟住之后咧，佢入去嗰个位嗰度咧，揾有一个信封薄薄咁样嘅一件。啊跟住我系咪呢件咯、啊？即系又系唔睇字又唔剩咁啊？系咪呢件咯、啊？咁样咁嗰阵时咧，先至有即系佢，我谂应该系工人姐姐走出嚟睇下咩事咁样。咁我就经历咗一次咁样嘅，即系俾人哋攞错件，
2: 系
0: 跟住之后
2: 洗楼嘅放，
1: 我从来冇谂过会洗楼咯。如果咁嘅话，
2: 系佢呢个故事教课我哋咧，其实应该要加一减一开始啊。
1: 其实我头先即系有少少马后炮，但其实头先我想讲如果俾我唔会由顶开始，我一定会睇咗上下一层先。
2: 系系
1: 因为好似上下一层嗰个第一嗰个
2: 出错率机会
1: 揿 lift 嗰个机会率错好似容易啲、啊，除咗个尾数，我觉得都会揿错啦，因为可能佢有机会睇错嗰个派件嘅地址啦。
2: 嗯，
1: 同埋上下一层点解会容易错呢？系因为咧，我以前细个屋企住嗰度咧，我好记得嘅就系、是、咧。譬如你中文呢我假设啦，中文呢可能佢会话係七楼五室咁先算啦，但係英文呢係寫 six floor 喎，好似
2: 係係，因为中文係会计地下其实唔係零㗎嘛，係一㗎嘛，
1: 係啦係啦，咁所以有陣时呢可能人哋寫中英文地址有混淆嘅时候，或者嗰个派件员混淆咗嘅时候呢，佢有机会按错上下一层
2: 囉。
1: 即系我系根据我细个关于呢个中英文住址
2: 系
1: 写嘅楼数唔同，我嗰阵时间屋
2: 我就好简单嘅，因为我细个由细到大都玩冚棉胎嘅，加一减一先嘅，系啊，咁所以好直觉地起初嘅
1: 冚棉胎咩事？即系纯粹嗰个 rule 啊，
0: 系啊，有记得通道啊，件事通道
2: 啊，系啊，即系我唔会突然之间，因为其实佢其实阿方志豪系佢透过嗰个 lift。佢會代入嗰個送貨員會撳錯嘅嗰個方式，
0: 因為我哋有試過撳錯，即係可能例如
1: 唔係啱啊！我覺得佢由尾數開始揾係啱啊，不過之後我一定唔會由頂開始揾咯。
2: 不過太誇張啦，實在
1: 同埋四廿幾層咁樣喎，譬如
2: 係啊，
1: 即係點揾啊？
0: 傻豬咗！
1: 但其實係咪成日出現嘅呢件事應該
2: 即係
1: 即係啲人送錯件啊？
0: 但我而家咁樣短
1: 短，因為我都遇過啊嘛，以前住嗰度又係人就送錯人哋份件嚟我度啊嘛，我翻屋企見到嘅時候問咗屋企冇人。订件啊，跟住我就再望下系咩嚟嘅咧，咁样
2: 你拆开咗嚟睇嘅？
1: 唔系，我冇拆开个盒度，有阵时会写咧，即系有张 label 写住系咩啊，派去边啊？跟住我就发现，哦，佢派错楼层咁
2: 样，系，
1: 跟住我揿 lift 上去俾翻佢。
2: 哇，真系好服务啊！
1: 系啊，好服务，我仲揿埋钟话俾佢知派错件，即系我
2: 做咗明星添，系咪？
1: 我做咗送件员嘅工作，我觉得送佛送到西米都送到人哋门口啦，咁唔争再揿埋话俾佢知啊，系咪？可能佢等得好心，好似方志豪老婆等得好心急，等咗全日咁样咧。可能佢
2: 已经有好多百灵公茶等紧啦。啊，佢几时送翻过嚟咧？咪请翻公茶喺度饮咧。
0: 唔该你啊，师傅。
2: 记住啦，方生，下次啊，加一减一开始先啊。如果唔系，行死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由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23%至66%，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相信对工程进度的

響不大。何永賢又話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於2023至2031年訂立的4年以下目標，是更進一步的前進方向。被問到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他預期有機會在4.5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對房屋供應很重要，因為地塊面積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懷疑被狗隻襲擊後死亡，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暫時捕捉到的5隻狗隻當中3隻有晶片證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強狗主責任很重要，當局會研究修例針對提升狗主責任，加強棄養懲罰及餵飼等，年底前向立法會報告。謝展環又說會與鄉議局商討如何加強管理及約束放養狗隻的問題。他又說因應北都或其他發展，發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響人士預先宣傳，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預早找機構或其他人協助照顧狗隻，又強調狗主有責任妥善照顧狗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從外國投資者在港設立公司數字不斷增加，反映外商對香港營商環境非常有信心，不論地緣政治如何，香港對外資都是吸引的地方。對於施政報告提出深化出海專班工作，為內地企業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支援服務，邱應華出席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特區政府會與內地省市政府合作統籌，挑選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業。另外，他提到香港郵政連續虧蝕8年，當局最快明年

0: 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6点，跌261点，总成交金额162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82跌1.06元，盈富基金25.46跌2.08，腾讯控股441.6跌10元。阿里巴巴109.6跌5.2，智普649元跌93元，建滔积层板51.15升，刚刚转咗51.2升咗5.04元，南方恒生科技4.29.4跌6元，长飞光纤光缆194.6升4.1，小米集团26.28跌9.2，Minimax 271元跌15.4。美元兌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57.85，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9，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312，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708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日本股市今日是休市，港金報40,445元，比上日收市升進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1.26美元，卖出4321.8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咧，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咧都比較擠塞嘅，車龍咧就去到農夫路近住屯門騎術學校。咁即係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咧就去到農夫路近住屯門騎術學校。而同時咧，青葵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祖堯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樣都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咧稍為車多。就係青葵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祖堯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咧稍為車多。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近住彌敦道慢線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噶啦。不過後少少咧，近住九龍公園徑又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咧現時封閉緊，車龍就去到廣東道。咁就係梳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現時咧近住九龍公園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咧去到廣東道。而同時咧，較早前花園道天橋落山方向近住金鐘道慢線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經清理好，車龍咧就去到香港動植物公園。而仲有之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龍壓道慢線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不過啱啱咧已經清咗場，車龍咧就排到中環廣場。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稍为多车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排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现时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

0: 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子豪阿摄，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噔噔噔噔啊！
2: 噔噔噔噔，天儿你想 ？Only you can take me。
1: 唔系取西经啊！我系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上灯灯灯灯咯。
3: 咁你讲上花灯咪得咯？
1: 搞气氛啫！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三成群
4: 同你一齐庆中秋，
1: 灯灯灯灯
4: 灯灯灯，
3: 咁样咯，
5: 好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以下是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以下是
7: 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10: 大湾区创业梦。
11: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10: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9: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2: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啊，都会拖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哦揽我啊，或者哦 I love you， 我其实尤其是同妈咪咧，因为佢好似我话佢当佢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卿，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其实要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16: 鉴榜，
15: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16: 牛榜，
15: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6: 镖榜，
15: 那王天仪主持的榜叫做
16: 王榜。
15: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7: 周曼歌曲龙虎榜。
15: 有请数榜女神王天仪。
18: 我王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嚟到掃榜之神嘅時間啦、啊，
1: 變咗歌嘅點解？
0: 係冇，因為嗰啲噔噔噔噔實在太出色啦，喺腦海入邊咧，即係揮之不去啊！
1: 都係交翻俾天意啦，
0: 係交翻俾天意啦，哼音呢啲 beat 嘅嘢就係啊。今日呢個榜咧，其實都坦白講啊，係近排即係同啲 friend 傾偈嘅時候先遇到嘅、嗯，即係呢個做 gym
2: 同埋關你而家。是一个健身人士有关啦、
0: 啊。掂紧啦即是掂紧啲哑铃啦咁样。
1: 通常啲健身人士都系咁讲嘅。
2: 系
1: 啊。
2: 开始啦。
0: 真系健身人士都唔会咁讲。
1: 骨灰嗰啲都系话即系掂紧啫。
0: 掂紧啫。
1: 业余咧，业余。
0: 唔系骨灰啲。
2: 掂啊。
0: 掂去嘅。
2: 掂下个哑铃。
0: 系啊，手指咩拎起唔
2: 掂完做完啦。
1: 系咁易操下啦，一个礼拜操六日嗰啲。
0: 跟住就同 friend 倾紧偈嘅时候咧，跟完之后佢真系同我划分咧，佢话佢身边咧即系有啲咧即系gym 痴啊，即系做 gym 做到即系好劲。
2: 上路啦。
0: 上路嗰啲咁样嘅。佢話好煩啊！佢哋咁樣啲同事，跟住我就問佢有幾煩啦、啊，咁所以就出咗今日嘅呢個榜咯。
2: 你覺得自己有冇開始離了啦？呢十樣嘢入邊，
0: 我睇下對邊個咯？
2: 對邊個？即係你身邊嗰個係邊個？
0: 即係我唔會同只，我唔會對你咁樣噶嘛。即係喺嗰啲事件入邊，
2: 點解咧？
1: 覺得我哋唔入流
0: 啊？
2: 因為我哋掂都冇掂過。
1: 我有掂，唔敢講嘅。
2: 我屋企都有掂哑铃，今朝我都唔够胆讲。
1: 你咁易掂
2: 啊？因为同埋我听嗰啲人讲咧，你做运动即系做 gym 啊，你做一日系唔算做 gym 啊，即系你一个礼拜做一日嗰啲唔算做 gym。
1: 嗰啲人你
2: 嗰啲真系掂下，
1: 嗰啲人你谂得好好啊，叫体验
0: 体验。
2: 即系你起码你要一个礼拜做三四日嗰啲咧，你先可以即系同人讲，即系可以咧
1: 入门。
2: 唔心虚同人讲，我有做 gym 嘅咁样，所以我都系一个礼拜做得一日，唔够胆同人讲，我系我有做运动。
0: 但系天怡开始朝头早去 post 乜嘢咧 ？Greek yogurt 啊，再加 blueberries 啊，有啲 nuts 喺度啊，我见到个 protein 值，我大概都 sense 系几多啦咁啊。
1: 开始计，
2: 你有呢个能力咯，已经
0: 开始计到啦。嗱，呢个可能系其中一个啊，即系觉得你身边啲做 gym 嘅人士烦嘅嘢。咁究竟系边十项咧？先听头五项先。
3: 身边有 gym 痴啊！你最怕佢嘅十件事。
0: 第一，陪佢食饭限制都有大压力，例如自带磅。
4: 同佢哋食饭啊，餐餐都系鸡啊！我想食油鸡咧，佢又话肥，西丁鸡又话多汁，炸子鸡又话油。喂，咁鸡好放题好唔好啊？
0: 第二 ，gym 味浓啊，啲药膏味啊，洗蛋白饮品杯嘅味啊，等等。
4: 除咗个 pantry 都蛋白粉会塞住咗之外咧，啲蛋白粉咧又会搞到个星盘咧好大阵味啊，劲到咧我觉得自己吸咗好多 protein 啊。
0: 第三，倾偈一定会不断讲做 gym，
4: 无论你问佢咩问题咧，佢一定会扭到落去讲自己操咗几多组啊，几多 kg 咁啊，好烦啊。
0: 第四，强迫你欣赏佢嘅肌肉，
4: 网上自己出 pose 唔计啦，但系翻到公司或者出街系咁照镜，系咁谷肌肉，做咩啫？大只大晒啊！
0: 第五。行街一定要睇运动衫或者器材。
4: 如果你另一半系 gym 痴嘅话咧，你买手摇咧，佢就会去睇蛋白粉啦；你睇衫咧，佢就睇哑铃啦；你睇零食咧，佢就睇蛋白小食啊。分开睇 OK 嘅，但捉埋你睇就
0: 冇错，就系、是、身边有 gym 痴嘅话咧，你最怕佢嘅十件事啊。
2: 第一就系陪佢食饭限制多又大压力咁
0: 样。
1: 限制多我明啊，有咩压力咧？会逼你食鸡胸咩？
0: 即系又唔系，即系譬如有啲即系自己带个磅出嚟啊！即系譬如一齐出去食嘢嘅时候，佢就自己喺度磅喺度磅啊！即系你个压力就系、是。即係可能佢冇俾壓力你嘅，
2: 係，但係你睇到佢，你都不期，咦？我係咪食得好唔健康咧？係咪咁啊？
0: 係咁啊！但係佢冇嘈你嘅喎，係啊！佢話你可以照食㗎嗰啲嘢，
2: 唔使理我，你照叫啦咁樣。
0: 係啊，你俾杯水我洗走啲油就得㗎啦咁樣，即係呢啲動作，你明唔明啊？
2: 呢啲細個減肥已經有同學做過嘅咯，洗走啲油呢單嘢，
0: 有
2: 呢招已經好耐有。
1: 過水
2: 啊！咁我通常會揾兜水嚟洗嘢，係點解咧？即係攞一攞個食物係咩咧？係佢辣咯。
0: 因为你块面唔受得刺激啊嘛，
2: 唔系我食唔到辣嘅，真系少少辣我都 detect 到嘅。咁如果嗰样嘢一嗌到嚟，原来系辣辣地啊咁样，咁我就会搵杯茶或者水喺度。
1: 你都会食嘅。
2: 如果唔系好辣，而我又想食嗰样嘢嘅话，我会嘅，系啦。但系咧，人哋唔知嘅话咧，一睇咧就一定以为你
0: 系你咁瘦，一定懒系健康啊嘛。
2: 嗰啲减肥人咁样咯，即系以为你想洗走啲油咁样咯。
1: 咁你要点样以示清白
2: 啊？唔使以示清白，
1: 即刻饮啖汁。
0: 我系绿茶噶啦，
2: 冻个牌喺度，
1: 成羹汁不啊，
2: 冻个牌喺度。
0: 我不能吃辣，我一吃辣就会死掉啊嘛。
2: 我是洗走辣味，
0: 举牌咁样。
2: 呢个可能系有少少。即令到你都檢視自己食緊嘅嘢咁樣咯，同埋可能揀嘢食會有少少
0: 煩嘅，
2: 係啦，有機會。即係如果佢好，即係好需要話每一餐都要跟住佢嗰個 discipline 嘅話，
1: 可能你唔會想同佢食。
2: 係啦係啦，可能佢有啲嘢真係唔係好想食咁樣，唔揀嗰一類食物咁咯，或者揀嚟揀去都覺得誒食西餐食西餐，因為有扒腳啊嘛。
0: 好嘅，第二個啲 gym 味濃啊，咁其實有好多 gym 味嘅真係。
2: 邊個唔知喎？
0: 係啊。
1: 我覺得蛋白粉嗰個有啲誇張咗㗎嘛，
2: 係咯，喺個星盤都仲聞到。
1: 佢哋唔會咁誇張係嘛，即係咁樣浪費都唔平啊！蛋白粉一盎都
0: 即係上網亦都揾過，就係話即係當然蛋白粉有好多好多種啦。咁有啲其實即係譬如你洗嘅時候咧，其實嗰啲味係好濃郁嘅。
2: 洗嘅時候都濃郁啊！
1: 哦，係啊，因為佢有啲甜味嗰啲各樣嘢，其實都好誇
0: 張。即係好多增味劑咁樣。係
1: 啊，不過網上面真係好多人揶揄，即係一班中意做 gym 嘅朋友咧，好中意食蛋白粉咧。佢哋例如可能做蛋糕咁计啦，佢话好，我哋而家今日咧同大家做蛋糕啊吓，好，我哋首先攞一斤蛋白粉先，咁
2: 食咩都落蛋白粉，食咩都要落两斤啊！
1: 系啊，佢唔系佢嗰个揶揄嘅片咧，我睇喺外国片嚟嘅，佢系做任何嘅 step 中间就会加一斤蛋白粉。好啦，我哋首先加一斤蛋白粉先，而家咧加两只鸡蛋，跟住咧就加一斤蛋白粉。
2: 系咪噶？理论上蛋白粉真系加任何嘢都得噶。
0: 可以，
2: 只要你食落肚

0: 就得噶啦嘛，系咪啊？即系譬如我假设我自己屋企整 pancakes 咁样，咁跟住我搞个 pancakes 嗰个浆，我倒两根蛋白翻去一齐搞，系咪都得噶？
1: 理论上系得嘅，系啦，但系煎唔煎到嗰个形状就唔知啦。但系
2: 成唔成都形
1: 系啦，系啦，即系你饮啲炸粉，我都倒啲蛋白翻入去先。可能得過其實
0: 呢個有創意喎，即係嗰個天婦羅係蛋白粉飲嘅，
1: 粉漿咁樣，
0: 蛋白天婦羅，
2: 中意啦。
1: 可能咁講完全都喺日本紅咗。
0: 呢單嘢會唔會有得做啊？你諗諗佢，
1: 你想我試一試啊？
0: 誒係啊，你翻屋企研習下先。原來得嘅時候，你可能有得
1: 帶俾你食。
0: 因為咧，唔係啊，近排咧，我見到成日咧嗰啲網上嗰啲。社交平台咧，有啲人咧就會講咧，即係食 lunch， 即係喺中環，可能有一間嘢而家有啲出名嘅，咁就係咧佢就專出名嗰啲雞胸啊，即係你可以唔知 lunch 咧買一份雞胸，咁跟住又唔知菜底又唔知點，跟住
1: 西式沙律咁樣啦，
0: 係啦，跟住佢又會送個又有老火湯咁樣，即係好健康嘅，係嗰啲 gym 人必備咁樣嘅。
2: 老火湯唔健康喎，
0: 我唔知啦，總之佢有啲咁嘅配搭咁樣啦，咁啊，跟住有好多人就出，哇邊度㗎？跟住就話，有另一間啊，佢嗰份咧冇咁大份㗎，或者有一間係大份啲嘅咁樣講，即係啲人咧會中意買呢啲即係所謂嘅 protein 餐，係或者佢真係做 gym 嘅，咁佢覺得哇有呢啲 lunch 正喎咁啊，所以如果你研發到蛋白天婦羅、
2: 西式菜螃蟹。
0: 我告诉你知，你在中环会有一番作为，
1: 即系唔使开麦啦，系嘛？
0: 系啊，好多人买，肯定。
2: 好，铺天接
1: 系冇错。点啊？好，第三个倾偈一定会不断讲做 gym。
2: 嗯，咁呢个一定啦。
0: 忍唔住系嘛？我估佢哋
2: 系，
0: 即系你中意嗰样嘢就会挂在嘴边
2: 啊。只要佢哋有共同嗜好，一定会。哇，点解呢个二头咁劲嘅？咁一定会系咁讲。
1: 我冇啦，我都冇乜点同你讲呢啲啊。
0: 因为你未练成咯，我觉得
2: 未练成啦，一嚟系啊，二嚟我又停咗啦，又病啊，又成啊
1: ，O K，
2: 系啊，
0: 同你冇计倾，
2: 唔系嘅，迟啲我哋
0: 我话细只到咁，
2: 系迟啲倾售埋你咯，
1: 系啊，
2: 咁啦，
1: 我见你而家
0: O K 啊 ，O K 啊 ，O K 啊，
1: 哇，系喎，真系今朝掂咗哑铃喎，
2: 好正啊，
0: 好劲啊，
3: 佢 show 咗啲树枝出嚟，
0: 但系个树枝有曲线噶，
1: 系啊，我见到啊，公司个 mouse 啊落咗佢个手臂度啊，系啊，
2: 喂 ，OK 喎，真系几劲
1: ，OK 又真系可以，
2: 真系有啲
0: 提示我先得噶，
2: 有啲料到，
0: 唔系你知唔知其中个原因系点啊？唔系我估唔系真系咁夸张，我练到咁样嘅，我唔知系咪细个做得太多运动咧，
1: 哇，即系 Kitty 同你讲啊，我肌肉系冇流失过啊，
0: 唔系啊，即系佢有少少储咗喺度啊，
1: 系咯，
0: 成咗型啊，咁多年嚟，
2: 咁你 OK 喎，几啱。
0: 同埋咧，我屋企咧搬咗屋之后咧，我屋企嗰个咧就换咗套哑铃咁样。
1: 哦，佢举嘅，
0: 佢觉得睇唔出系嘛？
2: 唔举都摆啊！
0: 我知我系睇唔出嘅，即系等于你见到佢，你一定唔会同佢讲做 gym 嘅话。
1: 但系瘦咗好多嘅，我知道，我见到。
0: 咁跟住咧，佢咧就买咗两 pair 哑铃啦，一 pair 咧系唔知一 kg 啊定两 kg 啦，跟住另一 pair 咧好似系就佢用嘅，我唔记得咗系五 k 零。几多 K 啦？总之嗰一 pair 系咁样，跟住咧我就试过做 gym 嘅时候咧，攞个细细碌嗰个咧，跟住攞咗，其实好似冇拎过嘢咁个，
1: 即系一 KG 系咪？
0: 系啦，冇拎过嘢咁个咯，咁做咩咧？咁
2: 睇少佢咧？
0: 咁唔系，佢系买俾我用噶，
2: 我买俾你，
0: 细细碌嗰个系买俾我用，
1: 睇少你
2: 爱心嚟嘅。
0: 咁样做我就觉得冇拎过嘢喎，咁啊，跟住咧我就攞佢嗰副哑铃咁样啦，咁跟住咧。我拎佢個 pair 又覺得好似有少少重喎，
1: 先係有少少咗。
2: 原來想用嚟增粗鋼嘅啫。
0: 唔係你一下你就覺得少少重啫，但你通常做 workout， 如果你 with weight 嘅話，係啦，你一舉係舉可能40秒咁樣不斷喺度舉喎，咁你會覺得重啊。咁跟住咧，但係咧我咧嗰個咧啲師奶唔蝕底嘅心態，我就覺得嚇，但係如果咧我用咗半個幾鐘嚟做嗰個 workout 係舉個1kg 嘅話咧，我覺得咁同冇做過冇分別啦。
2: 係啊，
0: 咁跟住咧我又唔知點解咧，我死都唔去買。一 pair 系呢两个中间嘅，我就用佢嗰对哑铃做咯。
2: 系啊，
0: 我就宁愿有啲做少下数啲，或者做得慢啲。
2: 你呢个概念啱啊，因为咧，
0: 系咩？但系有人话我唔啱啊，就系
2: 嗰个重嗰个咧，你举一下咧，等于举嗰个轻嘅举8下。
0: 系咩？但系有人就系同我讲，其实唔使重啊，你做得啱就得噶啦，啲动作咁。
2: 哦，咁当然啦，重得嚟啱。
0: 但
2: 系
0: 嗰个真系空气咁嘅，大佬。
2: 系，其实
1: 无形之中你可能做咗好多噶啦，你试下你今日。
0: 所以我就系觉得咧，可能咧拎惯重。嘅咧，雖然做個下數少啲，或者叫做臨尾嗰幾下咧有啲
1: 啲
0: 有啲渣流咁啊。

0: 咁样，
1: 有啲揸落啲曲咯只手咁样，但可能咧无形中练好少少肌肉。
0: O K
2: O K 啊，几好嘅。
1: 都系嗰句，蛋白天赋来，如果有嘅话，简直系
2: 蛋白天赋。
1: 如果我仲有呢个食物嘅话咧，
0: 仲有呢个
1: 如虎添翼，简直系你研究下唔该。
0: 我头先已经用咗三四分钟去讲呢个做 gym 嘅，
2: 金刚天意。
0: 第四系强迫你欣赏佢嘅肌肉啊。呢个。即係如果出 pose 先唔計啦，咁佢自己開心係咪先？係。咁有陣時突然間無端喺你面前攞杯水都
2: 有嘅，都有嘅。
1: 同埋係咪中意照鏡嘅做 gym 嗰啲？
2: 照鏡啦，同埋中意著加細碼。
0: 係啦。同埋個拉底個浪要好大。
1: 可能已經係加大㗎啦。
2: 係咪掙開咗？
1: 係啊，你唔好誤會佢先得㗎。
2: 我錯咯。
1: 你估所有人都要好似洪家豪咁唔搣嗰張 size 嗰張證明自己出咩 size 咩？
0: 因为佢要还件衫系嘛，所以唔必系嘛。OK， 好，第五个行街一定要睇呢个运动衫同埋器材，
1: 都合理啊，其实我觉得都唔好烦啫。
2: 嗯，佢逼你睇就烦咯。
1: 唔系咁出街都系睇自己中意啲嘢噶啦。
0: 嗯，系，所以呢个
1: 唔系好惊我。
0: OK， 咁啊，听埋六至十嘅选项啊。
3: 身边有 gym 痴啊，你最怕佢嘅十件事。第六，健康纠察队质疑你嘅饮食习惯。
4: 你零糖、零油、零脂肪系你嘅事啊！点解要指指点点我啫？点解唔俾我食干炒河啫？
3: 第七，指点你嘅身形，话你应该点样操？
4: 我够想操到你咁样啦，但我基因唔得啊嘛，加上惯性甩教啊，其实我举到1kg 已经好叻噶啦，你由我啦。
3: 第八，用操 gym 好攰做甩底理由啊，好难约佢哋出街啊。
4: 去到边啊？
5: 做紧 gym，
4: 几时嚟啊？
5: 做完嚟，
4: 点解仲唔嚟啊？
5: 太攰啦，唔想嚟啦。
3: 第九，随时随地都揾机会操机嘅，
4: 换支水啊，顺便做个深蹲啊，拉到门咧又等拉紧机，你上路还上路啊，唔好嗌出声先得噶嘛。1、2、3。
3: 第十 ，sell 你做 gym，
4: 你啊咁瘦啊，又成日病啊，要操下啦。嗱，一个月咧都系几百蚊啫嘛，我介绍咧仲可以。
0: 好，第六个啊，就是健康纠察队质疑你嘅饮食习惯，即系头先第一点就是你同佢食饭好有压力，佢压力源于即系啲食饭好麻烦嗰啲咁样啦。
2: 系，
0: 但佢唔闹你冇所谓啊嘛，有啲人就会质疑你咯。
2: 系咯，
0: 干炒牛河啊，
2: 做乜啫？我想堕落啊。
0: 系啊，
1: 佢会讲，佢会讲话，你知唔知你食咗系要做翻几多运动，
0: 要跑几多个跑步，几、
1: 啊、
0: 多 km 啊，
1: 先抵得翻啊，咁样好扫兴真系。
0: 好烦啊，呢啲
1: 系扫兴嘅。
0: 系。咁啊，第七個指點你身形，話你應該點操啊？我 friend 就係咧，佢有做啦，咁佢女仔，跟住佢咧，佢有另一個女同事咧，就早啲開始做嘅，同埋呢個效果都幾好嘅，就會成日咧，即係女仔同女仔就唔怕嗰啲 body touch 咁啊，懶係
2: 指點，
0: 就督佢啲二頭肌喎。你琴日有做咗唔覺嘅咁樣，好串啊！
1: 哇，
0: 係啊，係咪做錯動作啊？咁樣
2: 要揾天兒出馬啦，咁樣
0: 係啊，
1: 點
2: 攞個老鼠仔出嚟先？
1: 真做啊！
2: 有呢度噶，我
0: 即系咁，佢遇到呢个咁样嘅情况，佢就嗰个同事系好烦咯。
2: 嗯，
0: 即系
1: 咁，佢会点回应咧？我想知道。
0: 佢而家就唔回应噶啦，唔同佢讲嘢噶啦，咁样。
2: 哦，
0: 真系。
2: 我冇朋友做咁样咯。
0: 即系佢只系话，因为同事本身都唔系好熟嘅，咁
2: 咪又督翻佢咯？诶，点解你个 core 肌肉仲喺度？
1: 你都系啊？督你，你嗰个都系。
2: 系咯。你嗰个老鼠去边啊？
0: 系啊，唔见咗啊，回收咗啊。好嘅，好啊。第八个用操 gym 好攰做啲甩底嘅理由啊，或者你约个 friend 成日都好难嘅，就话喂唔到我要
1: 做 gym 啊。
0: 系啦，
1: 或者要晏啲先啦，我做完 gym 翻屋企冲凉啊。
0: 系，
1: 我翻屋企换衫啊咁样。
2: 呢个少啲，反而狗多啲。
0: 系
2: 系啊，随时随地都做操 gym。
1: 点样随时随地法啊？
2: 咪就系头先嗰个形容咯，即系可能例如坐低，深蹲一下先。即系举水又，
1: 深蹲一下有鬼用啊！
2: 哇，唔系噶，姿势做得啱就有用。
1: 姿势做啱啊，唔系在乎多与少啊，最紧要系姿势啱啊！
2: 我学到嘢啊，同你
1: 有冇谂过做住 squat 嚟开咪？其实系可以嘅，
2: 可以噶。
1: 因为做完 squat
2: 冇话唔得噶，
0: 冇话唔得噶，
2: 无影凳啫嘛，
0: 无影凳系啊，
2: 系啊。
1: 但你唔可以系喐嘅 squat 咯。
2: 系啊，
1: 即系你唔可以向上，
0: 但系 squat
1: 咁样会喐啊嘛，把声
0: 我系要影低佢啊。你所以你要用一号麦咯，因为一号麦可以向上向下。
1: 你嗰个肢解有 AXL 啊
0: ？Sorry，
2: 可能系咁
1: 咧。有冇公司啲同事会咁嘅咧？
0: 嗱，所以咪要升降工作台咯。
1: 系咁啲公司同事会咁，即系佢一路喺度右手打紧电脑，左手喺度举紧哑铃咁样嘅咧。
2: 咁啊真
1: 系
2: 好中意啊！
1: 或者坐嗰啲 fitball。
0: 系啊，坐 fitball
1: 坐 fitball 嚟做嘢咁。
2: 咁啊，应该会有，
1: 系咪啊？
2: 只要唔系太过分嘅话，其实应该都冇乜所谓。
0: 系，应该系，总之实在有太多个机会啦，咁样。即系有阵时，即系譬如啲可能啲门啲门柄咧，又会觉得啊，似嗰啲机啊咁样，拉翻个三四下先咁样。
1: 如果公司所有人都系咁咧，有啲似咧就系、是、少林功夫嗰、那个嗰、那个结局啊，咪全街啲人都喺度打
0: 少林功夫，
1: 系啦，即系无论咩时候都可以用到功夫，利用到功夫嘅，就成个 office 咩人都喺度做紧一啲同 gym 有关嘅动作。
0: 跟住见到我个横梁嘅时候咧，就诶、哎、做几下引体上升先嘅。
1: 点知冧咗？
0: 同埋，譬如有啲朋友咧，即系譬如可能佢即系食完饭，可能翻 office 嘅时候，可能会经过公园咧。咁公园你总系会有啲咩噶嘛？
1: 咩啊？
0: 即系有啲单杠、双杠嗰啲，
1: 入去举两下先，
2: 举两下先。
0: 系啦，即系又会引两下上升先咁
1: 样。玩过，都转系咩？
2: 大回波啦。系啊 ，OK。
1: 好，第十个，
0: 最尾个 sell 你做 gym。其实除非佢系教练或者佢系咩啦，都好少写。
2: 其实唔系嘅，
1: 有啲可能系为大家健康着想，即系、哎、你都做 gym 啦咁样咯。
2: 冇错冇错，因为肌力训练啊，真系对个身体好。
1: 或者佢自己咧嗰、那个身体叫做结实咗咧，望住唉软病病咁啊，再 gym 啦，咪即系呢啲咯。
2: 我认我有嘅，我有叫身边啲人做嘅，
0: 系
2: 系啊，我话你唔好跑步啦，你因为跑步好伤身噶，做 gym 啦。
0: 行機啦，
1: 但跑步啲人都好中意叫人跑步
2: 喎。係啊，係啊，係 啊, 啊，做 gym 好傷身噶，跑步啦。
1: OK， 呢十件事啊，身邊有 gym 痴嘅話，你最驚佢邊一件事呢？翻轉頭我哋估下小圈子嘅頭三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哲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先至是挑衅的一方，在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道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近年中美关系走过的曲折历程清晰表明，美方保持错误的对华认知，放不下所谓战略竞争执念，是中美关系困难不断的根本症结。文章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双方双向而行，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今次华盛顿会晤是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23%至66%，要完成所有测试先至放心。如果期間發現問題，會作針對性補救措施，但相信對工程進度的影響不大。何永賢又說，有信心公屋進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於2023至2031年度訂立的4年以下目標，是更進一步的前進方向。被問到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的公屋進合輪候時間，他預期有機會在4.5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對房屋供應很重要，因為地塊面積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

0: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嘅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系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好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话，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嘅问题。他又话，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喺需要清拆嘅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呢啲地方嘅狗主可以预早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位于亚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亚蒲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0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17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74下跌1.14，盈富基金25.46跌2.8。腾讯控股441元跌10.6，阿里巴巴109.7跌5.1，智普653元跌89元，建滔积层板51.4升5.24，南方恒生科技4.94下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196.1升5.6，小米集团26.16跌1.04，Minimax 274.8下跌11.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3，瑞士法郎9.534，澳元5.557，加元5.567，新西兰元4.47，欧元8.95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6。日股今日假期休市，港金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8.45美元，卖出4,318.9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都係封閉緊，一帶咧就比較擠塞，車龍咧就排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騎術學校。就係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一帶咧比較擠塞，車龍咧現時去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騎術學校。而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梳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近住九龍公園徑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咗場噶啦。一带咧稍为车多，咁仲有之前咧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祖尧村嘅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去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排到中人大厦。咁仲有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

0: 龙尾现时去到太子道西。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嘢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的。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很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们又要怎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6: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7: 监榜，
6: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7: 牛榜，
6: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7: 镖榜，
6: 咁黄天怡主持个榜叫做
7: 黄榜，
6: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8: 中文歌曲龙虎榜，
6: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怡。
9: 我黄天怡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继续我哋三成人所榜之神嘅时间啊，今日个榜就系、是、咧，若然你身边有 Jim Chi 嘅话咧，你最怕佢嘅十件事啊，究竟啊边三件你会觉得就系小丸子会觉得啊系最烦嘅咧？
1: 其实都少少呼之欲出啩。
0: 即唔難估
2: 咁有信心
1: 係咪啊？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咧，嗰樣嘢只要騷擾到你，即係影響到你咧，其實咧，我覺得都幾即係幾實在啊。例如好似阿聰咁咧，佢就係揀第六點嘅，即係咧，即係健康糾察隊啊，即係係會指點你啊，話你你咁樣飲食唔好喎、啊，咁樣咁佢就話咧指點一下我咧還可以嘅，質疑我咧就唔係咁好啊，因為咧我想要健康飲食習慣啊，而唔係健美飲食習慣啊。
0: 系啦，又讲得几好，健康同健美系两样嘢啊。
1: 系啊，因为你健美系另外一种追求嚟嘅，又真系两个世界嘅嘢嚟。
0: 系系，
1: 同埋健美又真系唔代表系健康嘅。
0: 哦，系，因为除个身体除得太劲。
1: 冇错，因为即系有真系有人研究过，系话一个人咧，其实可能例如个身体嘅脂肪比例咧、其实系唔可以太低嘅。
0: 系，
1: 因为一去到太低咧，其实个人嘅身体系会去进入一个几危险嘅一个状态啦。
2: 系，
1: 咁啲器官啊各样嘢，其实都系会有一定嘅影响嘅。咁所以其实你追求健美就系要追求到你嘅身体嘅脂肪比例要去到极致，去到个位数啊嘛。咁、有啲人系去到话，即系讲紧系唔知即系得5% 啊嗰啲咧，其实已经系好极端噶啦！佢话其实人系唔应该咁样长期喺一个咁低脂肪嘅比例嘅情况咁样咯。
0: O K，
1: 系啊，
0: 好唔该晒 Professor Fong Chi Ho 嘅，
1: 系 Professor。
0: Perfect
1: 系啦，
0: 冇个晒字嘅，系啊，
1: 系啦
0: ，OK。

0: 诶、欸，好咁啊，天爷会点样去揀呢？即系呢三个方面，
1: 呢十个入面咧，其实我都系将自己幻想喺嗰、那个，即系有一个 gym 黐喺我隔篱嘅时候，咁佢做啲乜嘢，我会觉得最厌烦、最睇唔过眼，或者会反白眼嘅咧，即系会令我反白眼嘅话咧，就应该系即系我揀嘅三甲啦，应该就系、是
0: okay.
1: 第三位咧，我就会揀呢一个强迫你欣赏佢嘅肌肉。
2: 你睇下，你睇下，你睇下，我咁又大只咗啲咯，
1: 因为我系有啲惊自好自恋嗰啲人嘅、
0: oh, ，OK，
1: 所以我会唔知点自处咁咯，
3: 即系佢唔小心，
1: 佢叫你欣赏你，咁你可以点咧？系咯，即系另一面唔望噶嘛，咁同埋即系好似你欣赏得，你又冇得唔赞人咁样咯。
2: 哇、oh, ，真
1: 系
2: 好劲、啊，
1: 即系你要俾翻啲情绪价值佢咁样咯。
0: Okay.
1: 即系但系如果佢强迫我欣赏，即系强迫埋我俾呢个情绪价值，因为我觉得系一套嘅，系啦，你欣赏得佢，咁你梗系赞佢令佢开心噶啦，系咪先？咁、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有啲厌烦嘅咯。
2: 赞佢又要我用脑用，
1: 同埋可能我又系啦，唔系好识咁样，即系究竟要点赞呢嚿二头肌先系？
2: 哇，好活跃咁啊！
3: 因为你好难，你好难好似睇 B B 咁样噶嘛。
2: 好得意哦！
3: 所有都 B B 都归类于得意，
0: 系
3: 得意就得啦，系咪先？
1: 都有方法嘅。如果好 general， 佢赞咗啊嘛，哦，操得好靓咁咯。你咩都系操得好靓啊，咩都系操翻嚟嘅啫嘛。
3: 我操得好靓，
1: 系操得好靓。
3: O K，
1: 好自律喎、啊、你咁样。因为你做 gym， 即系你有嗰啲肌肉，你一定系自律得翻嚟噶嘛。你要自律食嘢、自律去做运动、
3: 训练，
1: 系啦系啦，自律你嗰、那个即系生活嘅作息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你赞佢自律都系 O K 嘅。
3: 哇，你嗰啲唔自律嘅神经好自律、啊。
1: 第三我就揀呢个啦，强迫你欣赏佢嘅肌肉嘅。第二位呢，我就会揀呢一个陪佢食饭限制多又大压力咁样。因为我觉得有啲冇瘾啊，即系如果你同一个 gym 痴系 friend 嘅话，你一大班人都还好啊，即系可以分散翻，即系得你一个系 gym 痴啫。咁好难全部人都就你㗎嘛，但如果你同佢两个嘅话，你唔就佢又好似讲唔过去㗎嘛。
3: 好似错系你咁样囉。
2: 你明知同我做 gym 你食梅菜扣肉㗎，逼我。
1: 唔系你唔好喺我面前食啦，咁嗰啲人，好，我搞我自己食嘅啫，
2: 我背住你食咯，我已经遮住咗个嘴噶咯。
1: 系，同埋我觉得系嗰种又系你自己嘅内疚咯，
0: 系，
1: 即系你见到佢喺你隔篱都不为所动嘅时候，你又会更加觉得自己冇用，
0: 系，
1: 我系废物咁，
3: 唐僧咁啊，
1: 觉得自己系废物咯，更加
0: ，OK，
1: 系啊，佢会令我食得冇咁开心咯，我觉得。佢減低我嘅雅興咯，我覺得會。
0: Okay.
1: 至於第一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指點你身形，話你應該點操。呢、個因為我覺得係首先我未必係中意粗嘢嗰啲人先啦。第二咧，即係你咁樣俾人話咧，你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少少自卑啊，即係會質疑自己啊，我係咪唔夠好咧？啊，其實我咪應該要做翻啲運動，但係唔排除啊。有啲 friend 係真係為你好嘅，即係佢真係同你講話，喂，你做 gym 又好，做運動又好，
3: 喐下啦，
1: 係啦，即係佢真係見到，喂，人到中年，你有啲嘢冇得偷懶喎，係，即係做運動就係一個成日都話係最好嘅回報嘛，因為佢唔會呃你嘛，你喺出面喺街喺你公司，你啲朋友會呃你，但係做 gym 做運動唔會呃你，就係、是、你
2: 肌肉係好好誠實嘅，
1: 係啦，你做幾多佢就會。有几多少回报俾翻你？咁可能佢真系真心为你好嘅、但系如果佢下下都讲嘅话咧，你又真系会觉得，哎呀，你唔好逼我啦，咁啊，我会做噶啦，咁样咯。
2: 同埋有啲都好好癫嘅，就会觉得，喂，天儿，其实你唔系话你成日一膊头痛嘅，其实你就边个肌肉唔够力啊？
1: 你练下嗰嚿肌肉啦，
2: 咁你就唔会膊头痛噶啦。嗱，我唔系逼你做 gym。你都想自己冇咁多痛症噶嘛？咁呢啲，
1: 但我想话即系好多时咧，人就系咁衰。你越系嗰样嘢，即系唔肯去做，或者你弱，你拖延症咧，你越唔想人哋话你咯。
2: 哦，因为系你个痛点啊，你个死
1: 系啊
2: 死穴，
1: 你就会觉得，唉，其实我都想做，但系滴唔起心肝，你唔好再咁样提我啦，咁样。其实佢自己都喺度责备自己嘅，不过你加把嘴咧，佢又会再觉得。啊，系啦，
3: 再伤啲，
1: 系我系废物咁咯，又系
3: 喺我嘅伤口上面撒盐，
1: 系啊，即系咁衰啊，即系忠言逆耳啊嘛，
0: 系、
3: OK，
2: 好之後啦。
3: 我嘅選擇咧，第三位咧，我就係揀呢一個嘅傾偈，一定要不斷講做尖啊！係啊，因為咧都真係可以好誇張嘅，即係佢嗰種不斷講咧，係即係又會介紹俾你聽有啲咩課程啦，跟住又會同你講喂點樣操邊一嚿肌肉，點樣會操得最靚啦，又或者係你想身體上面有啲乜嘢嘅情況可以達到，其實都可以透過做 gym 去做到㗎。咁即係例如頭先阿少，你咪講嗰啲咩痛症嗰啲嘅，其實真係會㗎。即係可能例如哦，你膊頭痛啊，因為咧你冇做到咩動作，或者你做啲動作咧，令到你咧做到你有一個即係個習慣錯咗啊嗰樣嘢，咁佢全部嘢都可以楞到落去。咁你係咁講咧，其實係會有少少
2: 冇人啦、啊，真係
3: 即係煩同埋得人驚嘅。咁呢一個咧，我就係揀佢排第三。係。咁而第二位咧就係咁 sell 你做 gym，
2: 嗯，
3: 就係、是、因為佢發現到你身上面有啲乜嘢嘅狀況，有啲咩痛症啊，有啲咩需要啊嘅時候，係咁 sell 你，喂，不如你都試下做啊！嗱，你喺做完，我幾勁啊，做深蹲完全冇問題啊！嗱，你喺即刻而家嚟30個上落先咁樣。即係佢會用盡佢九牛二虎之力，為求係要將呢樣嘢 sell 俾你，就係令到你可以變成佢嘅同好，又或者可能即係再衰啲咁諗就係，佢可能會唔會係 sell 你啲課程啊，定係點啊咁？咁當然即係呢個係另外一個嘅衰法啦。咁但係咧，佢嗰種 sell 你咧，佢嗰種真心係你好難去。即係點講啊？好難去否定佢，但係你又會覺得，哎呀，真係好可怕咧！你唔好再嘈啦，求下你啦咁。咁呢個係我覺得，即係係一個會令到我覺得幾得人驚嘅位。咁而最後一個咧，我就係揀呢一個六號啊，健康糾察
2: 哦，
3: 係啊，質疑你嘅飲食習慣。咁隨時唔係淨係你嘅飲食習慣嘅，仲有就係你嘅姿勢啊。
2: 哦，
3: 即係喂，你咁樣坐其實好傷腰啊！你知唔知啊？真系啊，
1: 坐都系一个错。
3: 系啊，你咁样坐，你平时系咪打侧瞓咧？你打侧瞓，你手摆喺边咧？你系咪平时举高只手瞓觉啊？系咧，嗱，咁你咧就即系膊头就有机会即系内旋啦，即系好多呢啲，好得人惊咧，真系。
2: 明白，今次咧，即系小丸子都非常之活跃啦，即系佢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做 gym 嘅人士啊，即刻听听第三物究竟系啲乜嘢？
4: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第三位，
5: 咁我都有自己兴趣噶嘛，咁我中意车啊，但系我唔会系咁叫啲 friend 话喂你买车啊、跑车啊、整车啊咁样啦。咁但系嗰啲做 gym 嗰啲 friend 咧，即系每次食饭咧，佢都会话喂你快啲 join 个 plan 啦，好平噶咋，几百蚊，好多女生都会做噶，好快可以操到好似我咁噶咋。跟住我就心谂，如果呢个世界个个都操到你咁，又有型又大只又靓仔，咁、那个世界咪好唔平衡咯？咁得啦。我做翻嗰啲冇型瘦仔去平衡翻个世界就得啦。
6: 因为我觉得其他嘅事情都几好嘅，即系譬如健康纠察队啊，同埋指点你嘅身形啊，呢啲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因为本身可能我个饮食可能比较重口味啲，咁有佢喺度，佢会指点嘅时候，我觉得啊可以令到自己食得健康啲，咁身体都会健康啲啦。同埋即系指点个身形嘅时候，咁自己有时都会做运动嘅时候，就更加知道应该可以点样做先至令到自己嘅身形啊个线条好睇啲。我觉得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嚟噶，系一个免费嘅健身教练咁样样。咁但系 sell 我做 gym 真系搞唔掂咯。我哋明明系朋友嚟噶嘛，但系点解你好似带住一个企图咁样样去同我交朋友呢？
7: 有啲做 gym 嘅人特别有优越感，每一次见到你呢。就会话啊，你咁瘦啊，咁肥啊，唔得噶，第日老咗咧又会肌肉流失啊，点点点，咁样俾佢讲多几次咧，有啲情绪勒索到，好似真系唔做先唔得咁样，咁但系谂深一层，你又唔系俾钱我做，关你咩事咧？
2: 我浮现到呢位小圈子嘅外貌喺我面前啊，系啊。就觉得佢真系经常俾咁俾人咁样问啊，所以第三位就系呢、這个系啊，就系 sell 你做 gym 系、哦、有若干嘅票数啦，系啦，咁朋友 sell 就真系比较麻烦啲嘅，但系都唔够第二同第一位嘅票数多啊，先听第二位先。
4: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8: 第二位。
9: 身邊咧都多人做 gym 嘅，咁都有不少嘅 gym 黐啦，咁同佢食飯限制多都算啦，你自己帶個磅都算啦， 但你做健康狗拆队做咩啫？你有你健康飲食，我有我开心食啊！你理我啫？跟住但你又要质疑我嘅飲食習慣，但你又要同我食饭，但同我食饭你又要嫌三嫌四。啊！你食呢样肥，食嗰样咩？食咩冇营养？我啫嘛，关你咩事啫？你做 gym， 你顾好自己啦。哎呀，
10: 我觉得最惊就系佢质疑我嘅飲食習慣啦，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嘅飲食習慣都唔一样，但系中意做 gym 嘅人咧，佢哋系偏向食得健康啲啦，即系啲高蛋白质啊。住比較清淡嘅嘢啦，咁有時咧同佢哋出街食咧，即係佢哋可能就會想 prefer 食雞肉類嘅嘢啦，跟住佢哋又唔會食啲煎炸嘅嘢啦，跟住咧你一食煎炸嘅嘢咧，佢哋就會話哇你好唔健康啊咁樣啦，跟住我就會心諗啊咁係咯，個人選擇嚟嘅。
11: 咁呢啲同事咧，雖然有時佢會帶飯啦，或者咧自己煮啦，咁但係咧有時都會同我哋一齊出去食嘅喎。譬如我上次嗌咗一個乾炒牛河咧，佢突然之間咧同我講哇你食乾炒牛河啊，呢個乾炒牛河2000多卡路里喎，你食完之後咧，今日全日唔使食嘢啦，你爆曬標啦！哇！我聽完之後即刻滴曬冷汗啦。跟住有一次咧，我自己買梅菜扣肉飯，點知俾呢個做 gym 嘅同事見到咧，佢又即刻衝埋嚟，哇！你食梅菜扣肉飯唔得喎，真係你呢兩日都唔使食嘢啦，你點爆曬波啊？你快啲去做運動啊！你係以後唔好再食啦，你唔好食嗰啲肥膏添啊！你唔食得，哇！嗰、那個壓力咧真係咧大到不得了啊！其實咧，我覺得做 gym 還做 gym 啦，咁但係食美食咧都係一個好開心嘅事嚟嘅。如果為咗做 gym 而放棄曬呢啲嘢食咧，咁就我覺得唔係咁好咯，亦都唔好啱我咯。
2: 即真係有啲人係會好狗拆隊上身。
3: 你兩日唔可以食嘢啦。
1: 都是不喜歡人家在旁邊提自己的咯，就算那樣東西是善意都好、
2: 啊、
1: 所以
2: 我都知肥啊，
1: 因為硬意是緊要的善意、
3: 啊、還要最好吃的那些叫你不要吃、
2: 啊、
3: 你不要吃你不要吃啦，
1: 雞皮啊肥那些啊，
3: 是啊，煎炸東西啊你不要
2: 吃啦。 OK， 聽聽冠軍是誰啦，最多人選啦、啊、這個
12: 三五食環數榜之神
13: 第一位，
14: 約一個喜歡健身的朋友去吃飯是挺不方便的，例如打邊爐為例啦，你想食沙爹湯，你想食麻辣湯，但係佢會同你講唔該，我淨係想要清水。係，佢哋可以用清水打邊爐嘅。又或者啦，你哋去鋸扒，你諗住成個黑椒汁淋落嚿扒度，滋滋聲好好食啦。然之後咧，佢就會問侍應拎一杯熱水，然之後就將成塊扒浸落去，浸走曬啲油啊，咁啊都幾影響胃口㗎。
15: 我最驚呢啲好中意做 gym 嘅朋友咧，就係食飯都帶埋個磅，因為我覺得咧其實都幾有壓力啊。雖然咧佢唔係磅我啲嘢食啦，咁但係咧望住佢咁小心翼翼計曬份量咧，我覺得都會覺得自己食緊啲好肥嘅嘢，食得好唔盡興。咁其實我覺得做 gym 咧都有 cheat day 嘅，咁如果可以嘅話咧，就同朋友食飯嗰日就當 cheat day 啦，食得開心啲、輕鬆啲、心情愉快，做 gym 都會事半功倍。
16: 到咗咁上下年紀。约翻一大班朋友出嚟咧，就已经都难噶啦。咁有时食咩咧，就都冇乜所谓。但系可能食茶餐厅或者可能打边炉咁样，喂，咁你都要绑住计住，我都唔知同唔同你去食饮食好啊。咁去茶餐厅就反而方便啲，你可以叫鸡泡。但系如果去其他地方咧，喂，难搞，唉，都真系几大压力
17: 嘅。同啲做 gym 人食饭咧，最烦就要咒埋佢哋啦。因为佢哋成日都计住 protein 啊嘛，又话咧唔食乜又唔食物喎，然之后食得点先够健康啊？点样先可以加到 muscle 啦？我真系咧咩都冇得食啦！如果你另一半咧成日都去做 gym 啦，咁我相信你一年365日都冇好嘢食。
3: 佢会介绍你好食嘅鸡胸，
1: 系啊，
2: 慢煮鸡胸，
1: 不论系即食嘅，定系出边嗰啲，
3: 定系自家仔，
1: 系啊，出街食饭嘅时候可以买到嘅鸡胸，定系喺屋企可以雪定喺雪柜自己煮嘅鸡胸，佢都有介绍应该。
2: 好，迟啲可能系就喺公司嘅 pantry 度见到就系一 pack 咁样噶啦，
1: 鸡胸乐园，
2: 冇错，
1: 系你嘅系嘛哥，
2: 鸡胸乐园餐，
1: 唔系你都系即系研发下嗰个蛋白天妇罗
2: ，OK，
1: 蛋白粉天妇罗，
2: 好啊，我第一个揾你试味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道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近年中美关系走过的曲折历程清晰表明，美方保持错误的对华认知，放不下所谓战略竞争执念，是中美关系困难不断的根本症结。文章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双方双向而行，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预。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今次华盛顿会晤是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23%至66%，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間發現問題，會作針對性補救措施，但是相信對工程進度的影響不大。何永賢又說，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年至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於2023至31年度訂立的4年以下目標，是更進一步的前進方向。被問到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他預期有機會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對房屋供應很重要，因為地理面積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本港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4点，下跌253点，总成交金额1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下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66，下跌1.2毫二；腾讯控股441蚊，下跌10.6。阿里巴巴109.8跌5蚊，盈富基金25.44跌3毫，智普650蚊下跌92蚊，建滔积层板51.55上升5.39，南方恒生科技4.28下跌7.4，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小米集团26.18下跌1.02，Minimax 275蚊跌11.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9，人民幣6.706，英磅對美元1.3307，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708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日本股市假期休市，港金報40,445蚊，比上日收市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87美元，卖出4,319.3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而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就是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近住兴田村的中线是有坏车的，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而较早前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一带仍然是比较车多。而屯门黄珠路去回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慢线现在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回旋处。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女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车龙就去到九龙城转车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狮隧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齐庆中秋。
5: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6: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

0: 啦 ，Yana 你咧？
1: 咁我就玩灯笼啦。
0: 咁啊 ，O 你咧？
2: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上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1: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军要以儒学治国。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呢。
6: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5: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

0: 咁多位主持，今朝一起身吓死我啦！因为我见到我只猫喺度呕啊，之后我闻到好大阵臭味喺厨房度传出嚟，我入去一睇啦，就见到一个呕烂咗嘅胶袋喺地下，仲有啲食物残渣，原来系我阿妈储嘅厨余啊！我只猫就系食咗然后呕啊！好在我翻啲厨余出嚟，好在精神翻啫。我清理咗啲呕吐物同埋垃圾啦，谂住即刻掉咗啲厨余佢嘅时候咧，我阿妈就起身啦，闹我做咩要掉佢啲厨余？佢仲要咧拎去绿在区区换分啊！我就话啦，你有心搞环保换分咧，冇问题噶。但我已经同你讲咗好多次，啲厨余要好好收埋。如果下次只猫咧又食到，搞到中毒嘅话，之后病咁点算？佢就闹翻我只猫白厌啦，系咁乱抄嘢啦，成日打烂嘢啦。我就话啦，喂，一单还一单，系你啲厨余冇摆好就系问题。点知咧佢一起身咧就好有火啊，话自己我啊就系中意储厨余噶啦，我啊就系中意放喺地下噶啦，我啊谂住储成个星期先掉啊，先满分啊，叫我咧好好睇住只猫，仲话我锡猫咧多过锡佢，然后就想喊咁。其实放我啲厨余真系咁难咩？我今朝见到只猫咁样咧，系好紧张嘅。但佢都唔使咁大反应啩，无端端好似搞到好大件事咁，又搞到咁僵咁。嗱，咁多位啊，我应该点处理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你阿妈即系想用啲厨余嚟换分啊嘛，喺绿在区区度，你咪自己变成一个在家嘅绿在区区咯。你阿妈想换啲咩，你咪换俾佢咯，咁样佢就会好清理啲厨余噶啦。
3: 其实你阿妈需要嘅系一个厨余桶，只要你买一个厨余桶俾佢，佢就会肯唔摆落地下，然后你只猫又唔会乱抄到噶啦。
4: 我又觉得你阿妈冇乜错喎，讲真，咁厨房种地系佢噶嘛，系咪先？佢又唔系话摆喺个猫砂盘嗰度，系咪先？整蛊只猫咁样，我而家系收集嗰啲厨余喺猫砂盘啦，咁样，佢唔系咁啊嘛，系咪？咁你只猫系曳啊嘛，虽然我知道咁样得罪好多猫咯，对唔住咯，
2: 会唔会直接即系啲？买个厨余机嗰啲就会劲啲咧。我最近见到咧有个人咧就测试嗰啲厨余机啊，即系嗰啲咩鸡壳下鸡骨嗰啲咧，就变成渣啦。最癫啲就系咧，佢连一啲蚬壳啊都可以整到碎晒，
4: 掟爆佢。
2: 系啊，直头嗰部机咧可以杀人咁齐啊，劲到
5: 啲刀片、啲纸。
2: 系啊，你会唔会试下加添一个？咁你阿妈就冇晒厨余，就可以少咗个麻烦啦。
3: 其实讲到尾，你阿妈系呷醋啫嘛，即系觉得你锡只猫多过锡佢，做乜要为只猫而闹佢咧？咁我讲翻佢公道说话啦 ，Auntie， 其实咧锡猫多过锡你咧系应该噶、
2: 欸，
3: 因为咧猫系冇性噶嘛，佢唔似人啊，咁高智慧啊，所以佢你又谂到好多嘢，佢都谂唔到，所以咧就应该为佢谂多步，咪好似系锡佢多啲咯，等于小朋友咁。即系点解会照顾小朋友多啲啊？因为小朋友唔识噶嘛，系咪先？但你唔会呷个小朋友醋噶，系咪？一样啫嘛。
4: 你可以咧，俾嗰啲即系网上即系嗰啲平台嗰啲短片俾你阿妈睇。有啲咧，佢哋可以利用厨余咧，整到啲好嘢嘅。点样可以用佢借渣，整到啲烧鹅嘅味道？
2: 就饮落啲鸡胸度啦。
4: 可能你有好嘢食，炸啲蛋白粉，
3: 炸咗佢嗰啲蛋白粉。
4: 可能你最尾有好嘢食咧。

0: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最近新搬咗一家非常之好客嘅邻居嚟。点解咁讲？因为咧佢哋搬嚟嘅第一日就邀请晒全层嘅邻居咧去佢哋屋企开大食会。咁我哋咧都有过去睇下嘅，顺便咪送个小礼物俾人哋咯，叫做礼尚往来啊嘛。我眼见佢哋咧其实未完全执好嘢噶，只系咧好系咁以执咗张台出嚟，放咗啲嘢食喺度，叫大家企喺度食咁咯。唉，唔紧要嘅，最紧要佢哋 enjoy 啫。我哋留咗一阵都走咗啦。呢个开始，我真系估唔到，原来系噩梦嘅开始啊！因为咧，佢一星期枕住有四五日都会开 party 啊，嘈冤巴闭就梗噶啦。最可怕嘅系咧，每次嚟咧都劲多人，啲鞋咧堆到出面，堆到咧去我门口啊。有时候咧夸张到咧，嗰啲垃圾多到咧，垃圾房仔都俾佢打爆啊！最离谱嘅系有一次，我朝早翻工，见佢哋咧栋门咧未闩实，咁啊谂住去睇下咩事啦。点知呢个男户主成身酒气咁捉住我只手，问我做乜入佢间屋？我话我系你邻居，佢完全唔记得啊，仲装凶作势咁话要报警添啊。系佢老婆咧睡眼惺忪咁喺房度走出嚟，超唔好意思咁叫我先走先咋。唉，有啲咁嘅邻居真系前世咯。你哋觉得我有啲咩方法可以抗衡一下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啊！佢用音乐去嘈住你，你都用声音攻击去嘈住佢。蓝磨机真系帮到你啊！咦，好似唔系第一次讲用蓝磨机反击咯。
3: 蓝磨机爱好者
2: 系啊，我一阵谂啲新桥先。
3: 嗯，试下同你另一半喺间屋度好大声，要大声到佢哋都听到嘅就系。你食咗药未啊？我都叫你睇医生噶啦。哎呀，咁嘈啊，食咩药都冇用啦。我啲病随时会发作噶，咁啊。
2: 你放低把刀先，
3: 令到佢哋咧知道哦，原来咧太嘈嘅话咧系会影响到你病情，而影响到你病情咧系有机会影响到佢哋嘅
2: 玩乐之意啊，
3: 一啲安逸嘅，系啊。咁可能佢哋会收敛少少嘅。
4: 剛才我哋咪有提到呢，即係会唔见鞋嗰啲嘢。咁佢既然玩到咁多人，啲鞋又周围堆，又堆到去你门口，会唔会有机会会唔见咁几隻咁样呢？即係唔係话你攞咗啊，因为你见到垃圾㗎嘛，你要帮手清囉。咁你可以去垃圾桶喎摆喺。咁你摆喺垃圾桶嘅话，咁自不然会越嚟越少人去囉。咁可能会冇人去囉。
5: 我成日都觉得能够保障你一家安危嘅人嘅其中一个岗位就係保安。你会唔会同啲保安讲下，喂呀，佢哋成日都骚扰住我喎，哎呀，不如你上去搞搞佢啦，咁样。咁啲保安好识做㗎嘛，佢总有好多个方法会处理呢件事嘅。嗰啲方法大家都明啦，疏通疏通㗎啫。
3: 其实讲到尾我觉得真係好难抗衡㗎。即係如果佢係喺合法嘅时间入面用合法嘅音量去开 party 嘅话，你又真係冇去扶㗎喎，係咪先？所以我諗你係时候都即係睇下屋囉。
5: 帮佢睇係咪？
3: 唔係你自己呀。
4: 常言道，既然你改变唔到个世界，不如你融入个世界。一听到有开 party 声就敲门。啊，我都想一起玩啊，咁样。总之呢，入到去呢，尽量食尽量饮。哇，有咁多小便宜又贪咁多小便宜。贪得几次呢，佢哋就应该会细声啲，唔敢太大声，因为怕叫咗你过嚟嘛。贪晒啲嘢食咁样搞唔掂啊。可能呢招 work 都唔定嘅。

0: 成日都会嚟我屋企过夜嘅。咁我咧就系同我妈咪住嘅，不过我阿妈就完全唔介意咯，仲会第二朝有时整多份 lunch 俾佢带埋翻工。我男朋友话从来咧冇试过有人整饭俾佢带翻工嘅，佢觉得好 warm。其实佢自己同屋企嘅关系咧就唔系差嘅，甚至佢间屋仲大过我间屋噶。但系唔知点解佢多数咧都会话嚟我屋企，话中意我屋企。有时我约咗朋友唔翻屋企食饭嘅话，佢会特登过嚟陪我阿妈，两个就好似一家人咁照开饭，一齐睇电视。咁我系觉得几好嘅。到咗而家，基本上咧佢都系常住喺我屋企噶。我份工有时会出 trip 嘅，就算我唔喺度成个星期都好啦，佢而家都会照喺我屋企同我阿妈住噶。我咧唔知点解觉得怪怪地，但系又讲唔出点解佢唔可以喺度。我问我阿妈咧，佢就话佢 OK 我男朋友喺度。而我问我男朋友点解唔翻自己屋企咧，佢就话觉得我屋企舒服啲。咁我想问，我系咪应该照俾佢常住喺我屋企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你男朋友系咪都好中意食啲亲子档啊、鱼生档啊、牛肉档呢啲？即系阿伯母好似即系煮。当饭好似真系有一手咁样，即系可能呢个就系你男朋友嘅即系口味嘅问题啦。你系好难改到嘅，除非你即系阿妈突然间煮嘢食难食咗好多，先能够赶到佢走。好似
3: 你觉得怪怪地，系因为你男朋友冇俾家用咧，
2: 啊？
3: 定还是你觉得怪怪地系你男朋友仲未买结婚戒指啊？
4: 认同啦，交租先讲啦。咩都唔付出，就咁喺度白食白煮，哼，唔可以咯。
2: 我觉得就装 cam 又安全嘅，即系我觉得可能你担心你妈妈系咪啊？其实或者你即系装个 cam 之后，有阵时旅行嘅时候都可以即系透过 cam 就即系同佢哋 say 个 hello 啊，即系打个招呼啊，问候下佢哋，关心下佢哋啊。咁有 cam 嘅时候，乜都睇清咗晒，你咪唔使怕咯。
3: 其实我觉得咧，你男朋友长住喺你屋企唔系问题啊，不过你叫佢请翻个工人咯，因为我觉得咧，好似你阿妈而家去照顾多一个人，系你阿妈辛苦，咁所以你都唔想使你阿妈噶嘛，咁所以就系你叫你男朋友出钱请个工人咯，咁你屋企啲家头细务咪你工人整，然后佢个饭盒如果佢真系好中意 Auntie 煮嘢，咁Auntie 咪就系煮饭盒咪得咯。
4: 我觉得咧，有时候语言真系说服唔到一个人嘅，不如你又搬翻去佢嗰度住咯，
2: 交换屋企。
4: 系啊，咁佢、啊、自己
3: 抢夺翻啲资源。
4: 系啊，身同感受，怀念佢屋企又大啲，系咪？可能间房又大啲添咧，可能佢屋企啲屋企人又好中意你咧，系咪？咁索性就直接交换咯。
2: 我嗰啲要验血啊，即系唔系怕有咩病，而系会唔会其实系你男朋友？
3: 是你哥哥
2: 即系呢啲啊，即系
3: 咁有归属感
2: 系啊，即系验下嗰啲咯，我觉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本港多个行业的公司都说看好内需市场的庞大商机，拓展大湾区及长三角市场，并希望透过产品让更多人认识品牌背后的香港故事。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表示，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等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另外，贸发局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同时亦重组管理架构，设立六大产业群组，更精准支援业界。由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23%至66%，要完成所有测试先至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系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话，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於2030至2031年訂立的4年以下目標，是更進一步的前進方向。被問到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他預期有機會在4.5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對房屋供應很重要，因為地塊面積大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锋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

0: 之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在你追我赶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位于亚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亚蒲岛以北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4点，下跌253点，总成交1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下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66，下跌1.2毫二。腾讯控股441蚊，跌10.6。阿里巴巴109.8，跌5蚊。盈富基金25.44，跌3毫。智宝650蚊，跌92蚊。建滔积层板51.5毫半，升5.39毫。南方恒生科技4.28，下跌7.4。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小米集团26.18，下跌1.02元。Minimax 275蚊，跌11.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日元10.43，瑞士法郎9.535，澳元5.559，加元5.57，新西兰元4.473，欧元8.954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03。日本股市今假期休市，港金报40445蚊，比上日收市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7.27美元，卖出4318.0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新光中心。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中线啦，而家系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而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系有待消散，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跟大家看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而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近住兴田村中线的坏车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车龙仍然是有待消散噶。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的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纪元，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 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过咗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嘅车龙排到去观塘马。

0: 头，反方向去油塘咧，近住汇景花园咧，一段都系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狮隧入口沙田。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9，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6:1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00至8:00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9:00至12:00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带给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很正的。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十三号星期三骚动音乐，
1: 系
0: 今日呢个日子又话你听，
2: 紧
0: 要，好好记住，
2: 系
0: 好好 mark 实，好好留意，
2: 系
0: 精彩嘅节目一浪接一浪。首先
2: 丰富嘅内容啊，
0: 系一浪接一浪。首先有呢十零分钟我哋三个喺度啦，跟住去到五点半钟咧，犀利啦，很久不见啊！几一位嘉宾
2: 未到很久不见嗰班啊嘛，
0: 但系呢个嘉宾很久不见啊嘛，
2: 都啱都啱。
0: 我虽然我唱咗后面个嘉宾嘅很久不见啫，你脑补咗，
2: 我就系脑补咗，你唱得咁动听，
0: 证明咩啊？我其实不嬲都唱啱音嘅，
2: 你就系音准低啊！
0: 你哋成日话听唔明我唱乜嘢，根本你就听得明，我试就试到你啦，系啦。咁但系五点半呢一位咧，真系很久不见嘅嘉宾，咁就有
3: 系张敬轩，
0: 很久不见。张敬轩系啦，
2: 阿周慧，即系讲真，如果我系阿轩仔咧，真系会想打你。
0: 叫人轩仔
3: 啊！如果我哋唱得到嘅，咁我哋就唔系坐喺呢度啦，就系俾你哋访问噶啦。咁所以咪距离俾我哋访问咯。
0: 我都试过啲人问我：啊，你有冇唱歌啊？我冇啊，唱得好难。佢话点解？我话唱得唔好听，所以我播歌唔唱歌。
2: 终于都明啊，都明啊。
0: 系啊，唱得好听，我唱歌啦，唱歌即系又播歌啦。
3: 系咯，
0: 系啦。
2: 留意住啊！
0: 五点半有张敬轩出现嘅，系啦，咁佢就即系百忙之中啊抽空上嚟，咁我哋就捉住咗佢，即系嗱嗱声，快脆地都起码讲下新歌，
2: 梗系啦，
0: 放起啲界限，
2: 唔好行过路过就咩啊，唔好错过，
0: 所以我哋完全冇嘥时间啦，
2: 啱啊，
0: 嗱嗱声就讲，
2: 啱啱就喺嗰个走廊度见到，诶捉住先咁样。俾十分钟嚟先，
0: 我喺广播头行上嚟经过啊，见到对面街门口咁多人装下边个啦，见到诶张敬轩喺度，
2: 咁你就即刻喺度扎到掹出嚟啊！
0: 有冇十零分钟过嚟我度录咗先，咁啊上咗嚟啦！哇，好彩咋，全靠啲 fans 围住咋，即刻吸引咗我目光望下咩事啊嘛，系啦，咁所以就会讲下放弃的界限呢首佢嘅新歌啦，同埋里边一齐合作一啲年轻嘅班底嘅介绍下俾大家认识下，即系
3: 有趣啊，
0: Isaac 等等啦，
3: 系啊，然后今日咧六点钟就真系很久不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嘅 Dear J？
2: 好攰啊！话俾你听，今日呢一个，因为即系
0: SDE 啦，
2: 一个环节都系咁缤纷啊！话俾你听，
0: 精彩啦，
2: 嗰种嘅搭声程度。
0: 六个字形容神奇顶级超唱，可以话今日系
3: 冇错啦。
0: 六点到七点 SDE 嘅环节将会有 Dear J。
3: 是啦，
0: 新歌肺活量就是一个考核的题目，四位阿 Sir
3: 是啦，有些什么会发生呢？会有几肺啊？定是真的考个肺活
2: 量、啊、定是几量呢？
0: 是真的不知道，
3: 真的不知道、
0: 啊、总之有一个钟头 SCE 一家六至七，
2: 哇，是真的成粒钟啊，
3: 你们草定你们的肺活量，
0: 真的考试是不是辛苦、啊、
2: 如果真的考一粒钟都觉得想喊，
0: 现在真的考不回事，你有没有幻想过自己会重头这个校园或者市场啊？其实
2: 我想的，即因为呢，但那样东西是你要花的功夫真的很多，我其实因为即我跟你都是啦，即我们都是
0: 生长于这个，你说
2: 什么先，我认
0: 住无端端什么都未讲完，你就是啦，
2: 我们都是 CE 加 AL 的年代啦，是吧，其实都冇經歷過 DSE 啦，咁其實我自己係好想成日都話啊，不如考一次 DSE 睇下係點嘅先，係咯，考個 DSE 先咯，咁樣
0: 好似人哋開個 segment， 然之後就係去考 DSE 咯，
2: 係咯，其實都有㗎，人哋嗰啲都係即係同啲 friend 一齊咁樣準備咗成年一齊報名去考咁樣，
0: 你都可以㗎，我哋特登為你開個環節啦，
2: 但我冇時間温啫嘛。考冇问题啊，冇时间温啫嘛，
0: 系话报名考佢又冇话一定要合格行出嚟噶，
2: 咪系咯，你报名考俾钱就考得啦，
0: 哇，有钱就自任性，
2: 咪咯，
0: 有钱就可以报试考啦。
2: 但系你即系唔温书去考，跟住考得好差嗰件事好肉酸噶嘛，你点行出嚟？
0: 至少呢个世界有个 record 噶啦，
2: 咪系咯，
0: 就会有你嘅记录噶啦，
2: 系嘛，
0: 系啊，
3: 就会知道五分咁。
0: 你唔认系一件事，但系你已经有 record 噶，
2: 冇错。所以你一日唔考，一日你都冇输俾呢一个试。
3: 哇！
0: 即系又唔参加。
2: 即系当然啦，即系而家嚟紧，即系焗住面对要考 DSE 嘅同学仔，另计唔好听我嗰句咩咩咩，你一日唔考啊，系要考嘅。OK，
0: 我哋可以呃佢个弊啊。上句六，斌神，你有啲咩嘅建议俾一班好担心 DSE 嘅同学啊？只要你一日唔考，你永远都唔会输俾 DSE。
2: 哎，嗱，唔好断章取义。
0: 想听到斌神更多嘅金句，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我呢啲经历咗两个公开考试嘅叔叔嚟讲，先系啫。未考过嘅同学仔，我非常之建议大家去测验一下自己嘅能力。
3: 冇噶啦，冇人听到呢一句噶，净系听到头先嗰一句噶啫。
0: 跟住
3: 啲
0: 学生就话：你都唔敢考啦，仲鼓励人哋去考喎，自己又唔敢考。
2: 唔系嗱，如果我有你俾一年时间，我真系完全唔使做嘢，跟住去考咧，我觉得。我成日都有一个考完CE 同 A level 之后呢，我出嚟开始工作。呢、这个真係永远都系嘅。你做嘢先会明白嘅一个概念呢，就系、是、呢，如果你愿意攞你做嘢嗰一个时间同埋心机去读书考试呢，我深信当时系会考得好好多嘅。呢、这个系真嘅。我成日都会咁样諗返转头啊。即係如果我考试嗰阵时俾心机咁样温书法就好啦咁样。
0: 我冇咁諗过。
1: 我都冇觉得係咁
2: 样。咁因为你哋已经考得好啦嘛，你哋嗰阵时已经好尽力温书啦嘛，我唔系啊嘛。
0: 唔系啊，因为我觉得有多时间呢，其实你嗰个拖呢。我
3: 想玩得开心啲啊。
0: 唔系，同埋因为真係唔鍾意坐喺自修室里面温书呢，就俾再多时间呢，我觉得系会拖掟得再长啲囉。
2: 明嘅，
0: 系啊，
2: 唔系，所以嗰件事一定要有一个前设，你要当佢公咁翻咯，即系嗰份温书嘅压力啊，同埋嗰个嘅耐性啊，你要好似当佢公咁翻，你要每时每刻都谂紧我收紧钱做呢件事嘅。
0: 咁、我宁愿翻工啊，
1: 系啊，
0: 因为有人工。
3: 同埋
0: 你当工咁翻，但系冇钱收。
2: 嗱，如果俾
0: 一年仲要自己养，
2: 一年去避市但有粮出，你制唔制？
0: 一年去避市但有粮出啊，
2: 系啦，
0: 唔
2: 系
0: 好想。
2: 都唔想啊，即都系宁愿。
0: 因为我真系对于翻去考 DSE 或者考翻嗰种，嗱，我对再读书系唔抗拒嘅，但我对于考公开试，我
2: 系
0: 完全零嘅想试啊。

0: 我对于考试好唔，
1: 你过去咗啦嗰个，
0: 我好唔中意啊，同埋我唔叻啊，好怕温。即系我而家望翻，我其实以前啲A level 嗰啲书咧，中学嗰啲咧，有一段时间其实冇抌，一路 keep 咗喺度。跟住到我谂做一年咧，我执屋嘅时候，我抌嗰啲嘢啦，决定。我望住嗰栋书，我心谂点解当年我可以温得晒呢栋嘢？我而家冇，我而家揭开十页啊！揭幾頁我都覺得乜頭痛
2: 啊！多你啊！
0: 當然同埋一種，我用而家嘅自己去睇咧，有樣嘢翻唔到轉頭啊！你望住嗰十頁嘢咧，對於我而家畢咗業十年後，對我人生冇幫助。所以嗰十頁嘢，你覺得我睇緊乜嘢？
1: 係嘅，
0: 即係我哋而家咧 search 嘅所有嘢都係幫緊我哋當刻需要嘅嘢噶嘛。
1: 係
0: 啊，所以我哋而家喺我依個 moment， 如果真係要揀讀書，我一定係翻唔到去讀翻以前嗰啲。但係我會想讀就係會讀，即係有一啲。master 嗰类咯，
1: 系
0: 可能帮我哋阿尚即嘅，
1: 佢即刻偷笑啊！
0: 我作为读过 master 嘅话，你听，
1: 我都唔知喺呢一个 moment 讲咩好啊！佢我再读，我谂要读 doctor 啦，
0: 我要睇 doctor 添啦，
2: 再读
0: 即系我会。我會考慮反而是呢一個方向咯，即係而揀咩科呢？我諗係兩三個方向啦。第一就是超級純粹有興趣想去讀啦，第二就係裏面係可以 build up 一啲 network 啦，係啦，跟住第三就係我有諗過類似嗰啲即係音樂或者聲音工程相關啲，真係好 technical 你入去讀嗰啲咧。咁嗰類
1: 即係 DI 嗰啲課程啊，
0: 有少少咯，即係譬如而家去做電台或者唔知啊 DJ 一個嘢，對於聲音工程啊、啲 frequency 啊、啲 acoustic 啊嗰類咧，或者做 show
1: 讀 Berkeley 咯，
0: 嗰啲咯，
1: 係啊，做阿 Gareth 嘅校友咯。
0: 哎呀，我早知應該問阿張生，叫佢俾個課程，好似阿嘉豪得到嗰個禮物。
1: 係喎，
0: 哎呀，我
1: 問嘉豪咪得咯。
0: 喂，你嗰個。算啦，唔讲。佢虽然佢有公开讲，不过费事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可能会拣呢一种有少少叫做职实
1: 用性啲嘅，
0: 系咪叫咩职业咩就业课程嗰类？
1: 职业导向，
0: 职业导向啲咯
3: ，practical 啲嘅嘢。
0: 我觉得系啦，有一面会系咁啊。即系如果我要再拣嘅话，我曾经真系有睇过嘅，
1: 系
0: 即系嗰啲唔知咩 sound engineer 嗰啲咧，呢啲你真系好难自学，或者因为我系文科底，我真系可能我。
3: 我都有谂过系再去读一啲唔系读书嘅嘢，系读。stage 嗰啲嘢，即系你讀
0: 舞台，
3: 系啊，舞台嗰啲制作啊，或者呢样嗰样啊咁样啦。虽然咧，最后我都系冇读到啦，因为我已经发现我真系好唔中意读书嘅，即系嗰个读书嘅情况系，我到底点解当时会睇得明呢堆字噶？即系咩嚟噶？即系嗰啲数啊，咩 sin cosine tangent 啊呢啲啊系。點解我當時會知道你講緊咩？跟住我而家再睇翻，啊唔使啦，多謝，拜拜。我而家就係一加一嘅咋 ，no。
0: 已經夠用啦，係
3: 啊。
1: 我而家最想讀嗰啲咩水電課程。
3: 我都想啊！
1: 我發現喺我過去呢一段人生當中咧，即係如果唔計翻工咧，原來我最需要嘅能力就係一啲水電嘢咯。即
3: 係
1: 原來係要使好多錢嘅，因為即係原來自己讀咗咧，你可以慳翻好多。
0: 同埋成日俾人洗腦，裝修佬裝修。
1: 係啊，地盤佬
0: 地盤。
3: 地盤
0: 但係有嘅呢啲，我其實我有睇過嘅。我嗰次我直情有 message 咗你報名㗎啦，一日課程上全日，定係兩日呢 anyway 啦，跟住你就可以學識曬基本嘅。佢有好多個 category 然後俾你揀嘅。咁然後嗰陣時，我同我女朋友都想報嘅，咁然後 message， 但係因為咁啱我哋想報嗰日佢滿咗，咁然後隔唔到另外一個日子，所以暫時未上。但係坊間有極多，其實你想嘅話咧，好簡單，
1: 都仲有一讀嘅，
0: 好多好方便，
1: 係
0: 好即係唔貴嘅，平嘅。
1: OK，
0: 係啦，然後你可以 focus 翻你自己想要，因為佢有好多concentration 嘅，即係好似頭先水電呢兩樣嘢啦，咁樣，跟住有啲可能基本木工啊，即係各樣嘢咁樣，好過癮嘅，
3: 我覺得過癮啊！
0: 我覺得係非常之有用，非常推薦你快啲去上。
1: 我想專攻煤气炉嗰一科，因为我发现煤气炉是我人生当中的大敌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呢，无论即是搬极屋啊、换极煤气炉啦，煤气炉仍然在我生活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嚟
3: 嘅。你讲紧个煤气炉是煮嘢食嗰个定是冲凉？
1: 冲凉啊，热水炉，热水炉，热水炉，系热水炉。
0: 坏衰咩咧？
1: 总之有犯衰咯。即系以前咧就用嗰啲储水式噶啦，咁跟住然后咧就即系搞好耐，终于而家就转咗做嗰啲煤气。即系热水炉就唔使即系储完一扎水，跟住冲五分钟就冇咁嗰啲啦。但系而家我面对嗰个问题咧，就系即系好高深嘅呢样嘢，就系咧我而家嗰个热水炉咧，一系就好热，一系就好冻，我仲未解决到呢个问题，因为系同嗰。

0: 個水喉嗰個花灑係有關係嘅，即係嗰啲高壓花灑咧就會導致到佢會有呢一啲咁樣嘅狀況出現啦。咁我而家就糾結緊係我應該換隻最普通嘅花灑，定係我換咗個熱水爐？
1: 定係你試下換咗條喉先啊？即係個
2: 你換咗間屋先，
1: 花灑嗰條喉啊，即係花灑嗰條喉都有影響㗎。
0: 我直頭揾個師傅嚟睇啦。佢都系俾我意見就係，一系你就換咗個花灑，一系你就換咗個爐去咯。
2: 咁但係由個平嘅開始先啦。
0: 換咗個花灑，我就最唔爽嗰樣嘢就係
1: 特登買噶嘛個花灑。
0: 我就用最普通嗰啲咧，即係冇任何按摩功能啦，冇過濾水嘅功能啦，最渣最渣啦。咁加上因為我覺得。过滤到啲水系好紧要嘅，因为冲凉你系求干净噶嘛，你过滤唔到啲水就都唔知冲嚟做乜啦咁。咁于是乎，我而家纠结喺嗰个热水炉系需要换个好啲嘅恒温热水炉去啦咁样。
2: 咁如果你换完个热水炉之后使一嚿钱，发现都系挖个花洒事，咁你点啊？
0: 咁冇办法啦，咁我就去读煤气嘅课程。
2: 唔系啊，你应该要练自己，我一年四季都可以冲冻水嘅。
0: Okay、
2: 你应该练呢一样嘢，一蚊都唔使，
0: 几好。
2: 系啊，
0: 永远最方便、最平嘅方法就系、是、喺自己嗰度出发。
2: 讲起呢一样，我发现我哋上一年纪咧，我哋嘅收入嗱，不能够话富裕，叫做正常使费 OK 啦，系咪先？即系照顾到自己嘅起居饮食各样啦，会出现一个状况。细个嘅时候，或者当你上年纪去到某一个位，好似我老豆嗰啲咧，屋企有少少嘢坏咧。第一時間，唉，得啦，我搞啦。後生嘅時候就覺得，唉，我研究一下得噶啦。上咗年紀都係嘅，
0: 係。
2: 然之後通常咧，越搞越和，個問題越嚟越大，
0: 係
2: 大到一發不可收拾之後，你就只能夠同佢講，不如你都係揾師傅搞。我屋企最近個廁所，我應該有幾個禮拜冇用過廁所沖涼啦，因為漏水啦，跟住之后嗰个企缸个烫门有问题啦，跟、
0: 哦、
2: 住之后客厕个冲水长期，即系你冲完厕之后，
0: 系
2: 佢嗰个
1: 塞嚟，
2: 佢有初头好似系唔识升上嚟，我老豆就自己搞，跟、住搞完之后咧，佢识升上嚟，但系佢升上嚟嘅时候个塞咧塞唔实，咁所以咧
1: 换咗个塞就得噶啦呢个，
2: 唔知佢点样搞啦，咁但系嗰个状况就系佢冇塞实晒咧，跟住就会有好轻微嘅水不断流出嚟嘅，咁、初头你唔觉咪少少漏水咯，你咪当。好似睇尼加拉瓜大瀑布咁，冇所谓啦。咁跟住当呢个流水，你当好似嗰啲装饰咁样啊嘛，水围墙咪屋企有啲嘢喐下流动下好啦。跟住因为咧，佢维持咗几个礼拜之后咧，个马桶咧，我纯白色嘅本身，佢开始腐蚀咗咧，开始有啲黄，因为佢冇停过啊嘛啲水。跟住我就发现咗，就同屋企话唔系，我要处理咯咁啊。跟住之后佢搞唔到，跟住最后都系 call 师傅嚟。佢搞完一轮之后，咁点解你当初唔直接揾师傅咧？咁师傅上嚟搞就好似搞掂咗。一样嘢啦，而家个马桶冇事啦，但个企缸仲未搞掂嘅，好似话听晚有得用啦个厕所，我已经有几个礼拜冇喺自己屋企嗰个企缸度冲过凉啦，
0: 恭喜你啊，终于有冲凉，唔怪我直播睇到有，
2: 系咪有阵味啊？其实我都有去主人房个厕所冲。即系冇喺我自己嗰次就通啫，但系真系奉劝大家，即系有时我哋到而家要三廿零四十岁，你会觉得我哋仲要翻工啊，各样你会觉得只要能够使少少钱可以解决好多嘅问题，冇手尾跟嘅话，你不如真系使嗰少少钱。
1: 因为 time is money 啊。
2: Yes， 而家你知唔知啊？阿斌
0: 系
2: time is money，
1: 系啊，
0: 真系
2: 系啊 ，money is time。
1: Yeah. 用少少 money、就换到多多。
2: Hot water is important。
0: 你赚钱为咩？
2: 开始 call 啦，
0: 就系为咗买时间。
2: 系
1: 多啲。
0: 你要咁多时间做咩啊？就系、是、为咗赚钱。
2: 恶性循环，就好似你个热水炉一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宏福苑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于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举例说，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根据社署保护儿童资料系统，本港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 0.92 宗上升到2025年的 1.54 宗，累计升幅达 67%。 机构指出，身体虐待一直是举报个案最常见的类别，但单计去年整体录得的1354宗虐儿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与身体虐待持平，同样占 37%， 形容情况值得关注。防止虐待儿童会认为，面对数码时代威胁，前线人员流失，加上现时香港未有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和没有保护罪，专业技能培训有待加强，令保护儿童工作面临挑战。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日、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另外喺沙田嗰边啦，红梅谷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新翠村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广播道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中环军营。

0: 道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花园道近住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南塘别墅对开。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繁忙噶。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啊。
5: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美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7: 中秋节最开心就系一家人一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8: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啊嘛！
9: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赏月就最 perfect 啦！
8: 带埋你？
9: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7: 咁、啊、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6: 祝大家！
10: 中秋节
6: 快
10: 乐！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系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以下系大考通告。
1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郭富城，冲冲冲。上榜第一星期已经冲到上第三位，透过歌词和成醒的演绎，绝对感受到舞台王者的动感飞跃。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跨越界限，
16: 超乎想象，
12: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6: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2: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金场主打
16: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12: 新生代歌手曾傲菲。
16: 星期日晚7:30，
12: 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嚟自2023年一个比赛啊 ，Dream Academy 里面咧揾到嘅呢一对 girl group 啊，吓佢哋喺洛杉矶组成，但系佢哋各位成员咧都系嚟自唔同嘅地区同埋国家噶，佢哋嘅名叫做 Kazai。

0: 最新的唱片全面布节，好受欢迎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啊，打上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季军宝座第三位啊 ，Gazai Anima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翻嚟啦。
1: 系啊，宾神，佢带住佢嘅音乐翻嚟，相信乐迷们都好挂住佢噶啦。呢几个字绝对系形容到佢嘅音乐啊，听住咯。
2: 张敬轩动人心，
0: 你真系讲出咗我心声啊！

0: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又好耐冇见嘅张敬轩啊 ，Hello！ 嗱，我哋今次一样咧，你又见到有一个传统送卷轴俾你啦。
1: 系啊，
0: 其实上次送俾你嗰句咧，我觉得系好啱今次嘅状况，因为上次送俾你牵肠挂肚，大家都好挂住你啦。今次咧，我哋就
1: 好期待啊！
0: 我哋呢一个，我觉得你会满意嘅，
2: 靓
0: 嘅，都系卡文姐嘅。
2: 系，咁我哋送俾张敬轩有呢一句：张敬轩
0: 动人心啊！
2: 呢、
0: 這
2: 个紧要啊！
0: 呢个得唔得啊？呢个有咩评语啊？今次
1: 比上次再勉强咗少少。
0: 我以为今次好过上次嗰个呢个
2: 系咯，系啊，
0: 系上次牵肠挂肚话好似开牛杂嗰啲铺头咁样噶嘛，系啊，系啦。
2: 因为点解会想送呢一句咧？就系即系始终我觉得作为音乐人，我觉得牵动人心呢一样嘢系重要
1: 啊，都系我哋希望作品可以达到嘅高度咯。我哋接咗呢个
2: 星耶，
0: 系啊，仲有我哋嗰个印仔啊，呢个之前冇啊，有我哋个麦头喺度噶，
3: 系咯，
0: 系啊，翻去你可以慢慢品下佢啊。
3: 好像是那些
2: 祖傳三代，
0: 我就看看你怎
2: 樣，我們是第幾代那些
1: 以前那些呢六七十年代那些廣告啊，報紙那些啊，啲漫畫
2: 哦，係係係，
1: 報紙
0: 哦，係咁嘅嗰陣時，哦，
1: 即係啲通緝啊嗰啲，
0: 我係啊，似啊似啊，似用毛筆畫出嚟嗰啲啊，我哋其實你會點樣形容係？但希望你中意，因為今日有個新嘅印仔加落去嘅，
1: 好靚意
0: 咁而即係譬如即係牽動人心呢一句我覺得都好切合。其實而家新歌已經係因為放喺啲界限，會見到有一啲樂迷已經話好感覺到牽動到佢哋嘅情緒啊呢一首歌，係啊，咁所以就好似呼應到佢哋嘅感覺一樣嘅呢一句係，
4: 我都好開心啊！因為咧都真係有一段時間冇出新歌啦。
0: 係啊，
4: 咁同埋我哋本身其實係有啲有節奏嘅歌喺手嘅，即係有啲係快啲嘅歌，有啲係慢啲嘅歌。咁但係我覺得始終我啲快歌喺YouTube 係冇人聽嘅，
0: 係咩？
4: 即冇一定冇 balance 咁好咯。咁即係證明大家對我嘅 expectation 就都係。
2: Ballad
4: 我覺得我好喜歡 Ballad 嘅，我一啲都唔排斥任何嘅風格嘅作品。咁、Ballad 係尤其係我哋中文歌甚至乎廣東歌入邊好重要嘅一個元素添，我覺得，因為可以將嗰件事，可以將嗰種感受，可以將某種觀點清清楚楚用嗰三分幾四分鐘嘅時間講曬，我覺得係。快歌有時不容易做到，
2: 因為我覺得今次的作品呢，即一推出街的時候，很多個樂迷給了一個這樣的形容，就是哇一嚟就放大忌咯，咁样，系 啊，一嚟就放大忌，
0: 绝招啦，有啲咁嘅感觉。
2: 去即系有时即系虽然我哋可能去做作品嘅时候未必系一个咁嘅心态，但系去拣歌拣一啲 ballad 嘅作品，去以至到乐迷会有呢种放大忌嘅感觉。你自己去拣呢啲作品系有冇一啲好重要嘅 criteria？
4: 我之所以揀呢兩隻歌，即係《靈魂相願》同埋《放棄的界限》一齊去公佈咧，係因為我覺得呢兩隻歌已經係我哋手頭上面冇咁好聽嘅兩首慢歌嚟。
0: 所以啱啱聽話放大嘅就有一種，咁之後大家仲有好多 expect 我聽。
4: 因為譬如話幫我寫《放棄的界限》嘅鄧伯亨啦 ，Harry 如果嚟緊嘅係一個大嘅 project 咧，其實佢都有五六隻歌喺度嘅。而放棄的界限，我同佢都承認就係已經係最弱嗰只歌嚟嘅，即係佢

0: 交俾我作品入边。咁我哋识咗超过10年时间啦，我哋系同一间教会啦，咁佢又系我哋嘅教会嘅司琴，咁主唱。佢好迷人嘅地方系因为佢嘅旋律入边又夹杂住一种嘅破碎感，即系就算佢写快歌都系噶，即系你会 feel 到佢有一种文青嘅 fragile 喺入边。
1: 嗯，
0: 系啦，咁但系亦都有一种。數佬的計數的因為他是理科人
2: 是
1: 是是
0: 是他是一個 senior 的 software engineer、okay.
2: 有那種理性在裡面
1: 所以他要計 chord progression 的
0: 那他寫的旋律譬如說他幫嘉謙寫的歌我就覺得哇很高難度、所以、但是今次 我在我的盤上我開給他的題目我就說我希望你因為 他做了爸爸
1: 了
0: 那我說我想你將你做咗爸爸呢一个阶段，同埋佢好伟大嘅，佢系为咗个凑好女女咧，佢将份高薪厚职嘅工系摆埋咗一边嘅，即系做一个全职嘅爸爸。但系亦都有件呢样嘢对于佢个创作嚟讲好重要，就系、是、我觉得佢个作品比以前佢仲翻紧嗰份工嘅时候，系多咗好多感人嘅旋律。好多血肉喺入边，因为每日我谂佢喺屋企就对住个女啦，咁睇住由未戒奶一路到而家已经好大个啦。我嗰日睇到张相，哇！时间过得咁快，佢咁大个啦，读小学啦咁样。咁佢将好多情绪变咗，佢好多时间喺屋企，佢可以慢慢通过钢琴，通过佢自己写歌去发掘自己喺呢个人生阶段嘅。嘅情感咯，咁所以放棄的界限，我覺得佢有一樣嘢，佢同其他我哋收到嘅流行歌，你就以我自己寫嘅歌為例，《靈魂相願》係我自己寫嘅、，completely 係我自己寫嘅。咁《靈魂相願》嘅副歌，好多廣東歌或者我哋寫一首，我哋希望係成為派台作品咧，我哋都會有一個不成文嘅習慣，就係、一定係高開嘅，
1: okay.
0: 高音開嘅副歌。不回来就一定在高音开的。但是放弃的界限是低音开之余它还要向下行的。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譬如我以前写的不要探不去探唱甘恋不甘心就是你怎么都会上到啲高音位。
1: 是。
0: 但它不是在上面下来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即是再落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唔多见噶，喺广东歌，
1: 而喺一个即系我哋嘅数理上啦，即系好多人都成日会话啊，一啲嘅歌曲如果本来低音咁样去低走嘅时候，好容易会做咗一个比较闷啲嘅感觉，
0: 舒适嘅听感
1: 系啦。但系喺呢首歌入边，我哋咦唔系，仍然可以听到好多情感也好，或者可能好多嘅技巧喺当中，令到嗰件事咦。唔闷嘅，系真系会想听。
0: 所以我觉得佢呢个理科音乐人咧，佢劲佢即系我觉得 Henry 喺呢首歌入边，佢做到一样嘢系，我觉得佢系冇心嘅，但系因为嗰啲嘅对音符音程之间嘅 calculation 已经喺佢嘅血液入边啊嘛，咁所以佢除咗系一首啱啱所讲嘅喺副歌部分低开之外，而佢系好上口
1: 啊，
0: 系啊，当然一首流行歌，我哋都觉得上口都重要。咁、你基本上听完第一个副歌，第二次就可以跟住唱。
2: 同埋就系喺嗰个 verse 嗰度，其实几句好快已经就入咗去 chorus 副歌嗰个位置。因为可能以往 ballad 大家会有一个铺排，甚至乎再有一段 pre chorus 先至即系慢慢铺陈。
0: 我觉得，
2: 但今次就冇呢一样嘢。
0: 呢个系佢嘅年龄增长嘅一个成熟嘅变化。佢、我2017年识佢嘅。嗰陣時嘅佢 send 俾我聽佢寫嘅歌咧，好多音嘅，即係一嚟喺 verse 嘅部分已經好多音啦，喺主歌嘅部分。但係佢今次嘅即係佢呢一個階段，佢好重視講感受，用情感嚟講感受，所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佢個旋律已經係有一個情感情線喺度噶啦，有個 emotional flow 喺度。 咁佢以前嗰啲就複雜啲嘅，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咁樣，係好唔一樣。
1: 演繹落去嘅時候，係咪其實都真係好順住個 mood 去，就已經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定還是誒喺呢一個低開嘅情況底下，都要諗啲方法點樣令個聲 project 得大家可以感受得多啲咁樣？
0: 我覺得我哋可能喺兩個唔同嘅人生階段，大家即係我嘅唔同嘅人生階段 ，Henry 嘅唔同嘅人生階段，再加埋填詞人 Oscar 嘅佢當下嘅人生階段，我哋依三個階段嘅碰撞咧，啱啱好就促成咗呢一首歌。個原因係我喺呢個階段，我冇咁再着重所謂唱功嘅鋪排啊，或者咬字嘅嘢，我反而係覺得就用好自然、好舒服。亦都唔需要去 push， 反正旋律去到嗰度，歌词去到嗰度，嗰、那个意思或者情感去到嗰度，咁该要有爆发力咪爆发力咯。
3: 嗯、
0: 如果冇嘅话，咪一路好郁闷咁唱咯。
3: 嗯，
0: 佢都系一个情绪嘅，佢都系啱呢首歌个情绪嘅咁。所以我就冇话啊，一去到副歌，由于个旋律本身已经可能系向下行嘅一个咁嘅格式，咁然之后我再用唱功去 push 佢就好奇怪。
3: 嗯，
0: 放气是极其难，即系就
2: 太用力啦。
0: 系啦，就体力劳动。
2: 但见你都有讲话，即系喺而家嘅音乐上面都想揾一把新嘅声。喺呢一首歌，你自己有冇发现到已经有呢一样嘢出现咗？
0: 我有同另外阿监制阿 Isaac 系啦，我同 Isaac 辯論過一段時間，佢好唔中意我的開頭啊！哇，佢覺得唔需要落到去呢、這個 chess 嘅聲音。咁但系我話咁，我又唔係特登要去放鬆把聲啊。咁但系，咁你隨住年齡嘅增長，啲 muscle 係會鬆咁，
2: 放鬆
0: 都用把聲都用咗咁多年，即係所以我個 range 係我低音係好咗嘅，但高音亦都少咗係真嘅，即係高音冇以前咁廿零歲嘅時候咁輕易一擘大口就 high 啲 high 二咁係啦。
2: 咁點樣最後兩個 compromise 大家？
0: 冇啊！边个找数边个话事咯，
2: 同埋只歌系边个噶？只歌系边个？边个话事？
1: 紧要嘅呢
0: 个紧要嘅，所以最屘系公司话事，唔好话事。戴翻个头盔先。
2: 咁Isaac都系一个呢段时间一路合作嘅音乐人啊，声音上面嗰样嘢，其实你眼中嘅佢系一个点样样嘅音乐人，甚至乎去到呢只歌揾佢一齐监。
0: 我建议大家咧，听紧呢一集骚动音乐嘅朋友咧，上去 YouTube 啦，去 search 下 Isaac Chan 呢个人，佢本身系一个。好有才华嘅 singer songwriter， 但佢写嘅嘢咧，完全喺香港系冇乜生存空间嘅，因为佢系写嗰种好美式嘅，好白人文化嘅嗰种嘅 folk song。
1: OK，
0: 佢 not even country， 佢系 folk song。
1: OK。
0: 咁但係好好聽嘅，你特別佢好有心，佢啲 MV 從來都你都幾乎見唔到佢樣嘅。咁但係佢就國際級數嘅 MV 咯，即係喺外國拍嘅咁。咁佢係喺波士頓嘅帕克萊音樂學院畢業嘅。咁但係佢翻到嚟香港，佢好快就將自己嘅重心擺咗去 engineering 嗰邊咯。咁佢研究咗好多。新嘅，其實我覺得 Isaac 嘅出現某個程度都為香港嘅我哋成個行業帶嚟咗一啲嘅轉變，包括譬如話佢用咗一套全新嘅 system， 我哋無論去做任何 show 都好，只要對方有電同埋有喇叭就得噶啦，即係除咗喇叭以外嘅 signal 全部都係佢嘅個 workstation 做曬，包括我嘅 earmon，即係佢三部電腦咁已經係控制曬成個 show。觀眾聽到嘅嘢，包括人聲嘅比例、effect、均衡，跟住到我喺 earmon 所有嘅嘢，甚至乎好似我哋呢啲有時需要提詞器嘅，佢我唔知佢係點樣做到，佢係做到一播隻歌咁，佢已經會自動有個 AI system generate 到一套好似卡拉 OK 歌詞咁樣嘅。
1: 好嘅，
2: 哦，
1: 已經係一站式嘅服務啦。
0: 一站式，
1: 因為呢個我都係好奇啫，都會就係有時討論就啊。空旷地方嘅一啲演出系难做嘅，即系个声好难可以令到每一个位置嘅人都听得好舒服。但系 今次又做到俾大家睇，咦唔係喎，其實係可以。
0: 我哋睇到喺呢一個 Threads 或者Instagram， 大家用手機拍出嚟，無論係音樂嘅比例啦，我嘅人聲嘅質感啦，同埋呢個effect 啦，即係嗰啲 reverb 啊嗰啲嘢，都係好好聽嘅。

0: 咁甚至乎佢唔知點解明明得兩，佢好細隻啫嘛，兩隻喇叭咁高咯，即係我諗三尺喇叭、四尺喇叭，但係佢出到一個啟德體育園主場館嘅感覺，係好神奇嘅。
1: 咁啊，佢呢個專業其實喺呢一首歌，譬如錄音啊，各樣嘢嗰度有冇幫助到大家可以
0: ？Isaac 係一個好全面嘅。音樂人，除咗佢自己本身有好好嘅樂理基礎啦，佢又有好好嘅耳仔啦，佢係perfect pitch 啦，咁然之後佢有好好嘅古典基礎啦，所以同埋佢哋即係始終 Berkeley 畢業出嚟嘅人係有一個 standard 嘅，咁所以佢係少數跟我出嚟錄音嘅時候，喺新一代嘅 engineer 佢可以睇一隊管弦樂團嘅總譜嘅人，我哋前兩年喺荷里活錄。隱形遊樂場的另外那兩三個版的時候，那我們是一隊美國人的管弦樂團，那他已經是坐在一張 console 前面就看總譜，跟著數巴數給樂手，所以他是很放心的，我跟他工作是 很放心交給他，還有他咁因為始終英文不是我的第一語言，很多時候特別我們今次靈魂相遠啦，同埋放棄的界限都係外籍嘅音樂人，咁同埋佢哋有啲都係本身係地道嘅美國人，咁所以變咗溝通上啊 ，message 又好，或者個語言會更加準確。
1: 所以今次呢一首放棄的界限，大家都啱啱可以認識到一齊合作嘅一班年輕嘅音樂人，佢哋嘅 background
0: 係啊 ，teamwork 係。
1: 往後嘅作品就知道已經有陸續大家有唔同嘅渠道知道少少啦。咁但係往後實際嗰啲點啊，下一次等你上嚟嘅時候，
2: 係啊，下次啊，
1: 佢話呢一首尾係大記住啊，真嘅大記之後大家會聽到。咁所以而家就有張敬軒出嘅呢一首派台作品《放棄的界限》啦。今日多謝。我哋下次再同你听你嗰啲大忌嘅歌啦，
0: 我会带住啲歌上嚟嘅。
1: 好，thank you。

大利友张敬轩啊，呢首最新嘅排台作品《放弃的界限》，多谢佢今日上嚟苏动音乐嘅分享。先听一节六点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引用中美联合公报向特朗普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外交部回应报道时强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四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在《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双方关系好好，将会是一场很好好的会面。廉署早前接获贪污投诉，调查揭发一名房屋署监工涉嫌在一个月内向非法网上赌博平台投注超过400次，涉及多场海外足球比赛，投注额共约500,000元。该名监工被落案起诉。29岁的被告是房屋署一级监工，涉嫌在今年4月初至5月初期间向收受赌注者投注足球比赛，被控一项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罪名，违反赌博条例。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讯，被告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11月18日再讯，获准保释。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5只狗只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1银3铜，当中1银1铜在空手道项目取得。女泳手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泳以破纪录，以破香港纪录成绩收获铜牌。另一面铜牌就由陈子晴在女子52公斤级散打夺得。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下午4点，位于亚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亚蒲岛以北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就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主要系府地至到泥围呢一段比较车多。另外，龙富路回旋处之内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分别去到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龙门路近住蝴蝶湾洗衣场，同埋屯赤隧道公路近住转车站。 红梅谷路去大围方向近新翠村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出口，以及去到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行车龙排到去李景湾。告示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东区走廊，跟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大坑道去摩顿台车多，龙尾福群道近住福群别墅。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来回方向都是慢驶的，龙尾分别去到接近文化博物馆和排到去沙田马场的多层停车场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和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7: 我哋要远离斜坡。
8: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7: 明白晒。
9: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0: 有音乐，
2: 有快乐，
10: 有快乐。
11: 跨越界限，
12: 超乎想象，
11: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2: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1: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12: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11: 新生代歌手曾傲飞。
12: 星期日晚七点半，
11: 港台电视三十日。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香港运动员加油！若最初

0: 出战亚运嘅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Phil 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点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呢一首歌将佢哋嘅精神表现出嚟。
1: 定要迎着前路，做梦上地，没有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各位亲爱的真考生，为使你成为一个银河修理员，要确保你放大假不做梳化薯仔，而做个时间管理大师，请你先从碌架床碌落嚟，锻炼你嘅肺活量，但必须注意安全。谨记人类不宜飞行，唔好贪快一步飞落嚟，否则你那只知道感觉失了踪的教位，只能无可避免地跳脱教的华尔兹。同时必须锻炼你的身体语言，因为万一任何一方面坏到为何严重到这样的程度，你至少可以逼自己习惯任何情况都至少有一方面能够 stand up， 这些乃是基本嘢。成功之后你会多谢你自己。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 Dear Jane。
3: 欢迎 Dear Jane。
4: 边个谂噶？头先嗰段
3: 全部都系阿 Sean 谂嘅，唔系非 AI， 系啊，一定要 mark 翻系非 AI， 将你哋嘅歌名砌成一个好似考生须知咁样样嘅，
4: 好好啊，
3: 系啊，
0: 多谢，
3: 系佢每次都系花好多心机去谂呢样嘢嘅，系啊，系最大嘅贡献啊，
4: 即系每次有嘉宾上嚟，
3: 系啊，呢个环节佢就会谂一段去写噶，
0: 诶，少少心意送俾你哋嘅呢个，
4: 多谢啊，可唔可以 send 个sound bite俾我哋 keep 住
3: 啊？可以啊，可以啊，
4: 哦，好啊，正啊，正，
3: 你记得咯，
0: 好，知道，我会记得噶，
3: 嗱，咁啊，今日我哋嘅主考官咧有 D J 嘅三位啦，咁今日围绕呢一个嘅考核题目就系新歌肺活量啦。
4: 系
3: 想知道你哋三位，你觉得你哋嘅松紧程度比分嗰样嘢，你觉得系属于紧咧，定系松嗰种咧？
4: 松紧，
3: 松紧，
0: 即系
4: 你讲紧我哋问嘅问题系咪啊？我唔知你讲嘅松紧系咩，
3: 手松定系手紧咧？
5: 睇下个心情啦，
3: 心情嘅，
5: 睇下个心情点样样咯，睇下你哋答成点，有冇创意。
4: 創意是緊，但是什麼叫緊，什麼叫鬆，
5: 一陣就
4: 知道，有創意就是緊，
3: 就會有創意，
4: 難答是緊，是不是
3: 難答是緊，或者可能很努力地給一個創意的答案，雖然錯了但都會給分，就鬆
4: 了，好，
3: 都有機會的，
0: 什麼都有機會發生的，這裡，所以呢，我們就來第一題。
4: 好，第一题咧就喺话说我哋呢个肺活量嘅 MV 啦，咁其实我哋都揾咗好多唔同嘅 content creator 去一齐合作嘅，咁其中一位咧叫做 Chef West，
3: 系
4: 佢咧煮嘢食一流，咁我记得去到嘅时候咧，咁都拍低咗喺个 MV 入边，佢就叫我切啲葱嘅。咁啊，切咗一冧一大球嘅葱之后咧，咁我就想知佢当日佢介绍嗰个菜式咧，就系叫做用干炒牛河嘅方法炒饭，系啦。咁嗰啲葱系喺边个步骤摆落去嘅咧？
3: 初头咧，你问 MV 嘅时候，我以为问有几多个合作嘅嗰啲单位，我仲数咗有大概17个左右，我以为会问呢、這个。
4: 唔通我问我哋倒唔中嘅嗰杯珍珠奶茶入边有几多粒珍珠咧？
3: 我以为会有机会
6: 啦。Cameron 喺几分几秒出现
3: 咧？
6: 系啦，系咁啊。
3: 原来喺边一个步骤？首先啊，你识唔识煮嘢食啊？斌
6: 嗱，煮嘢食我话俾你听。干炒牛河式炒嘢咧，个葱系几时落嘅咧？
3: 除凉。
6: 如果我煮一下，我就淋拉屎先落嘅。如果我煮啊
3: ，OK 系 ，OK 好，
6: 系啦，
3: 系。
6: 人煮我唔知啦，
3: 所以你系拣
6: 就跳脱啲啦，就我觉得系拉屎先落嘅，
3: 系，
6: 因为佢问得出一定唔系咁简单嘅，一定唔系咁正路噶，我觉得啊，
4: 可以有唔正路嘅，
0: 可以啊。
3: 嗱，干炒牛河整嘅时候要爆香啲嘢嘅，整香个镬，葱系会爆香啲嘢噶嘛，算系同
4: 咩都爆得香啊，
3: 系咯，
4: 你伸只手。好耐咯，
3: 咁我
7: 直接你有冇食过葱油捞面啊？
3: 有，
7: 葱油捞面都系咁样爆香嘅咩？你个方向应该都啱嘅，应该。
3: 但我食葱油捞面嘅时候，佢已经摆咗上嚟，
4: 已经香咗。
3: 我睇到佢话香咗先嘅，系啦，
7: 已经香咗啦，
3: 系啊，已经香咗嘅，系啦。但系我嘅逻辑，我就觉得应该系第 一下就落啦，头嘅，即系嗰都系要爆香佢，整香晒先摆啲落去噶嘛。如果你最尾先摆就太迟啦。
6: 啊，有冇怀疑过其实个葱系半碟噶？我哋
8: 其实你哋有冇怀疑过个葱系唔加落去噶？
7: 即刻静咗，
6: 你又咁大反转，
3: 好跳出个框。
6: 跟住有个下一个问题，其实系咪真系有个破葱出现咧？
3: 有嘅。系啦，我第一啦，我拣维持原判。
6: O K， 咁我拣你拣头，我就拣尾啦。
3: 系一个系头，一个系尾。
8: 咁喺team揭晓答案之前，你希望一首歌嘅时间有煮嘢好叻嘅听众可以话俾我知，到底点样炒先至系最好食啊？

0: 明显而家直播室啲人咧就饿到语无伦次噶啦，咁所以咧喺揭晓答案之前咧，我哋就听过 Dear Jane 嘅语无伦次啊。
1: 嗯，
0: 好，咁个答案系
2: 冇加落去嘅。
3: 好好玩啊！
4: 你的队友已经俾咗啲提示你哋
0: 啦。我唔系队友嚟噶，我系你哋嗰边噶。
4: 哎哟，
5: 呢一段爱情摆喺我面前，我冇好好珍惜佢。头先我摆喺个面前系冇落到嘅，
1: 记得咗啊？
2: 唔系啊，唔使落嘅。即系我之后都我跟住佢另外都出咗一条 reel 嘅，我唔记得佢有冇剪到落去。我全部啊啲葱唔使，我就睇你手势嘅咋。
5: 哦，系啊，即系个原因系咁样嘅。
2: 系咯，即系放佢拍摄有个镜头见到我切，咁佢有得可以讲下，其实阿 Tim 识唔识？切
5: 系，即系睇个手势会估到啊！我原来系唔使摆噶，
2: 原来唔关事嘅。嗰扎枪系我听日先用嘅。
0: 咁你好努力咁切啲葱俾佢噶？你嗰阵时有冇好努力咁切俾佢啊？
2: 切葱又唔使太努力嘅，即系都切嘅，
5: 正常咁样
2: 即
5: 系做咯。
2: 即系其实睇你点揸刀嘅啫。
5: 哦，
2: 即系佢有个手势噶嘛？系啊，同埋你嘅手指系点？切手指啊，定系切手皮啊？
5: 咁你知道咗呢个原因嘅时候，你嘅反应系嗰阵时系冇错。我哋啱啱咁样，
2: 咁我冇
5: 哦，唔紧你中意啦，你中意啦 ，OK 啦，
2: 咁样玩 OK。
5: 但平时你有煮开嘢食嘅有冇噶？
2: 冇噶，
5: 冇嘅。
2: 以前有咯，而家唔啦。
5: 识基本嘅嗰啲会知嘅，
2: 基本都识嘅。我老豆都有教嘅，所以好彩
5: 系啊，
2: 唔失礼。喂，即其实呢啲咧，你一出哇，天哇，四啊几岁人
5: 系
2: 揸把刀切葱都唔识，咁其实系唔得嘅，
5: 系见到人嘅，
2: 系啦，即起码扮到咯，系呃到人。
5: OK，
0: 见得人嘅咁都几好嘅。咁你要唔要俾分佢哋啊？
5: 我哋两个系咪都冇分啊？
2: 满分系几多啊？
0: 冇噶，你决定噶。
2: 哦，咁都答唔中，
5: 系啊。呢个就系手紧，嗰个紧就系咁啦，系啦，呢个就系紧嘅。
2: 喂，咁如果答都答唔到，咁负咗先啦，不如负三啦。
5: 记得负三啊，
0: 系啊，两个都负，
5: 两个负啊，
2: 系啊，负啊，系啊。咁你系啦，系个目标就系要过到零，系啊。
3: 我哋有两条机会去俾我哋过零，
5: 系。我想问后面仲有冇啲问题关于 M V 噶？如果冇
3: 攞點錢，
0: 佢哋會問啲乜嘢㗎？其實而家，
5: 因為我好好奇嘅，即係呢個 concept 揾好多唔同嘅單位 crossover 喺呢一個 MV 當中，好似大家即係 look 緊 reels 嘅 concept 係點樣樣構思㗎嗰陣時？
2: 哦，呢個係我當時。首先个歌词翻咗嚟啦，就肺活量啦，曾乐同写嘅呢个，我觉得几正。佢话啊，不如而家，其实个，我其实想写少少就系我哋呢个 market， 或者呢个 audience， 我哋 audience 入边，大家其实日日咁样生活系做紧啲乜嘢，有啲咩 connect 嘅咧？佢话咁，其实个个都好努力生活。咁我话系啊，我 exactly 就要个方向嘅。咁不如咁讲啦，个个咁努力生活，其实都冇乜。机会去用力去耍废啊！即其实你系咯，你摆咁多

0: 精神去做嘢，你都要休息噶。咁就出咗呢个肺活量呢个耍肺嘅 concept， 我觉得咁跟住开始问啦，个耍肺系做啲咩？我问十个八个都话碌电话，咁我系啦，咁我 MV 就不如碌电话啦，咁我做个 real 咁样，咁我就同公司去啲同事倾，跟住 marketing 嗰边佢就诶，不如咁啊，我哋 line up 一啲content creator 一齐玩啦，咁啊变咗成件事，咁我哋就同佢不如直头成个 MV 就见到佢哋嘅嘢，又见到我哋咁，系咯。
1: 有冇边啲玩嘅嘢？因为嗰啲其实都唔一定要全部关音乐事噶嘛，即系好多按翻佢哋自己主题。仲有边啲你哋玩过觉得系几有趣咧？个 experience， 譬如我见过有上的士又有啦，系啦，跟住有一个就系讲嗰啲坐骨神经嘅又有，
2: 好有用啊！
1: 系咯，嗰个我冇估到个 content，
2: 嗰个好似看似嗰个脊医师啊。都幾講得幾
0: 又有型，
2: 係咯，又有型，又好
1: 大隻，
2: 即係佢好學術性嘅，但係其實都幾日常生活會掂到嘅嘢咯。啊，咁我就覺得呢個都幾容易消化嘅，佢嘅嘢幾有用噶，我都 keep 住後屘有睇嘅。
3: 原來坐係唔需要下下都停到咁直坐，
2: 冇錯啦。
3: 我而家先知道嗰下聽嚇真嘅咩？
2: 係咯，
1: 因為細個一路都係聽到我坐直啲就好噶啦嘛，
2: 直條腰咁樣。
1: 係啦，原來係關於姿勢要轉換事嘅，
2: 係冇錯。
1: 跟住另外見到一個小彩蛋嘅，就係咧，因為中間會彈啲 message 出嚟噶嘛，即係好似你哋嘅 group 溝通咧，嗰個 group 個名咧，
4: 蒸蒸日上啊，
1: 係啊，我哋嗰時有送過一卷俾你嘅，我好奇，
0: 係啊，係啊，
1: 嗰陣時咧，係啦，
2: 仲喺我哋 band 房嘅嗰卷嘢，嗰牌匾咁樣嘅嘢，
1: 係啊，但係嗰個 group 係即係你哋嘅 group 名定係 for 呢個 MV 嘅 concept， 所以咁起咗，
0: 係我哋嘅 group 名嚟㗎
1: ，OK， 但係幾時？
4: 唔好再問落去啦，
1: 我想知關唔關我哋事咧？
4: 得
0: 㗎，關啊，係啊，
1: 我今日嘅目的就系咁啦，我走啦。
0: 系啊，你公司唔送嗰个礼物俾我哋，我哋唔会谂到呢个 group 名啊。之前我冇 group 嘅，我哋
5: 好啦，我哋唔好再问落去啦。我哋听住新闻翻嚟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引用中美联合公报向特朗普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外交部回应报道时强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在四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双方关系良好，将会是一场好好的会面。廉署早前接获贪污投诉，调查揭发一名房屋署监工涉嫌在一个月内向非法网上赌博平台投注超过400次，涉及多场海外足球比赛，投注额共约500万元。该名监工被落案起诉。29岁的被告是房屋署一级监工，涉嫌在今年4月初至5月初期间向收受赌注者投注足球比赛，被控一项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罪名，违反赌博条例。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讯，被告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11月18日再讯，获准保释。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后，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5只狗只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當局會研究修例，針對提升狗主責任、加強棄養、懲罰及餵飼等，年底前向立法會報告。謝展環又說，會同鄉議局商討如何加強管理及約束放養狗隻的問題。他又說，因應北都或其他發展，發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響人士預先宣傳，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預早找機構或其他人協助照顧狗隻，又強調狗主有責任妥善照顧狗隻。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週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熱，中秋節及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红梅谷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新翠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一场噶啦。不过车公庙路回旋处入面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其中美田路去思瑞方向龙尾排到积辉街，而车公庙路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港铁嘅大围车厂。另外，龙富路回旋处内啦，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龙尾望后石污水处理厂，现时嘅屯门赤立角隧道出口啦，亦都系车多繁忙。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快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泥围。

0: 行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现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道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中间，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合和中心。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龙尾排到去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 Megabox。而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亦都是慢车，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现时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是车多，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龙尾排到去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
0: 富三比富三的情况底下呢，我们继续有 Dear Jane 在这里跟我们讲他们的新歌《肺活量》，即刻就问第二题了。
2: 第二题
3: 六股的时候请了个嘉宾，请了个姐帮手，究竟是什么姐？
4: 他真的是一个即是女士的鼓手来的，定是有食字的元素在当中呢？
5: 比几、就是、是不是要可以比几个？
4: 有得揀的。
5: 有没有得揀？
3: 可以的。是
4: 哦。
5: OK, 我们将时间推进就是了，不如比他揀。
3: 啊 ,Lisa 姐啊。啊宝珠姐啊。啊宝莲姐啊。冇啦，呢三个
6: 系呢三个啊
4: ，Lisa 姐、宝莲珠姐同宝莲姐，系啦，
7: 吓一个答系一定系呢三个入边噶啦个答案，
4: 系呢个系爱好嚟嘅，系咪嗰啲乐器用具嘅？
7: 我想答 May 姐，
4: 问 May 姐帮手拎面
6: 嚟做嘅，
4: 系啦系啦，
6: 我哋跟住
4: 唔会动用到佢，
7: 系
4: 哇 ，Lisa 姐、宝珠姐同埋宝莲姐。Lisa, Pauline, Paudu
6: 我觉得是可能是个型号啊，你明白吗？即是可能那块

0: 嗰塊嗰啲啊，或者嗰支棍個名嘅叉嗰啲咧，咁所以我要將佢變英文啊 ，Lisa
1: 好豬 serious 嘅
0: ，Colin 同埋 Poju， 我哋普豬我哋諗到
2: Poju
3: 係咪嗰個？
4: 你用咩古怪 Poju？
0: 普豬 Poju
4: 個股皮幾好打
0: ，Poju， 但係嗱外國嗰啲牌子我哋唔識讀，通常就似 Poju，
5: 啱啊，
0: 即係可能意大利嘅牌子有支棍叫 Poju 咁樣，就似啦，即係用波子嗰個嗰個咧，
2: 有啲創意翻喎你，
3: 梳住啲啤喎。
0: 我拣
5: 有
0: 住宝珠姐，我觉得嗰个名或者个型号似系呢个名，
5: 有
0: 系啦。
2: 咁我用你呢一个思维模式
0: 啊，
2: 睇先咩？有 Lisa 姐
0: 扣分啦，冇听题嗰啲同学，
2: 宝珠姐同宝珠姐同埋边个啊？
0: 宝莲姐同埋 Lisa 姐。
2: 咁我估用你嗰个思维模式，我觉得系 Lisa 姐。
0: OK，
2: 即系点解咧？点解咧？可能嗰个就系形容紧个 high head 啲声啊，即系打落去嚓啊！你明唔明啊？
0: 咦
2: ，Lisa 咁样，
0: 系
2: 啦，咁啊，跟住佢嗌佢 Lisa 姐咯，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可能
0: 系 nice 俾佢嘅外号嚟嘅，一定系
2: 有爱啊！对嗰个嗰 set 嘢有爱咧，你就会帮佢讲
0: 名。咦，有个 Lisa 姐咧，咁就知道攞咩出嚟。
2: 即系你个 earphone 都有名噶嘛？
0: 唔系 earphone
2: 你冇改名噶，
0: 都有
2: 嘅，你不会叫下佢啊嘛？
0: 叫咩？咪
6: 会啊？
0: 南华连住咪咩 pod pro 咁咯？
2: 系咩？
0: 系啊，你
2: 我会帮佢改名嘅。
0: 叫咩啊？
2: 我阿 B 起身啊，咁样咯。
0: 你啱啱作咗呢个，算啦，去翻你嗰度啦，B 好嘛？系啦，所以你嘅答案系
2: Lisa 啫。
0: 好啦，
6: 好啦，有冇人啱咧？我哋
3: 系冇嘅。
0: 哦，三分二，我哋都
2: 唔啱。
3: 系啊，冇嘅。
0: 宝莲姐
3: 系啊，宝莲姐。
0: 系
3: 个答案系姓谭嘅，叫谭宝莲小姐 ，Tambourine 啊。咁我成日都叫佢做宝莲姐嘅。
0: 哦，
4: 啱声啊，宝莲姐，
0: 宝莲啦。其实即系个 concept 系啱嘅，
3: 系啦，即系乐器嗰个 Tambourine
0: 系
3: 宝莲姐，
0: 嗰
3: 个手铃嗰个
0: 系。
5: 你个方向系啱嘅，
0: 啱嘅，
3: 系啊。
0: 只不过我熟唔熟佢哋啲名，实际有啲咩？
3: 系啊。所以呢個樂器我放咗落去副歌嗰度，成日都我係打鼓第一次攞呢個樂器加入喺個鼓篋入邊咯。
0: 哦，
3: 譚寶蓮小姐，
4: 因為平時六鼓咧就會打鼓啦，咁呢多數呢啲譚寶蓮姐姐咁呢啲嘢啦嚇，呢啲會分開 track 錄嘅，係因為會用手啊，用乜即用第二啲方法嚇。咁今次阿 Nice 真係佢將阿譚寶蓮小姐擺咗喺套鼓嘅側邊，
0: 邊
4: 俾佢去即打到，
0: 系
4: 啊，系啊，
0: 哦，
3: 入晒成个鼓篋入边，唔系分开，
4: 即系佢系 part of 佢打紧嘅，
0: 就唔系另外录嘅。但系有冇嘢 inspire 咗，或者一个咩嘅 moment 咧？咦，适合喺呢首歌放啊，宝莲姐咧？
3: 系啦，嗰阵时我觉得，呢个 style 我哋又好未玩过，咁样跟住就听一听，觉得啊，硬系都要加啲即系唔同嘅乐器落去表现啊。咁我觉得呢个谭宝莲有几啱喺呢个时候出现。
0: 哦，但系摆埋一齐录嘅时候，因为话头先阿 Tim 讲平时会拆开咁样录啦，摆埋一齐。其实需唔需要试个 adjustment 点样摆埋一齐录个 balance 各样嘢会啱数咧？
3: 要初头我就谂紧啊，不如我哋分开录啦，咁可能啲声会干净啲。咁最后我都啱。都堅持話，不如一齊錄啦，因為我覺得成個 beat 成個 groove 咧，係咯，去度咧打出嚟仲更加有節奏感多啲。分開咧就硬係唔係
0: 同一件事，可能會哦。譚寶蓮，大家以後知道啦，
6: 係
0: 啊，喺個 show 度會嗌啊，一玩呢首歌，寶蓮姐，
2: 我驚有燈牌啊，遲下。
6: 我做第一個，寫住譚寶蓮姐姐咁樣。
0: 你有冇諗埋個寫法俾佢有冇噶嘛？未有嘅，
3: 係寶蓮姐，
0: 係寶蓮係啦，寶藏個寶咯，蓮花個蓮。宝莲，
3: 好嘅，
0: 瑞士
3: 蓝
0: 宝莲，
6: 系啊。咁我哋要唔要再扣分啊？
0: 我有冇创意分啊？
2: 有冇扣分？
6: 系咯，我都觉得有喎。
3: 系啦，阿波胜好嘢，
0: 系
3: 开波嗰阵时有个创意 ，OK，
0: 系有一分嘅，
3: 一分，
6: 一分，
2: 你嘅创意零分嘅，
0: 所以我而家系
3: 负二分，
0: 负二分，
2: 我负三，
0: 系啦，你又冇啦，
3: 决胜，
0: 系向成功迈进咗一步啦，我差两分啫，但系得翻一题，系啦，
2: 我嘅目标系由零开始，
0: 我希望。
6: 可以嘅做法啦，
0: 可能攞两分嘅呢题。
6: 系啦，好啦，咁我哋就交俾第三题。
7: 第三题。
8: 好啦，咁啊嚟到呢个美术堂啦，美术堂都系考创意嘅啫。咁啊，想问下大家有冇试过一朝早瞓醒嘅时候，觉得个哎呀好废啊？咁你会做啲咩咧？
0: 我最近真系觉得自己好废啊，因为我最近觉得自己好废嘅，星期六日放假，个天未黑，我冇离开张床啊。即系我系，
8: 哦，你醒咗嗰下个天，
0: 即系譬如我晏昼两点醒咗啦，我会落窗帘无言。

0: 仲系夜晚，跟住一路睇电视，因为床尾有部电视嘅，跟住喺度睇 Netflix 啊、Disney Plus 啊，
1: 你即系呢个真系废活紧，
0: 最近最近追 Marvel 啦，追翻晒啦，跟住追到我发现出边都天黑啦，阿妈入嚟问我：你今晚系咪屋企食饭？我
1: 先翻眼灯摆喺出边打翻光，就变咗日头啦。
0: 跟住我又发现原来已经天黑，我就喺餐厅嘅晚餐时间去食我嘅早餐，先出去食早餐，应该夜晚七点钟啦。而家
2: 你嘅晚餐就变咗你嘅
0: 我嘅早餐。最近我觉得真系好废，呢几个礼拜都系咁样，星期六日就咁噶啦。
2: 呢个系咪你经常性嘅做法？
0: 以前唔系噶，以前放假如果咁样，我会觉得自己太废，我会接受唔到要搵嘢做嘅。所以呢首歌令到我觉得我人生嘅意义，呢首歌讲咗应该系要拥抱自己可以废嘅时候啊咁、
1: 你系完全全全做翻一啲你应该系细个嘅时候suppose 系要做过嘅嘢，但系你冇做到。
0: 近嘅，我细个觉得咩叫放假就星期六日，咪有啲咩930嗰啲。电视台会播戏嘅，我觉得嗰个 moment 系好珍贵。但阿爸叫我十点半瞓觉，所以而家星期六日我系有广告，我都会照睇嗰啲戏 ，instead of 自己 streaming 开一套嘅。我想攞翻嗰种细个冇办法 fulfill 到睇到 last minute 嘅感觉。
2: 哦，呢、這个几好，
0: 系有呢种嘅，系有嘅。我会特登，我中意佢有广告嗰种，就好似、我细个睇电视就系咁啦，咁
2: 攞翻个
0: 我有呢种嘅系，系嘅，系有唔知点解要分析自己懒同废啦，但系我系有呢、這个、
3: 多我啦，
0: 系啊，你得嘅，你得嘅，
3: 问题嘅重心先，我哋翻嚟。
2: 波成个方向系啱噶，又
3: 嗱，佢系耍废，你起身第一下觉得自己好废，你第一件事会做咩嘛？系嘛？第一件事我会做咩咧？就系唔系呢个都废嘅，呢个都废嘅。但系咧，真系极端地耍废就系咧，因为我屋企就我和我老婆两个人住啦，咁屋企有几只猫啦，咁有好多时候咧，有好多嘢你系冇办法唔处理噶，即系例如可能你一定要喂猫啦，你一定要铲猫砂啦，你要吸尘啦，咁呢啲你就算废极，你都要去。处理嘅，咁所以当我觉得自己好废嘅时候，我第一件事就系会嗌老婆铲猫砂啊，啲猫肚饿啦。
0: O K，
2: 嗱呢个以上都做个废人，
3: 跟住就再冚翻张被扮冇嘢咯。咁呢个都废啦啩？
0: 喺几个层面上都废，
1: 真系咁嘅。
3: 即系我夸张咗少少啦，嗰个语气上即系老婆，
1: 哎呀，真系做乜先做咗英雄啊？
2: 你明唔明？
1: 有冇有乜可能？
4: 你真系
2: 好型啊！
4: 你应该坚持，你话你好废，
1: 我系吓。
3: 咁当然开咪呢啲嘢，
4: 问题啫，
3: 梗系夸张少少嘅，
4: 系啊，
3: 都语气上就冇。冇咁，我語氣上 nice
4: 啲，咪準備讚你噶啦，啲咪做咗好想做嘅嘢噶啦，你無啲縮粗，
3: 我會加翻。可唔可以請貓砂咁樣嘅？
4: 唔該，
2: 你本來陣呼光就已經係滿分㗎。
3: 係，
2: 一次過追翻
1: 嚟。唔係，係有講可唔可以嘅，不過可唔可以係離開咗咪？
2: 係啦，
3: 去貓砂。
0: 唉，
3: 差唔多，
0: 你差少少咋？
1: 有講可唔可以嘅？
3: 都冇乜得揀㗎啦，都唔通话唔可以咩？你问得出口啊？
2: 系好似头先所讲咧，本来真系震呼光嘅时候已经满分
3: 嘅，系
2: 硬生生咁嘅样。嗱，我俾五分嘅
3: ，OK，
2: 系啦，两位我都俾五分。点解咁讲咧？我有时候我即系有个领会啦，尤其是讲起呢个 topic 嘅时候咧，好似咧耍废咧，如果你每次耍废都系做同一样嘅嘢咧，我就觉得好似特别废嘅。好似唔覺得有啲咩休息咗啊，或者做過啲咩嘢？但係如果你耍廢嘅時間咧，偶爾做一啲你從來冇做過嘅嘢，即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啊，天黑嘅時候走去食份人哋嘅晚餐，我哋變咗係早餐，做一啲唔同啲嘅嘢，好似感覺上咧係耍緊廢嘅，但係又冇咁廢，心理上啊，
0: 係啊，
2: 醫咗自己先，
0: 係啊，
2: 由自己感情出發，
0: 係啊，
2: 咁就搞掂咗先。我覺得所以我幾認同你呢一個嘅。咁另外嗰個就好有型嗰個咧。
0: 縮喎，但係
2: 縮喎，即係喺呢個美術堂嚟講咧，呢個創意啊或者各樣技術性咧，都係攞到五分嘅。
0: 即係兩個都攞到五分嘅。
2: 冇錯啦。
0: 但我想知道你哋嘅即係生活當中，因為音樂佔咗好大部分嘅，係咪就係會有嗰種好刻意要我休息嘅時候就真係完全同音樂無關？有冇呢一種咁樣嘅 mindset 要切割嘅咧？其實你哋。
1: 我發覺而家開始有，
0: 真係有。
1: 係啊，即係譬如我揸車咁樣啦，我係乜？都唔聽，即系我要个车厢系宁静嘅，
0: 系清空晒。
1: 即系可能间唔中会听下 podcast 咁样咯，但系即系要听音乐，我系要特登去做呢个动作去听咯。即系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啊，跳上车或者咩咁咧，戴个 headphone 就听。而家系少咗嘅，发觉系咯。咁但系代唔代表唔听咧？又唔系，我系会 make 个 effort。我今日我要听啲乜嘢， 或者要揾啲咩嘅歌咁樣咯。
0: 嗯，即係將佢分翻開啲條界線咧，只不過係好似係
1: 係咯，冇以前咁純粹咁隨性，可能遲啲又會突然之間任何時候都要音樂啊咁樣
0: 咯。咁 Nice 同 Jacko 咧，你哋有冇咁樣？
4: 哇！我自己相反完全，我一起身就要撳音樂嚟聽嗰啲，即係一來醒一醒個人啦，同埋但係而家聽歌越來越。是不是奇怪越来越旧啊？即系我听翻一揿，即系 YouTube 啊 search 嗰啲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啊，跟住之后听咁又一定，我唔知道我个人系好怕太过冇声，即系一定要有啲音乐伴底，好似成个气氛啊，食饭又好，咩嘢都想有音乐包住，
0: 俾个 BGM 自己，好似咁
4: 系啦，系啦。
0: 咁你会揾咩听咧？即系我哋幻想啊，七十年代系咪听以前嗰啲好funky 啊、舒服嗰啲鼓啊嗰啲咯？
4: 跟住有一隻 game 咧，系叫 Four Out 啦，唔知有冇听？
0: 听过，听过。
4: 播嗰啲音乐又好正噶嘛？
0: 系，
4: 即系嗰个年代啊，
1: 嗰啲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嗰啲啊，
4: 系。咁所以系揾翻呢啲，好似几有 feel， 同埋啲 funky 嘢都好正啦。个
0: 哦，咁冲凉你会拣咩歌听？有冇噶？
4: 喂，我拣啲 low fi 嗰啲啊。
5: 哦
4: ，chill low fi，
1: 有气氛，
5: 有气氛。
0: 仲要
5: 我问下一条啦，
3: 熄晒灯。
1: 哇！行一條係咩啊？
5: 行一條咩啊？
3: 瞓覺前咁
0: 啊！唔係自己一個沖涼聽聽，自己一個沖涼聽聽。Jacko 你咧？咁你
1: 你沖涼聽咩音
5: 樂？
0: 直接跳去呢個。咦？你沖涼又
5: 俾咩歌？梗係自己唱啦。
0: 啊！會唱咩啊？
5: 但係咧，我反而發覺一樣嘢，我哋啱啱過去嗰年都比較去其他地方做 tour 多。去到啲陌生嘅地方咧，我就一定要播一啲純音樂先至瞓得着嘅。即係有啲人就可能去到啲陌生地方，可能要開燈先瞓，但我就要播啲純音樂先至瞓得着咯。
0: 哦，
5: 好似硬係嚟到，好似有啲陪住
0: 安全感咁樣咯。
5: 係啊，有呢一下咯。
0: 純音樂你又揀邊種咧？你係
5: 哦，我會 search 嗰啲咩 meditation music 咁樣樣，
0: 唔知幾多 hertz 嗰啲嘛嗰啲。
5: 係啊，嗰啲又好似幾好聞咁樣。
4: 嗰啲
5: 又
0: 係，哦係係，而家有呢啲噶嘛。
1: 冇嘢啦。
5: 有個唔知重撥啊，喺度嗡嗡嗡嗡。
0: 我想聽你諗到咩話？點啱啱欲言又止
6: 嘅話你。嘴度噶啦，喺度嘴度噶啦。
1: 唔係即係做 spa 都會聽到嗰啲音樂。
0: 即係令你放鬆嗰啲咁樣嘅。咁但係即係呢一首肺活量呢一首歌，因為而家呢一首大家聽到佢其實都幾有 energy， 覺得係 relax 嘅感覺嘅，甚至乎有啲我見有啲朋友留言話啊，諗翻起 Yellow Fever 嗰種 energy 嘅感覺嘅呢首歌，係啦，我見到有人咁樣講，
1: 即係其實幾得意嘅呢個即係我哋講少少啦，我哋呢隻碟有個 theme 嘅，就叫做Ship of Theseus， 即係剔修斯之船。咁即係我哋今次呢個 project 咧，其實就想揾就特登就要揾唔同嘅監製同埋製作人去同我哋去做呢啲即係嚟緊嘅呢啲歌啦，咁呢首係第一首啦，肺活量。得意在就係我哋其實呢首歌首先揾咗揾咗個 friend 做啊，
0: 我哋本身有 tip 㗎，我哋以為其中一題 and friends， 你哋估下究竟有邊啲人係 friends 咁樣？
1: anyway， 咁啊，總言之做咗就係佢係好拿手咗啲 R&B 同埋一啲 funk 嘢嘅。咁其實喺我哋嘅世界嚟講，我哋係好少機會玩到啦，因為始終我哋都係 rock。punk rock 底嘅音樂行先，咁要去做一啲 funk 嘅嘢咧，都唔夠genuine 嘅，咁所以呢個編曲翻到嚟嘅時候，我哋去玩翻呢一個 funk 嘅感覺咧，其實係真係幾新鮮。咁但係我覺得有趣在咧，就係其實呢個都算係我哋喺呢隻船入邊換嘅第一粒螺絲啦。但係聽翻嚟 comment 就哇，好有 Yellow Fever 嘅 energy， 或者好有啊 DJ 以前 punk rock 嘅嗰種嘅感覺。咁其實我覺得幾得意嘅，即係呢個喺呢個呢隻碟呢個 Ship of Theseus 嘅呢一個概念入邊，啊原來呢個就出咗第一個嘅睇法啦。
0: 嗯，
1: 我哋轉咗嘅咯，
0: 係
1: 其實。咁原來 DJ 係咪仲係 DJ 咧？咁即係我覺得幾有趣嘅呢個
0: 看似轉咗，但又其實又唔係甩曬，變咗，完全唔一樣咁樣。
1: 或者係咁轉極，原來都係，或者定係轉到幾時先唔係咧？呢個我覺得我哋完成咗一隻碟，大家其實就有一個冇一放翻有一個答案咯。
0: 但譬如呢首歌《肺活量》為例，有呢一個嘅轉變，頭先講風格上面，或者有其他人嘅合作咧，你哋各自嘅崗位上面喺做呢首歌，會唔會都有一啲步驟上做嘅做法上係同之前嘅歌會有唔同咗咧？
1: 我錄呢首歌，因為始終我哋揾嘅呢位朋友咧，佢唔喺香港嘅，佢喺海外嘅，咁所以 vocal 上咧就我自己錄嘅。咁呢隻歌玩緊呢種嘅 style 咧，我係都差唔多係第一次好 enjoy 去玩，直頭玩聲又好，或者少少係近乎亂咁嚟咁樣去唱，去攞 呢首歌出嚟嘅嗰種感覺咯，即係我覺得幾正，即係有真係有少少喺度啊，係咪夾對新 band 或者你同一班 friend 就想跳咗上台，大家玩一啲風嘢或者玩一些

0: 啲哇 feeling good 咁又去嘅嗰种感觉咯。系我几 enjoy。
1: 乐器部分咧，即系头先讲宝莲姐嘅出现之外，系啦，即系各样嘢有冇啲咩唔同咗咧？觉得
2: 过往就系我哋啲歌都系自己做翻晒啦，咁跟住就自己编好晒，跟住就逐个逐个乐器落去录啦。今次就交俾嗰个朋友去编好咗啦，就做咗个感觉，就我哋逐个逐个做翻自己嗰一。個樂器嘅啫，咁其他嗰啲全部都唔喐噶啦。但係咧，原來一加咗我哋幾個人嘅樂器上去嘅時候咧，嗰陣 DJ 嘅味道咧又好濃烈走翻出嚟啦。係，所以原來就要咁樣嘅過程去試咗，就算有幾唔同都好，再加翻我哋咧，其實嗰個變化係點樣都。呢个是第一首歌咯，往后第二三四首歌再试下，其实可以变到几多嘢？呢个我哋都仲揾紧个答案嘅。
1: 咁另外亦都有啊 ，Howie 嘅嗰部分一个好 rap 嘅加咗落去。
0: 系啊，
1: 系啊，呢个系
2: 好中意啊！
0: 你知道佢等咗20年嘅啦 ，rap。
3: 系啊，因为俾佢唔系
0: 咁讲，佢终于有得 rap 啊！
1: 因为俾呢首歌写嘅时候已经有呢一个部分咧。
0: 其实写嘅时候第二个 verse 本身都系唱嘅，咁跟住开始个编曲翻。开始成型啦，首歌连埋歌词咁啊！阿 Howie 嗰刻佢又话：喂，唔系呢首歌 feel like 还点都系玩嘢，不如第二个 verse rap 啦。咁其实我又开始写紧一个 rap 嘅，初头我系好求其咁样写一个唔 make sense 嘅，即系好搞笑嘅 rap。我就话：我差唔多呢两三日会录噶啦。跟住喂，等阵先，我谂到 rap 啲歌词，我有啲灵感，我写咗出嚟啦。咁我就试 run 咗一次我呢个歌词啊，成首歌。咁唱完之后咧，硬系即系因为 rap 系好 personal 嘅。即系边个人写就系要就系、是、其实系顺翻佢个 flow 噶嘛，咁系啦，咁Howie 写嘅，咁啊当然系啦，咁啊嗰阵阿 Nice 都话喂 Howie 不如你 rap 翻啦，即系其实几搞笑，即系好想睇嘅嗰阵，因为其实个 verse 嘅 part 个吉他都几多嘢弹嘅，即系其实就冇嘅，俾个好玩嘅挑战就系你要 rap 住弹埋，即系人哋 Metallica 都做到啦，
2: 系，跟住仲系希望观众到时除咗大合唱。之外，大學 rap 咁嘅樣，
3: 係
2: 睇下又會唔會騷擾到 Howie， 定係陪住佢一齊做咧？我都好期待呢個畫面出現，
3: 幾唔甩咧？
0: 幾多人啫？真係，
4: 我都好期待呢件事嘅。咁我哋而家係一分之差係咪？定係你哋會唔會有最後嘅判決，想邊個贏邊個輸啊？
1: 可以按翻頭先嘅分數，
4: 按翻頭先嘅
1: 分高下又
0: 咁邊個高分啲啊？
1: 我高分，我要高一分嘅。好，
5: 好嘅，
4: 好
5: 手㗎。要懲罰我㗎咯喎。
0: 係啊，你輸簡單嘅啫，即係總之你係呢一個studio 入边，洞门行出去有一个好长嘅走廊嘅，系啦，侧手翻，
1: 单程来回啊，
0: 去到尾再翻嚟，
1: 哦，来回嘅，
0: 来回，
1: 有始有终，
5: 去到尾仲要翻嚟噶，原来，
1: 连下你肺活量啊嘛，
5: 你有冇？
1: 系啊，你叫佢做运动啊？
5: 呢条呢件事做完之后，系证明我系一个废人啫，只系
1: 咁咪啱咯，
4: 系啦，耍废嘛，我哋
5: 好废下，
1: 系啊，冇啊，你输咗就要做噶，
4: 好啊，加油啊，今日多谢 DJ，
0: 好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在四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在《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双方关系好好，将会一场好好的会面。釜山道运动场昨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不适，警方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和头晕，送往医院检验之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的迹象。警方说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的宏福苑业主的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于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举例说，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以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民建联早前考察皇岗口岸、港方和深方口岸区，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表示，深圳方面仍在執修部分道路，香港运输署亦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的设施，他们有向深港两地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意见，期望做到口岸运作畅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76%。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都系较为车多繁忙。另外，较早前农夫路回旋处入面嘅意外啦，都已经清咗场，一带都系慢车少少。尤其是系农夫路去龙鼓滩方向，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跟住转睇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里道，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中间。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行的龙尾排到去太古

0: 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排到合果中心。跟住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丽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定富街甲，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一段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的车龙排到去泥围，后少少近住东城里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博围，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方向，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十月一号晚八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4: 我是骚动音乐的 Sean，
5: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
4: 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洋、爆谷、余荣恩，哪说有咁人群马壮啊？咪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嘅风骚快活人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欧瑞强。
1: 你好，你好，又系我啦。每逢星期一到五七点钟黄昏嘅时间，我就会出现啦。由而家到八点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呢、這、一个我嘅名，同埋个节目名都系一样。过翻啲平淡啲嘅日子，其实系一种福气。如果你真系好忙的话，所以今日同埋听日嘅主题咧，我相信大家都可能一齐 enjoy 到，就叫做悠闲日子。不如而家享受一下啦。关正杰话斋，平凡亦快乐，我就觉得平凡更快乐。

Michael Kwan 宽正杰，平凡亦快乐咧，就系佢以前将一只英文歌叫做《My Elusive Dream》改编嘅广东歌。但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永远都唔应该抹杀嘅，无论你系闲日嘅日子或者系好忙嘅日子咧，一日流流长24小时，唔可以做晒嘢嘅，一定要有少少嘅空间俾自己，同画画一样，要有啲留白嘅地方。如果你觉得自己系一副搵钱机器咧，更加要进入呢个叫做偷闲加油站，梗系要加油啦，冇油点行咧？系咪啊？偷时间啊，张学友。

有位大歌星咧，就叫做 Paul Anka， 你一定听过佢嘅名啦。佢喺疫情嘅时候咧，就自弹自唱咗一首歌摆上网。佢以前有一首名曲咧，叫做《将你个头放喺我嘅膊头上边》，即系等你可以啊休闲一下，休息一下，我俾个膊头你用下，果婷。佢又改咗个名，本来叫做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咁佢改咗叫做 Put Your Head Off My Shoulder， 因为要距离 1.5 米甚至2米啊嘛，有啲西人。咁所以咧，佢就即刻话：，大家唔好黐得咁埋。Paul Anka

系咪啊？好舒适悠闲嘅一首歌咧，当年 Paul Anka 嘅《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除咗咧可以挨喺个膊头上边咧，就最可以拥下抱咁啦。因为作为我哋地球人咧，除咗喺屋企最亲切嘅一个单位咧，扩展到咧成个地球咁大都得噶嘛。因为我哋嘅居处，除咗喺某一个单位，其实就喺一个地球，英文叫做 Earth。咁啊点咧？抱下亲人，亦都抱下我哋居住嘅地球都得啩。今日嘅民歌味道，我哋悠闲地抱抱地球好嘛？50年珍藏民歌味道。

谁会内疚？系啊，唔好随意破坏我哋居住嘅地球，抱抱地球。咁讲起呢个地球咧，而家越嚟越细啊，唔知点解。但系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嘅感情咧，以前咧就疏离咗，反而而家咧好似近咗。点解？因为可以用互联网咧，大家揸住个手机就可以通电、通话、通乜都得噶啦。因为咧可以样都睇埋嘅。点解呢？因为以前譬如有啲喺加拿大啊、美国啊、澳洲啊住嘅亲朋戚友咧，好少通讯。而家咧方便得滞，仲要最重要，以前好鬼贵噶嘛，可以打长途电话咧，真系逐秒计嘅。咁而家咧完全唔使钱，你话好唔好咧？咁所以变咗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你以往嘅友情近咗好多。Mark Denning 呢一首歌讲得啱 ，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 越来越细咩？系咯，因为人越来越近啊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会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文章说，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今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今次访美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文章又指，中美同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肩负责任，从开

0: 推展反恐合作，到合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共同阻击伊波拉疫情，中美曾经多次携手共同迎接风险和挑战。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的访问能够推动中美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议题上加强协调和合作。釜山道运动场昨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不适，警方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或者头晕，送往医院检验之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迹象。警方说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之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5只狗只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智慧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怎样加强管理和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者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先是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75%。 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泥围。另外，九龙方面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希福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一带系慢车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近上怡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接近政府总部。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过了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车龙在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是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文咸东街近住苏杭街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比较繁忙的，包括威灵顿街和阿巴甸街交通略为繁忙。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

0: 的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是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子豪阿摄，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噔噔噔噔啊！
6: 噔噔噔噔，天儿理想 ，Only you can take me。
5: 系啊，唔系取西经啊，我系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上噔噔噔噔咯。
6: 咁你讲上花灯咪得咯？
5: 搞气氛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三成群。
7: 同你一齐庆中秋，
2: 噔噔噔噔
7: 噔噔噔，
6: 咁样咯，
7: 好啊。都市嘅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唔好浪费每一刻啊！
8: 如果只系得九十分钟，好繁忙嘅女性，佢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呢？主要就系面型啦，至少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喺同步做紧头部护理嘅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嘅服务。我哋要 educate 你系值得被善待。
7: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Albert Lau， 欧瑞强。
10: 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就会在黄昏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将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地一起流失它，用了它。很容易的，当一张一百蚊纸咔声就洗了，一个钟头。在人生里面，其实说一声就会 slip and sliding away。想起一首歌，以前呢我在晨早的时候做电台节目呢，经常播一首歌 ,Laura Allen 的 slip and slide away。怎样 slip and sliding away 呢？如果你的心境是有限，不会觉得闷的，不会觉得将这些岁月燃烧了很无谓呢，那其实是这种乐趣。因为生命和时间是我们的。最紧要随心所欲，草蜢同我哋表演下岁月燃烧。

令我记起你啊，记起边个啊？我记起童年往事啦，少年嘅时候嘅悠闲日子啦。少年嘅时代就真系嘅，我被逼悠闲咁，你放咗学咁啊，最叻嗰啲就做功课啦，但系我就永远都未做住。睇下电视先啦，哇！喺有啲配音嘅日本电视剧集咁正，唔睇就奇啦。其中有啲甚至系爱情故事啊，你知我哋情窦初开嘛？哇！乜个男女主角咁配嘅，即系讲紧足协无我啊，同埋乐园小卷啊嘛。佢哋第一出合作嘅咧就叫做《佳偶天成》，哇，好受欢迎。于是乎，第二次合作咧叫做《二人世界》，仲正，因为佢有只主题曲。我就每一次咧就听到个主题曲，虽然系唱咗半首，咁但系啊，点样学嘅咧？唯一你就攞个卡式机。一播嘅时候就揿，一揿落去咧就听到佢把声音，记起佢，佢个名叫做清井辉彦，主题曲由佢唱，佢就好似人哋个细路，二人之世界，清井辉彦。

人々は生きていることを、空の広さを、僕は君と共にした。

当你这个日本的配音电视剧集叫做《二人之世界》，主演的刚才讲过了，竹胁无我和栗原小卷嘛，哇，即系我认为系即系当年最合配、最靓仔、最靓嘅女主角、最英俊嘅男主角、最佳配搭。做细佬嗰个咧，温顺有礼，唱歌抒情好听，清井辉彦《二人世界》。咁其实，呢啲咁嘅剧集咧，你唔好睇小佢，系我哋童年嘅往事，亦都系我哋少年嘅时候咧，燃烧岁月嘅主要项目同埋节目嚟，你唔好笑我喎。呢个嗰啲以后嗰啲咩决战前后啊，吓、啊、即系陆小凤啊，嗰啲你又咪枕住睇，系咪啊？咁咪嗰阵咧就所有呢啲事咧都系大事嚟，即系大结局嗰日，嗰阵嗰啲大结局系得一日嘅啫。而家啲大结局咧成个礼拜，唔知点解。咁所以呢啲系小城大事嚟，或者咁当正大城小事。都可以值得抒怀一下，就是由这个小城大事开始了。杨千嬅

唔该晒千华，小城大事好多呢啲小城大事嘅。当你未成长之前，你系每一日都系好似而家咁过住悠闲嘅日子，因为你放咗学，除咗做功课，有啲咩做咧？系咪？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就更加系，尤其是放暑假系好悠闲，男仔就去踢波啦，啊，女仔就玩结婚啦。我都见过啲女仔玩，我唔会参加。佢叫我扮新郎啊，坐喺度都傻。个女仔咧就会自己啊着起所谓婚纱，一个唔觉意扮埋香港小姐。郭婷呢啲小玩意，以前我哋细个有。彭玲当年嘅小玩意就系玩细细个假结婚。

行年嘅小玩意玩玩下，梗系弄小成大啦，弄假成真啦。假结婚嘅小玩意变成咗佢日后变成咗家庭主妇，玩大咗添。咁啊，变咗真结婚呢个系人之必经历程嚟，恭喜恭喜！细个嘅时候点样虚度嗰啲岁月咧？点样燃烧法咧？头先讲咗好多。

大部分的朋友我相信都有一样嘢，点都要感激一下。我就感激譬如 Uncle Ray 咁啊，佢做啲英文歌嘅节目，令到我认识咗好多英文歌，真系好正。多谢，多谢 Radio， 当然多谢 Radio 所有嘅当年嘅 DJ 们介绍咁多好歌俾我。许冠杰嘅歌叫做 Radio， 好知己。当年嘅 Radio 电台系咪你嘅好知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文章说，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今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多国人士更期待习近平今次访美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文章又指，中美同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肩负责任，从开展反恐合作到合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共同阻击伊波拉疫情，中美曾经多次携手共同迎接风险与挑战。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的访问能够推动中美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议题上加强协调与合作。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只有责任妥善照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宏福软业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于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佢咧话，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民建联早前考察皇岗口岸港方及深方口岸区。立法會議員陳恆斌表示，深圳方面仍在執修部分道路，香港運輸署亦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的設施。他們有向深港兩地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意見，期望做到口岸運作暢順。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在晚上八點，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以北約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出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出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会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嘅意外清咗场。另外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两边嘅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的出口和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还是有少少车龙。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西贡清水湾道有升降机工程，由嚟紧嘅凌晨12:30至到清晨嘅5:30，去牛池湾方向近住碧屋监狱至到碧屋村路嘅部分嘅慢线啦，将会系分段封闭噶。驾驶人士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香港仔隧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00至到4:30。北行去跑马地方向香港仔隧道入口处的快线至到黄泥涌峡天桥近住跑马地马场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的，到时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法律援助署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是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6: 你好啊，我是美电康哥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诚，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10，9月23日啦。同学仔咧就系开晒学嘅，我身边一班老友咧就好开心啦，因为佢话咧，过咗暑假之后咧，我哋大家可以去旅行啦，唔使同人逼啦。咁去旅行去边度好呢？其中有位朋友系 Elon Musk 嘅 fans 嚟嘅，佢话伊朗咧就推介大家要去上海、北京同埋西安呢啲地方去睇下。咁我哋当然咧就系喺过咗暑假之后要去呢三个地方度玩下啦。5日4夜高铁团真系几开心啊！但系大家既然去得旅行，梗系心急噶啦，希望尽快越早越好。咁可以去边度好呢？大家咧就谂下啊，既然系咁，不如跟下阿乜太啦。阿乜太咧就系 Elon Musk 嘅妈咪。Elon Musk 嘅妈咪咧亦都好中意大陆噶。佢话咧佢中意去嘅地方包括咗仲有广州添，上过去小蛮腰、广州塔，见到周围景色好靓，推荐俾大家。而 Elon Musk 嘅粉丝们就话：，嘿，我哋都去啦，不如就趁住呢一个中秋，我哋去广州塔嗰度赏下月啦。呢个都系一个好节目嚟噶。

Taylor Swift 17岁嘅作品叫做 Love Story。佢话当年咧，佢认识咗位佢好中意嘅男仔，点知咧妈咪就反对。当时佢心情好低落啊，佢觉得自己咧嘅故事咧就好似《西城记》里边咧，其中就系 Romeo and Juliet 咁样吓，即系大家都冇办法可以相爱嘅，所以作咗呢一首歌。佢而家再回望底下咧，觉得阿妈咪真系啱嘅。

0: Lou Bega, Mambo Number Five， 一大堆嘅女孩子名字，有冇同你一样呢？
1: Mambo Number Five。
0: 听听就话 ，That's not my name。

究竟你叫做咩名咧 ？That's my name， 你嘅 name 系咪叫做青青？还是你同我一样都叫做 Eugenia？ 甚至系你可能叫做 Beyonce？

Beyonce Naughty Girl 呢首歌咧嘅 flavor 好丰富嘅，有阿拉伯味道咧，仲有 dancehall funk 同埋 reggae， 令到呢只歌受到好多乐迷嘅喜欢。Naughty Girl 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嘅八点半钟，阵间仲有半个小时嘅甜淡情怀。八点半钟新闻报告之后，美恩再见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

0: 同美國歷任總統保持頻密會晤、通話與書信往來。謝鋒話：習近平目前為止已經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面對面會晤七次，就事關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發展的重大問題，持續進行坦誠、深入、建設性、戰略性溝通，積極探索兩個大國的正確相處之道，為在風高浪急中保持中美關係總體動態穩定提供重要戰略保障。廉署早前接獲貪污投訴，調查揭發一名房屋署監工涉嫌在一個月內向非法網上賭博平台投注超過400次，涉及多場海外足球比賽，投注額共約500,000元。一名監工被落案起訴。29歲的被告是房屋署一般監工，一級監工，涉嫌在今年4月初至5月初期間向收受賭注者投注足球比賽，被控一項向收受賭注者投注罪名，違反賭博條例。案件今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訊，被告無需答辯，案件押後至11月18日再訊，獲准保釋。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多名主要官員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並呼籲市民盡早接種，合力築起社區免疫屏障。李家超說，接種疫苗是預防季節性流感及其併發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減低因流感而入院留醫和死亡的風險。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各項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本月17日全面展開，為合資格人士提供免費或資助流感疫苗接種服務。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後，身體的所需兩個星期產生抗體，呼籲市民盡早接種。本港地區及今晚及明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奔神合唱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5: 梗系
6: 月亮代表我的心，
7: 系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噶？
8: 咁啊，中秋地主的一日无夜食肉，
4: 系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 sad 咯。
8: 咁咧，你揀咯。
4: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人。
9: 你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骚动音乐嘅主持啊！
8: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香港运动员加油！

为出战亚运嘅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Phil 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点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呢一首歌将佢哋嘅精神表现出嚟。

晚上8:37噶啦。今个中秋节你会唔会去旅行呢？如果你有旅行系有啲好好嘅脚，有啲旅行伴嘅话咧，咁啊真系恭喜你啦！因为揾到啱嘅人一齐旅行真系唔容易噶。我有啲朋友话咧，每次去一次旅行嘅时候就会少一班 friend 噶啦，因为咧平时有啲朋友一齐行街啦、食饭啦、睇电影啦、倾心事啦，完全都系冇问题嘅。但系一齐去旅行咧，哎呀，问题就出现咗啦。因为有啲人咧可能系中意一早起身啦，好早就要出去行噶啦。但有啲人咧平时就瞓到比较晏一啲嘅，希望 relax 啲嘛，旅行唔使咁赶嘅。于是咧，大家就会有啲唔系好夹咁样。咁仲有咧，可能喺拣酒店啦，大家又有唔同嘅标准啦。有人可能会觉得，求其啦，冇所谓啦。大多数时间喺街上面出咗去玩嘅，所以酒店系唔使咁好嘅。但另外一啲人就觉得唔系、哦，酒店好重要噶、哦，拣间靓啲嘅酒店咧，心情都会好啲噶、哦。究竟点样先至可以令到每一个人都开心呢？真系唔系咁容易噶。所以有啲朋友就话啦，结果咧去下旅行咧，我发觉都系同屋企人去旅行系最安心、最开心嘅。

做可以放心同佢旅行，仲将佢生命同佢事业交俾佢。She's always a woman to me。有人话 Billy Joe 旁边嘅佢，佢嘅太太，其实咧即系。

Christopher Cross 凭住呢一首 Sailing 一帆风顺，在美国流行榜上面一战成名。呢首歌除了是冠军歌曲之外，仲为佢赢取咗三个格林美奖项，包括咗全年最佳嘅唱片啦、全年最佳嘅歌曲同埋全年最佳嘅编曲奖添。

You Too with or Without You。听呢首歌嘅时候，你可唔可以感受到填词嘅 Bono？ 佢喺声嘶力竭底下唱出咗自己心声同埋自己纠结啦。当时咧，佢真系觉得好困难啊，选择真系好困难。我应该要点做呢？到底应该继续我嘅音乐事业，做一个音乐人好啊，还是系守翻我本分？我结咗婚噶啦，做翻一个住家男人喺屋企照顾屋企好呢？究竟边一样先至更加适合我？究竟边一样先至更加顾全大局呢？结果呢首歌，呢首咁纠结嘅歌就成为咗冠军歌曲啦。所以我哋都知道佢嘅选择会系咩啦？

0: 沉默之中，沉默之中。
1: 香耀榜的冠军歌曲 Tracy Lawrence Time Marches On。将时间带到去晚上的8:53。跟住我哋带嚟有 Four Seasons。

有一首嘅冠军歌曲 ，The Four Seasons，Sherry， 你而家话吓冠军歌咁出名都冇听过，因为你太年轻啦。呢首歌系1962年嘅冠军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根据社署保护儿童资料系统，本港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 0.92 宗，上升到2025年的 1.54 宗，累计升幅达 67%。 机构指出，身体虐待一直是举报个案最常见的类别，但单计去年整体录得的1354宗虐儿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身体虐待持平，同样占 37%， 形容情况值得关注。防止虐待儿童会认为，面对数码时代威胁，前线人员流失，加上现时香港未有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和没有保护罪，专业技能培训有待加强，令保护儿童工作面临

0: 时香港未有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和没有保护罪，专业技能培训有待加强，令保护儿童工作面临挑战。虎山道运动场寻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后不适，警方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或头晕，送往医院检验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无大碍，亦都无中毒迹象。警方说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5只狗只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位置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峰说，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7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风高浪急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稳定提供重要战略保障。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4: 24孝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阿妈。
5: 这个小朋友冬天怕冻，坐在翅膀那里很难顶，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双手放在翅膀上面，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面。
6: 和香温直这样，你明白吗？
4: 这个好癫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7: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 到底港島

0: 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嘅山城地景系点样样嘅呢？到底个发展上边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一集嘅开卷乐。
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执货执货，
3: 肥强，你琴咁高做咩啊？仲喺嗰个柜顶嗰度攞晒嗰啲口衫出嚟、
2: 啊。我听日咧翻一份超级市场嘅工啊，要负责执货，我依家练习一下。
3: 肥强，超级市场执货唔似你咁儿戏噶。
4: 对唔住，我知错。
3: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零售或者系超级市场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超市零售要安全，货物整理勿轻视。我系力津。
6: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如果你想睇电视，但却冇打开电视嘅开关，咁电视嘅画面系唔会出现嘅。同样地，若果你希望感觉到爱，咁除非你先打开心里边爱嗰个开关，否则爱嘅画面都唔会出现啫。想要爱同被爱，但却紧闭住心扉，处于内在关闭嘅状态，又点可能会感应到爱嘅存在呢？所以你首先要做嘅，就是打开你心中爱嗰个开关，去感觉一下爱嘅流动，仲要相信，相信自己可以去爱，亦都值得被爱。

想要爱同被爱，但却紧闭住心扉，处于内在的关闭状态，一点可能会感应到爱的存在呢？所以尝试一下咧，尝试一下放开心胸，主动去付出，亦都唔好吝啬对他人表示关怀。就系咁，你先至能够接收到爱嘅信息。就系先至系咁，你嘅生活里边，爱嘅画面亦都将会无处不在。

开心中爱嘅开关，倾尽所有去爱，去感受去爱，去感受被爱。余庆卿让我一次爱过够，同埋方力申就是这么爱你。开始咗今日2026年9月23号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9至10嘅呢个节目，继续我喺度陪住你。你好嘛，我系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刘小慧嘅《留住这一刻》之后，有黄海芹嘅呢首歌叫做《晚秋》。如果逢系见到个秋字，个心里边都有少少噏。嗰种噏嘅方法系，因为而家九月中，差唔多去到九月尾嘅时间，唔系正正应该系秋天嘅时候。但系而家每日我哋所经历紧嘅，就算唔系极端酷热，都系相当之热嘅天气。期望秋天快啲来临。九点半新闻前，关淑怡，一切也愿意。新闻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99.3%宏福苑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88%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以在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举例说，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政府推出宅楼与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施工承建商，由本月30日起接受申请加入，下个月23日结束。预审名单每两年会检视一次，如果错过这段申请时间，要等两年后才会再开放申请。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协助楼宇维修市场重返正常状态，减少市场干预，因为过往有很多业界反映，不少想从事正当维修工作的行业，因为业内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后无加入相关市场。政府希望透过较严谨措施，鼓励正当的顾问及承建商加入预审名单，从而令整个维修市场重返健康发展方向。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会晤前，应该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亦都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目前未确定具体日期。他强调，在两国元首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无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面是浪费时间。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对方可以去莫斯科，俄方将提供安全保障。佩斯科夫同时指，欧洲仍然不停地筹集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仍然继续进行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但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15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9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5，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92，人民币6.7084，英镑对美元1.3284，欧元对美元1.1416，澳元对美元0.706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2.89美元，卖出4,303.8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 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不会乱放大自己的 emo 都是成长的一种。

0: Ashley 承认以前的自己都是一个 emo songwriter 来的，很容易会沉溺在一些不开心的情绪里面，但这首歌就是他的成长，讲的是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日故事美丽结果，I want it more，就有更多。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我哋嘅生命里面，唔系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唔系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嘅。但系想忘记嘅，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世界就是这样无常，人就是这样无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人总是最脆弱的，在寂寞孤独的时候，人总是渴望关怀，心里面有很多说话想讲，但又不知道应该对谁讲，总是控制不到的泪流，但却还要独自在这里抹眼泪。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

提循无情的与无情的你之后，都是港语的这一首歌。我们有黎瑞恩雨季不再来，提醒你听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用 Vivian 这一首歌带我们进入今晚的这个点唱里面呢。

郑子诚先生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音乐情人这个节目我已经听了很多年，今次非常希望你能够在今日为我读出这一封的信。今晚为大家读出的一封是由陈先生写给陈师奶的情信。35年的共同生活，25年的婚姻承诺，这份爱早已经刻进了彼此的生命里面。老婆，回想起1991年的某一晚，当我偶然见到你出现的那一刻，我的直觉就告诉我，我找到我的真命天子了。后来全教朋友们的聚会促成了我们，让我们加快步伐，正式成为情侣。在这35个年头，我们互相扶持，互相迁就，不知不觉就走到今天。我真的很想亲口对你说一声多谢，多谢你对我，多谢你对这个家无微不至的关怀，特别是那一段我们一起照顾我卧床妈妈的日子，你付出的心血和心力真是太多太多了。那种的艰难，那种的辛苦，如果不是有你陪着我共同度过，我真的不知道是怎样去捱得到。能够娶到你，实在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和福气。今日9月23日是我们结婚2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老婆，结婚25周年快乐，银婚快乐，多得你的出现，多谢你的爱。陈师奶，我爱你。

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是陈先生的指定动作，他想听到的这一首歌，送给陈师奶。35年的共同生活，25年的婚姻承诺，这一份爱早已经刻在他们彼此的生命里面。似陈先生就非一般的陈先生，好想同大家讲，头先的这位陈先生正正就是以下落嚟带俾我哋呢一首歌嘅陈先生。喺呢度衷心祝福陈德章同佢太太 Happy Anniversary。

音乐情人追加俾陈德章先生夫人嘅 anniversary 礼物，由佢当年喺 Radius 唱嘅呢一首歌叫做《倾心》。不过讲开结婚纪念咧，9月23日对于音乐情人嚟讲都系一个相当之有意思同埋重要嘅日子。因为头先讲开 anniversary， 我又不能不提喺呢个日子里边，其实今日923正正就系音乐情人同音乐情人嘅夫人结婚23周年嘅纪念。容许我做一个私人点唱，结束今晚嘅音乐情人，衷心多谢善意23年喺我身边不离不弃，一直嘅陪伴，想同佢讲声，唯独你是不可取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需要进行复检。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运营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目前累计已经取得的六成多样本均符合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经各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增加超过5%。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面统筹并督导各政府部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他表示，访港旅客预计会有所增加，政府会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理、信息发布、公共交通及各口岸安排，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根据旅监局及业界估算，黄金周期间预计有1180个旅行团入境香港。旅监局已经提醒接待内地入境旅行团的旅行代理商，尽量分散入境时间，并协调景点营运商等相关单位，采取适当分流措施。警方表示，为配合中秋节节庆活动，听日起一连三日期间，在港岛区及新界区实施特别交通安排。其中，为配合大坑火龙盛会活动，大坑期间会有特别交通安排，包括有封路及交通改道。至于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及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在指定时间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天后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星期五晚上7点至到第二日凌晨3点暂停使用。有中学在星期二举行运动会，场外有公司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16名学生怀疑饮用后不适送院。警方说，有关学生并无中毒迹象，经已出院，经调查并无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又或被注入不明液体。事件涉及的运动饮品尖叫是农夫山泉旗下产品，由建华集团作为农夫山泉香港总代理。集团表示感谢警方迅速展开调查，以高效及周全的方式跟进并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又表示理解校方老师出于对同学安全的关爱，以致事件引起误会。集团表示，产品在严格监控的环境下生产，并需要通过国际认可的品质及安全检测方可出厂，所有产品均经正规渠道进口及分销，并符合香港相关食物安全法规，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及饮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90点，跌1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249，加元1.4097，人民币6.7102，英镑对美元1.3256，欧元对美元1.1395。澳元兌美元0.7042，新西蘭元兌美元0.5672。倫敦金每安士賣入4284.49美元，賣出4285美元。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命名為舒力基。在晚上10點，舒力基集結在雅蒲島以北約8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聽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熱，中秋節及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 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哋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刘佩月。
3: 好啦，今晚的嘉宾呢亦都要多谢啊 ,Moon, 哇嚟咗两晚，今晚第三晚喎，刘佩月。
4: 大家好，我是刘佩月啊 ,Moon。
3: 嗨，喂，琴晚的临尾呢仍然自由之喎。我琴晚瞓唔着啊，衝勁得滯啊！喂，今次呢個嘅音樂會啦，有幾位嘅同埋一齊唱之外咧，亦都會有嘉賓嘅喎。
4: 係，
3: 咁會唔會話邀請埋一班嘅你哋中四嘅同學仔或者係評判團一齊上台玩呢？
4: 都希望有呢一個環節，因為始終今次呢一個 show 咧，就係因為我哋中年好聲四開始嘅一個淵源啦。咁我哋其實喺呢一個比賽入邊，都係同本身係素人嘅佢哋，因為而家佢哋已經有一二三啊，然後有十強啊、廿強，即係佢哋已經唔係普通嘅素人。一到而家，即係我哋到而家都係嗰、那個感情啦，成日會約出嚟啦，又會傾偈啦，即係大家有啲咩開心唔開心，又會喺個 group 度講啦。所以其實大家嗰個感情係真係幾好。所以如果即係有啲乜嘢機會啊，都想係一齊去唱或者一齊去參與呢一件事咯。
3: 因為其實最緊要嗰樣嘢就係話睇落一個比賽，因為觀眾咧嗱，我哋做節目都睇到啊嘛，或者我作為觀眾都係等你哋好緊張啊，唔抵。但你諗翻轉頭，其實大家都已經賺咗。因為除了你的友誼之外咧，我哋觀眾對你的認識更加深，即係好似周志康、康咁樣。喂，我認識佢兩兄弟咁耐，咁我唔知道康，即係我好知道佢哋唱歌嗰團火係未熄滅過嘅。但係出到嚟同一班勁人去困咧，哇！阿康仲係好犀利喎。
4: 其實對於佢嚟講咧，佢都好開心嘅，即係就算而家佢係十強，其實佢自己都好開心，因為這個亦都係其中佢一個目標，佢已經達到咗啦。而且在这个即是比赛里面，你是很会很开心又劲人的。如果个个都是我这些 level, 即他会觉得哎即不是赢都没有
3: 胜之不武。
4: 对啦，他即这些劲人都会想跟劲人去困。因为大家是可以去切磋去讨论，即大家是 push 大家去做得更加好。所以经常听他说啊好紧张啊好大力。我觉得他是他們大家各自都不是同緊對方去鬥，是同緊尋日那個冇咁好嘅佢自己，又或者佢未滿意嘅自己去鬥咯。
3: 喂，同埋咧，陳子清咧就鬧我啦。
5: 係啊，
3: 唔係呢句。
5: 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好覺得阿 Moon 喺他同埋第一份工係好多嘢分享。
4: 冇錯，
3: 我問多一樣嘢。
4: 係。
3: 中年好聲音裏面的評判，基本上我想你對他們的認識開頭一定不多，但其實阿媽就超級好人的。其實在比賽期間呢，她專登跟你們都有個距離啦。完了之後是不是真的成為了朋友，或者是一個很好玩的團隊呢？
4: 應該這樣說，他們從來都很支持我哋，even 係我哋係戴住嗰個面罩咧，其實你聽到佢哋嘅評語咧，每一句都係好為咗我哋去着想，希望你嘅缺點可以喺最短嘅時間內去改好，唔係因為要個收視而去挖苦你啊，去令到你唔舒服啊，所以而家每一次見到佢哋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啊，都係。我哋所有人嘅老師咯，同埋係可以傾到偈。其實同埋咧，大家要記住咧，婉婉姐咧喺我哋隔離咧，係唔知點解咧，嗰一下係做咗我哋嗰個精神嘅支柱。因為你每一次唱完一首歌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咧，你都好似如釋重負咁樣咧，但你個心靈就會特別脆弱嘅。唔知點解
3: 就苦苦。
4: 冇錯，佢嘅角色真係好緊要，即係你會見到佢到而家，你都會覺得啊。好温暖啊！咁
3: 咁啊，好啦，嗱，陳志清交翻俾你啦。
5: 系啦，咁我哋要進入呢個嘉賓的他。你想講邊一個他先呢？
4: 男仔他先。
5: 好，
4: 男仔他一定要講我嘅爸爸啦。頭先講咗爺爺，其實爸爸咧同爺爺其中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咧，就係爸爸個人咧，佢係好 敦厚和很温暖的。
5: 嗯
4: 佢喺我個生命入邊咧，好似一個好燦爛同埋好温暖嘅太陽咁樣咧。即係每一次咧，佢講嘅嘢咧唔需要好多嘅。你知啦，媽媽嘅角色咧，通常咧都係會比較擔心啊、憂慮啊。但係唔知點解咧，爸爸好似一個 X 光機咁樣嘅，即係佢每一次咧，好似咧 scan 完我咧，佢就知道我發生咩事，佢就會知道有啲乜嘢，佢喺咩時候講，佢好了解我係一個點樣嘅人啦。咁同埋佢成日去讲佢细个嘅时候咧，佢系话我好似佢嘅，系啊，因为我同我细佬嗰个性格咧系啱啱调转相反，即系我好男仔，然后我细佬咧就系即系好斯文啊，
1: 好细心啲，
4: 好细心系啦，咁跟住之后我就比较似爸爸嗰一种乐天啲啊，即系会。
5: 有勇氣啊！
4: 係啊係啊，咁、我就會覺得佢係影響咗好多，同埋爸爸係第一個人去俾嗰啲電影，我第一個睇嘅第一部睇嘅電影咧就叫做《仙樂飄飄處處》，
5: 哦，
4: 對我嚟講係一套好有意義同埋好深刻嘅一個戲啦，我就會覺得咦？即係竟然可以喺音樂啦呢、這個電影呢、
1: 啊
4: 這個畫面啊呢、這個光影底下，去有一個咁 touch 到人心嘅一個故事咧，我嗰下就已經係唔知點解就入咗去啦。
5: 嗯，
4: 係啊，
3: 整定你係呢一行嘅人。
4: 冇錯。

0: 嚟繼續同阿 Moon 傾偈先。咁頭先咧，你就講到他男人，他係你爸爸啦。咁我想追問多一樣嘢，因為睇到一啲嘅報道咧，就話你爸爸煮嘢好叻嘅。
1: 嗯，
0: 佢可以包養你一世啊。
1: 冇錯，係唯一一個話包養我嘅男人就係我爸爸。我爸爸係一個其中一樣嘢點解佢煮嘢食咧？佢知道我媽媽唔係好識煮嘢食，因為好似頭先咁講咧，即係之前咁樣講啦，就係、是、我媽媽喺由細到大咧，佢都係兼顧屋企啊、事業啊，佢都係即係佢好啲時間全部都係翻喺工作同埋家庭度，佢冇乜時間咧去
2: 鑽研呢一個
1: 嘢食。其實佢喺我入港仔之前咧，媽媽係唔識整嘢食嘅。咁、
0: 哦、
1: 所有嘅嘢食咧，除咗好細個有工人姐姐之外咧，咁爸爸咧就負起呢個責任啦。所以我覺得爸爸係一個好貼心嘅人，因為佢知道媽媽唔識咧，佢唔會專登要逼媽媽去學，要佢花時間去鑽研，而係我還掂都識啦，咁我不如我就落手整啦。咁佢亦都好尊重，因為我哋屋企而家就係我啦、媽媽啦同埋我姑媽，因為我姑媽咧就冇結婚，咁我爸爸咧就係、是、唯一一個屋企嘅男人啦，因為我細佬就已經結咗婚啦。咁、我爸爸咧係一位由即係、就是、由我細個到而家，佢一位好尊重身邊無論係男性定女性。当我看到我爸爸怎样去对我妈妈的时候和对我姑妈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第时选的那个男士，我的老公一定不可以差过他，所以我的 standard 呢都是有在
2: 这里。就是 我之前刚才都你在未来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听到你在你爸爸的即那个伟大的形象等等，我心想哎呀弊了，佢有個咁嘅形象，揾老公應該好難。跟住你自己就講咗，哎呀，我都要揾佢做 standard 咁樣樣。
1: standard 即係我會覺得，唔係講話佢即係賺嘅錢定係點樣，而係我會覺得其中一個咧最大嘅我覺得需要嘅就係點樣去尊重佢身邊個人，因為我見到佢點樣去尊重我嘅媽媽啦，我嘅姑媽，我會覺得如果我第時隔離嗰一個人唔係咁，我覺得我好對唔住我爸爸媽媽同埋我，即係我成長對我咁好，即係呢個温室俾我嘅嘢，即係我，所以我會覺得爸爸係一個好好嘅榜樣，
2: 好有愛啊！你爸爸，因為通常肯肩負喺屋企咧煮嘢食嗰啲咧，都係想即係嗰個愛擺喺煮嘢食嗰度。即係有陣時啲媽媽就係話幾嘢都好啦，或者爸爸都好，整嘢俾你食咧，佢哋其實佢哋最滿足就係睇你食嗰下。
1: 係啊，
2: 咁佢哋就呢樣嘢真係係付出愛喺嗰度咯。
1: 係，
3: 咁會唔會話調翻轉咧？就係話你見到就係話爸爸呢一個嘅榜樣啦，定係希望揾另一半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嘅準則咧。爸爸會唔會調翻轉就同阿女嗱？如果你哋係揾男朋友咧，揾老公咧，你都要揾翻咁上下準則嘅。
1: 完全冇，佢冇講過任何關於我需要揾一個點樣嘅人啊，身邊個係點樣？就算可能之前有一啲即係好可能細個嘅時候咧，佢就話佢好簡單一句就係、是：咦，唔開心啊？唔開心咪唔好一齊啦。嗰啲咧，唔係佢就係覺得。你最緊要就係開心，即係你最緊要就係健康同埋開心，其他嘢都唔係
2: 咁重要啦。
1: 咁重要，我覺得呢個爸爸係真係好好。
0: 我想問下，我想問下一樣嘢，咁你識唔識煮嘢？
1: 我麻麻地。
0: 點解我會問呢條問題呢？如果佢同佢媽媽好似嘅話咧，咁佢嗰個準則咧，第時揾另外一個都應該要似爸爸咁識煮嘢，係咪啊？
4: 同埋佢有藉口嘛，好忙，
1: 好忙，好忙
4: 啊！似媽媽好忙啊，佢點煮啫？同埋我哋而家食嘢可以好方便噶嘛？
0: 係
4: 咁，你自己會唔會係嘴刁人先啊？有啲人咧就係話我唔識煮嘢食，或者我。但我食嘢就好有要求嘅，
1: 我冇要求噶。
4: 有啲人系咁噶喎，
1: 我冇要求啊，我食我食咩都得。
4: 哦，咁易啊 ，OK，
0: 都 OK，
1: 我易养噶咋。
4: 咁易 OK， 咁就变咗个水情拉翻低顶。
0: 好啦，呢个男性他系咪已经讲完噶啦？
1: 嗯，
0: 咁去到女性他啦。
1: 我觉得 咁梗係我媽媽啦，係啊，我媽媽其實同我爸爸咧係兩個相反嘅人嚟嘅，係有少少癲嘅，我覺得，因為爸爸咧就係一個好似頭先咁講，好温柔啊，好敦厚啊，好即係好分，佢係一個好分裂嘅人啦。咁我媽媽咧就係好似頭先咁講，就係一個亞洲媽咪，好嚴厲嘅，好 strict 嘅。細個咧就係唔好話十二點啊，十點就要翻屋企。我去到大學咧，先至因為做功課咧，可以即係通宵啊。但係我每一個鐘或者每半個鐘，我要同佢講話，我而家就喺邊個邊一度邊一度。系啦，我上咗边个人嘅车，上的士嘅话，车牌系几多？一到而家都系咁样嘅，系啊，所以佢系一个，佢又唔，但系佢又唔系嗰啲咧，要逼你去啲名校，你唔得，佢都要逼到你得嗰啲苦嘛。即系我会觉得佢系一个严厉，但系佢会知道你个性格、你嘅能力而去督促你嘅妈咪咯。
3: 通常咧，頭先你所講咧，要報到啊，幾時翻咧？通常阿爸爸嘅喎，擔心個女安全。
2: 咁所以佢
1: 我爸做孤大帥。
3: 哇，幾咁又幾得意喎！
2: 唔係嗱，如果你媽咪唔係咁咧，我心想你老豆都呼唔出個大帥出嚟。
1: 咁啊係，係咪啊？
2: 因為佢知道已經個媽媽咁樣，所以佢就好安心。一定要有個屋企係處理嗰個咁樣個安全制度。
3: 我處理我跟開嗰啲搞掂咗啦。呢單嘢你跟翻啦。
1: 呢單嘢唔係我跟嘅，係你嚟。
2: 我處理飲食佢哋嘅健康啊。
3: 咁啊，都幾好笑喎！咁你自己會唔會話即係都會諗就係話啊？我的成長又要跟翻好似媽媽咁樣去行咧，即係你話啦，啊兩位都係你嘅榜樣啦，會唔會話？我自己你嘅性格雖然都叫做剛強，但你都表面出嚟都係比較可愛啦，又唔可以叫弱質纖纖啦，定係你都係覺得我要承繼翻媽媽剛強嘅性格？
1: 都要嘅，都要嘅。其中一樣嘢就係媽媽話男人永遠都信唔過嘅，係啦，所以咧即係唔係講唔係淨係講我即係唔係。爸爸嗰一樣嘢，而係佢嗰個你一定要去focus 喺自己度。你嘅錢你嘅工作，你嗰個生活嘅態度，你淨係講話愛中意咧，即係呢啲全部都係要擺隔離嘅。你首先要將嗰啲愛啊嗰啲好咧擺喺自己度先。
2: 咁你媽咪同你講呢番説話，靜雞雞同你講啊，定係你爸爸喺側邊佢都係咁同講？嗱，唔好信男人啊，啲錢冇喺過去度啊，點樣樣都唔好信男人話好。
1: 係喺佢爸爸喺爸爸面前講，因為爸爸一路就喺隔離咁陰陰住喺度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需要进行复检。房屋署在取得新一批运营同心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目前累计已经取得的60多样本均符合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国庆黄金周假期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经过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增加超过5%。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面统筹并督导各政府部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他表示，访港旅客预计会有所增加，政府会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理、信息发布、公共交通及各口岸安排，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根据旅监局及业界估算，黄金周期间预计有1180个旅行团入境香港。旅监局已经提醒接待内地入境旅行团的旅行代理商，尽量分散入境时间，并协调景点营运商等相关单位，采取适当分流措施。警方表示，为配合中秋节节庆活动，听日起一连3日期间，在港岛区及新界区实施特别交通安排，为配合大坑火龙盛会活动，大坑期间会有特别交通安排，包括有封路及交通改道。至于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及百德生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在指定时间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天后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星期五晚上7点至第二日凌晨3点暂停使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76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5，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247，加元1.4103，人民币6.7117。英镑兑美元1.3296，欧元兑美元1.1395，澳元兑美元0.703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58美元，卖出4284.09美元。天文台录得的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7: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8: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7: 咁我就玩灯笼啦。
8: 咁啊 ，O 你呢？
9: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7: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10: 讲故事中小组金奖的得主，是学校的阅读大使。咁职责是什么呢？
11: 阅读大使就是同啲同学仔咧，为佢哋讲故事咯。之前就讲过包公抌石头啦，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

0: 認同你媽媽的講法，
1: 我也很認同。
2: 就算你是男士，是啊，都是因為你而家有女女嘛，
3: 是啊，
2: 所以你
1: 係啊，即刻變色，
3: 係
2: 啊，
3: 係啦。
2: 所以你都會希望佢所有嘢就係首先 focus 喺自己度先。
0: 係啊，因為如果你話太過依賴或者係自己冇主見嘅話咧，太過搖擺不定咧，有咩事嘅話。如果佢可能係面對唔到，一面對唔到咧，你知道咧，依家呢個社會一面對唔到啲事件咧，好容易諗壞。
1: 嗯，係啊。嗯，不過我都要講翻一啲公道説話嘅，幫男士。O、okay? K，嗯、其實咧，
3: 我係男士喎、
1: 啊。係啊，所以我咪幫你講咯。咦？嗱，即係我相信啊，經歷咗疫情啊，尤其是係疫情，我哋真係會見到好多人係冇咗工作嘅。
2: 嗯。
1: 咁而你諗下，如果一位女士佢未有機會可以喺呢一個社會上面工作，你係靠曬嗰個男人嘅時候，當個男人真係冇咗份工咧，其實成個家庭就癱瘓㗎啦。咁所以我反而會覺得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女性自己都有一個能力可以養家嘅時候，其實可以同步啊，啱唔啱啊？
2: 一齊去努力，
1: 冇錯冇錯，即係可以減輕一下男士嗰個壓力啊嘛，係咪啊？吳家樂，
0: 同埋我成日覺得就係話咧，如果你淨係做緊一件事，譬如話家庭主婦啦、湊仔啦咁，我覺得唔好啊，要多啲社交生活。就算你話同朋友出街又好啦，揾少少嘢做啦，或者係直頭全職又好啦，即係有一個嘅寄托咁樣咧，件事我覺得會好啲啊。
1: 係啊，即係其實喺2020年之前咧，我成日都會覺得冇所謂嘅，即係全職媽媽咁樣，然之後先生喺外面工作。但係因為我見到太多嘅家庭係突然之間個爸爸嗰個經濟支柱冇咗，咁然之後全家人就好 panic 啦。咁同埋而家嗰個社會制度都幾得意嘅，好多人係被逼提早退休啊。即係我有啲嘅朋友喺銀行嗰度都係唔知點解好早要你退休。所以即我成日都会觉得你妈妈的教导呢其实都是挺前瞻性。是不是即你有你的能力其实某程度上都真的可以帮到家庭的。
2: 是啊，他说女仔真的要。即係要叻啲，唔可以好似即係，尤其是我哋而家呢一個年代咧，呢個年代咧，你又有其實又有好多比起以前啊多咗好多，其實女士係可以自己去做嘅一啲可能媽媽都可以做嘅一啲副業，
1: 係啊係啊係啊，媽媽可能都可以做直播啊，
2: 其實多咗好多渠道，咁所以而家嘅女士真係好犀利，男士咧就又有好多 idea 又可以而家用嗰啲AI。又可以學一些新的東西，即那個經濟如果即之前這樣說是真的很差，但我會覺得現在因為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0: 沒那麼單一了，
2: 是啊，沒那麼單一就可以即多元化一點會好一點的。
0: 我已經想到機會了，
2: 怎麼
0: 接下來你都有機會再開演唱會的嘛，
2: 是
0: 不是需要嘉賓啊？
2: 你是不是
1: 你做什麼啊？你自戰啊？
2: 有興趣啊？
0: 機會機會呢
1: 是自己
0: 是自己爭取的，是自己爭取的嘛。
1: 你想上去唱海闊天空是不是
0: 喜歡你都得嘅。
2: 我都其實咧，我想話咧，呢個海闊天空咧係冇俾一個陰影俾我。
0: 哦。
2: 因為我覺得喺邊度跌低咧，就要喺邊度躺繼續躺平。唔
1: 係，考明嗰係我。
2: 喺邊度跌咧，就喺嗰度要起翻身。Okay. 所以其實我又唔覺得係一個好，即係我都係撲一撲啫。咁我可以起身再。
1: 你其實慣咗嘅咧，你話你平衡力唔
2: 係
1: 好
2: 得。咁唔代表
1: 係
2: 啦，唔代表要放棄，反而係你要即係、大家去指出咗你嘅唔好嘅時候，你要去再做好啲。
0: 我唔覺得你係嗰個位跌底，因為咧當時嘅報道我都有聽曬你嗰隻歌嘅，你嗰隻歌係唱得好好嘅，只不過係你話你唱得太過投入，即係嗰個 rock and roll 係咁嘅大佬 band 仔點樣管理啊，大佬我唔通唱到唔善言咁嘅樣咩表情係咪先？
2: 咁你係咪諗住過嚟幫我做嘉賓？
0: 得噶得噶，
1: 佢而家真係好叻噶，佢跳舞，佢幫你做咗嗰個面部表情管理。
0: 喂，咁你不如講下少少就係話面部表情管理咁點樣咧？定係你會回諗翻就係話嗱，唱我肯定你冇問題噶啦，係話將你用嘅呢十幾年嚟演戲嗰個技巧擺喺唱歌嗰度咧，控制翻自己嘅面部表情，定係點樣去練咧？
2: 嗰次我相信咧，我係真係第一次去做呢、這個。即係個人嘅音樂會咧，係真係太多嘢，即係 out of 我嘅，即係
1: 控制、
2: 控制之內，所以我控制唔到好多嘢啦，我又

0: 應該係經驗又少啦。咁但係今次咧又開過一兩次，開咗兩次呢個音樂會啦。即係當你經驗多咗，可能你就會好啲咯。係啊，同埋因為而家有一位老師去幫我去練歌啊。咁我就可以喺嗰個技術層面咧放輕啲，反而咧就專注喺其他一啲我未做得咁足嘅嘢。
1: 其實咧喺呢幾日咧，我聽到咧阿 Moon 喺度講唱歌嗰陣時咧，講到話呢一個表情管理咧，因為我之前咧，我嘅年代啊嚇咁樣，即係我唱歌，我哋嗰陣時冇一樣嘢叫做唱歌就係唱歌，點解有加埋表情管理？我記得 Miss Chan Chan 嗰陣時都講咧，最緊要唱歌係點樣樣咧？每次你唱嘅歌，你都要帶入到人哋去嗰個故事嘅領域裡面。咁其實當你帶入咗人去到你嗰個唱歌嘅領域裡面咧，你根本上你唔需要用你自己個表情管理，人哋都入咗去啦。所以這個我係向你學習問好，因為我真係之前未聽過唱歌要有表情嘅管理係點樣樣嘅咧。可唔可以講下呢樣嘢咩嚟㗎咧？
0: 我相信嗰個表情管理係因為而家可能大家都睇一啲 live 咧睇好多，所以你即係當你有一啲輕微嘅變化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忍唔住要挑剔啊！你呢個樣冇平時。嗰個樣咁好睇，
2: 佢哋預設咗你應該係咁樣。
0: 係啦，你預設咗你應該係要靚嘅，你唔應該係會有一個擘大眼，然後即係唱歌嘅嗰個樣突然之間會。即
2: 係嗌爆喉嚨，真係爭啲喉屈都彈出嚟
1: 嘅。嗱，所以我就唔知啦，因為前兩日咧，好似阿子清講過啦，就話當佢自己唱歌好 enjoy 嘅時候，就會去到另一個境界。咁你如果你又要記得，我而家唱歌，我表情管理嗰個眼咧，我唔可以碌到咁大，因為我好入嘅，其實我應該碌淨係碌大啲，但唔得，我要記住。咁其實有啲嘢 distract 咗你，你已經唔會係 totally 投入入去噶啦。所以呢一樣嘢我就係即係唔明。
2: 我明啊，如果下一次有音樂會嘅時候咧。首先我 out 啦，邀請我做嘉賓先。另外咧，請埋兩位咧做觀眾，咁就可以睇埋你嘅表情管理得好唔好啦。
3: 寂寞會凍，舊情會痛，悲喜往事間斷活我心中。

0: 好啦，嚟到我哋今集嘅最后一 part 咧，继续同阿刘佩月倾下偈先。
1: Yeah.
0: 阿妹，嗱咁啊，已经讲咗我哋嘉宾的他他他嘅男性他啦，女性他啦，咁依家嚟到系一个死物或者动物或者系一个奖项或者系事件，究竟呢个他系乜嘢咧？
1: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 A level。
0: A level
1: 系啊，呢个考试对我嚟讲咧系都几深印象嘅。
0: 系个过程定系成绩啊？
1: 我觉得是个过程。
0: 嗯，
1: 我觉得是个过程，即系好似我头先咁样讲咧，就是我惹过身之后咧，我突然之间咧，好似个人开通咗，打通咗我嘅
2: 任督二脉。
1: 即系虽然系一件即系好即系伤心嘅事啦，咁但系咧因为爷爷系好老，即系好年纪好大嘅时候咧就离开我哋啦。但系咧佢呢一个即系离开咧，令到我突然之间觉悟咧，就系我系要多啲，我個人要多啲墨水啊，而唔係淨係喺個課程入邊覺得哦，課一個成績，我要去考一個好嘅成績去讀書，而係我嘅讀書係要課我自己
2: 人生，
1: 係啦，課我嘅人生係成件事嚟嘅，唔係淨係為嗰張成績表。咁我就開始咧睇好多唔同嘅書啦，心理學、哲學，係啊，總之係係中文嘅我就要去睇，我就會去睇。咁嗰陣就成日喺圖書館啊，喺課室以外嘅地方就睇好多唔同嘅書，可能就係因為咁樣再打通咗我自己對呢個世界嘅好奇啦，喜歡中文嘅嗰一樣嘢啦，同埋好多人都話咧，我哋香港嘅 A level 咧係國際考試入邊咧數一數二難噶嘛，所以我覺得無論係我定係我之前即係 A level 嗰陣嗰個年代嘅人，我覺得好犀利，因為呢一個咁高壓，你要尤其是我讀咧，我係讀文科嘅，咁我喺嗰个好短嘅时间入边，你要读好多历史啊嘅时候咧，你会个人好似眼界会大咗好多，你嗰个抗压嘅能力啦，喺嗰个成长嘅环境咧，你已经唔觉得自己净系一个学生，而系我即將要步入一個新的階段，那個時候是最影響到我性格，由一個所謂的一個温室的小朋友，去到我要自己去那個考場啊，病咧都要頂住，因為嗰陣我是一路病一路讀呢一個 A level 嘅，我唔知點解一到一啲咁重要嘅時刻咧，我竟然病喎、
0: 啊。好多人都係咁啊！
1: 黐線，
2: 有壓力，
0: 無形嘅壓力，
1: 好癲啊！每一唔知點解嗰個壓力係大到咧，我嗰陣一食完一餐咧，我就餓，即係一路就係一個長期受自己嘅壓力，佢嗰陣去影響。咁唔知點解啊？嗰陣反而係越嚟越 tough 噶。係啊，有所以我其中一樣嘢，好希望即係聽到呢個節目咧，即係今日聽到我講嘅同學仔們啦。雖然我而家係37歲啦，差唔多，即係就嚟40歲，但係我會覺得嗰種歷歷在目係啊，嗰、那個A level 嘅呢一個 period 咧，係會令到我更加認識我自己，亦都話俾我自己聽，我第二時想做一個點樣嘅人。我係遇到壓力，遇到呢一啲咁樣不可控嘅情況之下，我會放屁啊！我可以揀算啦，都嚟
0: 係
1: 啦，算啦，放屁啊！定係我要勇往直前
0: 咧？迎難而上咁樣啊！
1: 係啊，因為嗰陣其實一個咁樣嘅考試，一個而家我睇翻好似一個好細嘅考試，其實對於嗰陣嘅學生嚟講，係同學仔嚟講係一件天大嘅事嚟噶嘛。所以每一個年紀，你都會即將面對一啲你覺得天大嘅事。系啊，咁你喺当时你会点样去处理咧？呢一件事亦都会影响你之后嘅好多唔同嘅决定。我觉得即系妹姐姐会陪住你哋嘅，因为我都经过，我相信你哋三位都系经历过

0: 即係天大嘅事，天大嘅壓力嘅人啦。咁所以我會覺得我嗰陣過到咧，我都會好鼓勵，即係我身邊嘅朋友仔哦。你哋都可以去做到咯，
1: 系、
2: 哇，
1: 好多鼓励，因为比著我咧。一過咗唔記得曬㗎啦，
2: 唔係，我覺得佢係正如我所講啦，其實阿 Moon 係一個好成熟嘅人，係
1: 個性格本身好成熟，
2: 係咪？咁同埋即係佢已經係展現咗兩樣嘢啦，一樣就係、教育局之前所講㗎啦，就係求學不是求分數，咁而另外一樣嘢就活在當下，其實就係話你喺當下你成日都會覺得呢個挑戰我覺得好辛苦啊咁，但係其實你得著嘅嘢可能遠遠超過你能夠想象嘅嘢咯，
0: 係
1: 咁啊，有一樣嘢啦，嗱，你都講過就係話你自己都會儲咗一啲嘅劇本喺身啦，因為我覺得就係話啦，亦都你拍嘢都拍咗都差唔多有十幾年啦，嗱，演員嘅身份啦，歌手嘅身份啦，咁編劇嘅身份啦，會唔會話嗱，因為依家已經係話以前拍電影或者電視劇咧，就話我要需要金主啦，最緊要係咪先？
0: 係
1: 嗱，依家其實好多時就係話啦，咦？多咗啲視頻、短視頻、微電影，甚至乎有 AI 幫忙，咁喺成本上邊咧，可能就冇咁大啦。你會唔會喺劇本上面就做個調節，就係話我除咗想有我嘅劇本，我哋嘅我嘅仔仔可以面世之外，自己做埋導演咧？
0: 我個人咧好貪心，因為我好好中意玩啊嘛，咁所以咧，我喺音樂啦，喺嗰一個頭先嘅所謂嘅文字上面嘅創作啦，其實我係好似我之前嗰本書咁樣啦，要自知嘅話，我要做嘅話咧，我點都會自己。即係我跪住我都會做嘅，係啊！即係如果我決定咗嘅話，我就會去做。即係如果我覺得嗰個作品可以面世啦，我而家可能係會進修一啲喺音樂上面嘅一啲可能 sound mixing 啊，啲 program 上面嘅一啲嘢，我咪自己去做咯。係啊，即係出歌啊、出書啊，又或者去出一個電影可能會大啲啦。但係千祈唔好等，係啊！你既然你要去花時間去等人嘅話，你自己去做啦。係啊，唔好諗其他嘢。你既然要去揾人投資，你首先投資係自己嘅知識，咁你就可以有更加多嘅嘢去同其他人去揾嗰個所謂嘅一個金主啊。因為我自己有我嘅我嘅底氣、我嘅把握、我嘅知識，咁我。求人去俾多啲錢都可以容易啲，所以我而家就向住呢一個即係目標去前進咯。無論係喺音樂嘅作品，我嗰、那個劇本啊，定係我而家可能都會想去即係讀多一個 degree 或者係啊，即係進修自己咁樣，就自己去做咯。係啊，我所謂嗰啲咧即係少儲埋嗰啲錢咧，我而家唔諗買樓住，我都係擺咗喺自己。呢個新路線，
1: 我諗到啦，我投資落你嗰度，
2: 人哋唔侵你啊，
1: 侵嘅，喂，我睇到佢嘅將來，我睇唔到我嘅將來。
2: 你要明白一樣嘢，其實我哋依三晚我哋睇到嘅劉佩月係超越想像，
3: 係
2: 百萬。
1: 多謝曬你，
3: 多謝曬你，帶咗好多正能量俾我哋啊！
0: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锋话，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七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风高浪急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稳定提供重要战略保障。警方表示，为配合中秋节节庆活动，听日起一连三日期间，在港岛区及新界区实施特别交通安排。其中，为配合大坑火龙盛会活动，大坑期间会有特别交通安排，包括有封路及交通改道。至于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及白的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在指定时间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天后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星期五晚上七点至第二日凌晨三点暂停使用。卫生署今日联同食环署及渔护署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举办的年度大型桌面演习，强化中国香港和世卫及邻近地区共同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和跨部门协作能力。演習模擬一個參與國家或地區因懷疑有食物受到污染而導致多名市民不適，測試各相關政府部門對於食源性疾病的應變方案、防控措施及協調工作等，並通過既定機制與世衛作出送出的資訊交換。渔护署同警方下昼五点至晚上十点，喺元朗博围南路、博围西路、油博路及锦博路附近一带进行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共捕捉三只冇人看管嘅塘狗。渔护署喺社交专页表示，所有被捕嘅狗只将会被送往署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85点，跌咗1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246，加元1.41，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63，欧元对美元1.1397，澳元对美元0.704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13美元，卖出4,292.93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舒力基。在晚上十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如果我想加入严美希间公司，不知道他 interview 的时候会问我什么问题呢？
6: 你平时会不会放假？
7: 哇，好深啊！
6: 怎样答才显得我不是一个懒散的人，但是又正常的呢？
8: 原来可以有想这么多东西的，大家。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5:00，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星期三十一嘅环节，我哋依旧有请到香港品酒师及调酒师培训学院嘅院长戴文Sir喺度。
2: Hello， 大家好啊，好唔好 ？C B 可以，你好。

0: 好唔捨得大文上。
1: 係啊，三汁葡萄酒啊、紅酒啊、白酒都未講曬咁樣。
2: 大文上啊，校長啊，
1: 係啊，
2: 係佢講書好生動，
1: 同埋好有鼓勵性，我真係覺得自己天才咁啊！而家你明唔明？
2: 我真係覺得你最牛。
3: 係喎，你又講啲嘢，你又真係咁中到咁容易中嘅。
1: 我而家你沾沾自喜咁啊！而家非常，所以呢啲真係幾好咧。呢啲學生令到學生好有
3: 天生。
1: 你睇，哎呀，即刻想上堂添，突然之間，你試咗咁中意上堂啊？咁樣你咪啊？係啊，今日咧我哋又學其他酒啦，係其他酒。阿泳兒，你係咪有其他酒想學咧？
2: 係啊，因為咧，其實咧，我今日要扮高貴啊，
1: 係啊，
2: 係啦，因為我以我所知咧，即係我哋之前就一直就咁講話紅酒為主啦，咁白酒都講咗少少啦，咁但係以我所知咧，就係白酒咧都有分，即係譬如有氣酒啊，咩玫瑰香檳啊，而家就氣泡酒啊咁樣，
3: 係咪？係啦，氣泡酒。
2: 以我所知，好似話係咪就係得一忽仔嘅地方出產嘅酒先至係叫做香檳？但係咧好得意嘅喎，所謂嘅氣泡酒啦，氣泡酒啦。其实佢同香槟一样噶嘛，
3: 系
2: 啦，或者可能即系嗰啲泡泡滑啲啊，定唔知乜鬼咁样叫香槟嘛，系咪咁样计嘅咧？大文 Sir，
3: 当然啦吓，就系有唔同嘅品质，有唔同嘅价钱啦。香槟系全世界里边都即系好出名嘅啦，乜嘢场合啊，或庆祝啊，都系哇出嚟俾咧都系
1: 香槟。系一定要喷嗰个盖噶嘛，
3: 系啦，嗰个
2: 贵噶香槟，
3: 嗰啲系动作嚟嘅啫，唔好嘥佢，饮咗佢好噶。系啦，阿明你讲啱啊！今日你又中咗啦！
2: 我系咪由呢个太子去咗铜锣湾啊？开始
1: 慢慢可以啊，系啊，
3: 又专业咗啦，
1: 系
3: 冇嗱，真系嘅香槟啦，里边咧吓，即系喺法国里边啦吓，即系喺北边啦吓，里边咧诶喺巴黎以东嘅百几公里之外嘅一个好细嘅产区嘅啫。咁啊，点解咁出名咧？点解咁出名？点解会喺呢个全世界里边咁知名？点解唔讲啊其他吓呢个譬如？美國都有出噶，好冇？就全世界都有出氣泡酒，其意大利咧更加出名嘅，因為意大利咧佢哋咧嚇可以用一啲比較大型嘅發酵缸去做，去代替咗個樽裏邊咧去發酵。
1: 係，
3: 但係大家知道咧，係咪氣泡裏邊咧嚇氣泡有滑？
2: 系啊，
3: 有
2: 大泡有细泡，
3: 系啦。
1: 我想问嗰个泡系本身佢发酵而成嘅，定系加落去好似汽水咁样？
3: 汽水就加落去嘅，咁所以咧你会倒出嚟嗰阵时咧会哇弹到成个面都系，因为好大粒啊，好冇？咁但系如果系喺个樽里边，佢哋会系自然去进行第二次发酵产生嘅咧，佢就好幼细，你见到佢一条线咁样，好似即系哇细细咗条线
2: 升上去咁嘅。
3: 系啦，喺个口里边咧好丰富，我哋叫做细节丰富。
2: 哦，即系话我哋饮嘅香槟或者气泡酒入
1: 形成嘅，
2: 唔系打气落去嘅，
3: 唔系。
2: 哎呀，好神奇喎！听完呢件事，
1: 所以会唔会系因为咁样香槟先至可以叫香槟，气泡酒就系打落去嘅？
2: 唔系，气泡酒都系。
3: 全世界啦，全世界咧，全世界嘅气泡酒都佢个总体嘅名都系个气泡。
1: 气泡，
2: 佢只系嗰个地方可以叫香槟，
3: 系啦，因为
2: 但系其实系同一类嘅嘢。
1: 系啦，我就点解会有咁嘅唔同咧？
3: 因为咧，香槟咧，佢出名就出名在咩咧？出名在佢哋嘅泥土，都又系讲泥土，好冇吓嗰个位置啦，好冇咁，仲有咧，佢哋酿制咧就特别，仲有佢哋嗰个风土条件同埋天气咧都配合到吓呢个做呢个气泡酒。嗱，首先我哋讲个泥土先，好冇？个泥土里边咧，佢哋系呢个下白垩纪，即系侏罗纪后侏罗纪里边形成嘅，七八千万年前咧，啲泥土全部都好腍，好冇？好 chalky 嘅，我今日好带嚟，好冇？今日嘅系嗰啲 chalky， 好似好白粉咁嘅。
2: 白垩纪嘅泥土都有啊？
3: 有啊有啊！
1: 佢成个地质学系。
3: 我哋去执嘅啫，去法国执嘅。
2: 好癫啊！系啦，真系。白垩纪嘅泥土都有。
3: 唔系喺执嘅啫，点解啊？明儿吓，如果你有一日你去法国香槟区啦，你见到通地都系。你除咗執兩嚿嘅咋？
2: 係啊，
1: 點解執嘢啦？知唔知啊？
2: 係啊，啲人買氣酒，
1: 人哋買氣酒，你執嘢，
2: 我執泥，我入邊全部泥咧。
3: 真係喎，我啲學生真係有咁嘅，佢哋都係咁嘅嗜好嘅喎，唔係買啲咩酒袋啊、手袋啊，咁全部都袋曬啲隻酒翻嚟嘅。因為嗰個泥土咁特別咧，嚇裏邊咧嚇生產出嚟嘅酒咧，更加 unique 啦，係冇？咁仲有咧，佢哋咧就即係創立咗一啲嚇釀製嘅方法咧，就將呢個嗱，我哋首先要知道咧嚇佢氣泡邊度嚟先。我哋喺個樽裏邊發酵，第二次發酵，咁發酵咧加啲糖，加啲酵母咧，咁佢就發酵咧會生產咗一啲氣泡出嚟。就記住，因為佢會酒精咧、熱力咧同埋呢個卡彎打曬。咁卡彎打曬，你即係喺個樽裏邊咧封實佢，咁佢唔走出嚟，咁佢會喺個樽裏邊分子同分子之間逼出嚟咯。咁所以令到佢咁幼細、咁豐富，係咪？
1: 係。
3: 因為佢喺分子同分子之間逼出嚟，唔簡單，冇咁令到佢哋咧就可以咧 last 喺個樽裏邊咧，係永遠都喺度。 唔會走。
2: 我想問平均一支氣泡酒咁講，你頭先話要可能兩次嘅發酵啦。
3: 係啦。
2: 咁如果一支嘅氣泡酒通常要擺幾耐先至可以發酵完成變成一支氣泡酒或者香檳呢？
3: 嗱，佢哋分兩個步驟嘅。第一個步驟咧就係咧，首先佢哋將最基本嘅基酒發酵先。
1: 嗯。
3: 好，發酵到十一度之後咧，就 stop 咗佢。
1: 嗯。
3: 好啦，咁跟住咧十一度酒精。因为点解我唔可以完全喺个樽里边发酵呢、
1: 嗯、
3: 因为而家樽里边完全发酵到又会受得到啦，爆樽噶啦。
1: 嗯，
3: 因为太多嘅嗰啲二氧化碳啦，
1: 哦、
3: 一度嘅酒精就足够噶啦、
1: 嗯。
3: 我哋加17个糖，再加少少酵母。
1: 哦，即系有标准嘅，
3: 标准噶、
1: 这个嗯嗯。
3: 因为如果你太多，你咪爆樽。
1: O K。
3: 但你又唔够嘅，咁啊，我个气泡你咪，咦咁点解唔丰富嘅，唔细致嘅？
1: 樽系咪都系标准尺寸噶？
3: 標準嘅嚇個香檳樽、嗯，你見到香檳樽係闊啲、肥啲嘅嘛，厚啲嘅嘛，
1: 厚啲
3: 係啦，因為你如果唔夠厚、唔夠肥咧，
1: 係
3: 裏面係會爆嘅嘛，啱唔啱？咁所以我哋只係用一度嘅酒精咧嚟留翻嗰啲氣泡，就啱啱好嚇、啊、留喺度咧，又唔會爆樽、
1: 嗯，
3: 又口感好豐富細緻。
1: 明白，
3: 係。咁我就呢個第一個氣泡嘅來由咯。咁、
1: 嗯、
3: 第二個啦，就係佢哋嗰個釀製嘅方法。釀製嘅方法咧就係、是、好，我哋头先入咗呢啲酵母落去，落糖落去发酵，发酵完之后，啲酵母会食糖，变酒精噶嘛，
1: 系系。
3: 好啦，冇糖食嗰阵点啊？好似我哋冇饭食嗰阵点啊？
1: 停咯，
3: 死啦，系咪？我哋会死，佢都有一样死嘅，
2: 冇、嗯，所以就冇泡啦。
3: 系啦，唔系，哎呀，佢已经系充满晒酒精嘅咋，充满晒呢个气泡喺度噶，好冇、
1: 嗯？
3: 不过咧，死咗啲酵母咧，会有好多好似黄色嘅粉末咁样喺度。
1: 嗯，即系嗰阵泡啊，
3: 嗰阵我哋叫死咗个酵母，我哋叫 dead yeast 酵母啊嘛，酵母系一浸咁样铺晒喺度。咁呢啲酵母咧，佢哋咧吓法国人咧就用咗个好好嘅方法，
1: 嗯、
3: 就将佢咧唔即刻清除出嚟先，等佢喺度浸。
1: 嗯、
3: 我哋叫 yeast autolysis， 即系意思系浸嗰啲酵母，等佢咧个香气咧个酵母啲味道，所有嘢咧溶晒喺个酒里边。冇、
1: 嗯、
3: 噶，呢个过程为咗系咩啊？增加佢哋气味咧，复杂做咯。
1: 嗯，系、
3: 啊、即系。嘢多好冇，越多咁、嗯、你嘅口感咪越豐富咯。咁但係諗下，佢哋嘅法例咧係要求冇年份嘅香檳要浸12个月，
1: 嗯、
3: 有年份嘅要浸夠3年。咁、
1: 嗯、
3: 你諗下浸3年，哇！佢哋個嗰啲死咗嘅酵母裏邊咧，佢哋會自溶嘅、
1: 嗯。
3: 我哋跟住周圍即係自己食自己啊，好冇？即係嗰啲核酸裏邊慢慢咪溶曬，所有啲嘢香氣溶曬喺個酒裏邊咧，你咪會豐富咯。豐富你飲嚟話，哇咁多層次，哇咁啲咧飲其他啲嘅呢嗰啲嘅國家嘅氣泡酒裏邊咁簡單乜都冇嘅、
1: 嗯，
3: 因為咧佢哋嗰啲酒款咧，譬如好似意大利啦嚇，好、出名嘅，因為佢哋嗰啲 Prosecco 咧，佢哋個釀製過程就去減省呢樣嘢，好冇？好快。清咗佢出嚟就唔去储藏，咁、所以喂3年、哦
1: 嗯，
3: 你谂下3年嘅仓租，你租3年嘅屋要几多钱？咁、所以个复杂度咧，之后就会降低咗啦。咁、所以法国酒嘅香槟里边咧系更加出色。咁多成本落去点啊？个价钱
1: 就要贵咯，
3: 系啦。咁个品质点啊？
1: 好
3: 啦，好叻喎、啊，你哋。

0: goodbye。
1: 都话上大文上堂系好有成功感噶啦，佢、基本上喂到个答案俾你食咁样，跟住话你好靓
2: 嘅情绪价值
1: 啊，系啊，跟住仲话你好
2: 高贵啊，
1: 即刻又去咗太子去翻中环啦，
3: 系啊。
1: 咁诶呢一支香槟啊，咁佢嗰个价格同气泡酒又会争几远咧？
3: 都要都远噶，
1: 系
3: 一支 Prosecco 咧，我哋不如计一支普通嘅气泡酒啦，好冇吓？佢哋咧因为喺个大缸，佢哋咧就。不在樽裏面進入了、他們就全部呢就在一個大缸、是一個可能1萬公升的、在一個樽裏面是 0.75 公升、你想想哇，咁
2: 大分別，
3: 個分別好大。
1: 打落去嘅時候，佢唔會走氣嘅咩？
3: 佢唔會打落去，佢都係一樣喺個缸裏邊咧進行第二發酵。
1: 哦，
3: 一樣咧嚇，即係仲有一度嗰陣時咧，佢就將佢咧放落去，咁啊充滿曬氣泡咧，咁跟住咧佢喺缸就再過另外一個缸，將啲 filter 將頭先嗰啲死咗嘅酵母咧就 fill 曬出嚟，咁佢哋就即刻可以入樽，即刻可以出售。咁所以咧佢呢個過程裏邊喺個缸裏面進行，同埋咧冇咗頭先嗰個樽裏邊嚇，裏邊都係呢個。自用嗰啲酵母咧，嚇、嗯、嗰、那個成本爭好遠㗎，咁、所以110蚊都有一支嘅咖喱嘅，即係。
1: 普通
3: 經常性嘅普通嗰啲嚇，咁、但係香檳咧，基本上最少即係入門嚇個門檻都要300蚊噶啦，即係如果正常嘅香檳嚇就係、是、個市價嚇，咁、但係可以去到幾千蚊嚇，咁都一樣有嘅。
1: 係，咁、我哋睇香檳靚唔靚係睇佢個泡多唔多啊，定係睇佢飲落去嗰個口感豐唔豐富咧？
2: 個泡會滑啲㗎。
1: 哦，
3: 係啊，
2: 畢竟我都有去過銅鑼灣，個泡滑啲真係唔同啲啊，即係你飲落去就有啲 creamy 啲嘅感覺。
1: 咁我哋睇即係佢嗰個。杯咧，我成日見到人哋咧，可能香檳杯咧，即可能紅酒杯就圓啲大啲啦，香檳杯就可能係窄啲嗰個咧，係咪就係為咗去停個
2: 泡
1: 停耐啲
3: 咧？因為你個杯，你如果你個杯底越大，佢起步點咪多。咁佢呢個散發嘅時間咪會快咯，速度快咯，咁、所以佢咪要用窄啲啦。咁、即係等佢可以 last 得耐。如果一支靚嘅香檳裏面倒出嚟咧，啲氣泡可以 last 一個鐘頭都得
1: 嘅。OK， 即係最好嘅品嚐嘅時間就一個鐘內啦，係咪咁嘅意思？如果開咗
3: 最好就等唔到一個鐘㗎，呢個係一有啲好飲嘅，係啊，一倒出嚟係啦，兩三個字係飲佢㗎啦。
2: 但係咧，而家咧，我見到咧有好多嘅香檳或者氣泡酒咧，佢已經未必係斬白色嘅，咁啊黃色啦，係咪叫黃色？
1: 米
2: 黃色啦，有啲已經去到有粉紅色啦，有唔同嘅顏色嘅喎。咁嗰啲係色素定係咩嚟嘅咧？
3: 都係嗱，香檳咧好特別嘅，全法國裏邊咧，如果就你頭先講粉紅色嗰啲，我哋叫豪斯，粉紅色好靚㗎嘛，好多女孩子好中意㗎啦，個個都。冇咁啲啦，
2: 貴㗎，
3: 係啊，
2: 我都去過台灣嘅再講，唔係齋成日去太子嘅，
1: 即係都拎咗嗰次鏡啦，係嘛？
3: 咁佢哋話，佢哋個釀製咧好簡單。出面嗰啲豪斯咧，唔係氣泡酒咧，佢一定要浸皮先浸滿個顏色，輕輕剪顏色就可以拿佢啲皮嘅啦。咁啊，即係法例規定。但係香檳咧就有 exception 俾佢，即係有例外咧，係俾佢可以由白酒溝少少紅酒落去。咁嚟咁咪粉紅色咯，好似嗰啲水彩咁啊，係啊，因為呢個咧即係不明明規定㗎，佢哋咧係即係容許啲釀酒師咧咁樣可以俾到佢哋即係一個。
1: 易
3: 啲啦，
1: 系啦，
3: 即系易啲嘅空間等佢釀製，因為其實釀製香檳係好複雜嘅。所以頭先你所問嘅，咦？喂，佢哋個品質係咪係即係會有顏色唔同啊？同你嘅品質啊、嘅味道啊，完全都不一樣嘅，好冇？尤其是佢哋最注重啦，嗱，全部都喺香檳區出產嘅。咁當然咧，有啲嚟到出色啲啦，後屘叫乾枯啦，唔同顏色咧就倒啲落去，係咪一般嘅都係黃色啦？咁啊儲存咗落去啦，佢哋顏色咧會深啲嘅，因為釀入咗去咧會令嗰啲酒。慢慢慢慢會變深色，咁但係最出名咧嚇佢哋咧，最出重要嘅就係個酒莊嘅名氣，個酒莊出名嘅嗰啲酒莊。

0: 当全部咧都好贵，全部都系佢哋个嗰个价钱咧，都系喺个品牌咧吓，同埋个品质系打翻嚟。
1: 明白，
0: 即系要名厂车同埋好普通嘅车有冇做分别啫嘛。
2: 讲完香槟啊，咁其实咧最近嘅酒咧都仲有一种咧，我以前曾经有段时间我觉得好中意饮嘅，因为我中意饮甜味嘅酒，我唔中意饮酸味或者苦味嘅酒嘅。其中一样咧就叫做甜酒，尤其是就话系咪冰岛定系边度咧，即系有种甜酒就系、是。專係貨你食甜品嘅時候飲，佢永遠都好瘦好長嘅，係啦。咁我想問下佢其實又係啲咩酒嚟？點解會特別甜？嗱，我想講咧，
1: 加糖
2: 第一兩下你覺得好味啊？你飲咗兩下，哇！
1: 你仲要配甜品食，梗係甜啦。
2: 因為佢個甜酒佢真係係咪就係襯甜品嘅咧？
0: 嗱，你講我知道啦，因為如果嘅即係市場上咧，如果咁瘦嘅係咁幼嘅喺個嗰啲冰酒啦，嗰啲叫 ice wine 啦，好冇？咁啊。最多嘅生產就喺加拿大嘅，
2: 即我上翻去中環嘅，
1: 加拿大啦，去咗啦
0: ，係去到啦，依家
2: 中環啦，係啦，
1: 終於講到隻酒去到中環啦，
0: 係
1: 咪
0: 啊？係啊，就係去到啦，係啦。咁個冰酒咧，裏面最出色嘅，依家梗係就喺嚟自德國啦，因為德國天氣比較凍啦，好冇啊？佢嘅嘢有乜嘢嘅嘅？點解咁矜貴咧？其實都好矜貴，
2: 係
0: 咪好難飲嘅？如果係甜酒類之中咧，佢比我哋因為我哋睇題話。即係另外一隻咧，就叫貴婦梅啦，好冇？咁呢只冰酒咧，佢個點解咁矜貴？就是、因為咧，唔係年年做得到，好冇？佢係要咧嚇，佢呢個葡萄收成咗之後咧，成咗都唔去收菜，等咧下咧北風嚟到咧，係去寵幸佢哋啦，好冇？要零下負八度，零下負八度，一定要負八度，連續六個鐘頭，你先可以收菜，先可以做冰酒。咁你諗下，咁啲水分結咗冰係咪？咁壓榨嗰陣時咧，裏邊咧只係可以。即係壓出嚟咧都係10-20% 嘅汁液嘅啫。嗰啲全部都係 concentrate 嘅個糖分啦，冇酸度揾邊度路啊，我哋嘅 structure 啦，好冇？咁係唔外一樣啫，就係水。
2: 咁我知佢咁，佢其實
0: 係 concentrate 咗，
2: 同埋佢冇咁稀嘅，汁液冇咁稀嘅，
0: 因為佢係啊，唔外咗水啊嘛，脱咗水啊嘛。
2: 原來係因為咁，
1: 所以個樽咁細咯，因為少啲啊。
2: 同埋好貴，
0: 係啊！如果大支都會抽你好貴噶嘛。
1: 係啊，咁最後嘅最後啦，我真係想問就係唔同酒啦，頭先講到香檳啦、紅酒啦或者冰酒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器皿去裝啊，即係可能唔同嘅酒杯去裝，大家都會哇有平有貴啦，即係可能有啲直頭係嗰個形狀，但係用膠嘅都得。究竟嗰個形狀比較緊要啲啊，定係可能嗰個玻璃或者係嗰個即係水晶係咪真係會影響到佢個酒本身嘅味道嘅咧？定係唔係嘅嗰啲招來嚟嘅啫？
0: 你三樣都中曬，你又中啦，
1: 又中。
2: 嗱，其实咧，中环上山顶
1: 啦，系啊，唔好意思，真系快添，
0: 即系三样都中咗。点解材料咧？嗰个系咪个玻璃水晶好冇？咁啊，跟住咧吓，佢嘅形状咧，咁仲有咧吓，佢哋嗰个吓个工艺，即系几样嘢都系好重要。嗱，首先我哋讲玻璃先啦。嗱，玻璃都有啲靓嘅，唔靓嘅，有冇材？会都要磨完个水晶啊，咁样做出嚟。好，第二咧就系个工艺咧，就系有啲咧。大部分出面市場買依家即係一般餐廳俾你嗰啲咧，我哋全部都係叫做即係機制，機制嘅杯，材料跟住機制好冇？可能有機制即係有人手制啦，好冇？人手制咧就自己每隻自己吹出嚟，好冇？用啲好靚嘅鋼砂去每隻吹出嚟，好啦，咁跟住形狀啦，好第三我哋咪講形狀啦，即係唔好。膠嗰啲唔好用，唔好飲啦，好冇？形狀咧就即係頭先我所講過，紅酒同白酒同氣泡酒裏邊咧都有唔同嘅風格嘅特性，就係話俾你聽，原來咧佢氧氣啦，佢哋個大細咧接觸氧氣裏邊咧都會影響啲酒裏邊嘅品質，同埋咧你 last 得幾耐，同埋你可唔可以飲到佢最好嘅 moment？
1: 嗯，
0: 啲紅酒好勁嘅紅酒裏邊，我哋咪用大啲嘅杯咯。
1: 係
0: 點解？因為咧我哋咧可以咧多啲空氣，等佢咧可以快啲。好冇打開佢，因為喺個樽裏邊佢運咗
1: 好耐啦，
0: 運咗係啦10-8年，
1: 要釋放佢啦，我哋
0: 坐監出嚟，第一日出嚟放監
2: 你都要啦，
0: 係啦，你都要
1: 俾個大啲嘅地方佢啦，
0: 係啊，陽光好冇，好啦，咁啊嚇，呢個都係一個頭先所講嘅裏邊唔同嘅工藝啦，好佢哋嘅材料啦，佢哋形狀啦，咁當然即係到後尾要即係個總結咪出嚟咪就個品質咯，
1: 係冇錯，
0: 靚嘅杯飲去，同。我話我只可以話同大家講，因為我對杯好熟。你買五隻杯出嚟，每隻唔同嘅品質啊、材料啊、售價，五隻我飲一同一支酒，五隻都唔同，五隻味道都不一樣。咁當然咧，如果最靚嘅材料裏邊一個形狀又啱，同埋又係手工吹出嚟嗰只咧，就係最精彩，可以將啲酒係 upgrade。 但係如果唔好嗰啲個位置又唔好，哇！嗰啲材料又唔靚，咁咪有機制嘅。

0: 啊將啲酒 downgrade。
1: 嗯。
0: 系咁，所以以后咧点啊？公欲善其事，咁啊，
1: 必胜利其器
0: 啦，揾只靓嘅杯啦吓。
1: 系，揾只靓嘅杯。最紧要系乜嘢咧？记得要揾阿大文 Sir 嚟品尝一下嗰支酒。
0: 系啦，最好就揾下我哋倾偈啦。
1: 一连四集，好多谢大文 Sir 喺度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有关红酒啦，同埋呢个汽酒啦，同埋呢个香槟啦，同埋呢个杯啦，总之好多知识分享咗俾我哋。多谢晒大文 Sir。
0: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回应话，正系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相关配刑提出复核。机电署又话，已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嘅权力，通知嗰名工程师撤销佢嘅注册资格，下个月8日生效。机电署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嘅相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发现违法行为，绝不姑息，会按相关法例提出检控。渔护署同警方下昼到夜晚喺元朗博围南路、博围西路、右博路同锦博路附近一带举行联合9只捕捉行动，期间捉到3只冇人看管嘅唐狗。署方喺社交专页话，所有被捕捉嘅狗只会送到署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观察，如果发现被捉嘅狗只藉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有中學在星期二舉辦運動會，場外有公司免費派發運動飲品，16學生懷疑飲用之後不適送院。警方說有關學生並沒有中毒跡象，已經出院。經調查並沒有發現飲品有針孔、刺穿或者是被注入不明液體。事件涉及的運動飲品尖叫是农夫山泉旗下产品，由坚华集团作为农夫山泉香港总代理。集团话感谢警方迅速调查，以高效同周全方式跟进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又话理解校方老师出于对同学安全的关爱，以致事件引起误会。集团话产品在严格监控环境之下生产，并需通过国际认可的品质同安全检测方可出厂。所有產品都是經正規的渠道進口和分銷，並符合香港相關食物安全法規，

0: 消費者可以安心選購同飲用。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604點，跌25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0點，跌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251，加元1.4099，人民幣6.7116，英鎊對美元1.3255，歐元對美元1.1392。澳元兌美元0.7038，新西兰元兌美元0.5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92美元，卖出4283.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子豪阿摄，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噔噔噔噔啊！
6: 噔噔噔噔，天怡你想 ？Only you can take me。
5: 唔系取西经啊！我系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赏灯灯灯灯咯。
6: 咁你讲赏花灯咪得咯？
5: 搞气氛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三成群
7: 同你一齐庆中秋，
2: 灯灯灯灯
7: 灯灯灯，
6: 咁样咯，
7: 好啊。
8: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咧，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攬我啊，或者I love you。我其實尤其同媽咪咧，因為佢好似我去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9: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就是一餐鸡煲令呢首歌横空出世。

0: 能经常喺 Joey 面前赞评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苏文 Jim Ling， 监制苏文 Pandora。上翻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去到星期三晚上啊，咁啊，今日咧我同 Siri 好想一齐研究或者一齐探讨一个嘅大方向。我点解叫大方向咧？就系因为咧人咧，我发现咗咧，除咗一齐学唔同嘅嘢啦，或者去尝试一啲新嘅事物之外咧，其中一样嘢系令自己眼界会容易啲大开嘅系乜嘢咧？就
1: 系、
0: 是、去旅行。所以都多咗揾一啲关于去旅行嘅题目嘅。因为放眼世界嘅时间咧，原来咧系比自己想象中好努力、好辛苦去读书啦，又或者可能好攰嘅情况下，你可以轻松啲去学习到新嘅事物嘅。
1: 系，
0: 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认同呢一样嘢？
1: 认同，同埋由细个都讲噶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嘛，
2: 系
1: 咪先？
0: 同埋咧，其实咧唔好话就行万里路就可以读到万卷书啦，即系可以认识历史啊，认识当地人嘅文化呢啲，可能课本上面可以学到嘅嘢，我觉得系另外一啲课本以外嘅嘢都可以学到，
1: 系
0: 即系例如生活上面嘅嘢，我嘅人生嘅规划咁，唔好讲到咁夸张啦，
1: 系
0: 边条路归纳边一个区域嘅话，咁样嘅话嗰几个景点嘅话就会顺路啲，如果唔系你就会不停喺度左右行，北部南部咁不停喺度左右行嘅时候，就只会嘥自己时间，
1: 系
0: 又攰，咁啊，跟住又或者就系我应该要几点钟做啲乜嘢，或者几点钟避开人群，或者有啲乜嘢系礼拜六日做，有啲乜嘢应该一至五做，即系我发现原来有好多啲小细节咧，系要当你自己去策划一个行程嘅时候先做到嘅。
1: 我发现除咗呢样嘢你系策划计划里面嘅东西之外咧，我更加多睇嗰样嘢咧系嗰个叫做中间嘅变化，即系嗰个应变嘅技巧。因为你好多时就系当你已知嘅东西里面啦，你就可能系可以计划得好周详啊，或者你计划得好好啊 ，plan 得好好啊，但系当你去到唔同地方嘅时候，你唔系太熟悉嘅时候，你可能有好多系意料之外嘅嘢，你未必估到嘅。咁嘅时候咧，就好考你当下嘅嗰个情绪嘅控制啦 ，EQ 同 IQ 要并存啦，咁样去点样去拆掂佢啦，跟住同埋你嗰个危机管理啦，那个当下嘅一啲嘅应变技巧可唔可以做得到啦？即系定系腾晒鸡啊？好似唔知点做咁样，即系嗰个系好考个人成长嘅一部分嚟嘅，
0: 同埋咧一啲生活小知识入面咧，你会无啦啦突然间发现咗，就叮一声令到你长知识了嘅。例如系啲咩咧，就成日都讲嘅就系话几时买机票平啲，几时买酒店，即系避开嗰啲人群最旺嘅时候，原来有分嘅、哦，同埋你几时买个酒店咧，佢都会突然间个价格都会有跳动嘅、哦，即系有转变嘅、哦。其中一个小知识咧，就系、是、最近我同 Siri 讲嘅话，我最近先发现嘅就系、是，当原来咧买咗保险之后咧，点样先至可以 cam 到保险咧？原来你唔 check in 嘅话，系唔代表就系你架机 delay 嘅话，你可以 cam 到保险，因为你都冇 check in，即系你冇去到做到一个嘅叫做去到机场啊，
1: 系
0: 啦。咁原来系好得意嗰啲长知识，你嘅小细节咧，我哋又知多咗啦。
1: 即你不是真的遇到那个情况你不会去知或者不会去了解的一些情况。
0: 是啦、但是有没有发现呢，大家会觉得学好多东西好享受去旅行，因为可以感受世界，可以感受一个平时不一样的生活的时候啦、你以为觉得很正啦。但同一时间呢，好多人都会觉得反而好累。多数都听到呢句说话，我自己都会有呢个諗法嘅、我唔知道 Siri 会唔会。
1: 我唔会。
0: 因为佢随性人嚟。
1: 係啊，我係 so free 嗰啲人嚟嘅。係。
0: 但你会听到有啲朋友都係咁样讲。
1: 有。即係通常呢啲係for嗰啲呢，而家咪好兴嗰啲短片呢，就係、是、两个人，跟住一个呢就係、是、規劃規劃行程，跟住之後計劃行程帶路，即係好多嘢要做嘅。一個咧就係負責跟嗰個咧，咁跟嗰個咧就通常就冇嘢諗嘅。但係其實 plan 嗰個係好攰噶嘛，因為佢又負責好多嘢啊，負責帶你去啊，負責睇地圖啊，負責所有嘅東西大小事啊咁樣嘅時候，佢係其實真係攰過翻工㗎。
0: 係啊，同埋佢又要有兩手準備咧、
1: 啊，
0: 就等於好似你見 boss 一樣。见老细嘅时候，你要有两手准备。
1: 冇错，即系可能有遇到咩情况嘅时候，尤其如果佢带得越多人嘅时候，佢嗰、那个负嘅责任就越大。咁嘅时候，可能有时佢又要负责揸车，即系如果你租咗车，咁佢又负责揸车，又负责揾地图，又负责太多嘢啦。
0: 系啊，你仲要租车嘅时候都好多嘢啊，你要攞国际牌啦，即系你要申请呢样申请嗰样
1: 啦，
0: 好多嘢要搞。咁咧可能亦都因为咁样啦，即系
1: 攰过翻工咯，
0: 攰过翻工啦。咁而家咧，因为咧就已经大家都开始越嚟越觉得唔应该咁样啦。
1: 唔系，同埋有行程嗰啲咧，通常有埋几点噶嘛。
0: 系。
1: 咁佢哋个时间系要捉得好准噶嘛，即系可能朝早七点要起身。夜晚十。

0: 点就你要瞓嗰啲咧，咁就真系攰过翻工。
1: 我想讲，我通常咧，我真系都会写明晒几点钟大概咩。不过呢个只系大概嚟嘅啫，即系我唔需要 fix 死，即系
0: 叹咗一口气，所以佢先即刻补啊。不过呢个真系大概嚟
1: 嘅
0: 啫，
1: 真嘅真嘅。因为咧，譬如可能我譬如写到十二点钟食 lunch 咁计啦，只不过大概即系可能我一点两点，或者如果我突然间转啦，即系我可能两点先食 lunch， 我系 OK 嘅。但系我一定要写明咗，我要俾自己一个路向，就系、是、你十二点钟嘅时候你要做呢样嘢啊。我做唔到唔紧要嘅，但系你一定我即系我咁样有安全感咯。
0: 但系如果做唔到唔紧要，你写嚟做咩啊？咁你写嚟俾佢，
1: 我俾自己一个指令咯。
0: 咁但系你个指令系完成，你冇谂过去完成佢，咁做乜要俾你个指令咧？
1: 因为我如果唔系，我会好彷徨，我会到时嘅时候就心十五十六，我到底做咩好
0: 咧？但系如果有一个指令，你跟唔到个指令，唔会仲彷徨咩？
1: 唔会啊
0: ，OK。
1: 因为我只系要知道我个 list 入面，我仲有啲咩选择。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即系我只系要我一个一日里面，我有譬如三个选择我可以做，好过我直情成个空白，我会好彷徨，我会做啲咩咧？跟住最后咩？我嗰一日就我乜嘢都冇做。
0: 咁乜嘢都冇做，其实都可能系一件好事嚟噶。
1: 咁如果系点解我唔留翻喺香港咧？
0: 唔同个心境唔同噶，你去到第二个地方。
1: 嗱，我想讲呢样嘢就系开始我要向 Siri 学噶啦。点解咁讲咧？因为而家越嚟越多人咧，
0: 系
1: 都好似 Siri 咁，觉得去旅行点解要咁样，即系要咁多行程咧？即系觉得。唔去行程嘅，即系我呢啲老旧派嘅，就觉得唔去嘅话好浪费噶，嘥晒啲嘢啊，嘥晒时间，嘥晒特登专程搭飞机过去嘅时间啊，同埋啲钱啊咁样啦。原来而家咧越嚟越多人倾向咗一个叫做 slow travel， 慢嘅旅行。
0: 系，
1: 如果我当我去旅行都要朝头早起身，几点起身，之后我要去几多个行程，我要去到几点钟赶车，又或者我要排队去食啲乜嘢。去到凌晨几点钟翻酒店，其实我 book 间酒店咁贵嚟做咩咧？
0: 系啊，
1: 我只系翻去住嗰四五个钟。
0: 系啊，
1: 系啦、
0: 啊。
1: 咁你住得个你 book 得间贵嘅酒店嘅时候，你系咪可以谂翻就系我喺个酒店入面可以沿用佢嘅乜嘢措施，或者我逗留喺间酒店里面做啲咩去享受咧？
0: 唔使噶，要张床够噶啦。
1: 系啦、啊，嗱呢个都系一个说法嚟嘅。
0: 系
1: 咁而久而久之呢、這个 slow travel 即系呢个慢旅行咧、原来已经变咗做而家现世代咧、无论你咩年纪都。好啦，都系向往或者都系倾向嘅旅行嘅情况嚟噶。好啦，咁到底佢哋两个行程有啲乜嘢唔同咧？
0: 咪就是你同我唔同咯，
1: 我和你咁样，一首歌之后再讲。

0: 翻到啊 ，sorry。
1: 一手翻嚟啦，我哋继续讲就系话，凭我呢个老旧派就系觉得
2: 实用派，实用派
1: 系啦，要行程满满，实
2: 际派应该话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一定要做到达到标咁样啦。咁、而 Siri 嗰个嘅就系慢旅行啊，我哋而家叫做 snow travel，究竟有啲乜嘢唔同咧？原来我哋嗰个攰其实可以唔需要去旅行，真系而家倾向就系要舒适或者要令自己放松、如果我譬如头先所讲就系又要追每个景点啦，要搵导航啊，跟住即刻决定去 A 景点、B 景点、三景点，第三 C 景点，边个景点呢？即系有好多呢决策上面嘅嘢啦，又要再赶行程啦，要转换唔同嘅行程啦，基本上个脑
2: 攰啊，
1: 系啦，处理紧头先所有嘅嘢嘅话，系同翻工冇分别噶。
2: 同埋咧，你要谂就系咧，唔单止你系要处理个行程本身，你仲要处理嘅就系、是。你冇辦法完成原本行程嗰個情緒、我覺得嗰個情緒先係最大要處理嘅、方面嘅嘢，因為當你如果 set 好咗之後，你會有期待，咁、當你有期待嘅時候，有啲不可為嘅因素影響咗嘅時候，你嗰個期待落空係會比你冇期待仲慘嘅，
1: 係
2: 真係、
1: 所以我而家決定咗就係我寫咗先啫。
2: OK，
1: 我覺得我自己轉變咗啊，即係我唔會逼自己我去曬呢啲景點，但我寫明咗先。
2: 但係因為你寫咗，你都會諗就係、是、啊、我想去呢、這個地方嘅话，你都系有想去呢一个欲望噶嘛？
1: 呢个就好似 Siri 之前话斋啦，我记得之前 Siri 有讲过，呢个就系俾自己嘅留白，就系俾自己有多个藉口我去多次呢个地方，系啦。咁呢个就呢个第一啦，第二
2: 系我的心态系咪？
1: 系啦，因为如果唔系嘅话，我就真系好似之前咁，我写咗其实只系。俾安心自己，等自己定唔使惊，有啲咩嘅话呢度你咪抽啲地方去咯，即系俾我自己嘅自我安心嚟嘅，系咪真系去咧就可以唔未必嘅？咁、我哋都有讲咧，就话其实我哋翻工嘅时候不停喺度追唔同嘅任务，追唔同工作嘅项目、其实我哋只不过换咗做去旅行嘅时候追唔同嘅打卡位，追唔同嘅旅行嘅清单咁话，所以其实系同翻工冇分别，或者甚至乎更加攰过翻工，
2: 系
1: 因为所有嘢你更加要再开创出嚟，自己一个人去开创，
2: 冇错，
1: 同朋友开创，咁、所以头先所讲研究都显示就系话，越嚟越多人就中意呢个慢嘅旅行咧。点解咧？就系、是、其实慢嘅旅行最主要嘅目标就系令自己放松啦，你享受当下啦。
2: 系，
1: 其实你可以决定当时你要做啲乜嘢，嗰、个时间你要用喺咩地方，全部嘅嘢你可以突然间觉得所有嘢系翻我自己掌控之内啊。系、啦，嗰、个嘅轻松，嗰、个自主权或者个心理上面达到嗰个嘅真系清除负能量啊。
2: 系，
1: 系啦，
2: 同埋你个身体都真系冇咁攰嘅，好老实。
1: 系啊，
2: 系啊，
1: 嗰、个心理上面嘅抽离呢、个先至可以正正。可以做到嘅嘢，系所以反而原来做咗呢样嘢嘅话咧，你个幸福感会更加强。
2: 系嘅，但系未必每一个人都明白或者可能会认同到嘅，因为始终都系嗰个性价比嗰个谂法啊嘛。因为你会觉得，我咁贵机票酒店去到一个地方，我唔出去咪真系好似去第二个地方瞓觉咁样咯。
1: 系，
2: 咁我做咩要嘥呢嚿钱去第二个地方瞓觉咧？咁样，
1: 系。
2: 但系你再谂翻转头，我自己啊。我只是觉得当你是嘥了这嚿钱，其实我是想去 relax， 想去放松、想去、第二个地方去、当是睡下觉都好啦。咁嘅时候你又要逼自己去好似平时咁样或者攰过平时咁样赶行程，或者有时仲会有啲失望嘅时候，你返到嚟嗰个身心嗰个攰呢，其实是你会觉得就是我嘥了嚿钱去攰咯。
1: 所以呢我想讲呢，我开始迎合 Siri。
2: 迎合我咩？你确定系？
1: 我想听 Siri 话嘅关系咧、我而家咧都希望咧就系尽量拣一啲靓少少嘅酒店咧、去令我自己觉得就系我可以逗留喺个酒店入面、我可以享受酒店入面嘅所有设施。
2: 但系我都唔享受酒店设施嘅，其实我唔出房。
1: 唔系，其实我 book 完之后我都冇乜点用过。
2: 系、我都唔系太贵酒店喎，合理咯。
1: 系，因为系啦，呢、這个就系我话我点样学习学你嘅嘢，就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要住得舒服啲，我住干净啲，令到我可以。在入面间房入面，我觉得好享受嘅感觉。原来我发现咧呢一样嘢咧，除咗我之外啦，除咗 Siri 之外啦 ，JNC 亦都其中一样最而家最 hit 嘅系乜嘢咧？就系、是、呢个嘅睡眠旅游啊！
2: 哦，即系真系去瞓觉，
1: 真系去瞓觉啊！原来咧而家嘅人咧好多时咧长期失眠，长期唔够瞓，平时工作啊或者可能我哋嘅群组啊或者 message 啊或者可能系社交平台已经令到我哋。

0: 嘅人生好崩緊，好多嘢好似都喺度追緊，或者好似喺度鬥緊，或者去爭緊咁樣。其實你打卡其實都緊張㗎，其實都攰㗎，因為我要揾一張靚嘅相打卡。其實我點樣如何揾一張靚嘅地方去打卡？
1: 我放棄咗呢樣嘢好耐啦，所以
0: 係，所以你咪更加舒服咯。
1: 我好舒服嘅，因為點解咧？我就連呢個要瞓覺呢個慾望，或者係究竟去點樣行嗰個慾望，我係所有都冇嘅。即係你話如果瞓覺，你仲要特登 book 間好靚嘅酒店啊，或者要點樣瞓啊，我又冇去諗嘅。我係真係隨性到係未瞓到我自己自然醒，醒完之後咪睇下當日天氣點。如果當日天氣好，我咪出去 trail 下，出去行下。因為我其實幾中意喺唔同地方度慢行，
0: 係
1: 即係我覺得你係可以睇到好多當地人嘅生活，我係好中意感受當地人嘅一啲生活，或者聽下。雖然我未必識嗰個地方嘅語言，但係你聽下佢哋講嘢嘅方式同埋表達嘅方式咧，我會覺得係一件好得意嘅事情嚟嘅。即係原來佢有啲咁嘅文化或者咩，我中意行喺條街度，又唔會話一定要幾點走幾點走幾點走咁樣嘅。咁如果我得閒嘅，我就可能共入去唔同嘅餐廳，我又唔會話一定要打卡某一間餐廳嘅。即係我可能係行到覺得呢間餐廳幾得意，我就入去可能食少少嘢。咁樣即係真係係，如果嗰日落雨，我係真係可以咪瞓到唔落雨先咯，或者係揾啲唔落雨嘅地方去行咯。
0: 係
1: 係啊，
0: 我以前咧好似 Siri 咁樣話齋咧，即係如果我自己一個人行嘅話咧，小段時間我會覺得好享受嘅。我就會發現點解我會享受咧？因為明明其實我同屋企人或者同朋友嘅時候，我先可能會覺得快樂噶嘛。
1: 係
0: 咁跟住學 Siri 而家你所講嘅就係自己慢行，久而久之。我而家會夠膽，或者我會反而享受就係我去一啲通常有酒店咧，有啲就係 lobby 啊，或者有啲休息嘅地方，或者有啲可能閱讀室或者其他嘢啊嘛。我發現自己幾中意咁樣坐喺度啊，或者可以係泳池嘅話，我就坐喺個泳池側邊啲沙灘凳啊。其實原來都可以好放空
1: 嘅
0: 喎。
1: 係啊，當你有到自己嘅節奏嘅時候，你會諗到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其實係一個。帮自己归零，或者系帮自己去揾翻自己想要嘅嘢，我唔知道。总之系，你会排走好多嘢，又会攞到好多嘢咯。
0: 系啊，仲要呢个唔系 Siri 就咁讲嘅，真系有科学研究根据嘅。
1: O、okay. K，
0: 因为如果你不停就咁喺间酒店度瞓啊，或者你觉得呢样嘢度假呢样嘢啦，唔系就咁令你快乐咁简单。原来呢个度假你只要三日咧，已经令到一个人咧个身体唔舒服啊，睡眠品质啊，情绪方面啊，所有嘢都可以改变或者可以有改善。仲要是你只要三日啫，
1: 系
0: 你连之后连续五个礼拜都可以有呢个享受。
1: 我通常去就系去三日嘅啫，怪唔之得啦，
0: 系咪？服五个礼拜之后，我哋又要研究下去边个地方啊！所以听众们，即系之前我哋都有一个嘅题目讲过，就系话原来平均而家唔系话一年去两次旅行好，一年最好去五至七次啊，咁样。
1: 系
0: 原来真系有用噶，大家有冇话下次去边度啊？谂到未啊？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正系乘坐专机前往美国国事访问，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罕有咁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丈夫决定亲自迎接习近平，系因为两个人嘅关系好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原本希望安排随同习近平出访的中国商界领袖代表团将不会随行。消息人士说白宫另有优先事项。另一位消息人士就指，美方官员不希望他们认为与解放军有关的中国企业派代表出席。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再次会晤，是两人今个礼拜第二次会面。贝森特说，会谈是要处理未完成的工作，强调美方希望保持战略稳定，但必须建立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台风杜鹃为日本关东地区带来破纪录大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增至10人死亡，仍有4人失踪。在千叶县，座舱市有河流泛滥，导致周边大范围被浸，约500间住宅受灾。单计县政府管理的道路就有120架汽车被波及，一个养殖观赏鲤鱼的渔场亦被洪水淹浸，10万条鲤鱼被冲走。虽然风暴过去，但居民的日常生活仍然受到影响，茂源市部分交通灯未能够运作。截至星期三挨晚，两县共有超过20000户的家庭停电。入境处预计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的内地旅客经各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比去年增加超过5%。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面统筹并且督导各部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他说访港旅客预计会有所增加，政府会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控、信息发布、公共交通以及各口岸安排，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到合约要求，需要复检。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运营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目前累计已取得的60多样本都符合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相信对工程的进度影响不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35点，跌3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3点，跌51点。

0: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38， 日元 158.35， 瑞士法郎 0.8254， 加元 1.4101， 人民幣 6.7116，英镑对美元 1.3252， 欧元对美元 1.1392， 澳元对美元 0.703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9.31 美元，卖出 4280.39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几阵骤雨。预料东北季候风位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舒力基。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的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6: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都市嘅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唔好浪费每一刻啊！
8: 如果只系得九十分钟，好繁忙嘅女性，佢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呢？主要就系面型啦，至少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喺同步做紧头部护理嘅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嘅服务。我哋要 educate 你系值得被善待。
7: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系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系
10: 大考通告。
1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哋又要怎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1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7: Good night, 这里安稳艰难。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由而家到凌晨两点，仲会有艾力喺度嘅。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有 Ashley 林海玲嘅全新歌曲《That's All》。

回到翻去一份童年时候快乐嘅模样，一份充满温暖感觉嘅新歌《福来的日子》，佢系 Kev 黄贤。

0: 跳。
1: 听到呢两首歌拼埋一齐咧，就有一种懒洋洋啦，一边喺度叹住微风，一边享受住日光浴嘅感觉。先有苏嘉欣 Miss Sunshine 以及艾比丁忧日。

嚟紧好快脆将会邀请到佢亲自上嚟音乐说，同大家介绍下佢呢首新歌同埋近来嘅动向啊。Long time no see， 刘浩龙带嚟全新作品《绽放》。

0: 今年乐坛一位非常有实力嘅女新人，佢系 Vince 苏永纯，带嚟佢第一首歌《踏空气的人》。而今晚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一位女生咧，佢都系一个今年嘅女新人啦。佢带住自己音乐梦，带住自己一支吉他上到嚟，今晚一期一会环节，由佢亲自同你介绍自己啊！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我是 Net Chan 陈子晴。
0: 今日一期一会的环节咧，系识下新朋友仔嘅，有 Net Chan 陈子晴 ，Hello，Hello。哇，想讲今年乐坛真系好人才辈出，好多新人喺度，又一位乐坛新人认识到啦，先去。認識下你先，因為其實知道你本身咧，歌手係當然係一個你今年一個新嘅身份俾到你啦。但你其實自己本身嘅正職係幾令大家有興趣嘅，可唔可以先介紹下其實本身正職係？
1: 我本身咧係一個工程師嚟嘅，咁如果再 specifically 咁講咧，我係喺一間 lift 公司度做工程師嘅。
0: 因為其實通常很多時候見到呢啲工程師咧都係男士啊，雖然可能咁樣你就誒、性別標籤啊你咁樣嗱，咁今日咪話俾你知咯，唔係㗎，仲係好靚女添㗎。咁平時日常工作係咪都好辛苦下咧？
1: 如果講辛苦嚟講，應該係因為可能太熱啦，或者可能俾蚊咬。咁但係其實拉啲架撐上嚟，其實都幾實在、幾 practical 噶。
0: 係，咁係咪個成個性格成個人嘅性格都係會比較tough 啲嘅咧？
1: 我覺得我女仔嚟講應該係比較 tough 嘅 type 咯，係啊。
0: 即係就算興趣方面都可能會同好多男仔會相近啲。
1: 係啊，例如我係會打籃球嘅。
0: 係，咁啊帶埋咗個籃球上嚟。
1: 會打機嘅，我會中意啲男仔頭啲嘅。
0: 誒，中意 Star Wars 嘛？見到。
1: 係啊，係
0: 啊，齊曬好多唔同嘅珍藏品啊！我見到你嘅 IG 上面有 show 到。嗱，咁今日咧，我諗主要以翻歌手嘅身份去認識你先啦。嗱，咁第一個問題真係要了解一下先。咁點解一個電梯嘅工程師會突然間成為咗歌手被發掘、被看見到嘅咧？個過程緣由係點嘅咧？
1: 我發掘。系啦，要追溯翻去之前咧，其實我係喺餐廳啊，唔同嘅地方會唱 live 嘅。咁嗰陣時咧，就喺一間餐廳度唱 live 啦。當時咧就五山同埋五太就嚟咗間餐廳度食飯，咁啱聽到唱黑玻璃。
0: 就係、是、你今次嘅監製伍仲衡。
1: 系啦，伍仲衡先生同伍太。咁佢哋聽到我唱黑玻璃嘅時候咧，佢就覺得我唱到好有自己演绎嘅风格喎，咁佢哋就系啦，亦都多谢佢哋嘅欣赏，佢哋就上前就话想认识一下大家咁样，跟住就机缘巧合之下就开展咗，之后就一齐佢又邀请我唱 demo 啦，跟住就 OK 系咯，就去到今日啦。
0: 当时你系自弹自唱定系有乐手
1: partner？ 有乐手嘅，有乐手嘅，系啊。
0: 哇，因为其实都唔系嘢少嘅呢件事，即系你知啊，伍仲衡咧不嬲佢即系神之手嚟噶嘛，系佢随时你俾个琴佢，佢就嚟噶啦嘛。
1: 系啊，
0: 即系佢当喺现场食住饭睇紧一个 live performance， 其实都会对一个女仔觉得哇呢、這个有料到、啊，值得认识一下咁、啊、样。当其时你嘅演出都应该系几卓越嚟噶、啊，个成绩系。
1: 都唔敢当，唔敢当，我都仲有进步空间。
0: 嗱，若若一问啦，当其时嘅你睄唔睄到台下呢台食客？呢、這个咪就系伍仲衡咯，咁样认唔认得佢噶？
1: 其实唔系好睇到嘅，因为间餐厅都几黑嘅，同埋其实佢系坐低喺啲好角落嘅位置度。
0: 哦，
1: 真系好专注地食饭锯牌。
0: O、okay, K， 因为其实之前咧，我听过另外其他歌手分享类似经历啦吓，佢当其时系知道嗰位监制今晚系嚟食饭嘅。而所以嗰晚咧，佢系特別專注地演出啊！我形容呢啲係有好有機心噶呢件事係。
1: 但係佢哋之後都有嚟睇我其他地方唱 live 嘅，咁嗰陣時就會知道佢哋嚟咧。我都係特登揀翻伍仲衡先生佢編嘅曲咁樣咯，即係例如容祖兒嘅《算有》，我都係特登唱過。
0: 呢、這個就一個尊重啦，係啊，一份禮物又送翻俾佢啦，係啦、啊。既然佢咁支持你咁樣，嗱、咁開始咗呢一個嘅合作啦。我諗當其時最初應該都。 對於你嚟講係一個都已經哇等咗好耐嘅一個機會啦，因為其實你成為一個駐場歌手，其實首先中意唱歌先啦。咁、其實同一時間係咪都已經係其實如果有機會唔淨止喺餐廳度唱，可以上去唔同嘅舞台上面演繹嘅時候，都係一直你多年嘅心願。
1: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本身一路都做緊音樂啦，我有搞婚禮樂隊啦，亦都有唱 live。其實我都覺得我 on track 嘅，我又冇好刻意咁樣去追求要去做歌手嘅。咁但係當然我每一次都會捉緊呢個機會去更大嘅舞台啦。咁所以係亦都慶幸可以喺2026年做一個新人踏入呢個樂壇咯。
0: 我就咁聽落去嘅時候咧，會覺得 Nash 咧其實係本身喺音樂嘅世界或者喺歌手呢條路上面咧。好似你的歌名咁啦，都準備咗好長時間嘅，即係無論係喺餐廳唱歌又好啦，或者婚禮唱歌又好啦，即係呢啲都係啲好唔同嘅實戰經驗嚟噶嘛，一路累積落嚟。咁如果要數翻喺你呢個準備歌手嘅路上面啊，個音樂種子係幾時開始見到我係中意唱歌嘅？
1: 其實要講到翻去我14岁嘅時候咧。嗰陣時已經拿住個 ukulele 會自彈自唱，
0: 兩年前到嘅啫喎，
1: 咁識講嘢嘅。咁嗰陣時人哋送咗支 ukulele 俾我，咁我就開始自彈自唱。跟住人哋又借咗支吉他俾我彈，我又開始自學自彈自唱。跟住去到大學咧，就有機會同啲朋友去夾 band 喎。跟住就去參加咗大專歌唱比賽，又贏咗喎。

0: 但其實你冇諗過，不如試下參加一下啲唔係歌唱比賽啊、選秀節目？你知近呢幾年好多噶嘛？
1: 係，我又冇諗過，唔知點解。
0: 嚇、啊！即反而係欠一個主動出擊嘅行動力。
1: 嗯，或者可能因為我本身係肥妹仔啊，我而家減咗10 kg 啊，
0: 繼續努力減，而家係。
1: 咁當時就覺得，唉，我咁肥妹，應該都好難去做一個。即是现在可能现代的审美标准可能要签售啊这样。跟我就唉算啦这样有没有特别。同埋那时读紧书读紧大学我觉得我未必想放弃啦。但听说现在原来是可以并行的所有东西都。所以就其实刚刚好我觉得。

0: 嗱，咁而家呢个时候啦，去正式加入乐坛，
1: 嗯，
0: 就带住个旗号，话俾大家知，我已经准备好啦，咁样呢一个系咪都系一个好大嘅信心，去话俾自己知道，嗯，我所有嘢都系好 ready 啦，点样去定立呢一个咁鲜明嘅旗帜，成为你第一首歌嘅歌名？
1: 其实嗰阵时收到首歌咧，都听落系比较轻快嘅歌啦。咁其实讲下歌词先啦。
0: 嗯。
1: 有时有啲人可能佢哋会好等待一个机会去，即系可能好 frustrate 去等待个机会，觉得自己因为冇人赏识自己啊。

0: 者冇一个机会俾自己，而去即系可能会迷失自己或者怀疑自己。而呢一首歌咧就系讲紧，其实我哋系唔需要俾其他人去定义自己嘅价值啊。
1: 嗯，
0: 其实好多时呢一啲等所谓等待嘅时间，其实就系一个黄金嘅时间，俾我哋去磨练自己，去装备好自己，系啦。咁所以头先都讲到啱啱好。其实这段时间之前的时间都是一个我令到我刚刚好在这段时间踏入了这个乐坛的一个能力，就是一个时间一个机会这样。
1: 那去到了走入去录音室里面唱这首歌的时候，
0: 嗯，
1: 和过去在不同大大小小的舞台的实践有没有什么感受上的不同啊？到真的一个录音室。
0: 有的，因为唱开 live 嘛，同录音室入录音咪系差好远噶，咁你 live 系会听 demo 啦，或者系一啲现场环境嘅声都会影响到。但系入到录音室咧，基本上你戴咗耳机咧系静晒，然后可能你听到你自己对住支咪，你连口水吞口水嘅声你都会听到仔细。咁所以喺做处理首歌去做唔同嘅技巧嘅时候，其实都要处理得好细致啊，又唔可以。即是一定要夸大佢，咁例如我讲下情感上啦，其实可能录音入去，原来要做一个好开心嘅一个 presentation 咧，我入到录音咪可能系真系得翻十分一嘅，咁所以我俾人听到我开心咧，我要做十倍放大去俾人听到我演绎呢首歌系非常之开心。
1: 嗯，
0: 系啦，咁呢一个就系我第一次录呢一首歌嘅一个感受咯，主要系。我的情感要怎样可以放大一点，还有个演绎的细腻度。
1: 自己其实本身例如在很多不同的舞台演出的时候，或者唱人的歌的时候，未有自己歌之前，有没有擅长是唱哪一类型的歌的？你是
0: 哇，我的 range 是超大的，即是我可能去到很旧英文歌啦、 Jazz 啦、 R&B 啦、 Bossa Nova 啦，我都是会唱的。系啦，广东歌就当然噶啦，走唔甩噶啦。所以，亦都以前夹 band 我都会唱啲 rock 嘅，即系啲同 band 生斗晒声咁样嘅感觉都有嘅。
1: 咁今次呢一首我已经准备好了，就 Jerry 嘅曲啦。
0: 嗯，
1: 有冇嘢难到你先？
0: 我录之前咧，其实都有同佢。即系见过面嘅，咁佢都有俾过啲意见啊，或者佢作曲嘅时候，佢谂住嗰个位点演绎，佢都有话俾我听嘅。咁所以又冇话好困难，反而系会请教佢咯，好开心可以同佢合作。
1: 咁喺今次即系录音过程啦，相信五 Sir 都俾好多唔同意见你啦。
0: 系，
1: 我唔应该咁讲 Sir 俾意见，佢唔系一个顾问，系直情首歌监制，即系由头到尾应该系逐粒字逐句喺度细执嘅，会系。整个过程你会最学到是什么先？
0: 最学到，首先是他对音乐的执着啦，因为他真的可以听着首歌，哇！我想不计前期录音啦，或者录完所有音之前咧，佢录音之后去做 mastering 做 mixing 咧，佢系坐喺度听两个礼拜，冇。停過，即係五太都投訴，哇！搞錯啊，佢唔翻屋企兩個禮拜就係聽首歌，都唔知佢聽咩咁樣咯。即係佢係對音樂嘅執著係超級誇張。
1: 後屘有冇問翻究竟聽咩咧？有啲咩瑕疵咩問題喺度咧？
0: 佢逐句嘅大細聲啊，佢都係會做翻一個 balance，即係佢係耳仔係好靈敏嘅呢樣嘢。咁同埋。佢亦都有，當然佢每句或者每個字佢都會講究竟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啦，亦都會執我嘅懶音啦，係啦，咁我都有改善嘅空間嘅，咁下次希望就可以錄音。懒音唔好咁严重咯，可能系。
1: 嗱，咁今次呢一首歌，头先就讲咗好多，即系音乐上面啦，呢首歌上面点样去准备好啦，心理上面啦，即系而家大家成日就话做 artist 都唔容易噶，即系嗰种个心脏要何等嘅强大啊！即系例如好似你作为一个新人，其实已经好好嘅，你有自己一个新歌发布会，俾媒体见面啊，我出道啦，你系边个？俾大家介绍认识到你，都唔容易噶啦，而家首先。

0: 咁但係過完咗媒體個關之後咧，就遇到哇殘酷嘅網民嘅嗰支筆啊嚇，嗰、那個 keyboard 啊，
1: 嗯、
0: 自己又有冇呢個咁強大嘅心臟去招架咁多網民嘅手下留情咧？
1: 首先多謝公司咧，去 provide 咗好多唔同嘅嘢俾我，哇！真係佢哋好積極咁樣揾唔同嘅 sponsor 啊，或者係幫我準備好自己。咁但係至於出咗道之後收到嘅 comment 咧，其實我覺得冇點樣傷害到我，因為佢哋講嘅嘢未必係真實啦。真係佢講完之後，我都唔覺得係真。只要我覺得我自己係做到最好。我已经准备好了，咁就 OK 噶啦。
0: 嗯，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好嘅心态嚟嘅，起码自己够坚定先。
1: 嗯，
0: 系啊，即系我系一个点嘅人，唔系你话翻俾我知噶嘛。
1: Come on，你话我就系噶嘛。
0: 系咯，我先至最清楚知道我自己准备咗几多，我系乜嘢，系我自己最清楚。系啊，咁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咁但系平时自己同身边嘅可能朋友啊、屋企人啊。就例如好似今日咁样啊，我喺夜晚收咗工之后咧，我仲要去电台做个访问喎、啊，咁样你身边 friend 或者屋企人会唔会突然间对你呢个新嘅身份好感好奇咧？
1: 嗯，屋企人系非常之 support 嘅，朋友都好 support。我而家仲系做紧工程啊嘛，我啲同事都系超级 support，even 我老细都系好 support。
0: 嗱，每日睇几多次 MV 先，大家唔同交条数嚟先。
1: 真系有人系日日都 loop 噶，好夸张，翻工就喺度 loop。
0: 啊，乖啊，呢啲好同事，
1: 好夸张啊！
0: 系，
1: 咁我都唔 expect 佢哋系会咁狂热啊，对于我系啊，好夸张。咁我屋企人讲下我妹我细佬啊，佢哋就觉得哇，我想象唔到。屋企竟然有一個係出咗道嘅人咁樣，喺新歌發布會嘅時候咧，同佢哋喺度傾咧，佢哋話：我仲未敢相信呢件事係真實嘅咁樣。
0: 你會點樣同佢哋分享你平時嘅歌手生活啊？
1: 其實可能而家大家對我眼光唔同咗啦，咁但我都非常之強調，其實我仲係好貼地，我仲係一個。即系我翻工，我都仲系一个普通人。
0: 系
1: 系，我系会咁样。
0: 翻工嘅时候就是一个好专业嘅工程师。
1: 系啦，
0: 系啦，只不过有个歌手嘅身份。
1: 系冇错。
0: 咁同样地，你嘅工作时间而家系多咗一个身份，即系日与夜之间攰好多噶咯，冇收工噶咯、
1: 其实又唔系，我觉得反而啲时间运用得容易咗。以前真系 regular， 可能一个礼拜唱三四日歌，放工其实就要去餐厅度唱七至十咁样。咁、但系反而而家冇咗，即系我冇得再唱餐厅啊嘛。咁而家我吉咗落嚟嘅时间咧，反而我系有创作嘅空间，所以啲时间调动安排得更加灵活咗。
0: 诶，即系言下之意，今次呢首歌咧就系、是、有 Jerry 啦，系由五水喺后面帮手去一手打造咗出嚟啦。嚟紧有可能会听到就系你自己亲自创作。
1: 冇错啦，预告下嚟紧会系我自己作曲嘅。
0: 哦，有冇话一啲咩嘅想法啦？即系可能嚟紧嗰首咧，虽然就唔系你嘅第一首歌，就是、第一首你嘅创作歌曲就系啦。
1: 嗯，
0: 有冇啲咩想法可以剧透下？
1: 嗯。是很適合我的聲音的，是啦，即是我是，是啦，只可以講到這裡。
0: 是啦，創作階段中的就是這樣的啦，又不可以講太多住，一切成個形先再算。
1: 是啦，是啦。
0: 喂，咁嗱，創作階段這個我諗留返，即是到時成形啦，帶埋首歌上來的時候可以再詳盡講。咁但自己起碼而家應該都會，例如同公司、同同事、同五常五太會有個想法方向，自己嚟紧应该会朝一个咩嘅方向走，会成为一个咩路类型嘅歌手？
1: 我希望我系一个好 capable 去演绎唔同曲风嘅一个歌手。咁、另外就系我系会行创作、唱作歌手嘅一个女歌手。
0: 嗯，
1: 系啦，
0: 自己本身都系有中意做创作。
1: 嗯，冇错啦。已经手头上都有啲喺手噶啦，系、啦，要同五 Sir 倾下先。
0: 佢嗰关难唔难过嘅咧？
1: 都几难过噶，
0: 系
1: 都几难过噶。
0: 嗱，我断估啊吓，阿 Ness 应该咧拎得出嚟咧，佢都觉得系应该见得下人嘅。
1: 都係
0: 過唔到你嗰啲，我相信你唔敢拎出嚟俾吳 Sir 聽嘅，費事俾佢覺得我作品咁噶嘛，大佬啊，咁的應該拎得出嚟都唔錯嘅，但係都要受到佢嘅一臉批評。
1: 要嘅，要嘅，咁但係
0: 佢讀士嚟噶嘛？
1: 佢我湯州又冇俾佢讀士過
0: 喎。哦，錫住你
1: 啦。係啦，佢都係好 supportive 嘅，佢會俾一個好實質嘅 suggestion， 話可能 chorus 呢度要點樣升上去咁樣，佢係好。practical 嘅 suggestion 俾我，
0: 嗯，系啊，咁啊嚟紧啦，下次见嘅时候可能就会带埋你嘅新作，系你嘅创作上嚟噶啦，
1: 嗯，
0: 好啦，咁啊今日认识住你，
1: 多谢你
0: 呢度先，
1: 多谢你，
0: 下首歌你再倾过
1: ，thank you，thank
0: you，Nat，thank you。

0: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似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有快乐。
3: Maybe
4: Hong Kong
3: 同你一齐庆中秋，
4: 中秋节最开心就是一家人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喜欢的就是月饼啊！
5: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是坐埋有讲有笑才最温馨啊嘛！
6: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赏月，就最 perfect。

0: 带埋你？
1: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阿桃啊嘛。
2: 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3: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4: 啊、你叫我啊？
5: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4: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黄香温席呢个24孝故事呢？
9: 我认为呢一个故事可以带出百行以孝为先嘅呢一个中华美德。
10: 我想问你有冇试过乱定张被俾阿爸阿妈瞓呢？
9: 有阵时我想定床，我会帮手铺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3: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峰会做准备，也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议上提出达成一项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年份，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协议亦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将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战事。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若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就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他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总体仍未受控，虽然部分疫区出现缓解迹象，但东部北基五省的个案数目近期大幅上升，显示疫情传播形势出现明显分化，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世卫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一，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伊波拉疫情累计7773宗确诊，其中3759人死亡。从上个月31号去到今个月的20号，伊图里省和上委内省的新增个案分别下降大约26%和15%，但北基五省的个案就激增73%。世卫说，五岁以下儿童是高危感染群组，死亡率超过60%，显著高于成人的大约40%。大量新增感染并没有明确的流行病学溯源，疫情监测仍然有漏洞。一名35岁女子日前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警方昨日就事件在尖沙咀拉了个41岁男人，涉嫌非法行医和管有第一部毒药。个男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部门转介，指早前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怀疑有非注册医生为涉事女子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那名女子在注射之后身体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经进一步调查之后，警方联同相关部门人员昨日下午采取联合行动，并且是检获五盒属第一部毒药的药剂。财经消息， 道瓊斯指數報51513點，跌34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98點，跌6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8，日元158.4，瑞士法郎0.8261，加元1.4107，人民幣6.7116，英鎊對美元1.3227，歐元對美元1.1373，澳元對美元0.702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3。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277.9美元，賣出4279.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舒力基。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1: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14: 哎呀，
1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4: 唔该晒，
1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1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6: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7: 虽然有过一段唔开心嘅成长经历，但系化悲愤为力量啊！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0: 啱生完日，今年26岁啊！凭住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张新唱片嘅点题之作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啊 ！Alex Warren 啊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喂，我系陈晓东啊！今晚咧，我想听一首温柔舒服又好听嘅歌，唔算太高要求啩。你揾到嘅音乐说艾力。

本以为完成咗红馆演唱会佢咧可以休息翻一阵啦，点知完成咗冇耐啫，就马上又推出新嘅广东歌啦，非常之勤力佢，陈晓东全新作品《如何埋葬宇宙的一抹尘》。

讲到话要忘记一个人，谈何容易呢？讲出嚟可能都容易啲，但要真系做到，原来喺脑海里面系挥之不去嘅。洗脑歌，佢系 Elka 郑紫棋。

带嚟一连两首新歌作品，先有 Michael C 伤口不算什么，以及 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好型格的两位女生，先有林轩宇 All I Need Is You 以及严明熙，拜拜拜。

0: Nova。
1: 女团嘅力量啊，一连三首歌都系女团嘅新作，先由 Honey Punch、无糖奔驰、Cola、Skisasa 以及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最近呢首歌系越听越上瘾嘅感觉啊，成个人系好轻松、好放松、好想去玩嘅感觉。等等等等，佢系 Joey 容祖儿。

0: 快。
1: 从音乐上都听出两把非常倔强声音的两位女生，先有 Jamie 张天荣的新歌《二八一八》以及 Hebe 分手愉快。

同你一齐发翻个好梦，白日梦之旅，佢哋 Rover 紧接嚟到今晚节目最尾，带嚟俾你有 Super Moment， 飞，听晚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峰会做准备，也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面。贝森特会后表示，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又透露，中方在礼拜日的会上提出达成一项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年份，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协议抑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特朗普一直争取结束俄乌战事，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后表示，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和意见相左的人会面。对普京而言，除了可以和特朗普会面，也都可以与其他世界领导人见面。鲁比奥又鼓励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为达成更广泛协议创造平台。拉夫罗夫同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说，莫斯科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又指责欧洲企图利用停火向基辅政权输送武器。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认为，拉夫罗夫的这番言论已经说明一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向和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为，解冻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说，德克兰正是评估美方的回应，但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和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说，正是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判刑提出复核。机电署又说，以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的权力，通知那名工程师撤销他的注册资格，下个月8号生效。机电署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的相关个案调查，若发现违法行为绝不姑息，将会按相关法例提出检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03点，跌2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2，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239，加元1.4095，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52，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兑美元0.704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7美元，卖出4291.7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舒力基

0: 集喺冲绳岛东南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24号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2:00去到朝头早6:00，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啱啱过去嘅23号就系秋分嘅日子，亦都意味住秋天已经过咗一半啦。今日拣嚟咗张敬轩嘅《我和秋天有个约会》，用呢首歌曲开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头两个小时都系拣咗一啲同秋天有关啦，亦都系同中秋节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因为今个礼拜亦都系中秋节。

再会可惜。改编自一首我好喜欢嘅英文歌曲，嚟自 Richard Marx 嘅 Right Here Waiting。今日拣嚟咗钟镇涛嘅《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嚟到秋天，亦都系红叶嘅季节，亦都系有少少寂寞嘅季节啊。跟住有周杰伦。

来自周杰伦《风》，继续是跟枫叶有关的歌曲，跟着来有方大同《

0: 送俾大家嚟自方大同《枫叶做的风铃》。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2:34，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

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呢几日当然就希望个天气系天晴噶啦，咁星期五中秋节嘅时候就可以望得好清楚啦，望个月亮。中秋节最扫兴，当然就系好多云，跟住遮住咗个月亮睇唔到啦。

先有杨千嬅嘅《闹月亮的人》，跟住拣嚟 Eason 陈奕迅《谁来剪月光》，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6，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啦。用一首英文歌曲结束，嚟自 Christopher Cross， 歌曲名字系《Arthur's Theme》。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0: 軒報導新聞。沙田新田圍村發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發凌晨近一點，一架九巴沿沙田頭路落車行駛，期間在一個彎位與對面行車線的一部私家車相撞，私家車起火，消防到場救援，私家車司機和車上兩名乘客受傷，連同報稱不適的九巴司機送往威爾斯醫院治理。國家主席習近平正乘坐專機前往美國國事訪問，預計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罕有地前往馬里蘭州安德魯斯聯合基地迎接。美國第一夫人梅拉尼亞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說，丈夫決定親自迎接習近平是因為兩人的關係很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原本希望安排隨同習近平出訪的中國商界領袖代表團將不會隨行。消息人士說白宮另有優先事項。另一名消息人士就指，美方官員不希望他們認為與解放軍有關的中國企業派代表出席。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紐約和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晤。魯比奧會後表示，總統特朗普已經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席12月在邁阿密舉行的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拉夫羅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雙邊關係中的刺激因素坦誠對話，推動兩國外交機構恢復正常運轉。美方亦都應該歸還俄方資產，這些都是修復雙邊關係的前提條件。拉夫羅夫又重申，俄方堅定不移推進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目標，同時亦會透過政治與外交途徑，在消除衝突根源的基礎上化解兩國衝突。阿根廷總統米萊說，將會以和平、務實和有效的方式捍衛馬爾維納斯群島，即是英國稱為福克蘭群島的主權。米萊在聯合國總部出席聯大一般性辯論時強調，馬島主權爭議問題對阿根廷而言至關重要，呼籲英國政府恢復談判，和平解決主權爭議。阿根廷政府近來在馬島主權問題上態度強硬，米萊今個月初發表全國電視講話時候強調，將會加強制裁在馬島及周邊爭議海域開採自然資源的外國公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50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6，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244，加元1.4097，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88。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09美元，卖出4,289.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东南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的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0: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9月24号凌晨的3:0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欢迎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由依家去到朝头早6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有我张家立 Matthew 喺呢一度。

啱啱过咗呢一个秋分，而亦都就快到中秋节嘅时候，所以今日头两个小时咧，拣嚟咗一啲同秋天有关，亦都系同中秋节有关、同月亮有关嘅歌曲，送俾大家。

先有 J 方冯允谦 Me and the Moon， 跟住紧嚟 Bruno Mars Talking to the Moon。喺寂寞嘅晚上，你谂起嗰一个你好挂住嘅人，有时候陪伴住你嘅系嗰一个永远都喺天上面好光好靓嘅月亮。所以要感谢月亮，佢无时无刻都陪住我哋。

0: 要多谢月亮，不如写封情书俾佢啦。嚟自 Region 林伟俊《给月亮的情书》。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嚟自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中秋节是望月亮的节日，亦都是同家人团圆的节日，所以要好好珍惜同家人相处的时光。

0: 无论发生咩事都好，你都会有我全部嘅爱。送俾大家嚟自 Coldplay 嘅歌曲叫做 All My Love， 而呢首歌曲亦都系出自于佢哋嘅专辑叫做 Moon Music， 月亮嘅音乐。所以觉得呢首歌曲十分之适合中秋节呢一个团圆嘅节日。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0: 6.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3: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36，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

嚟自陶喆嘅《寂寞的季节》，秋天嚟到，亦都好多人话秋天系寂寞嘅季节。点解呢？我自己就觉得可能系因为日照时间开始慢慢短啦，夜晚嘅时间就多啲啦。而夜晚嘅时间好多时候都系一啲 emo 嘅时间，所以夜晚嘅时间长咗 ，emo 嘅时间亦都可能会多咗。而天气亦都开始冻，咁一冻呢，就可能会谂起啊，如果身边有一个人可以揽住嘅话，你话几好咧？

出自于一只我好喜欢嘅专辑，亦都系卢广仲嘅第一只专辑《一百种生活》，歌曲名字系《寂寞考》。

0: 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孤独呢？识得有啲人，佢本身好唔中意孤独嘅时间，但系发现咗原来自己一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可以中意做咩都得，可以自己去睇戏，可以自己去食饭，跟住就爱上咗呢一种孤独嘅感觉。唔知大家又喜唔喜欢孤独呢？嚟自 Gareth T 国际孤独等级。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你问你心内何事？

如果呢一个晚上你系感到寂寞嘅话，不妨听住我嘅节目，有一啲我好喜欢嘅歌曲陪住大家。啱啱听到有哥哥张国荣嘅《寂寞夜晚》，而呢首歌曲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4。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而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嚟到尾声啦。头两个小时拣嚟咗好多同秋天啦、同中秋节、同月亮有关嘅歌曲送俾大家。跟住落嚟嘅两个小时将会系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唔好行开啦。而最后呢一首歌曲嚟自草蜢。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曲叫做 Lonely， 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话，华府对于延长将于11月10日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或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

0: 会后话，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又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上提出达成更大规模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一年，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安排亦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的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就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能力，是权利。他又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其他国家的武装人员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泽连斯基形容，普京总是寻找可以协助他杀害更多人和夺取更多土地，甚至是吞并其他国家的人。乌方至今知悉，俄罗斯在战事中使用了47个国家的公民，包括加纳、尼泊尔和印度的公民。他提到，乌方近期将两个被派往乌克兰作战的朝鲜被俘虏士兵送到韩国。泽连斯基警告，乌军部队可能会在冬季袭击俄罗斯的供暖和能源设施，回应俄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又强调，乌克兰的目标不是摧毁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而是切断莫斯科的收入来源。马里诺中学星期二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场外有公司免费派运动饮品，16名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警方说，涉事的学生没有中毒迹象，已经出院。经调查，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又或者被注入不明液体。警方指，学生不舒服有很多原因，包括参加运动会曾经做剧烈运动，会继续了解学生的健康情况、当日进食的食物以及盛载冰块胶桶的卫生情况等。涉事运动饮品的香港总代理感谢警方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强调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和饮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11点，跌3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3，瑞士法郎0.8246，加元1.4099，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44，欧元对美元1.1387。澳元兑美元0.704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5.31美元，卖出4,285.8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舒力基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凌晨四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大约1,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南半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0: 4:40。
1: 如果呢一刻世界末日，我只可以打一通电话，我会打俾一个我从来鼓唔起勇气打俾佢嘅人，将我心里边所讲嘅嘢全部讲晒出嚟，因为我唔想自己后悔。

0: 位，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一阵间在屋企见，如果屋企已经冇咗，就在我哋第一次见嘅地方等。
1: 喂，我好惊，我好惊系因为我好唔舍得，我唔知道下一秒钟我会变成点样。但如果真有下一世的话。

0: 好希望可以遇翻你。
1: 已经不错。
2: 剩低两分五十秒。好多年之后，当呢个地方嘅人事物都烟消云散，唔再存在嘅时候，你估你最怀念嘅系呢度嘅乜嘢？

剩低1分30秒，嚟唔切啦！有关方面发出最新消息，佢哋计算错误，呢个几千米高嘅巨浪已经冲紧埋嚟我哋嘅岸边，而你剩低落嚟嘅时间，只系够打一个电话，呢个电话你会打俾边个？

0: 唔使惊，我哋笑住天堂见。
1: 最后十八秒钟，完啦，证实系虚惊一场。不过，如果你已经知道呢个电话打俾边个，同佢讲啲乜嘢，点解你唔而家就打呢？
2: 时间是凌晨的4:13，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听到有黄婉之的末日，非常之喜欢佢最后嗰句嘅说话。佢话点解唔而家打呢？如果听日系末日，你会想做啲乜嘢？你会想见啲咩人？你会有咩想讲嘅说话系想讲出嚟嘅呢？如果听日系末日，你会想做啲咩？会唔会系同你爱嘅人睇一场好靓嘅烟花呢？有时候唔使等到末日先去做嘅，幻想下末日你想做啲咩，嗰啲就系你最想做嘅事情。

题材非常之有趣嘅一首歌曲，讲紧末日之后全世界停电嘅第二年，同伴侣系点样度过嘅呢？嚟自 Gordon Flanders， 全世界停电第二年。我谂就算全世界停电咗第二年，只要同爱人一齐，都应该可以撑过去嘅。

永远唔知道时间几时来到，所以有啲说话唔好收埋喺心里面啊，想讲就讲出嚟啦。送俾大家嚟自林峰，如果时间来到。

0: Super Moment 最后晚餐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铝窗的窗教和螺丝。

凌晨4:41，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一样，一开始见到呢一首歌嘅歌名嘅时候咧，完全唔识应该点样读，不过就觉得呢首歌非常之好听。你知麦浚龙《赤足

0: 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有苏打绿的再遇见。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不要走开咯。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日前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警方昨日就事件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1岁男子，涉嫌非法行医和管有第一部毒药。那名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话早前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怀疑有非注册医生为涉事女子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那名女子在注射之后身体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经进一步调查之后，警方联同相关部门人员寻日下午采取联合行动，并且检获五盒属于第一部毒药的药剂。渔护署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博围西路、右博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进行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共捕捉三只无人看管的塘狗。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表示，所有被捕捉的狗只将会被送往署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聯合國安理會舉行會議討論人工智能發展，多間大型人工智能公司警告人工智能對人類構成風險，呼籲各國攜手合作共同管理這項日益強大的技術。 Anthropic 銀證總裁阿莫迪表示，如果管理不善，人工智能可能威脅全人類，因此必須各自分歧共同应对摆在面前的这项全球机遇和全球威胁，强调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任何一间公司或者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项挑战。 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强调，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需要极度谨慎，呼吁业界切勿因为追求庞大的效益而忽视潜在的技术风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与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动，解除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正是评估美国的回应，但是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与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11点，跌35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06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257，加元1.4106，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41，欧元对美元1.1382，澳元对美元0.70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66美元，卖出4,287.2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五点十分，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6%。刚刚的第一首歌曲，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

同对方相隔住一个太空嘅距离，但系唔知真爱可唔可以打动到佢呢？嚟自薛凯琪、奇洛里维斯回信。

0: 爱情可以令到我哋非常之开心，但系有啲时候佢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好唔开心。但系无可否认，我哋需要爱情，而我哋亦都需要情歌，因为情歌系将我哋爱情里面嘅一啲思想情感表达出嚟，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送俾大家嚟自侧田情歌。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38，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我觉得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来自 MC 张天赋的最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而亦都提醒跟我哋，得闲就揽下身边你爱的人啦，无论是朋友、伴侣定是屋企人。

0: 王彦的最新作品《福来的日子》。
1: Hey。

最近大家或者在电视剧见到他的踪影，不过亦都推出了一首新的歌曲，他是 Ashley 林海玲 That's All。

非常之轻快嘅呢一首歌曲，佢系容祖儿等等等等，而呢首歌嘅作曲有 Pandora， 所以今日准备结束节目嘅时候咧，最后拣嚟咗 Pandora 嘅歌曲，最后送俾大家，痛痛快快活活去，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美国马里兰州空特鲁斯，是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场迎接。今次是习近平相隔三年再次访美，以及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亦都是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之后，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根据安排，白宫星期四会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就会展开会谈。习近平伉俪同日晚上到白宫东厅出席国宴，最后一日行程包括查罪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卢比奥在会后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

0: 消除雙邊關係之中的刺激因素，坦誠對話，推動兩國外交機構恢復正常運轉。美方亦都應該歸還俄方資產，這些都是修復雙邊關係的前提條件。拉夫羅夫重申，俄方堅定不移推進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目標，同時亦都會透過政治和外交途徑，在消除衝突根源的基礎上化解兩國衝突。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指責俄羅斯總統普京利用其他國家的武裝人員參與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澤連斯基形容普京總是尋找可以協助他殺害更多人和奪取更多土地，甚至吞併其他國家的人。烏方至今知悉，俄羅斯在戰事之中使用了47個國家的公民，包括加納、尼泊爾和印度的公民。他提到，烏方近期將兩名被派往烏克蘭作戰的朝鮮被俘士兵送到韓國。泽连斯基警告，乌军部队可能是冬季袭击俄罗斯的供暖和能源设施，回应俄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又强调乌克兰的目标并非摧毁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而是切断莫斯科的收入来源。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在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住沙田头路落斜行驶期间，是一个弯位和对面行车线的一架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4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511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9，日元158.38，瑞士法郎0.8253，入加元系报1.4111，人民币6.7116。 英镑对美元 1.3256， 欧元对美元 1.1385，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86.89 美元，卖出 4288.1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早上嘅6:09，今日系2026年嘅9月24日，星期四。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8月14日咯，系8月14日，好快脆咧就会明天8月15日咧，就已经真系几快脆，倒数，跟住就已经嚟到咧就系中秋佳节啦。咁啊，唔知道大家食咗月饼未啦？系咪准备好星期五六日嘅活动咧？咁样好，咁啊，讲翻先，今日朝头早咧继续收听紧嘅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俊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起身，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时候世界点样去到评价我哋自己，并唔系重要。而是我们和我们一班的朋友从来都没有违背过自己的原则，好好成为一team很重要的队伍，做好自己的计划，做好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除了每一日去享受自己的工作挑战之外，还要记住这一份的情谊，

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1: 晨光 Coffee Time。
2: 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五分啦，各位听众早晨啊，晨光 Coffee Time 啦，先睇睇天气系点咧。大致天晴，日间系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咧，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噶，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嘅早上嚟嘅，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相信大家都会留意到啦，内地黄金周咧喺下个星期四咧就会展开。香港入境事务处咧就会预计黄金周期间，即系10月1号至到10月7号，大概咧会有129万嘅内地旅客咧经各个嘅口岸进入香港噶。每日咧平均访港嘅人次较去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增加咧就超过5%。旅游业啊方面咧，亦都系估计啦，黄金周嘅期间有1180个嘅旅行团咧系会访港噶。今日更加有酒店业界人士表示，10月2号和3号将会迎来咧就系入境旅客嘅高峰噶。咁啊，估计国庆同埋中秋期间，中小型酒店预订入住率咧就会达到90%。旅客平均咧就会住两晚嘅，咁啊有海味零售商咧就推出国庆黄金周咧就优惠给客，咁啊预计咧就系今年啊销售咧就会按年大概咧就上升10%咁讲，系啦，咁啊所以咧佢哋亦都喺度讲翻咧就话海味可唔可以即系有内地客，咁啊嗰啲指引系点样咧？根据翻2021年啊修订嘅《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寄递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咁啊燕窝同埋水生动物产品咧仍然被列为咧名录入边噶，并且就禁止携带或者邮寄方式咧就进境内地噶。咁啊，唔涉及濒危物种嘅一啲叫干制水生动物产品咧，就不在呢个禁止名录之内。所以其实有一系列嘅叫做携带海味干货同埋燕窝产品进入内地嘅指引嘅。今日现时旅客携带呢一类嘅干制水生动物产品往内地咧，唔需要咧就向政府申请许可证或者系卫生证书噶。咁啊，呢啲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嘅话咧，其实咧喺海关嘅网站上面都已经咧就印得相当之清楚，大家咧可以自己揾翻噶啦。好啦，另外再睇睇咯，本港首份5年规划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定下咗新嘅目标，咁啊预计喺2026至2027年度咧就会缩减至到4.5年噶，咁啊并且预计喺2030年至到咧就系31年嘅进一步咧就会下降至到4年或者以下。咁啊，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寻日亦都表示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虽然受到咧就多项嘅因素影响而上上落落，咁但系佢有信心啊，今届嘅政府达到4.5年嘅上楼目标噶，而2030至2031年定下嘅目标咧，更加系进一步将呢一个方向推前咗噶。佢表示，简约公屋已经有2.6万个嘅单位落成，效益咧就逐步显现啦，加上过渡性房屋可以满足咧就急需改善居住环境嘅居民嘅。咁另外当然就要留意埋啦，中秋佳节一年一度啊，咁有好多叫做国际嘅中秋盛事都会喺香港咧就展现啦。咁大坑舞火龙嘅巡游咧，咁亦都会喺今晚开始咧就上演啦。咁喺夜色中，咁见到非常震撼嘅舞火龙就会出现啦。你又会唔会去睇下咧？其实40多年嚟啊，叫做沙灯队每一盏嘅花灯亦都系出自资深泽作师傅嘅一啲嘅团队手中。咁又画草图、弯竹或者系一啲叫包卷布啊，佢哋全部咧都系用心去到制作嘅。所以如果大家咧喺欣赏舞火龙或者其他中秋节嘅灯饰装置嘅时候咧，都不妨欣赏埋佢哋嘅手艺功夫啊！

0: 只要你相信嘅真爱一定会喺明天。黎明加上周慧敏，时间嚟到早上嘅6:23啦。
1: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0: 出面嘅气温继续27度，相对湿度79%。一个小小嘅故事由两只嘅小鸟开始。在夏天的时候，一只大鸟和一只小鸟好像麻雀一样那么小的雀仔，他们分别选择了在一个草原上的一棵树那里开始筑巢。小的那只雀仔他就在那里想了，啊，现在就秋天了，我都要开始筑巢，筑一个更加稳健的巢，去到就预备冬季的来临。这只较为大的雀仔他就选择了一个更加高的地方，他望下去的时候见到呢一只嘅麻雀仔喺度筑巢嘅时候，一日一日一日又过一日，佢每一日都会揾到好多呢一个巢，就同佢讲：你个巢又有缺点啦，你呢个位置都整得唔好嘅，冬天嘅时候你会冻死噶，你呢个位置又做得唔系咁理想，唉，等我帮你搞啦咁样。麻雀仔睇下嘅时候咧就冇乜所谓，佢就话唔紧要啦，都多谢你啊，系啊，我咧都唔系好够时间整噶啦，所以我点都整住先啦。你可以帮我咧，真系好好啊！我呢个整得唔好，你又帮我手，多谢你啊！麻雀亦都提一提呢一只嘅雀鸟，就同佢讲：你自己都要快啲开始筑巢啦。结果到冬季嘅时候，麻雀佢虽然有一个唔完美嘅家，但系佢仍然有佢自己温暖嘅窝。反而呢一只大嘅雀仔，佢就冇啦，佢忘记咗为自己筑巢，或者只系一个破烂不堪，甚至乎不断被风侵袭嘅窝。少少嘅故事提醒我哋，原来我哋唔好成日对人哋说三道四，我哋应该将自己嘅本分做好，咁样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喺将来有挑战嚟到嘅时候，更加可以松容不迫咁样去到面对。只有凭住小实力，凭住一个嘅干劲，好好做落去嘅人，先至会有好嘅成绩。有时兵法书都会讲噶，收起我哋嘅嘴巴，用心向住前方，好好向前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与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华府对于延长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或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

0: 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话，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高同埋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议上提出达成更大规模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一年，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安排抑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处表示，验证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相关判刑提出复核。机电处又话，已经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的权力，通知嗰名工程师撤销佢嘅注册资格，下个月8号生效。机电处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的相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发现任何违法行为，绝不姑息，将会按照相关法例进行检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啦，小白 ，Good morning，Good
2: morning，
1: 早晨，早晨，
2: 早安，做乜讲英文嘅？
1: 我都唔知啊，突然之间想
2: 讲，我用早安嚟回应你
1: 都可以、啊，咁我阵间就播一个早安俾大家听普通话嘅 version。好啦，咁啊，想问一下你啦，嚟紧中秋节应该都有好多嘅聚会啦，或者同屋企人食饭大餐，
2: 嗯，
1: 有冇试过某啲嘅情况之下，譬如？你的环境啦，你个餐具的造型啦，甚至灯光会影响到你食嘢嘅份量嘅大小咧。
2: 有一段时间咧，唔系一啲特别嘅节日嚟嘅，咁但系我妈妈咧就准备咗一啲都几有趣嘅叫做食器，
1: 嗯，
2: 俾我哋。咁嗰个碟咧就都大大地嘅，咁啊似一个我哋出街食嗰啲碟头饭嗰啲 size 嘅。咁佢系玻璃嚟嘅，咁啊佢仲系一啲特别嘅设计，咁有几款嘅。有一個咧就好大個橙，橙嘅樣嘅，一個好大個嘅提子嘅，跟住有一個咧就長方形，係粟米形狀嘅。咁你一望落嘅時候就好多水果嘅感覺，跟住你可以將啲飯咧就放喺入邊，
1: 哇！好開心啊！
2: 係啊，
1: 食多咗啦應該。
2: 嗰陣時就真係好後生嚇，即係讀緊書嘅時候啦，咁所以就一定係食得多噶啦。
1: 小朋友小學定點啊？幼稚園、
2: 中學嚟嘅，中學
1: 中學都用提子食飯啊！你
2: 提子就我兩個家姐嘅，
1: 幾開心。
2: 兩隻提子，我嗰只係
1: 色彩繽紛，
2: 我嗰只係橙嚟嘅。
1: 哦，
2: 我嗰只橙
1: 即係圓形嘅碟，
2: 圓形係啦係啦係啦係啦。跟住家姐就橙啦，咁媽媽自己就用粟米咁樣。
1: 嗯，
2: 係啊。
1: 幾好喎、
2: 啊，都幾搞笑喎、啊！咁將啲餸筆入去，譬如你嗰餐食咖喱嘅，咁、啊、就變咗個用橙裝住嘅碟頭飯咁樣。
1: 同埋有時候你哋可以互相分享咯，即係我今日食唔想食橙啦，我就食你個提子啦。可能胃口又會有少少變化。
2: 可能係喎、啊，都幾得意啊呢啲。
1: 咁啊，我發現咗一個研究咧，原來真係關事嘅。譬如係杯嘅形狀咧，會令到你飲嘢嘅速度係有變化。咁、個研究咧就係英國嘅一間大學去做噶啦，邀請咗一班嘅。朋友仔佢哋係飲啤酒嘅，咁但係其實飲果汁都一樣嘅效果。佢哋一路飲嘢嘅時候，一路睇緊一套嘅紀錄片，所以佢哋係冇特登留意住自己飲嘢嘅速度。好啦，嗰陣時有兩款嘅杯俾佢哋飲嘅，第一款咧就係、直身嘅杯啦，就係、由尾到頂都係個闊度係一樣嘅。
2: 通常呢啲
1: 直身嘅
2: 呢啲咁樣嘅調查咧，都係話俾你聽，我哋想研究下個紀錄片到底入邊嘅內容。
1: 最後唔係
2: 嘅，佢哋
1: 哦，可能呃到佢哋嘅，真係。因为就好挂住睇片，完全冇留意自己饮紧啲乜嘢，
2: 冇错啦，
1: 或者个速度系点，
2: 咁样先真啊嘛，
1: 系啱。咁第二个杯咧就系弯身啲嘅，有弧度嘅，即系中间会肥仔啲啦，然后去到尾咧就收窄咗。
2: 系
1: 咁，你估下呢两种杯型边个会饮得再快啲咧？
2: 一个系直身嘅，
1: 系一个就弯身
2: 彎
1: 有弧度嘅杯。
2: 我觉得直身嗰个应该会饮得多啲。
1: 嗯，应该系讲边个快啲，因为佢哋嘅分量系一样嘅，
2: 分量一样嘅。我都覺得會直身嗰個飲得多啲快啲。
1: 好，咁我開股咯喎。咁啊，原來答案結果發現咧，直身嗰個咧係飲得慢啲嘅，係需要多啲嘅時間飲。咁、個數據就顯示，原來直身咧大概12分鐘。飲完杯嘅啤酒，其實都幾快。佢哋飲啤酒，我可能要成個鐘先飲得曬。呢個題外話啦，可能佢哋真係好中意飲啤酒，當涼茶咁飲。好啦，咁彎身杯咧，大概7分鐘咧就飲完啦，都快成60%咁多噶。好啦，點解會咁樣呢？原來係關我哋嘅判斷事啊。因為如果個杯咧係弧度中間肥半啲啦，你唔係好知道自己飲到去邊啊。咁、你就觉得啊，好似饮极都仲有、啊，因为中间嗰个位特别多嘛。咁点知当你饮晒中间嗰个位去到尾啦，得翻少少咯，咁啊不如索性饮埋佢啦。咁所以就令到佢真系饮快咗。咁、但系如果直身嘅杯咧，你容易啲去判断你剩翻落嚟嘅节奏用几耐嘅时间饮，因为你望到佢嘅存在。咁、所以你就会再饮得慢少少啦。
2: 哦，
1: 都几特别喎呢一个嘅研究。
2: 系咯，如果同样嘅研究放喺譬如食材或者食物方面，唔系就系饮品咧，唔知又会点咧？嗬、
1: 原来都有讲其他嘅研究嘅，咁就系餐具方面啦。头先你讲到餐碟嘅大细啦，或者唔同形状啦，都有少少影响嘅。咁先讲大细啦。如果个碟比较大嘅话咧，你系会比较偏向咧放多啲嘅食物入去嘅。
2: 嗯，
1: 因为占比上面咧个碟大啊嘛，咁你食物咧自然就可能又要放多少。
2: 所以呢个咧，有听嗰啲营养师讲，如果你想体重管理嘅话啦， 你個碗呢你就用返啲細嘅碗。
1: 啱啊，再細啲。咁你裝到爆晒啦，冇可能再擠入去㗎。咁就食少咗啦。好，另外顏色方面都有心理嘅影響㗎喎。咁有一種顏色呢係比較小食物係咁樣嘅顏色嘅，就係、是、藍色啦。在自然界入面咧，好少食物是蓝色，咁、所以如果你想降低食欲的话咧，可以用蓝色的碟装你的食物。
2: 唔怪之啦，以前家姐食嘢少过我啦。
1: 系咪个提子系？
2: 因为佢哋嗰
1: 个
2: 系紫地色嘅提子啊，
1: 你都有
2: 嗰只提子啊，系啊，
1: 系啦。咁另外白色咧就会开胃啲嘅，因为白色望落去咧有一种你啲无论系甜品啦、嘢食啦，放上白色咧个颜色就更加容易突顯出嚟，令到你胃口就增加啦。好啦，當呢兩隻色夾埋一齊咧，有一個驚人嘅結果出現，就會令到你開你個胃口大增。
2: 哦，
1: 點解呢？因為如果藍色咧佔嗰隻白色碟嘅大概 10% 至到 20% 嘅時候，反而咧會增加你嘅食慾添噶。咁呢個研究咧都可以話俾你聽啦，環境同埋工具嘅設計咧，其實都有機會影響我哋嘅行為同埋食慾噶。
3: 吃早餐啊！

0: 过一首嘅作品，卢广仲嘅《早安陈志美》。
1: 晨光百科。
0: 好，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同大家又一齐学下嘢啦。咁当然啦，要讲下月亮。
2: 嗯、
0: 我对月亮咧，其实都真系有好多嘅迷思，同埋我觉得佢系一个好浪漫啦、啊，好有神话故事色彩嘅一个嘅嘢。同埋咧，抬头夜晚嘅时候咧，有啲时候望到佢，有啲时候又睇唔到佢，要揾下佢。有啲时候佢又系圆形嘅，
2: 系
0: 跟住。一陣咧，隔咗十日之後咧，佢又變咗一個嘅彎彎嘅月兒。咁、究竟點解咧？可能大家科學堂嘅時候都有學過，不過我都好想趁呢個機會咧，再同大家 remind 下各位先啊。咁啊、首先咧，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有時候月亮咧會彎啦，會圓啦，其實好簡單，係關佢本身唔發光、反射太陽嘅光嘅原因嘅事嘅。咁我哋可以想像喺一個黑色嘅房入面啦，用手電筒咧去照住一個嘅波，你側面。睇个波嘅时候咧，会见到波嘅一半光一半暗啦。当你行去另外一边嘅时候啦，个光暗嘅比例咧又会变化。咁啊，月亮咧就系呢一个嘅波，而太阳咧就系手电筒照住我哋嘅月亮，而我哋企喺度位置咧就系地球啦。咁所以因为呢一啲唔同嘅光影啦，以及角度嘅变化啦，令到我哋望住月亮嘅时候咧，嗰啲形状甚至系光暗咧都会有变化。而呢一啲嘅变化咧。有个名嘅叫做月相，咁月相咧都分咗几个噶咯，有啲我哋听得比较多啦，譬如满月啦、圆月啦、咁上弦月啦，呢啲可能有听过嘅，咁都有佢嘅意思喺入面啦。首先就系讲下新月先啦，咁佢亦都叫做 sock， 即系月亮啱啱好到地球同太阳之间。我哋会见到嘅系暗嗰面，所以基本上咧初一嘅时候咧会发生，我哋系睇唔到个月亮嘅。咁于是乎农历嘅初一咧，亦都叫做朔日，系啦。咁呢个时候月亮咧，因为佢好新啊，仲未见到佢啊，亦都叫做新月。好啦，时间推移啦，去到初一之后咧，月亮每日咧都会向东移动大概13度嘅位置。当太阳照住嘅部分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去到差唔多初七、初八度啦，我哋就会叫佢上弦月，因为可以见到上半部分啦，可能半个嘅月亮，即系我哋行到月亮嘅侧面啦，见到右边嘅部分照亮咗。好啦，去多几日啦，到咗我哋今日14啦，今日15啦，

0: 原来十四、十五、十六咧，月亮就会行到地球嘅另外一边，即系地球喺太阳同埋月亮嘅中间。
1: 嗯，
0: 听落好似好复杂咁，但系总之大家想象啦，个月亮会转啦，太阳照住佢啦，我哋就望到个月亮啦。咁呢个时候咧，月亮嘅光面咧系完全向住地球嘅，咁所以我哋就见到好靓嘅月亮系满月，高高挂喺天空之上啦。好，咁啊，完咗十五、十六啦，咁啊，又会月亮咧又会行去另外一边，咁啊，慢慢咧。就去翻初一，又见唔到佢啦。咁、一个就系、是、一个嘅循环。咁呢个循环咧，就大概29.51日，即系我哋所讲嘅农历嘅一个月。就由大概14至15日啦，就会有见到满月啦。咁细心嘅朋友咧，可能都会发现，有啲时候咧，我哋会见到个月亮咧14仲圆过15噶，唔知道有冇发现过？
1: 都有个感觉会特别强嘅，有阵时
0: 候、
1: 今日明明14会大啲嘅咁样。
0: 咁原因咧都系关月亮嘅轨道事啦，因为佢围绕嘅时候咧，绕住地球转动嘅轨道咧，佢唔系一个正正嘅圆形啊，佢系一个椭圆形。所以有时接近地球多少少嘅时候咧，我哋咧见到佢会行得快啲。咁有时候咧远少少又会行得慢啲。咁啊影响到我哋睇个月亮满月嘅时候咧，有时候会14啦、15啦、16甚至17咧会系满月嘅。咁就有呢一啲啲嘅变化啦。好啦，有一样嘢可能有啲人唔系太知嘅，有啲时候咧我哋望到月亮咧。是同一面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
1: 这个我知道，永远都是只是望到一边嘛。
0: 永远都只是望到一边。咁亦都关佢嘅自转嘅周期事啦。因为佢自转嘅周期同埋公转嘅周期啱啱好一样，都系大概27.3日。这个现象呢亦都叫做潮汐锁定。可以点样理解呢？就是你可以当佢一个跳緊舞嘅舞者啦。佢一路围住地球转嘅时候呢，佢自己都转緊，咁所以两样嘢都一起转。於是乎我哋淨係望到佢嘅第一面，即系见唔到佢后面啊，因为佢都一路转紧，而且个速度咧都差唔多，
1: 所以先咁神秘咯。
0: 系啊，睇唔到佢嘅后面啊。咁啊，直到我哋嘅人类啦，1959年咧就上咗月亮啦，咁就发现到原来月亮嘅背面咧，原来系咁嘅样嘅。咁啊，点样咧？发现佢系冇乜月海啊，因为我哋平时见到嘅月亮咧，可能有啲嘅坑纹啦，嗰啲咧系玄武岩嘅一啲嘅熔岩，就粒粒突突啦，见到系有啲嘅颜色嘅变化嘅。咁但系月球嘅背面咧，呢一啲月海咧系少好多，即系占大概 1%， 所以佢就再平整好多啦。系啦，仲有一个嘅小知识咧，可能亦都有人再少啲人知啦。原来月球咧每一年咧都喺度远离紧地球噶。
1: 哦，系呢、這个我都听过。
0: 系啊，我觉得呢一个我第一次听啊，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又学到嘢。因为月亮咧唔系就系固定咗喺嗰度噶，佢每一年咧远离嘅距离咧。大概是 3.8厘米，即係好少啦，一個手指。
1: 好少，以一個星體嚟講，其實當然好少啦、
0: 啊。
1: 但係真係係事實走緊嘅。
0: 冇錯，咁所以咧，點解我哋睇一啲舊嘅電視劇或者有恐龍時代嘅漫畫嘅時候咧，個月球唔係超大嘅，原來係真係真係 make sense 㗎。因為嗰陣時恐龍時代嘅月亮咧，比起而家係大好多嘅，比而家大大概 15%。咁所以啲人望出嚟嘅月亮咁大。
1: 即係以前恐龍時代嘅月光望上去嘅時候，就似我哋而家嘅 super moon 啦。
0: 係啊，哦、即係大好多，大成 15%。因為佢一路每一年 3.5cm 咁樣褪緊走，咁好多好多年之後咧，我
1: 好唔捨得月亮啊。
0: 係啊，
1: 因為月亮又會影響。我哋嘅潮汐涨退嘅，
0: 啱啊，
1: 系啊。
0: 而呢一个大细咧，其实都系关佢潮汐涨退嘅事，因为月亮嘅引力咧，会令到地球嘅海洋产生潮汐，而地球嘅自转咧，又带动翻啲潮汐，成个过程当中咧，地球自转嘅能量咧，就转移俾月亮，咁所以月亮嘅轨道咧，轨迹咧，越行就越远越大啊，所以就推走咗佢。咁啊，呢一啲好丰富嘅知识咧，大家都可以喺听日。过中秋节嘅时候，上映嘅时候，话俾你啲朋友或者屋企人听啦。

0: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职场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2: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1: 我记得早前咧，即系晨光第一线都有贸发局热线噶嘛。咁啊，贸发局热线咧，佢哋嘅同事咧都有喺晨光嗰度就介绍过咧，就系时装周 Center Stage。咁啊，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亮点嘅嗱，即系新闻稿咧，我哋就有听过啦。但阿海咧就真身咧就去到嗰度感受过呢啲即系时装界嘅气氛啊，或者各样嘢啊，咁啊要等阿海分享一下到底 Center Stage 入边有啲乜嘢唔同嘅亮点咧？
2: 即系都几开心啦！今年我应该系第二次去嘅，旧年就冇去咯。咁就到第一年，因为如果我冇记错 ，Center Stage 咧就应该系第三屆，咁作為即佢，我哋喺香港，我哋都會有一個時裝周啦。咁、Center Stage 咧就係、叫做香港時裝會咁樣啦，係、一個旗艦嘅活動嚟嘅。咁、我前年咧，如果冇記錯，我就應該我因為我哋都有出少少衫咁樣啦，都有啲本地設計啦。
1: 我記得上次即係上年定前年都係有問過阿海㗎，咁都覺得真係犀利啊！
2: 因為我行嗰個咧，我咧就係一個側邊嘅 show 咯，你就當係，因為咧 Center Stage 就係一個 main stage 嘅一個真係焦點嘅活動嚟嘅。咁我前年去咧，其實我就係行一個 mini stage， 咁我哋就係、是，但係都好好啦，即係有得行 mini。係
1: 啊，喂，都係啊，我覺得都好叻㗎，唔通我走去行咩？我都何許人啊，係咪？
2: 我行，因為我哋點講就行啫咁。因為都大分別嘅，如果嗱，即係少少 background 啦。咁如果咧行 Center Stage 咧，咁就係一啲真係香港好，我覺得係好 up and coming 或者已經都有少少成名嘅一啲本地設計師啦。行 Center Stage 唔係講緊話啊，我有六套衫設計就出嚟行嘅，其實都唔講得少嘅，即係我哋目測咧最低限度都有20個 pieces 啦，24個 pieces 啦。咁你先可以行到個 Center Stage 嘅。
1: 係。
2: 都唔簡單嘅。
1: 梗係唔簡單啦，係咯。
2: 所以咧今年都好開心啦，就今年作為觀眾咧，我哋就去睇。今年咧其實佢有個主題嘅，會唔會好似幫貿發局咁樣啦？我都變咗一個新聞稿。
1: 唔會，咁嗰個新聞稿呢件事，但係而家你講翻第二樣嘢啦，係咪？故仔咁聽我哋可以。
2: 都幾，即係我覺得都幾同時裝可以幾扣連嘅。其實佢哋叫做針 of the heart 啊。
1: 係。
2: 叫做心跳節奏，咁的而且確到我開頭諗下心跳節奏，咁好似啲運動嘢喎，心跳節奏咁
1: 亞運嗰啲，
2: 係啦，變咗啲亞運嘅 slogan 咁樣。但係當我就睇9月3日嗰場，咁成個 event 咧係今年嘅9月2日至5日就喺會展嗰度舉行啦。我睇嗰場咧就係3日嚟嘅，到我見到啲時裝設計師出場，或唔係時裝設計師啦，佢哋嘅 model 著緊嗰啲衫出場嘅時候咧，哇！我就真係覺得。我明白點解叫做 rhythm of the heart， 即係你會睇到心跳加速啦，
1: 好犀利，
2: 好欣賞啊，同埋好感動啊。咁一陣間或者有時間我再講嗰啲感動位啦，可以我哋講下成件事究竟係啲咩嚟嘅咁樣啦。今年咧其實都幾威威嘅，原來咧我哋今年咧係有，你估唔估到今年我哋其實有幾多個國家或者地區去？參加呢個時裝周
1: 呢個官啊，新聞稿一定有嘅，但係我都水過鴨背過咗就忘記咗啦。呢、這個
2: 雙位數字啦，
1: 都
2: 咁、其實
1: 70几80个啦，係咪有冇啊？
2: 又未去到，我希望嚟緊會有啊。咁我哋今年咧就有24个國家同埋地區啦，其實都有差唔多有200几个啊，應該 around 270个啦。嚟自本地或者海外嘅設計師啦，同埋佢哋嘅品牌嚟到參展嘅。咁所以聽個數目咧，其實

0: 係唔錯啦。同埋今年呢，其實就大家都知啦，韓國嗰個韓流呢都仲係勢不可擋。
1: 係好犀利，真係
0: 佢哋真係 keep 到咁多年，我都真係覺得好犀利。
1: 嗯，
0: 其實你講緊香港時裝呢，我諗我哋都幾起飛，係由我哋做一啲嘅代工加工啊，或者我哋喺五六十年代接啲海外訂單啊，真係喺工廠嗰度幫人車衫做起㗎嘛。咁但係你話要去到真係有本地設計，可能真係當年嘅 Poly 啦，佢哋出咗好多嘅真係好有 talent 嘅學生出嚟。當其時其實講緊九十年代左右啦，我哋開始本地品牌都幾盛行嘅。
1: 嗯，
0: 所以我就覺得啊，希望香港我哋延續，我哋繼續都有呢一批嘅本地設計嘅時裝出現啦。但你講緊韓流呢，個歷史唔係真係咁耐嘅啫嘛，我哋有記憶
1: 係啊，係啊，
0: 但佢哋一出嚟就已經好爆，或者佢哋用咗好短嘅時間就好爆，而且可以延續到，咁我覺得都可以參照一下啦。咁點解提到韓流或者韓國嘅陣容呢？咁樣原來呢，今次呢就係、是、我哋第一次用一個同佢哋做一個 partner 伙伴嘅身份呢，同佢哋一齊去即係辦一個時裝周啦。所以就有好多好多呢嚟自首爾好多好頂尖嘅品牌咧，都係嚟到參展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今次嘅亮點之一咯。
1: 哇！咁大家都可以即係交流係最緊要嘅，因為有溝通過啊，或者大家聯合過做一啲事情之後咧，其實大家都可以揾到對方嘅一啲嘅唔同元素，然後可能又再有啲新嘅 idea 喺嚟緊嘅方向上面咧，做更加多嘅事情喎。呢、這個
0: 係啊，咁希望今次呢個嘅夥伴關係啦，咁大家可以更加多火花，或者嚟緊我哋可以同唔同嘅夥伴去合作嘅，咁可以帶到更加多嘅新鮮感出嚟啦。另外啦，今年呢一個呢幾特別嘅一個展區呢，其實佢叫做 HIPE。咁呢一個嘅展區其實係件咩事呢？咁原來呢就係係往年冇嘅，原來呢就係一啲KOL 啦，或者啲明星啦，佢哋主理嘅啲品牌嘅一個專區嚟嘅。咁佢哋講緊佢哋 show 嘅 pieces 呢，咁都係啲限量版啊，或者啲單品，咁就令到大家可以即場體驗啦，甚至乎你可以即場同佢落單選購。
2: 时间嚟到6:59，差唔多7点钟嘅时间，我哋而家先听一则新闻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例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什么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会在和美国的战争之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

0: 在戰事初期暗殺伊朗時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是恐怖主義行為，並且堅稱德克蘭從未發動戰爭。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夠達成結束戰事的協議，美國將會徹底摧毀伊朗。佩澤希齊揚說，面對制裁壓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會更強烈，永遠不會低頭和屈服。伊朗無意尋求核武，但是不會放棄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漁護署和警方在元朗博圍南路、博圍西路和油博路及錦博路附近一帶進行聯合狗隻捕捉行動，期間共捕捉三隻無人看管的唐狗。漁護署在社交專業表示，所有被捕捉的狗隻將會被送往處方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如果發現被捉狗隻植有晶片，會聯繫狗主協助調查。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在清晨五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2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日間大致天晴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週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熱，中秋節和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依家氣溫28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7: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wear 呢咁样？
8: 手榴弹啊！
7: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9: 二台话你知，
10: 近年成日都讲大湾区机遇，我都好想去见识一下。
11: 今年十一月咧就有机会啦，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有个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实习一个月，亲身咧探索一下当地嘅职场机遇。出发之前咧，仲有预备课程，帮你咧掌握大湾区生活同埋工作知识。计划咧不单止可以提供大湾区免费住宿，周末咧仲有丰富嘅活动，带你体验当地嘅生活同埋文化。
10: 听落几好、啊，我可唔可以报名噶？
11: 只要你系18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可以报名同埋接受面试噶啦。
10: 咁好。咁使唔使交按金或者报名费噶？
11: 完全唔使，完成工作实习而出席率咧达到80%或以上，仲可以申请8000元嘅实习津贴添。
10: 有得体验大湾区职场，周末仲有主题活动，又有8000元津贴，好高 CP 值、啊。
11: 而家即刻报名啦，名额有限，而家即刻上网站www.yes.labor.gov.hk 或者上佢哋嘅社交平台了解详情，亦都可以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5576-6169。向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的游姑娘查询啊！
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9: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0: 台话你知。
1: 执货执货，
2: 肥强，你琴咁高做咩啊？仲喺嗰个柜顶嗰度攞晒嗰啲口衫出嚟、啊。
1: 我听日咧翻一份超级市场嘅工啊，要负责执货，我依家练习一下。
2: 肥强，超级市场执货唔似你咁儿戏噶。
3: 对唔住，我知错。
2: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零售或者系超级市场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超市零售要安全，货物整理勿轻视。我系力津。
5: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啊，都会拖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哦揽我啊，或者哦 I love you。我其实尤其同妈咪咧，因为佢好似我话佢当佢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喺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有欣喺度，
6: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4: ，Jessica 都应该喺呢度啦，
6: 冇错。
4: 星期四嘅早上出边嘅交通情况咧，都应该 OK 嘅。
6: 目前上睇落去系嘅，
4: 哎呀，有目标就得啦。今日全日都会好啊。
6: 系咁，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不过咧有两个嘅封路措施啦，要大家留意翻嘅。咁包括咧就系上水嘅马会道佢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噶。同时咧，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啦，现时咧都系有水管急收进行紧噶，咁来回方向跟住显发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4: 嗯，哦，就系咁啦。
5: 系啊 ，smooth 几好。
4: 系咯，系咯，咁啊，
5: 整修啫。
4: 大家咧就继续喺驾驶嘅时候就安全驾驶啦，咁啊，大家就都可以好快去到目的地噶啦。咁啊，虽然都有啲地方咧系开始就多车嘅。啊，咁啊，地图上亦都见到有啲位置咧，就可能有啲事故啦。咁啊，转头交通组咧都会即刻咧同我哋揾翻，到底系咪真嘅咧？咁样吓，咁啊，影响有几多咧？大家留意住二台啦吓。好，咁啊，交通方面有啲咩消息咧？
6: 就系咧，大家咧成日都会搭 lift 噶啦，又或者系搭一啲扶手电梯咧。咁咧有啲就系人搭嘅，有啲就系货 lift， 咁就当然就系载货噶啦。
4: 搭 lift 咧有个哲学好奇怪
6: 吓，系咩哲学？
4: 迟入 lift 嘅咧系最早入 lift， 最早出 lift。
5: 我俾你吓亲啲，迟入又最。
4: 你觉唔觉即系我最迟入嗰个，但系佢又最早出嚟？
5: 系啊，
4: 所以
5: 等住
4: 所以搭 lift 咧，真系训练到就唔好急。让人入先，
5: 啱啊！
6: 哦，
5: 其实
4: 咁你就可以出先，
5: 好似搭地铁咁都一样喎。
4: 系啊，
5: 你早入你就入到去最入，除非你门口又系咁啱另外一边啦。
4: 系啊，
5: 就要俾人出嚟。
4: 有好多人咧，就譬如搭铁路都系入咗入去之后就中意企喺，如果你门口即系侧边玻璃嗰个位，咁你梗系可以有得挨住咁啊企个位咯。但系冇嘅话咧，其实就都未系好多人有习惯就即刻数到入去中间。
6: 系啊，
4: 我就好有呢个习惯嘅，因为中间真系松好多。
5: 啱
4: 啊，咁啊繁忙时间当然全部都逼啦。咁但系你唔系繁忙时间嘅话，其实你中间嗰啲位置咧，你真系可以比较松容少少，企得舒服啲，空气都流通啲。
5: 同埋企中间仲有一个好处，就系有啲人一起身要走嘅话咧，咁你咪见到咯。你咪喺
4: 哦，我又冇谂过呢样嘢喎。
5: 我系咁噶喎，咁你远啲咪啲人走，咁你中间嗰啲咪坐咗落去你冇位坐噶啦。我就如果想有啲时候好高想坐，某一个站咧特别多人落车，我就会行去中间，我知道有人会走。
4: 系，
5: 因为。

0: 我少坐啊，我通常都企嘅，
1: 揸车
0: 唔系啊，即系一个大男人，你点好意思喺出边同人哋争凳啊？你嗰真系超级无敌争凳仔咩？
1: 我好中意坐噶，
0: 咁
1: 有位。
0: 如果我同你都企喺嗰个位，咁我都见到有女士叫滴滴，咁我都会俾你坐啦。
1: 你真系 gentleman 啊？
0: 唔系，千祈唔好咁讲啊！我怕俾人影咋。啲仔又影咗，哇！呢个牛高马大喺度争凳仔，摆上网先咁样，哇！
1: 唔会嘅，如果真系有好多吉凳，咁就可以大家一齐坐下啦。
0: 系啦，系咁多凳啊，梗系啦。所以即系其他男士都系啊吓，即系如果唔系，突然之间大家一齐出名噶啦呢啲嘢。
1: 好多谢小白嘅提醒。
0: 呢啲遗臭万年嘅就千祈唔好做啊。
1: 我哋头先讲紧，讲紧
2: lift，
0: 讲紧 lift，
2: 系啦系啦系啦。咁原来喺挪威咧系有一个系专货呢一个单车嘅电梯噶，系啦。咁佢呢一个使用方式系点啊？先同大家讲讲啦。咁就系咧嗰个骑士啊，即系踩单车嗰个人啊，系啦个骑士啊，
0: 午夜骑士，
1: 骑单车嗰个，
0: 嗰啲旧公主嗰啲。
2: 咁就要将嗰只右脚咧，咁就摆喺呢一个单车嘅踏板上啦。咁咧另外一只脚咧就放喺呢个电梯嘅起点个踏板上，咁呢个唔一定嘅，即系睇下你边只系惯用脚，因为譬如有啲人系左右噶嘛，咁就调翻转啦咁样，系啦，咁你就需要保持翻呢个身体嘅平衡啦，同埋单车直立，咁就唔好东歪西斜咁样啦，系啦，咁启动咗个开关，佢有个 button 俾你揿嘅，即系个掣俾你揿，一揿咧佢就喐噶啦，
0: 咁
2: 就
0: 去噶啦，
2: 咁佢就会有一个推动板咧，就会拱住你只脚，咁佢就拱住你同你架单车咧，就会向上走嘅，系啦，咁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电梯咧？系因为挪威咧，佢好多地方都系依山而建啊，所以佢有好多斜路。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哇！我成日翻工翻学都要踩斜路，咁咪好攰咯，系咪？
0: 多做运动咯。
2: 落车就话啫，咁你
0: 落车都危险啊！
1: 系啊，落车反而我仲惊。
0: 落车都惊惊地啊！
2: 但系落车咧又危险啦，跟住上车咧又费力啦，系咪？咁所以好多人咧都唔愿意去踩单车。咁但系咧，佢哋又想即系叫做推动呢一个嘅叫做绿色交通啊，即系唔好成日依赖嗰啲汽车啊、嗰啲巴士啊，即系新能源嗰啲就另题啦。
0: 其实除咗话讲紧个车即系可能悭咗油啦、绿色啊、环保啊呢啲之外咧。其實人健康咗，因為你真係做多運動，其實你喺個醫療體系上面個負擔，其實真係會冇咁重。即係我自己如果有錢嘅，你到底係想去買架單車啊，跟住自己開心踩啊，定係買藥啊？好坦白講一句，其實大家都會選，即係就會識得選擇咯。
2: 冇錯，係啦。咁所以咧，佢哋都想即係希望大家咧以單車啊呢一啲咁樣嘅相對比較健康嘅交通工具咧，去作為佢哋日常嘅工具。咁所以咧，佢哋就有咗呢一個電梯啦。咁但係呢一個電梯比較有趣嘅事情咧，就係佢唔係政府去發起去。整
0: 過哦，係咩？
2: 係一個居民，係啦，民間發動，係
0: 一個居民添啊，
2: 係啦，一個居民，佢就係覺得哇，我真係日日咁樣踩車，其實真係好辛苦。
0: 哇，真係高手在民間。
2: 係啦，咁佢就參考咗扶手電梯啦，同埋滑雪嗰啲索道啊，作為一個概念，咁佢就有咗呢一個裝置嘅構思啦。係後來咧得到政府嘅批准咧，先至有第一代嘅單車電梯嘅。咁當然依家就有公司去營運啦。係啦，咁但係咧嗰陣時係。真系一个人去由冇到有咁样去整出嚟嘅，
0: 发明家嚟嘅，嗰都算系。
2: 系啊，仲有好早，1993年已经有呢一个谂法。
0: 我唔知佢本身做边行嘅咧，嗰位挪威人。
2: 咁我又冇揾到资料。
0: 都好难揾嘅咧，呢啲。
2: 系啦，咁但系现时咧，成个挪威都系得嗰一个地方先至有嘅啫。系啦，点解咧？
0: 版权，版权。
2: 都唔系版权嘅问题，系因为安全性嘅问题啊，即系你要平衡嗰个身体啊嘛，咁所以你有一定嘅平衡能力。咁如果你系新手嘅话咧，可能比较难去学到呢一件事情咯。系啦，咁所以佢就需要一定嘅技巧嘅，你需要一定嘅练习先至可以用到呢一个电梯嘅。咁二来就系因为后来咧有呢一个电动单车啊嘛，系啦，咁就变咗好似
0: 当地都有噶嘛，
2: 当地都有电动单车嘅，咁所以。他们就觉得我都有电动的。
0: 直上了呼
2: 一声。直上了
0: 不是呼都
2: 没
0: 有。
2: 都没有
0: 声。现在电动单车没有声。
2: 你就可以慢慢靠力去帮助自己，就不需要全程自己人 即係人腳咁樣踩咁樣咯。
0: 係
2: 係啦，另外就係因為個建造成本都貴嘅，因為你諗下佢需要喺嗰個地底度整一個鋼索啊嘛，咁所以你又要鑽地啊，咁你就需要花比較多嘅錢咁樣，咁所以咧都好多地方就唔願意做嘅咁。

0: 係啦，咁所以目前咧就得呢一個地方有
1: 都幾特別。我開咗啲圖嚟睇啊，佢就真係單車喺側邊啦，然後你右腳咧踩住個踏板，左腳咧踩住單車嘅踏板，就可以一齊向上移動。
2: 呢只我都有見過，
1: 我第一次見啊，都係幾好，
0: 都有啲人打卡㗎，去開嗰邊旅行嘅。
2: 係啊，同埋你真係覺得原來即係人車如何共融咧？點樣克服嗰個地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咯。
1: 嗯 ，B B 車都 O K 喎
2: ，B B 車都 O K， 我唔知喎呢個。
1: 都係啊，寵物車同 B B 車都可以一齊咯。
2: 哦，
0: 都係啊，咁媽媽唔使推得咁辛苦啊。
1: 係
0: 啦，
1: 或者你買好多餸，拎住架手推車都可以一齊用長者嘅話，又可以上車路。
0: 係啊，
1: 方便少少。咁樣講起升降機咧，我就都記得香港喺葵涌嗰邊咧有一架嘅斜行升降機，唔知你哋有冇去試搭過？
0: 冇喎。
2: 系啦，
1: 佢系咧因为佢系好多级嘅，嗰度有一个白步梯，要由山上去到山下。
2: lift 嚟噶嘛，嗰个
1: 系啦 ，lift 嚟嘅，咁佢就叫斜行升降，系短短地，然后向斜行嘅。咁、你入到去咧，就好似去咗一个嘅，即系好似山顶嗰啲嗰啲 cable car 缆车咁样，就由山上落到去山下，或者山下上到去山上，大概一分钟就出到嚟啦。呢个我都试过，几有趣嘅经验啊，
2: 几有趣嘅，系啊，即系几好玩啊，觉得，因为平时
1: 第一次搭就几好玩。
2: 唔會喺香港咁容易見到呢一類型嘅叫做升降機噶嘛？
1: 啊，係啊，佢都少噶，好似都得香港都得一兩部，呢個仲係第一部添，喺大窩口嗰邊，佢特登去咗搭咯。
2: 哇！你特登去咗搭添啊？
1: 係啊，
2: 好有心啊！你會唔會特登去挪威試一試嗰個單車？
1: 都好啊，好中意挪威喎！
2: 你有冇需要人哋幫你攞行李啊？
1: 我可以
2: 幫手攞行李。
1: 咁你自己買機票啊？
2: 搞錯啊！我就係諗住
1: 好啊，
2: 叫你帶埋我去啫嘛。
1: 咁你可以坐我 cam 咩添？
2: 係喎，都得啊，係啊，係啊 ，OK 㗎。
0: 好啊，好，啱啱收到嘅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啦，近住屯興路咧係有交通意外嘅。咁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咧已經排到去呢一個嘅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嘅啦。咁大家經過嘅時候啦，記得要小心留意啦。
2: 係啦，咁啊，交通組幾快就已經揾到咧嗰個即係屯門公路點解要開始車多嘅原因啦。
0: 都比平時比較多車。
2: 係啊，咁啊，大家多加留意住啦嚇。唔該曬 Jessica。
3: 好，唔該曬，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天氣預測係初時部分時間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大致天晴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嘅偏東風。展望今日星期剩低嘅时间，至到下个星期嘅中期咧，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中秋节同埋第二日啦，早晚部分时间都系多云噶。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77%。
4: 晨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4: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晨光大学。
2: 早晨，早晨，7:21啊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喺度啦，有 Yana 喺度嘅，咁啊喺电话旁边，我哋今日就上一堂咧，星期四嘅时间咧，营养堂啊，
6: 好嘢，
2: 系啦，咁啊都好中意上营养堂啊，因为对我哋好
1: 身体好重要，
2: 冇错啦，咁啊，咁我哋今日嘅讲师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咁啊 Mimi 同样咧都系认可肠道疾病医学饮食治疗师嚟嘅，早晨 Mimi，
1: 早晨，
2: 咁啊今日咧就想又要。邀请 Mimi 咧就讲下呢个营养，咁啊嚟紧中秋节啦，咁啊除咗咧就大家好关心嘅，譬如一个月饼佢个卡路里几多，冰皮几多呢啲咧，大家都好容易会揾得到啊，即系网上边嗰啲资讯，其实都好多年噶啦，讲咗，咁所以咧，既然 Mimi 喺度嘅，都想问一问啦，即系月饼我哋食嘅时候，除咗系要注意嗰个卡路里之外咧，其实月饼都有高糖高脂嘅，咁啊除咗热量之外咧，嗱。點解頭先要介紹埋 Mimi 都係腸道專家呢？咁啊，對我哋嗰個腸道其實會唔會造成一啲即時嘅影響嘅咧 ，Mimi？
7: 嗯，嗱，
6: 咁我哋咧就要睇下個月餅嗰啲材料嘅，其實，咁因為月餅咧，其實除咗好簡單，我哋講話高脂高糖咧，我哋要針對翻佢入面嗰啲嘅成分，譬如好似有啲咧傳統嘅，仲會揾到有豬油喺入面啦，或者一啲嘅新派啲嘅味道，又會有啲椰漿啦。咁亦都好多人會話，我鍾意雙黃四黃啊，咁我亦都曾經收過有七星半月嘅話呢，入面有一個超大嘅，有我唔記得咗有六隻黃嘅。
2: 嘩，好食啊呢、這個。
1: 好食啊，第一時間覺得。
6: 生日蛋糕咁大嘅。
2: 成個生日蛋糕咁大。
1: 咁咪超彩標囉，如果我
2: 真係 Happy Birthday 啊。
1: 六個蛋黃喺入面。
2: 係囉。即刻招標。
6: 咁呢啲呢就係、是、個飽和脂肪好高嘅。咁、當呢飽和脂肪高已經犀利㗎喇，再加埋高糖嘅話呢，落到去我哋嘅腸道嘅話呢，其實會影響咗係乜嘢嘢呢？影響咗一群呢，我哋嘅腸道入面嘅壞菌啊，每個人入面都有壞菌嘅，其實爭在呢多與少嘅啫咁。咁、但係啲壞菌呢，其實要認識就係、是、呢，面頭佢哋嗰個細胞外壁呢係會有一啲嘅內毒素喺度噶，咁當我哋嘅飲食多咗呢啲咁壞嘅高飽和脂肪啦，同埋有高糖分嘅話咧，呢啲嘅內毒素咧會增加咗佢由腸咧去送咗出去血道啊，咁、而入到血道積聚太多咧，就有個稱呼咧叫做有個統稱叫做血毒素血毒素嘅血病嘅內毒素血病係啦。血症咁會引致到身體爆發炎症咁樣嘅，咁所以越食得多嘅話咧，就越有啲危機喺度。咁同埋咧，佢都會咧呢、這個嘅情況高脂啦、高糖，會令到我哋腸道入面嘅黏膜咧會受損啊。
1: 明白。哇，咁如果我哋真係都冇辦法要食呢啲月餅啦，或者同屋企人分享嘅時候，咁啊腸道入面嘅壞菌咧，係咪好快就會出現啊？由幾時食完幾時之後開始，然後即係個壞菌咧會又會延續幾耐咧？
6: 即时出现嘅咧，其实就系讲紧嗰啲内毒素就会嘭嘭声咁样咧，就会喺嗰啲嘅坏菌度咧，坏菌会死咗咧，我哋身体都会有呢啲内毒素，跟住咧亦都会令到嗰啲内毒素又多咗，一路食得多咧，其实啲内毒素系会多渗出去血道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点样令到啲坏菌会系会增生咧？其实佢就未即时嘅，但系你俾咗呢个环境佢嗱月饼咧。好多唔係淨係食一日嘅，你每日咁食，或者甚至乎係食半個咁樣食啊，有啲我
2: 有啲食一年嘅，
1: 一
6: 個咁食，
2: 係好多存貨嘛。
1: 係
6: 啊，咁諗住食嘅話咧，其實你就會鼓吹咗，真係啲壞菌一路不斷地話呢個環境正喎、哦，咁亦都咧會鼓吹咗佢哋開始就會繁殖啊、生長咁啦。
2: 哦，哇！真係要多加留意啊。好啦，咁成日坊間成日都話食月餅嘅時間咧就飲茶啊，譬如普洱啊，解呢個油膩啦。咁如果營養學嚟講咧，或者消化學嚟講咧，咁其實即係茶入邊嘅成分係咪真係可以解咗嗰個脂肪？咁啊，同埋即係定係淨係佢解咗嗰個油膩嘅感覺，其實啲脂肪你都啃曬㗎啦，咁樣嘅咧。
6: 其實呢飲嘢方面呢啲話飲啲茶等等呢啲好多時都係從中國啊或者中醫角度去講解嚟咁樣啦。咁、但如果喺營養學啊或者即係再去講下啲卡路里嗰啲，你諗下啦，食咗月餅咁高卡路里又油膩，再飲下啲汽水啊或者啤酒啊等等呢啲呢就會即係重常加
2: 重，係啊係啊係啊，雙常加重。
6: 咁所以咧就最好就係飲翻啲咧又冇卡路里嘅啦，即係低卡路里啦，或者冇卡路里嘅嘢啦，又熱熱地嘅，咁其實咧都係會舒服啲嘅。咁不過你問我嘅話咧，茶係真係嗰個抗氧化都有一定嘅幫助嘅，因為呢個喺腸道學方面係啦，就可以減低呢啲嘅，即係我頭先所講嗰啲內毒素嘅情況啦。咁、但係我自己咧就有特別推介，因為如果講啲抗氧化特別豐富，或者可以幫助消化啊，減低啲咩胃酸啊等等呢啲咧，其實飲抹茶係非常之好啦。咁、或者就係洋甘菊茶喺食後去飲嘅話，有減低咗啲飽滯啊、胃酸嘅倒流嘅情況啦。咁、洛神花茶亦都係可以咧，對成個 嘅抗氧化非常之豐富，因為紅當當呢啲都係對佢食完啲咁油膩咁大傷害嘅食物嚟講咧，係可以減低佢嘅破壞嘅。
2: 哦，唔係話下下話普你啦，普你啦咁樣嗬，暖身咁樣
1: 嘅效果。咁我哋食月餅嘅時候都真係可以配翻杯熱茶咯。
2: 啱。
1: 咁依家月餅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啦，有雙黃蓮蓉啦，有冰皮啦，流心奶黃啦，有冇話邊一種嘅月餅對我哋嘅腸胃嘅負擔咧係最持久或者最大嘅咧？
6: 咁其實最重要就是去睇下嗰啲嘅黃咯，即係如果最大傷害一定走唔甩嗰個鹹蛋黃噶啦，你越食得多落肚嗰個傷害越大。

0: 因为咸蛋黄嗰个脂肪啦，咁同埋其实盐分咸蛋黄都系高嘅，咁所以呢个系即系要小心啦。咁另外嘅话，你话流心奶黄啊嗰啲，其实都会用到有好多嘅糖啊，或者系奶啊、椰奶啊，亦都有蛋黄，咁其实都唔系好少嘢嚟嘅，我哋都冇忽视。所以即系无论你话食个大月饼啊、细月饼好咧，我哋都要小心，即系真系唔系下下话，咦我拣个新潮啲冰皮就可能健康啲，我就成个食啦。我哋都要注意翻，我哋其实任何一种呢啲饼嘅。即月饼我哋嘅糖分啊或者脂肪都系相对比我哋身体嚟讲都系一个负荷高㗎。
1: 嗯，系啦，咁我又想知道啦，嗱，食月饼都系8月15日食啦，咁而家其实大家都食紧噶啦，咁但系食完之后，其实又即系过咗中秋节，大家就仲有好多月饼留喺度食嘅时候，可能早午晚都会食嘅，咁啊当然唔系咁好啦。不过如果你话真系去品尝月饼嘅话，其实有冇话边一个我哋用翻中国人嗰阵，有边个时辰系最好嘅咧？即系朝头早啊，系啊，下昼 tea time 啊，咁啊食咗个定还是宵夜食嘅时候，即系点样对我哋自己嘅身体负担系最理想嘅食嘅时候？
0: 嗱，咁我就建议唔会摆喺正餐度嘅，因为正餐系我哋主要吸收营养嘅即系重点嚟嘅，咁所以早餐就唔会系最理想啦。早餐都系一啲即系低脂啲、低糖啲嘅健康嘅食物去开始我哋嘅一日啦。咁跟住之后我会建议就系下午茶啦。咁尤其是其实咧，香港咧都有个即系喺卫生厨方面啦，系啦，咁佢都有建议我哋咧，其实以百分一个大月饼啦，或者可能讲紧细月饼嗰啲半个嘅冰皮啊呢啲，去爱嚟做一个单位嘅，咁所以咁细嘅份量，咁摆喺正餐食嘅话咧，就好似屎白乸咁，系啦，咁啊下午茶会好啲啦，少少地下午茶，我哋系讲紧咧大概100-200卡路里一个嘅下午茶，咁所以咧，如果百分一个月饼嚟讲个卡路里就差唔多啦，咁饮翻杯热茶少少地，咁 dip 下。又唔会话食到饱滞影响晚餐，又唔会话哎呀下午茶冇嘢食啦咁，所以最理想。
1: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咁啊，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康德鲁斯空，是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例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之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

0: 高領袖哈梅內伊是恐怖主義行為，並且堅稱德克蘭從未發動戰爭。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夠達成結束戰事的協議，美國將會徹底摧毀伊朗。佩澤希齊揚說，面對制裁、壓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會更強烈，永遠不會低頭和屈服。伊朗無意尋求核武，但是不會放棄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总运站。另外较早前咧，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咧都已经完成咗噶啦。来回方向近住显发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稍为车多，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京街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星月居。而最后咧嚟到新界区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元洲仔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半春园。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奔神合唱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4: 梗係
5: 月亮代表我的心，
3: 係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㗎？
4: 咁啊，
6: 中秋地主的一人无夜食肉，
3: 係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些囉。
4: 咁呢你揀囉。
3: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7: 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骚动音乐嘅主持啊！
4: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8: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七点三十八分，早晨 Yana， 早晨小华，
2: 早晨。
1: 喂，今日咧，不如先讲下咧一啲去睇家私铺嘅一啲经验先啦。
2: 哦，你去咗家居展？
1: 除咗近排有家居展咧，咁啊，一间 I 字头嘅家私铺喺香港咧，近排都有个新嘅措施啊，咁啊都几搞笑啦，
3: 摆晒喺度嘛。
1: 哇，呢、這个都真系啊，有幽默感啦，黑色幽默啦，不过亦都苦了一班想真真正正试 sofa 嘅人啦。咁啊，我哋由浅入深问下。两位拍档先啦吓，男士好，女士好，我哋都有自己家庭啦，咁啊，家庭你会置一啲嘅家私咁样，喂，两位拍档中唔中意行家私铺噶啦吓？
2: 我好中意噶，我会幻想，我屋企放呢一张 sofa， 或者佢本身间家私铺入面有好多嘅已经装修好嘅示范单位啦，我会觉得行入去觉得哇好正啊，
1: 好似好多间房咁样系嘛，即系细个，尤其是我哋细个咧都要瞓碌架床啦，好老实，即系我同阿妹都系一人一格咁啊，上格下格咁样，即系。物质冇咁好啊，一间屋就真系细啦。嗰阵时细个嘅时候，咁所以就即系嗰阵时入到咧嗰啲书房咧，成日觉得啊，如果有啲靓仔可以自己独霸一间房就好啦，唔使瞓碌架床，即系唔使有妹妹喺下边烦住啊，跟住夜晚黑又着灯啊，阻住你瞓啊，咁样即系都几得意啊。有阵时
2: 会幻想自己嘅屋企，
1: 系啊，你会添置啊啦。咁啊，小白会唔会都睇下？喂，系时候换下张床啊，或者啊换下个 sofa。换下个电视机台啊，咁样。
3: 我其实最欣赏咧，即系呢类型嘅大型家私铺咧，佢其实喺唔同区份，佢哋都有分店噶嘛。咁啊，唔同区份嘅分店入边咧，佢哋都一样咧会做一啲嘅叫示范单位。咁、个示范单位咧，系按照住佢同区嘅一啲嘅
1: 新公屋咁样。
3: 系啦，嗰啲单位即系话俾你个厅咧，如果呢一只嘅话，我哋就会建议有个建议帽嘅，咁你去我哋就会咁整啦。咁你个房就会咁整啦。咁个浴室你就可以咁样，厨房你就可以咁样整啦。喂，呢啲我都其实几欣赏，同埋我除咗系可以睇到佢嗰啲家私之外咧。我仲可以順便睇埋其他附近屋苑嗰啲嘅單位，到底佢嗰個
1: 間隔、
3: 實質嗰、個尺啊，係點樣玩啊？咁呢個我都係非常之中意去睇嘅。
1: 係啊，幾好嘅，有陣時參考下啦。同埋與此同時，佢又冇強迫消費啊。佢叫做俾個示範單位你睇，你學咗你上網買其他家私又得，即係你亦都唔需要 100% 跟翻佢嗰個層次。
3: 好 open 嘅，係
1: 啊，
3: 好 open，
1: 好舒服啦，或者好自由自在啦。入到去嘅時候，我記得細個。有啲开心嘢嘅，即系好中意同女朋友行呢啲家私铺，
2: 我都系，
1: 因为你系会 project 一啲画面，希望。希望第时，我哋理想嘅家系点样？即系通常都系咁噶啦，即系你理想嘅家啊，我嘅。屋企咧就係諗住 open kitchen 嘅，不過唔緊要，但係個飯台要大，因為要招呼朋友。咁、你咪可以將你自己嗰啲叫做第時屋企嗰啲陳設，你 project 俾女朋友仔聽，或者女朋友仔又會同你講翻話，我第時一定要有梳妝台㗎。跟住個男仔又可以許下一啲空頭嘅承諾啦。OK 㗎，係啊，我都覺得第時嘅老婆應該要扮得靚啲，所以梳妝台係必須
3: 啊。
1: 係
3: 啊，跟住女朋友仔可能會話啦，個 B B 床咧，我一定要擠喺隔離㗎。
2: 咁快已經 B B 床
1: 啊？咁啊好啊，即係政府鼓勵生育啊！我而家我哋嗰日晨光早餐會，我都未識嗰個聽眾喎。你几时生仔啊？
2: 贡献下，
1: 佢都佢你几年啦？你几时生娃咁？
2: 系咯，所以佢话好中意小白有两个公子
1: 咯。系啊，小白系得噶啦。
3: 我冇份攞嘅嗰啲出咗晒咁耐。
2: 所以你依家就要第三个公子就有份拎。
1: 你大家唔好互相伤害。我哋讲翻家私铺啫，即系家私铺咧，真系可以 project 到一个几好理想嘅家。大家亦都系觉得好温暖、好开心嘅。即系好少人喺家私铺入边嘈交，大家都系拖住手仔啊，轻轻松松倾下偈。咁样啦，咁原先咧系一个几好嘅地方，因为佢又唔会收入场费嘅，你入去即系叫做睇下人哋啲家私，或者

0: 香港其中一间嘅家私铺啦，大型家私铺啦。咁啊，个梳化展品上边咧就放咗呢个超巨型嘅透明胶板啊，咁啊，遮住咗啲座位。咁入边讲咗边几句嘢咧，就系话如果大家想查询咧，就向店员去联络咁样。咁意思系咩咧？就唔想啊。有更加多嘅顧客咧，其實當咗係休息區啊，咁啊長期咧坐喺度咧，打機啊，叫做上網啦，甚至咧直接瞓覺啊，係直接瞓覺咧，佢唔係坐喺度瞓，托住個頭，你都可以話啊，即係叫小休片刻啦。咁當然亦都係叫做有少少面戚不雅嗰啲咁嘅嘢噶啦。但調翻轉頭，最想講就係佢直情係成個人攣弓蝦米咁樣躺咗落去個 sofa 嗰度，有啲照片
1: 已經進入深層睡眠。
2: 係，我見過咧冚埋被啊，我真係代表
0: 唔會啊，
1: 冚埋被，我真係冇
2: 有相啊。
0: 喂，其實
2: 睇即刻俾你睇呢個啊，冚埋被。
1: 我好想睇，
2: 喺张床冚被玩手机，
0: 真
2: 系
0: 呢个
2: 真
0: 系唔好啊！呢个上得床来掀被冚啊！呢啲真系，唉，即系 Yana 呢个图片咧，就正正啊，即系讲咗咧，我哋顾客嘅心里话，实系有啲人唔守规矩咧，就令到咧正正常常啲顾客可能啊，即系可能即系坐落去个床褥嗰度睇下淋唔淋啊，或者即系试下个梳化仔弹唔弹啊咁样，咁你就变咗呢啲都叫做冇以前咁便捷，你就要问个工作人员，唉，唔好意思啊，麻烦攞起个。胶片啦，我同太太想试下呢张 sofa。咁如是者，你有三张 sofa 想试，你就要开口三次噶啦嘛。亦都令件事冇以前咁样咁方便或者咁便捷啦。咁但我都明白嘅，其实作为家私铺，其实都几无奈嘅，因为咧。有真係有一部分人呢一开门口有店员啊匿名咁样讲呢就係话有啲人呢係带埋面包带埋水㗎啦基本上呢坐呢就冻至四五个钟头囉。
1: 哇。
0: 即係一路玩住手机一路食住面包一路飲住水。
1: 其实人哋铺头有餐厅㗎。
0: 係囉。
2: 係
0: 喎。即係你就令到好多人其实你一路嗱，当我同小白系情侣咁先算啦，
1: 咁惊，
0: 咁啊，系啊，
1: 可以可以，
0: 费事啦呢啲，有妇之夫嗰啲，我哋好避忌啊，我宁愿同你一齐啊，好啦，咁啊，
2: 好，你哋两个拖住手啊，
0: 咁 Yana 咧就系sofa 坏分子嚟嘅，咁佢就系霸占咗个 sofa 好耐，咁我哋可能我同小白两口子，我想睇啊，咁但系你喺度又咬住包又攞住支水，
1: 我都唔好意思骚扰你啦，
0: 个 sofa 系两座位嘅。我系咪好意思坐喺你隔篱咁样摁两嘢，睇下弹唔弹啊？冇可能噶嘛，或者你知唔知 sofa 点坐？我唔知两位拍档知唔知 sofa 点坐？
2: 点
0: 坐 ？sofa 就系我一翻到屋企，除咗鞋，一夜
1: 摊喺度嗰只啦。
2: 系，
0: 我一定要咁先试到噶，即系我唔可以就咁检点咁坐，你试唔到 sofa。你平时都唔系检点坐喺 sofa 啦，即系可能小白执正啲啊，因为佢有啲小朋友喺度，佢唔可以即系咁撇啊，即系演绎一个撇
1: 噶，屋企嚟噶嘛嗰个，
0: 你都会嘅，你都会嘅。但我唔系，我一定系哇，即系做咗十几个钟头嘢，即系翻去除咗鞋，其实可能有机会凉都唔冲，你一定唔会上床啦，凉都唔冲，但系你会摊喺 sofa 咯，即系你真系一夜摊喺度。咁你谂下，你喺旁边又咬住面包饮住水，我一夜摊落去。咁我都唔好意思啦。咁其实我估计咧，真真实实其实都几影响销售同埋观感。咁所以咧，有关方面就有呢啲嘅情况咯。不过头先 Yana 俾我同小华睇嗰张相咧，有啲夸张。有啲人真系瞓咗落去，仲要冚埋被呢家嘢，即系当咗午睡片刻嘅一个空间咁。
1: 咁除鞋。我嬲死佢，
0: 冇除鞋添啊！
2: 鞋我唔知道，佢冚住咗睇唔到啊嘛。
0: 系，哇真系！
1: 咁你喺床边有冇见到佢只鞋？
2: 我唔知道，我睇相噶咋。
0: 过分，
2: 但系就唔好咯。咁啊，真系人哋真系有需要睇张床噶嘛。
0: 喂，咁不如佢有啲十零廿蚊啲蜡烛，不如你仲点买座面，大佬？你唔可以咁样啊嘛，大佬啊！
1: 佢铺头有音乐嗬，
0: 系啦，又放音
2: 乐。之前咧，我早。半年前去呢一间嘅铺头啦，其实佢已经加咗啲措施，就系佢会播啲好大声嘅音乐，个音乐系不断循环嘅，令到你咧觉得都几迟疑想离开咁滞。咁我其实我都咁啱去到行啦，坐咗一阵，发现呢个音乐都几大声下，咁跟住都系其实都影响唔到阻。冇阻嚇性啦，可能令到啲人都繼續喺度坐，咁依家就再加大力度啦。
0: 係啊，即係要加大少少力度，如果唔係人哋點做生意？
1: 真係，而家譬如我行呢啲家私鋪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其實佢哋有廣播嘅，即係一直以嚟佢哋都有廣播嘅。
2: 個
1: 廣播就係啊，你即係唔好阻住，唔好阻住佢做，係唔好坐咁耐，唔好影響其他乘客，唔係乘客，係唔好顧客影響其他。

0: 顾客
1: 系
2: 都啱嘅，
1: 系啦，因为其他人真系要睇嘅，咁变咗就如果我去睇有人坐喺度嘅话咧，其实我都系会望下个价钱，跟住
3: 就走咯，我唔会试到啊。当你唔想你试唔到咧，就购买意欲就会低咯。咁购买意欲就低，人你又冇数咯。
2: 又或者我唔会拣某一间咯，因为某一间真系好多人坐噶。
3: 诶、哎，唔好特别讲边一间，可能你咁啱去开嗰间。但系调翻转头，我真心觉得即系去，如果你去呢个品牌嘅呢、這个家私铺，其实你去到譬如北美啊、欧洲，其实真系好。即任你任你试
2: 任
3: 你错，即我觉得就系嗰种自由自在，就系我最想喺呢间店嗰度消费嘅一样嘢。但好似仿佛依家就已经收紧咗好多咯。咁我自己都喺度谂啊，即点解会系咁咧？又系一班即可能十个同学仔入边一两个唔守规矩，跟住就搞到啊，依家就要搞到。要又要摆胶板，迟啲可能围住啲床咁样。咁你围住啲床咁，我离远睇，咁我根本 feel 唔到嗰个感觉啊嘛，系咪先？即系所以呢个都系难搞。即系藉住呢个时间题外话再讲佢啊，小白头先我问佢啊，有餐厅嘅，
1: 系啊，
3: 都其实都几多学生哥喺度温书。即系有时 lunch hour 嘅时候咧，
2: 温书啊，
3: 因为我几中意食佢啲肉丸嘅，其实
1: DSE 压力大啊，
3: 系啊系啊，
1: 早啲温早啲温，
3: 仲有人温书嚟话，
2: 我唔知原来依家会喺呢间餐厅度温书。
3: 系啊系啊，因为佢
2: 酒店咖啡嗰啲噶嘛，
3: 系咯，唔知咧，即系可能咁啱啦，系啊。
1: 而家啲咖啡嗰啲都开始即系限时啦，九十分钟，
3: 啊、
1: 其中有两间都开始做，
3: 系啊，因为系呢啲又系好似成件事，你一定要有啲。叫做 policy 或者法規出嚟，咁好端端大家和和平平咁樣，即係我食我嘅肉丸嗰啲羊架，跟住即係其實我幾中意喺嗰度買嘢食嘅，因為好似好輕鬆咁樣，你攞住推住架車，跟住擺啲嘢上去，跟住喺個 cashier 嘟，跟住就食完就走。
1: 大學 canteen 咁樣喎，
3: 係啦係啦係啦，有嗰種放味啊嘛，咁但可能就係因為太似大學 canteen， 所以多咗同學
2: 太自由啦，所以就令到我哋嘅行為咧又唔懂得限制，
3: 系都系嗰句啦。我觉得即系所有人或者人同埋公司或者人同企业或者顾客同企业点样互相尊重，我估大家应该要好好学习攞个平衡啊。

0: 光大一线 ，Yenna。
1: 早晨，咁今日咧都好想继续同大家讲下一啲消费有关嘅话题啦。好，咁上个星期我哋都大概有讲过另一个关于点样去悭钱。咁啊，我想问一下你哋平时有冇计过自己每个月嘅消费最大嘅占比系啲乜嘢啊？一齐叹气。咁齊心咗你哋，
2: 今日多
3: 九月24號啦、正常打工仔係咩？糧尾。
1: 正常係咩？我覺得都係住宿最大部分。
3: 唔係，正常係糧尾啊！糧尾嘅時候咧，即係人工啊，人工差唔多去使盡嘅時候，你竟然講咗最大嘅支出咩？最大支出其實係找卡數。我估好多心機旁邊嘅聽眾都係嘅，因為今次咁嘅電子支付咧，其實佢。里里外外咧都真系用多咗钱嘅，咁当然整体支出你有每个人都有唔同用钱嘅地方啦。咁但系即系我每个月用得最多都系找卡数咯，系啊。
2: 咁你有冇谂过其实啲卡数系用喺边度？
1: 系咯，你卡数入面都有食嘢啊，
3: 生活咯，增值八达通咯，
2: 即系生活。
3: 你其实真系你增值八达通每一日都要用钱噶啦，即系好多时候我仲要用唔系自动增值噶，我真系每次揿，我惊有阵时会过错数。
2: 我都冇自动增值噶，
3: 系啊
2: 系啊系啊，而我每一次咧，即系去到增值自己八达通嘅时候咧，佢咪可以拣个银码嘅，
3: 系啊，
2: 即系我自己啦，我自己 personal， 我系每一次我都系加呢一个777蚊嘅。
3: 哦，
2: 点解咧？因为喺月结单嘅时候咧，我只有见到777蚊咧，我
3: 就安心啦，
2: 就一定系八达通过数咯。
3: 系，
1: 都聪明呢个，
2: 因为用个数字显示，我唔需要再細睇啊嘛，
1: 係
2: 啦，
1: 冇錯。OK 都可以。
3: 我都係啊，個 bank statement 全部都係增值嘅，有好多都係。
1: 有唔同嘅消費。
3: 係你咧，你用喺邊啊？
1: 我都係生活開支咯，但當然有唔同嘅範疇啦。譬如女士又可能又多咗少少扮靚。化妆品少嘅，反而系扮靓上面咯。我哋你知系 beauty 嘢，系可能皮肤又要保护下，指甲又要整下，头发又要染下色。
2: 系嘅，系嘅。
1: 唔知点解就使咗好多钱喺呢个上面啦。咁我发现诶，专家其实都有讲过一啲嘅消费储蓄同埋投资嘅比例嘅公式啦。咁可以分享两个俾大家参考。第一个咧叫631法则啦，就系收入60%咧用喺生活开支，30%用喺储蓄，10%用喺保险。咁其实60%用喺生活开支。都真系，我觉得都差唔多，
2: 都准、啊，
1: 都准嘅，
2: 都准。
1: 我有时候都系，有时候使多咗就会七八成啦，咁系唔好嘅习惯嚟嘅，要减下啦。咁第二个就系1234法则啊，10%买下保险，20%放银行应急，30%家庭生活开支，40%就投资。咁当然呢两个公式咧都只系参考嚟嘅，一嚟系每个人生活嘅方法都好唔同啦，又使费都唔同；二嚟咧，因为香港住屋成本始终比较高啲啊。實際上可能有啲人要
3: 最多就係擺租金啦，可能
1: 或者係還按揭啊，都已經佔咗一大部分嘅，所以真係嘗試下做。
2: 所以份糧一出嘅時候，好多時候就好多打工仔心聲就冇咗，
3: 係啊，留翻5000蚊俾自己用咯，跟住你就要諗嗰5000蚊啦。我嚟自己即系点样悭啊？又调翻转头，究竟储几多个月先买到部新电话嗰啲咁嘅嘢？
1: 会啊！
3: 其实香港好多朋友仔咧，已经系隔咗两三代先换新电话。
1: 我都系噶，我唔会每一年都换噶。
3: 我目测
2: 冇啊，我都冇。但系当然有啲有啲专家就喺度话啦，或者理财专家就话，其实每一次都换嘅话，其实个价值系
3: 最好
2: 嘅，
3: 最系啊！
1: 每一次都换，点解？
3: 因为个 resale value 会随住个时数 update， 因为你部。电话都会有 depreciation。
1: 哦，咁我有个聪明嘅方法啦。我咧通常咧，我要换手机，
3: 唔系等阵先，你系咪真系聪明先？嗰啲真系好专家嘅专家嚟。
1: 我讲咗我嘅方式先。我嗰部手机唔用咧，我就唔卖出去嘅。我会继续可能一系换电，一系咧将佢俾我屋企人。咁我屋企人唔需要用啲咁新潮噶嘛，咁佢觉得哇正，你部手机都新新地。咁我俾咗佢用，佢又开心，咁我觉得都唔错。
3: 咁系因为你屋企人好啫，我都系嗰句，每个屋企人都需求嘅嘢都唔同噶。有一日媽咪同你索償翻，喂你細個成日要買嗰啲咁貴嗰啲袋咧，喂我而家想換個18 Pro Max 啊，你可唔可以幫我啊？咁樣咁可能你要一次過已經要俾翻媽咪噶啦，係啊，
1: 我仲要買兩部。
3: 所以你屋企人好體貼你，就係咁嘅意思啫。唔係不過咧，我覺得都係噶，即係香港呢幾年大家都係 cash is king 啦，即係多啲現金喺手都係王道嚟嘅，真真實實嘅呢個都係。
1: 我嘅時間。突然间 变得好有限，有两个 app， 我净系可以介绍一个。
4: 哦，理财 app 嚟噶，
1: 系啦，
4: 哦，免费噶。
1: 首先第一个咧就系一个模拟消费嘅 app 嚟嘅，佢系一个韩国嗰边好兴啊，佢就叫多巴胺嘅网站嘅平台，真系俾你模拟消费，但系佢都做得好足噶。譬如系如果系一个外卖嘅订单嘅平台啦，你系做足晒，由你去见到唔同嘅餐厅啦，再拣餐啦，睇 review 啦，揿入去到 shopping cart 即系购物车入面啦，再俾钱咧，一次过做晒。但系俾钱嗰位未必真系俾到钱嘅，系俾唔到钱嘅，但佢会显示一句：今日帮你悭咗几多几多钱，避开咗几多几多卡路里。
3: 喂，英兰，你话有两个 app 啊嘛，一阵睇下有冇时间喺香港时代再讲埋另一个 app 啦。
1: 好啊，
3: 我估听众朋友都好想知道嘅。
1: 第二个 app 小白都有 download， 非常实用。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先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